0: 定盘清。特朗普总统再次就任以来，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形成了彼此尊重、真诚相待的相处模式，成为中美关系最宝贵的战略资产。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确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明确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新定位既反映了中美关系稳中有进的现实，也体现了双方对中美关系不断改善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1: 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王毅表示，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和矛盾，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两国元首同意发挥好政治外交渠道的协调作用，两国军队应保持常态化对话，经贸、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有必要加强沟通，增信事宜，管控分歧，积累互信。习近平主席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敦促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排除干扰。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启示，相互成就，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中美合作关乎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
0: 王毅表示，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表示美中友谊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愿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为中美友好积聚青春力量。 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越际外交是此访的另一个亮点。特朗普总统五月到访中南海时，对中国越际赞赏有加。几个月后，中国越际带着中国人民的美好祝福，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白宫，成为两国友好新的象征。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美关系的世界意义更加凸显。无论是应对全球性挑战，还是推动热点问题降温，都离不开中美建设性互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1: 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携手合作将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加强协调，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强调，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应得到尊重，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支持美伊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尽早重启对话谈判，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人工智能问题深入沟通，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中美将在今年第4季度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确认相互支持，为亚太合作和全球治理持续注入动能。王毅最后说，此次历史性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3: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
4: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
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 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5: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成果共识。
2: 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期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表示，
7: 尊重、公平、对等的这样一个新内涵呢，实际上是基于中方在这个处理中美关系当中呢一直坚持的哈，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个原则呢，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应该说呢，既是对于这个以往原则的继承，也是对于中美关系历史经验的发扬，更是对于这个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探索。那尊重呢，显然是前提了，就意味着要尊重彼此的这个社会制度啊、发展道路啊、核心利益。那么公平呢，那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价值追求哈，既体现了对于这个国际关系当中的要追求公平正义，也展现出了对于这个维护国际法呀和这个国际秩序的这种公平。那对等呢，就是强调这个要这个权利义务平衡，要强调呢国际交往当中不是一方来独享权利，而另一方这个独担义务。那尊重、公平、对等的这样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应该说呢，为中美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那么以尊重呢来管控分歧，以公平呢来去塑造秩序，以对等呢来去这个实现互惠。那这样一种坚持这种新内涵的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其实也就是去这个中美呢去寻求这个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应该说呢，会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会符合呢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0: 根据成果共识清单，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同时，在双边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分析认为，
8: 当今世界呢，单边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然后现在的国际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也在上升，同时呢，贸易保护主义呢， 也在抬头，导致呢这个经贸也好，然后投资也好，都面临更多的这个不确定性。

0: 这个妨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啊，也无助于呢这个各国啊贸易投资的往来。中美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那么双方呢相互支持对方来主办相关会议，并且呢，在这个经贸啊相关的一些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这肯定是有助于稳定市场的信心，有助于全球未来的这个投资。
1: 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中美在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议题进行了首次对话。根据成果共识清单，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认为，
2: 那么中美两国呢，都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大国，有能力呢，也有责任啊，来去这个发展好、管控好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的发展的一个节奏和方向。那么来确保呢，人工智能的发展呢，这个始终呢，这个受控于人哈、啊，服务于民。那中美呢，目前同意建立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沟通机制，会进一步的来去这个强化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对话和沟通，确保呢全人类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更加这个，符合人类的需求，更加为人类的这个需求的服务哈、啊，而减少这个相关的这种风险，那么也有效的来去应对哈、啊、人工智能相关的可能出现的这个全球挑战。那同时呢，中美之间人工智能对话呢，也有助于呢为这个全球治理的议程呢提供这个双引擎的这样一个引领。持续呢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全球治理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深入的发展，也是这个中美两国合作呢来共同造福人类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3: 在中美成果共识清单中有这样一点，两国元首一级，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刁大明对此分析说，
2: 我们知道在80多年之前啊，这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个亚太的战场上哈、啊，那么中美呢实际上是携手合作啊，来抗击这个日本法西斯的这个侵略和扩张。那么中美双方呢确实都付出了这个巨大的代价，但是同时呢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这种胜利，为世界呢迎来了这个和平和繁荣，为世界呢这个带来了新的这种稳定的这种秩序。这个历史经验呢充分说明了中美合作是可以解决世界上的很多问题的。中美合作呢是符合两国利益、符合世界福祉，也符合这个历史和时代的这样一个潮流。那么当前呢，这个世界形势呢也是变乱交织，那么整个国际秩序呢处于一个这个动荡期、变动期。从这个二战的这样一个历史经验出发呢，中美面对现实的这个新的挑战，那就更应该呢继续这个携手合作，来共同应对好呢全球的挑战，来共同呢守护好呢全人类的共同命运。来共同的引领这样一个这个世界这种和平稳定繁荣的这样一个美好前景。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3: 27号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前往美国。
1: 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 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一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1: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费萨尔在发言中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他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1: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以军在声明中称，该设施内储存了此前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的武器，此次袭击旨在消除即时威胁。声明警告称，任何来自黎巴嫩境内旨在伤害以色列平民或以军士兵的武力行为都将遭到以方的果断回应。声明同时强调，以军目前仍致力于执行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达成的相关协议。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祖祖国和安

0: 全性还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可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2: 你好，杨帆。
11: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有哪些。
12: 今天的天气重点是华西至黄淮、江淮多降水，江南、华南多高温。那华西秋雨自从上线以来，多地累计雨量呢，已经是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九月的最后这几天，雨带呢会持续盘踞在四川东部至江苏这一带，雨带呈现东西走向。期间呢，要注意的是夜雨特征将非常的明显，雨势总体来说比较平缓。那其中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到江淮这一带呢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的南部、浙江北部、安徽西部、湖北北部的个别地方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明天西部这一带的降水减弱，中东部降雨增强。在浙江的北部、安徽西南部、河南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气温方面呢，副热带高压继续强势掌控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等地的不少地方依然会多高温天气，要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杨帆，
11: 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如何。
12: 今天北京雨过天晴，最高气温26度，白天风力比较明显，阵风会有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仍然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变化不大，24-25度。但是要注意的是，最低气温将会有明显下降，其中明天的最低气温呢在17度左右，后天会降到11度。那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时段体感较变冷，要注意适当的添衣，谨防着凉感冒。杨帆，
11: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12: 来关注一下美国。那未来3天，美国西部降水将会逐渐的增多增强。今天美国西部到中部是以小雨为主，明天降水将会迅速增多，西部到中部的大部分地方呢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后天西南部到中部降雨继续增多，增多增强，多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且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南部平原呢，依然是受到副高的掌控，天气炎热。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杨帆，
1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1: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3: 春风习习，特别报

0: 道，习近平主席访美之行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专家表示，中美成果共识丰富双边关系内涵，提振国际社会信心。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美国总统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总统表示，除非取得信任，否则不会同美国对话。
0: 俄罗斯外长说，西方为遏制俄罗斯而摧毁欧洲安全体系。乌克兰方面称，停火倡议暂未得到俄方回应。
1: 全球媒体聚焦关注，美国媒体报道，中秋节带火中国文旅消费。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5枚金牌，中国队将在多个项目冲击金牌，女子标枪上演巅峰对决。当地时间24号晚，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国宴上发表祝酒词时，提到了乒乓外交。他说，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
1: 当地时间25号，央视驻美记者采访了50多年前中美乒乓外交的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和她的丈夫戴尔·史维利斯。他们表示，这段往事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被再次提起，让他们倍感欣喜。他们期待两国继续加强交流，增进互信，让友谊代代相传。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1971年，康妮随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次年她与丈夫戴尔一起接待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半个多世纪过去，得知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再次提到乒乓外交，康妮说她既意外又高兴。
3: And I was really kind of shocked.
4: 这让我很惊讶，因为在美国这段历史并没有那么广为人知，很多年轻人可能还不了解，老一辈人知道的多一些，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我既意外也非常高兴。
2: 回想第一次访华，康妮说，当时两国缺少往来，美国民众对中国了解不多，但中国队的友好邀请让他得以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一起比赛训练，面对面接触，让原本陌生的两国队员逐渐成为朋友。
5: 现在是中国运动员和美国运动员在进行友好的乒乓球表演。
4: 人与人的交往，无论是体育、文化还是教育领域的交往，都能帮助我们打破隔阂，消除对彼此的误解。交流持续下去，中美之间的沟通就不会中断，这是最重要的。通过沟通，我们才能增进了解，找到共同点。即使观念有不同，也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找到共同点，建立信任。
2: 康妮的丈夫同样也曾是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戴尔回忆说，中国队回访美国时，美国观众不仅想看比赛，更想认识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朋友。一次训练结束后，中国球员的一句话让他至今难忘。
6: 训练时，中国球员教给我们一些方法，帮助我们提高球技。教完后，他们说，现在你们也教教我们吧。我们一下子愣住了，谁也没说话，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哪有什么球技能教给他们的呢？但他们希望的是双向交流，而不只是一方教，另一方学。他们也想了解我们，我们就带他们看看美国，了解这里生活的方方面面。
4: 要参加比赛，就得认真训练，打好基础。更重要的是，双方都要愿意公平竞争。站在球台两边，我们可以是对手，离开球台，我们也可以是朋友。但不论是训练，还是维系一段关系，都需要付出努力。
2: 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也留存在一些平凡的瞬间里。康妮记得1972年中国队访美时，中国球员学会了美国歌曲《牧场上的家》，还在乘车途中用英语唱给他们听。今年4月重返北京，他与当年的一位中国女球员重逢，发现对方仍记得曲调，还能唱出来。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如今夫妇两人希望更多美国年轻人也能有自己这样的经历。
4: 我想鼓励年轻人，如果有机会去中国，无论是留学、打乒乓球，还是参加音乐、教育交流，我都希望年轻人好好把握，真正融入当地文化，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始终相信，越了解对方的文化和观念，就越容易沟通，也越能维系友谊。中美关系影响着世界，如果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就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6: 我们希望两国共同努力，寻找共同点，理解彼此的立场，一起寻找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法。我认为全世界都期待我们这样做。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
0: 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
1: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指出，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
0: 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在回答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问题时，佩泽西奇扬说，我为什么要与美国总统会面，目的何在？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0: 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纽约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当天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他说，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1: 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间隙，俄罗斯与德国两国外长时隔近5年举行会晤，讨论双边关系及乌克兰问题。 乌方26号再提停火倡议，称暂未得到俄方回应。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9: 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会晤应德方提议进行。据俄塔斯社报道，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俄外交部网站随后发布消息表示，此次会晤涉及俄德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局势。就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重申了德方多次公开阐述的立场。这是俄德两国外长自2022年1月18日以来的首次会晤。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欧洲问题司司长弗拉季斯拉夫·马斯连尼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无节制地生产无人机，并试图向基辅方面学习无人机使用经验，正增加俄罗斯及其他国家面临的风险。马斯连尼科夫指出，欧盟生产的无人机缺乏监管。莫斯科方面近期表示，不打算攻击欧洲国家，而欧洲扩充军力和进一步军事化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无助于乌克兰问题的解决。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俄军正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国际社会需采取更强有力举措。他呼吁美欧加码对俄制裁，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落实针对俄方和俄方战争资助者的相关法案，并呼吁各国持续收紧对俄贸易限制，直至俄方终止军事行动。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6号表示，乌方愿意立即停火，并由总统正式提出立即停火的明确倡议，但目前俄方立场与乌方立场相悖，始终未展现出同意停火的意愿，且持续抛出现阶段不宜停火的相关理由，停火倡议暂未得到俄方响应。
0: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一处支持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的数据处理中心，并继续打击乌方物流和交通设施。乌方当天通报，打击俄罗斯南部黑海沿岸一处炼油厂。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基辅市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支持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并保障移动互联网运行。俄军当天还打击了奥德萨州一处储存军用货物的物流中心，一处转运欧洲武器弹药的港口设施，一处转运军用货物的公路桥，以及黑海水域一艘运送军用货物的干货船。俄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三处居民点。乌电信运营商科斯莫诺瓦26号通报，当天凌晨其数据中心遭袭，随后再次遭袭，主线网络受损，部分服务异常，目前已正式停止运营。乌国家铁路公司通报，乌全国多趟列车因袭击延误。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通报，基辅市、基辅州、奥德萨州、苏梅州等多地当天凌晨遭俄军打击，造成2人遇难，14人受伤。泽连斯基26号还通报，乌军凌晨打击了俄南部黑海沿岸的伊利斯基炼油厂，一座为俄军供应导弹与火炮零部件的工厂，一套铠甲 S-2 防空系统，以及服务于俄军行动的物流设施，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发布消息称，俄罗斯伊利斯基炼油厂遭乌方袭击起火，该厂年石油加工能力约660万吨，是当地重要的石油加工配套设施。
4: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0: 今年中秋假期，国内旅游市场持续升温。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报道称，中秋节这一传统佳节通过灯会、文艺演出、传统手工艺展示活动、地方美食体验以及多个省份的旅游活动，为游客打造了丰富的文旅体验，展现了中国丰富多元的文化遗产。文章说，中秋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这个节日通常与团圆、和谐以及赏秋月联系在一起。中秋节期间，中国各地城市、乡村和旅游景区变身充满活力的文化空间，人们欢聚一堂，共赏圆月之美。文章称，月饼是中秋节最具代表性的节日符号之一，其圆圆的外形象征圆满与家庭团圆，而装饰着传统图案的花灯则为公共空间增添了色彩与氛围。许多灯会还融入了与嫦娥相关的兔子形象。文章认为，今年 中国各地的庆祝活动将传统风俗与旅游体验相结合，让当地社区和游客都能通过互动活动探索文化遗产的魅力。文章举例称，在安徽黄山

0: 人民群众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
2: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25号中秋之夜，澳大利亚悉尼中秋游园会在悉尼议园举行，舞狮、传统舞蹈、二胡演奏、评弹等中国传统文化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极具中国韵味的视听盛宴。
4: 我这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音乐好听，一切都特别美好。我也是第一次品尝中国传统美食月饼，我很喜欢，味道很棒。
3: 25号，泰国国家旅游局在曼谷举办了神奇泰国2026中秋庆典活动，月饼、歌舞表演、书法展示等轮番登场，中泰两国民众共庆中秋佳节。新加坡滨海湾花园的中秋灯饰已经点亮，今年的灯会以奇幻之秋为主题，特别打造原创卡通角色，让传统中秋文化焕发新意。此次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27号。中秋佳节之际，缅甸仰光举办了一场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嘉宾交流、文艺演出、中华传统文化展示及互动体验等形式，促进中缅文化交流。
5: 通过共同庆祝中秋佳节，我们不仅能相互尊重、欣赏并交流彼此的传统文化，还能加强协作。
3: 在南非开普敦，中秋体验活动走进了校园，让当地中小学生了解中秋节的传统民俗。
6: 中秋节要做什么？中秋节要看月亮、吃好吃的月饼、跟放天灯、跟拿灯笼。月饼是圆的，像月亮，跟团聚。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0: 第20届亚运会27号将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闫子仪、陈芋洁、陈元将等新星冲击金牌。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将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该项目的2枚金牌。 孙颖莎

0: 田径赛场27号将上演世界女子标枪的巅峰赛事，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4人竞技，男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女子标枪队将以2人竞技。中国
1: 锋对决。两大夺冠热门，一个是刚满18岁，世界大赛首个赛季就横扫钻石联赛5冠的中国新星闫子仪，一个是手握奥运会与世锦赛冠军头衔的日本名将北口真花。9月中旬的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上，北口真花力压有伤在身的闫子仪夺冠，双方此番迎来一个月内的第二次比拼，相当引人关注。同样在田径赛场，17岁的新科女子百米亚运冠军陈瑜杰将参加200米较量，连续3枪破10的泰国天才汶颂将亮相男子200米比赛，陈元将和刘俊熙则将冲击男子110米栏金牌。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自由式小轮车将决出全部2枚金牌，中国队均有争金实力。孙思贝、孙佳琪是去年世锦赛女子公园赛的冠亚军，他俩形成双保险，将力争为中国队拿下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男子方面，沙小龙、刘星是今年亚锦赛的冠军和季军，他们的主要对手是今年拿下世界杯蒙比利埃站冠军的日本选手中村伦梦。乒乓球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将决出女单和男双冠军。4场半决赛均为中日对决，孙颖莎、王曼玉有望会师女单决赛，黄友正、林诗栋和温瑞博、向鹏也将冲击金牌。中国跳水队将继续冲击10全10美，27号将决出女子双人3米板和男子双人10米台金牌，羽毛球各单项当天决出4强，网球则将拉开战幕。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项目上也将冲金。男排开赛，中国队小组赛首轮对阵中国台北队。
2: 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passenger， 乘客、旅客。近日据亚万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超过 10.5 万名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亚万高铁，占到同期外籍旅客约 40%。 自亚万高铁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马来西亚籍 passenger 旅客累计乘坐亚万高铁 40.36 万人次。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秘书部总经理表示，马来西亚游客对亚万高铁的浓厚兴趣表明，亚万高铁已成为他们在印尼旅行体验的一部分。亚万高铁方便 passenger 旅客在一次行程中串联雅加达、万隆以及西爪哇各个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印尼和马来西亚旅行社也在合作推出高铁加景点加住宿的旅游套餐。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0: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1: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2: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3: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 局。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2: 张。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4: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27号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费萨尔在发言中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他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时，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据日本媒体报道，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现代化的不同路径，中国的经验宣介会26号在秘鲁国立圣马尔克斯大学文化中心举办，来自中秘两国智库、高校、出版、媒体等领域的100余名代表出席活动。秘鲁国立圣马尔克斯大学校长赫里拉蒙在致辞中说，对中国治理经验的研究有助于拓展秘鲁在国家治理、公共政策、可持续发展以及建设更加公正、公平和繁荣的社会等方面的思考。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记者世界。

0: 全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本周举行的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是欧洲今年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行业盛会，峰会吸引了来自全球250余家企业的技术团队和上万名行业参与者，展览总面积达到8000平方米，覆盖 AI 算力、芯片、基础大模型、行业垂直应用等多个前沿领域。过去几年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大模型能力不断突破，很多曾经停留在概念里的应用开始逐步走进现实。而今年的巴塞罗那峰会上，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参数比拼，更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落地场景。今年的峰会有哪些全新特点？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正在发生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国际行业人士又如何评价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与贡献？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廖军华从巴塞罗那发回的一线观察报道。
3: 走进本届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主展厅，马上就能明显感觉到今年的会场氛围和前几届很不一样。大家讨论的焦点已经不再是人工智能能不能做到，而是转向了人工智能怎么真正用起来。除了数十场覆盖技术伦理、产业落地、开源生态的主题论坛和重磅演讲之外，主办方专门划出了近半的展区面积，设置了多个互动体验展厅，让普通参观者也能亲手操作、亲身感受 AI 技术在真实生活里的运行状态。我身旁的这个体育训练展区就聚集了不少前来体验的参观者。过去拳击这类对抗型运动的训练效果几乎完全依赖教练的经验判断，很难做到每一个动作都精准量化。而现在一套基于人工智能视觉分析的训练系统正在改变这一传统训练模式。我身后的这套系统可以通过分布在训练场地不同角度的摄像头，实时捕捉训练者的完整运动轨迹，精准分析出拳速度、身体旋转幅度和防守动作的漏洞，还能通过长时间的数据积累，自动识别出个人训练中的薄弱环节，给出针对性的调整建议，让拳击训练从经验驱动走向了数据驱动，变得更加高效精准。巴塞罗那参展商代表阿梅利斯·塞尔维：
2: 我们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这项技术在真实环境中的应用，无论什么水平的人都可以进行测试，看到自己的评分和训练情况，并了解如何改进技术。
3: 从体育训练展区继续往会场深处走，你会发现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还在进一步拓宽。如果说刚才的系统还停留在分析人的动作层面，那么现在很多参展产品已经实现了从理解人的语言到主动感知周围环境的跨越。人工智能正在和高清摄像头、各类传感器、移动机器人等硬件深度结合，不再是运行在服务器里看不见摸不着的程序，而是变成了能和人直接互动、能主动探索真实世界的实体产品。这台正在自主移动的小型服务机器人就是这类技术的典型代表。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工程师卡茨佩尔·波尼亚托夫斯基
4: We have a language model, we built on top of the robot.
5: 我们在这款机器人上搭载了语言模型，还加入了语音合成功能，人们可以对着麦克风说话，它会做出回应，同时它还具备自主探索功能，可以利用激光雷达自动移动并绘制周围环境的地图。
3: 在总面积8000平方米的展厅里，这样的落地应用场景随处可见。面向中小企业的轻量化 AI 企业服务工具，能让参观者沉浸式参与的 AI 交互体验项目；面向工业场景的智能质检系统，覆盖了数十个不同的行业赛道，从体育训练辅助机器人，到能自主完成环境巡检的移动设备，再到面向不同行业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正在彻底告别过去那种只在发布会上展示的技术样品状态，

0: 一步步转化成普通人都能直接上手体验，各行各业都能真正落地使用的成熟产品。在这样一场汇聚了全球 AI 产业前沿力量的盛会上，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毫无疑问成了全场最受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我在会场走访的这两天里，几乎每一个论坛的交流环节，每一场企业的对接活动中，都能听到参会者讨论中国大模型的技术进展和产业落地成果。根据公开官方统计数据，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2万亿元，全国范围内相关企业的数量超过6200家，形成了从底层算力支撑、大模型研发到行业落地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本届峰会现场发布的一份全球主流大模型对比资料中，专门从模型综合能力、上下文窗口长度、多模态表现、开放权重程度以及实际使用成本5个核心维度，对全球主流开源大模型进行了梳理。中国的 DeepSeek 和通义千问两款产品都被纳入了开放权重大模型的重点讨论范围，得到了全球行业人士的广泛关注。不少与会的国际行业从业者都向我表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为全球 AI 生态带来全新的活力与可能性。
1: What happened in China in the last 20 years has absolutely.
2: 过去2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令人惊叹。如今正在引领变革。我们看到的 Kimi、DeepSeek 等模型，通过开源等方式，已经能够在一些方面走得比美国一些企业更远。我们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为人工智能将是一场共同参与的全球竞争。
3: 我觉得中国企业所做的事情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正在不断推动开源技术的发展。
4: 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各种人工智能模型，他们的表现非常好。当然，我们也需要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因为欧洲非常重视安全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像中国一样不断向前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成为世界的一个范例。
5: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9月25号。中国天眼迎来落成启用10周年，10年过去 ，FAST 望远镜早已从大国重器变成领跑世界射电天文的宇宙观测站。很多人会问，这10年中国天眼到底看见了什么？究竟有什么用？目前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1300颗，超过了全球其他所有射电望远镜同期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除了眺望遥远星系，它也能守护我们的家园，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依托超高灵敏度 ，FAST 可以搜寻月球周边轨道，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更重要的是，它为地球筑起一道深空防御屏障。在基础科学前沿，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核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就在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帅俊全，走进这个中国的大科学装置，了解它如何用硬核实力服务于全人类探索宇宙的共同梦想。
7: 很多人第一次看见中国天眼，都会被这口镶嵌在大山里的宇宙大锅彻底震撼。FAST 的是世界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稳稳拿下世界第一。我周边的这个球形反射面，它 它的大小呢是差不多30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那么从大锅的圈梁到这个锅底，垂直的落差超过了130米，差不多是50层楼的高度。给大家开个脑洞，如果把这口超级大锅彻底的装满水，水量足够全球80多亿人，每人分到4瓶，也就是2升左右。这就是中国天眼的硬核体量。可能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大国重器建在贵州的大山里面呢？这可不是随便选址，而是科研团队历时12年的精准抉择。南仁东是带领团队从上万个天然的喀斯特窝囊里面去层层筛选，然后实地勘察，最后啊，精准锁定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大窝囊。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形洼地，完美适配天眼的球形弧度，不用大规模去开山挖土，既省下了巨额的施工成本，又完美贴合天文观测的地形要求，这也是 FAST 最核心的创新设计之一。虽然依托自然的地形地貌，省钱省力，但是 FAST 的硬核工艺啊，没有丝毫的缩水。作为一个超级大科学工程，它的主钢架结构的用钢量呢，是达到了1.2万吨左右，差不多可以建造1.6个埃菲尔铁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近9000根主钢索，每一根都是特殊定制。它的抗疲劳强度呢，是能够达到500兆帕，差不多是国标的2.5倍，也就意味着可以循环使用200万次，不变形，不破坏。如今，中国自研的这项顶尖技术早已是走出大山，应用在多座超级桥梁工程的建设当中，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大国科技造福民生。我们平时肉眼所见的星光，只是宇宙当中最表层的风景。宇宙当中蕴藏的诸多奥秘，全部藏在肉眼看不见的深空电磁波里。这些信号穿越10000光年，携带着宇宙诞生、天体演化、星系变迁的所有密码。而中国天眼将人类对宇宙的探测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够把这些极其微弱、转瞬即逝的深空信号一一捕捉，帮助人类解锁宇宙的未知奥秘。如果说500米口径的 FAST 是人类望向宇宙的超级巨眼，在我身旁这个悬浮在空中、外形酷似飞碟的装置呢，就是天眼的瞳孔馈源舱。那么反射面板反射的宇宙信号最后都会汇聚在这里，然后经过处理之后呢，就是我们看到的遥远的宇宙天体。别看它静静地悬在空中，每一次细微移动都是在精准捕捉10000光年之外的深空讯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重达30吨的馈源舱竟然属于是轻量化设计。我国科研团队创新采用柔性钢索悬吊技术，用6座馈源塔牵引钢索轻盈悬吊馈源舱，彻底打破了传统方式的笨重局限。正是这项创新让中国天眼拥有了可以东张西望的超能力。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天眼的大锅呢，并不是一块固定的钢板，而是由4450块反射面板拼接而成。而且呢，根据观测不同天区的需要，每一块反射面板都可以进行微调来进行实时的联动。在500米口径的大锅里面，动态汇聚成为一个个300米口径的大碗。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口会呼吸、会转动、会精准对焦的智能超级大锅。那么这样一来， FAST 就可以观测覆盖更为广阔的宇宙天区，这也是它的灵敏度、精准度远超全球同类观测设备的核心秘密。10年运行，国之重器 FAST 可以说是圈粉无数。通过智能体呢，我们也是梳理了10年来网友最为关注的3个热点话题，替大家一一追问、探访和破解。话题一，这口超级大锅碰到下雨怎么办？会不会积水呢？在贵州这样的雨天非常多，但是啊，要告诉大家的是 FAST 的运行10年从来没有积过水。很多人以为 FAST 的这口大锅是密实的，其实啊，我们走近可以看到4450块反射面单元拼接之处呢是有巨大间隙的。最关键的是每一块面板都是网状的铝合金面板，上面密密麻麻的是直径5毫米的小孔，雨水呢可以直接漏过来， 即使是超级大暴雨漏过来也没关系，因为大窝荡是喀斯特地貌，大量的雨水可以直接沿着这些石头缝隙就渗到地下，顺着1000多米长的排水隧道，雨水就排到地势更低的窝荡。那么整个排水系统设计可以防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热点话题二：超级大锅反射面板脏了坏了怎么办？如何来维护？中国天眼反射镜面的维护科研团队想过很多办法，比如说顺着锁缆滑下来等等。其中啊，有一种是堪比科幻大片的黑科技，微重力蜘蛛人。
8: 那经过科研人的允许之后呢，现在是乘坐氦气球来到了 FAST 的反射面板之上哈。可以看到我现在穿的这个服装非常的特殊，脚部、膝部以及肘部呢都是加了这个防护的面板，这样子呢可以减少对这个反射面板的一个压力。那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作业姿势是不是很像微重力的一个蜘蛛人呢？
7: 利用氦气球浮力抵消作业人员自身的大部分体重，这样呢就可以让蜘蛛人在大锅表面微重力行走，进行相关检查和维护作业，而且呢不会对大锅造成损坏，影响 FAST 的正常观测。热点话题三， FAST 会搜寻地外文明吗？有没有发现外星信号？全网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地球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文明？其实 FAST 的五大科学目标之一就是搜索星际通信信号，那么开展地外文明搜寻。所以啊，大家猜想的没错，2020年中国天眼正式开启了地外文明搜寻观测。在开展主巡天任务的同时，同步监听宇宙当中可能来自智慧文明的窄带射电信号。那么要告诉大家的是，科研团队曾经捕捉到几组可疑候选信号，但是经过反反复复的观测排查，这些信号大多溯源为地球的射频干扰。截至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例可以确认的地外文明通讯信号。
5: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世界技能大赛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那么世赛到底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来听总台记者陈玉杰的介绍。
9: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2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世赛的项目设置遵循一条原则，赛项紧贴产业需求，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大赛就比什么。有些项目是长期存在的，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老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有些项目是跟着产业变化新增加的，比如数控洗、云计算、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等。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1/3，每一个赛项背后都是一套标准、一个产业链、一种职业前景。和体育竞赛不同，64个赛项在4天赛期内同时开赛，每天比赛约6个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 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首先是手艺，比赛内容以实操为主，一般不设理论考试，是真刀真枪上手的硬功夫，气主偏差一毫米就扣分，数控精度更是精确到0.01毫米。其次也是比拼耐力，每天6-7个小时的高强度操作考验着每一位选手，还有的项目更考验的是创意和想象力，技术之外的理解和表达才是顶尖高手之间的分水岭。除了确定比赛内容外，部分赛项还会有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公布考核方向、耗材等具体内容，考验的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基本功底。本届世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这在此前世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本届世赛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比赛项目划分为6大领域、64个项目，其中有7个项目是本届的新增赛项，代表着未来技能的方向，对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日程方面，开幕式于9月22日晚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9月23日至26日为正式比赛日，9月27日晚上举行闭幕式并颁奖。比赛的奖牌以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为设计语言，吉祥物能能巧巧，寓意能工巧匠，处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河北中北部、辽宁中南部、吉林东部、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中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未来几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今天白天，北京晴，25到16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0到24度，天津阴转晴，27到17度，重庆多云转阴，31到26度，广州晴，33到23度，深圳晴，33到27度，香港晴，31到26度，澳门晴，31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览总面积超17万平方米，与上届相比增加了10000多平方米，还首次设置了100个 AI 场景和100个体验点。今年数贸会迎来了历届最多的国际客商，超1.2万名国际客商共赴数字贸易的未来之约。他们有的组团参加，有的拖着大箱子入场。除了买东西，他们更要买服务、买技术、买解决方案，把贸易搬进数字世界。英国客商布拉特比找的是金融领域的 AI 技术方案，阿拉伯国家团组客商阿里找的是擅长数据分析的中国公司，德国客商库尔茨则希望在技术解决方案上寻求合作。他们带着各自的需求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有贸易合作，也有以展引资、以展预产。今天中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在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而放眼世界，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出韧性。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

0: 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 Ecosystem in China，
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重点关注利用网络技术及人工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两国方案的提问时，拉夫罗夫表示，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可能进一步压缩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26号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已致机上4人死亡。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27号将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严子怡、陈雨洁等新星将冲击金牌。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将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王曼玉将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记者世界。
7: 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6: 进入秋季收获的季节，济南平原上的玉米一片金黄，河北省曲周县苏小营村的田间一片忙碌。在曲周县，中国农业大学在当地设立了一个名为中非科技小院的项目，为非洲留学生搭建了一个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曲周的田间课堂会如何改变非洲的农田？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刘丽颖带我们到曲周丰收的田野里去探寻答案。
9: 济南平原秋意正浓，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并肩劳作，取土酸扎进土层采集样本，叶绿素测定仪加注叶片检测长势，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10: 来之前我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
9: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
11: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也体现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新鲜敬意。
9: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1+1+1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12: 中非科技小院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9: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曲周，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曲周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酿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曲周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12: 以马拉维齐博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2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9: 一端是中国曲周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减贫案例，并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10: 中国教我们好的农业技术，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6: 孟加拉国青年拉基布·哈桑，中文名叫方舟，他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1年。在浙江高校学习期间，方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舟山城乡与海岛的发展变化成为他观察中国、记录中国的重要窗口。下面就让总台记者杜金明、陈小阳给我们讲讲孟加拉国小伙子方舟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从在宁波高校就读本科，再到前往位于舟山的浙江海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浙江早已成为孟加拉国青年方舟的第二故乡。作为浙江省国际青年体验官、舟山城市海外推介官，方舟走进城乡街巷和海岛乡村，通过实地探访，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与绿色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和感知。
13: 大约6年前，我初到舟山的时候，这里还不是现在的样子。就拿长治岛来说，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真切感受到，发展并不需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这里，我的思想认知得以成长。谈及发展，难道仅仅是高楼林立吗？它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发展不只是经济层面的富足，更关乎人民的幸福感。
7: 在走访过程中，浙江农村的村委会负责人向方舟分享了乡村发展的宝贵经验，当地群众的热情和城乡发展变化，让方舟对中国的乡村振兴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14: Before going there, my understanding of rural
13: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乡村振兴仅仅是美化乡村环境。听完书记们的分享，我才明白，乡村振兴的核心并不只是美化村容，而是做好发展顶层规划，完善基础设施，以此吸引年轻人返乡，在乡村创业干事儿。
14: And start their own initiatives.
7: 在浙江学习生活、走访乡村海岛的经历，让方舟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有了直观的体会。他观察到，浙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发掘本地资源，推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居民增收相互促进。
13: 浙江有不少小型海岛，当地在尊重岛上居民意愿的同时，持续完善供水、供电、医疗、文娱和交通等公共服务。与此同时，当地发掘海岛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带动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发展。这正是我希望带回祖国的宝贵经验。
14: That's what I want to bring back to my country.
7: 在浙江生活学习10多年，这里的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给方舟留下了深刻印象。回想初到宁波时的城市风貌，展望未来发展图景，当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的变化，让他深有感触。
14: I literally saw the transformation.
13: 我亲眼见证了宁波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的双重蜕变，我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在飞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持续向好。这让我深刻明白，城市发展完全不必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协同共进。
7: 舟山是一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城市，受制于自然和技术条件。这座群岛城市与宁波之间过去主要靠跨海大桥和轮渡联系，如今连接宁波与舟山的高速铁路永州铁路正在施工建设中，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方舟对此感到十分惊叹。
13: 放在10年、15年前，很少有人会相信舟山能够通上火车，如今永州高铁正在建设中。
7: 方舟告诉记者，初来中国时，他更多从经济发展水平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如今他认识到，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也包括生态环境、民生改善和城乡协调等多个方面，让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
14: I think China has the spirit of
13: 中国有着发展进取、共建美好社会的理念，共同富裕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无论身处山区、海岛还是城市，人们都能共享发展成果。
14: Flavor of prosperity.
15: 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当前，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今年以来，中国的先进制造更是在海外社交平台频频出圈。来中国看未来已成为外国人中国行的新潮流。国内一家面向境外提供产业游的旅行社，过去一年时间里，相关产品的需求增长了5倍，有些人甚至愿意为此支付数千到上万美元。为什么来中国看未来的热度不断高涨？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观察。
16: 这里就像生活在未来。
13: 哇，这太棒了。
17: 再说一遍，这车还有一大亮点，它没有驾驶员。
18: 这里可以买或租机器人，可以各种尝试。
19: 到处都是机器人，做咖啡的机器人，扫地机器人。
20: 过去一段时间，来中国看未来成了海外社交媒体博主的流量密码。带有中国生活在2050年标签的视频斩获142万播放，在中国最未来城市的4天的视频播放量超过500万，就连街边带充电功能的智能石墩都凭满满的科技感拿下100万浏览。如今境外人士已不满足于隔着屏幕围观，不少人直接选择亲身来到中国实地沉浸式体验。在几大境外旅游平台，只要输入中国科技游，从几天的行程到一日游甚至是半日游，你会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而行程的设计呢更有意思，除了像机器人展厅、科技馆等，无人驾驶的出租车、无人机外卖配送站以及科技大卖场等都成为了行程当中的重要景点。普通外国游客期待在中国见证未来生活，而今年以来，记者注意到中国科创产业游又在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负责人和投资者中快速升温。在一些平台，6天的上海、杭州创新产业游产品人均售价甚至可以高达10000美元以上，距离开团还有1个月左右就已全部售罄。有的境外平台甚至直接以中国工厂游为自己命名，有的还专门为网友汇总出开放工厂参观的企业名单和参观预约策略。美国科技媒体 Rest of World 在其近日刊发的专题报道中指出，数十年来，怀揣抱负的科技创业者、投资人与工程师参访目的地是硅谷。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转而飞往上海、杭州或是深圳。国内一家专门为外国人提供产业游的旅行社首席执行官沈博阳介绍说，
21: 比如说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产业、新能源产业、低空经济啊、人形机器人啊、AI 啊，所以这些产业都是客户最感兴趣的一些产业。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这个项目增加了大概5倍。那大的团呢，可能多到甚至于说100个人的一些企业家协会啊，或者是行业协会。
20: 从汽车产业之旅到电商产业之行，再到新能源产业研学，相比普通科技游的看热闹，参加产业游的游客不仅可以亲身走进中国知名科创企业的研发或生产一线，还能与企业负责人和行业专家进行互动交流。一家商务研学机构的负责人任梦瑶表示，
22: 我们还会发现，其实大家是带着真实的投资意向和合作意向来的。有一个来自于墨西哥零售行业的家族企业，那在参访一个机器人公司的时候，他就直接明确提出了合作意向。
20: 路透社在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人利用免签政策临时飞来，只为在10天左右的时间内找到能够制造其下一代产品的合作方。来自法国的国际航运技术联盟负责人陈思佳，今年4月第一次参加了科创产业游，最近他又报名了10月的产业游。在他看来，一次又一次吸引他不惜付出不低的团费和长途旅行的原因，还不只是亮眼的技术。
23: There's a lack of real information
24: for 海外商界和投资者对中国产业的真实信息存在严重缺失。我们和企业一线从业者、高管深度交流，他们坦诚开放，让我明白中国产业的发展每一步进步都真实可落地，而且令人欣喜。比如一款新车。

0: 度，但如果不亲身经历，就会在信息获取上处于劣势。纽约大学全球事务中心助理教授袁绍玉表示
1: I think it is already becoming a new name card for China.
2: 我认为科技已经成为中国的新名片。这张新名片的强大之处在于，不只是中国拥有高科技，中国更独特之处在于拥有设计、生产、物流、出口的完整生态。中国可以非常迅速地将科技转化为生活的日常，中国可以同时把创新、制造、基础设施、大众应用结合起来，效率极高，速度极快。以深圳为例，在相对不大的区域内，访客可以看到头部电动汽车企业、机器人初创公司、消费电子制造商以及零部件供应商，在那里花3天了解创新的运作方式，收获会比在手机或电脑上读几周报告更多。
0: 在中国，未来就在现场，可知可感。无论是科技游还是产业游，这远不只是一种全新旅游方式的诞生，更折射出世界对于中国认知的深刻变化。曾经为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而来，如今为探索学习中国成功打造未来的密码而来。人们眼中的中国正在从昔日的世界工厂转变为如今的世界创新实验室。通过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和持续扩大开放的举措，中国正在为全球经济增长与合作打造新空间。
3: 冷凉蔬菜是指在高海拔或高纬度冷凉地区夏季生产的蔬菜，又称高原夏菜，属于反季节蔬菜。宁夏是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中卫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徐艺昕给我们讲讲从中卫到吉隆坡这5500多公里的路程，蔬菜是如何一路保鲜的。
4: 我现在呢，就是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一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在我们的这个身后呢，是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心田。工人们呢，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呢，也是齐根采下，直接进筐。一个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西北内陆城市，凭什么种出来的蔬菜能够卖到东南亚？宁夏呢，平均海拔高度其实都在1000米以上，昼夜温差呢，能够达到13到15摄氏度，日照长，病虫害少。菜的口感呢也更鲜甜，品质呢自然就更好了。出口到马来西亚的菜心，每公斤的价格呢能达到国内市场的5倍左右，但依旧受到当地消费者的喜爱。但是过去呢，最大的问题呢不是种不出来，而是卖不出去。宁夏呢不沿边，不靠海，宁夏好的蔬菜呢怎么出海？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3个问题，3个关键词。那么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通道。旁边这些刚采下来的菜心啊，需要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呢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呢全程进行温控，2摄氏度不断裂，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到2500公里外的深圳蛇口港，再经过海运约3000公里，直达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呢5500多公里，10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够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了。过去呢，北菜南运主要是要运到我们的南方市场，但是现在这条通道把宁夏的菜地和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餐桌连在了一起。出口的菜呢，其实也不只是菜心啊，如今中卫出口的蔬菜已有近40个品种，西兰花、彩椒、莴苣、上海青、芥蓝等都在清单上，而且还在逐年增加。有了通道，还需要有外国市场认证的国际许可证。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开放。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基地呢需要完成出口的备案，接受我们海关的监管，产品呢也需要过农残、重金属等检测，包装、冷链、溯源都需要符合进口国的要求。当地海关呢还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的属地查验和批次检验等便利措施。现在呢，企业通过手机预约，海关官员远程视频连线，从预约到放行其实全程超过不了20分钟，比以前呢省了近2天的时间。 今年八月呢，宁夏还首票通过的这个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我们现在所在的。

0: 这个基地发出的。同一批次的菜呢，首批的检验合格通过后，后面的批次就可以免于现场查验，直接放行，通关效率也是大幅提升。有了这张通行证呢，中卫的蔬菜才能从西北的内陆一直卖到东南亚。通道认可了，市场也打开了。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共享。说到共享呢，我觉得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在老百姓的腰包里面。当地呢，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目前呢，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的基地将近有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左右，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15000吨，销售额也是突破了1亿元。高峰期呢，仅镇罗镇的几个基地的外省的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本地农户呢跟着去种这个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出口做大了，冷链、分拣、包装、运输也跟着火起来。一颗菜心从田间地头到海外餐桌，带动的是一整条产业链，受益的也是我们的这一方百姓。
1: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blic debt， debt 债务， Public debt 则是公共债务。根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公布的预算草案数据，法国的Public debt 公共债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由2025年的 115.7% 升至2026年的 119.3%， 并于2027年进一步达到 121.7%。 按照债务率计算，法国目前在欧盟成员国当中位居前列，仅次于意大利和希腊，但这两国债务率趋于稳定或者下降，而法国债务仍在快速上升。 Public debt公共债务上升对法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利息支出迅速增加。法国国家预算中的债务利息支出已由2020年的358亿欧元增至2025年的509亿欧元。
2: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 你喜欢吗？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5: 用声音，
4: 用声音，记录世界。
6: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27号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纽约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当天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他说，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时，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据日本媒体报道，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7号晚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比赛结果将于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体育方面，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夺得金牌，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7连冠。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夺得金牌。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财富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8: 当特种兵式打卡不再是主流，当越来越多的游客把脚步放慢，把停留拉长，一场关于旅行的变化正在发生。在国内，城市漫步、乡村旅居、非遗手作、列车旅行， 让慢下来成为了新的旅行方式。与此同时，免签政策持续扩容，支付环境不断优化，多语种服务加速覆盖，让说走就走的入境游有了更从容的打开方式。从山野秘境到文化现场，中国如何用烟火气和文化味儿留住八方来客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慢旅游与入境游。 China Travel 如何从走马观花走向深度沉浸，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鑫。近年来啊，国内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达 65.2 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达到 6.3 万亿元，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近期发布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则展现出了旅游的新特点。在刚刚过去的暑期，游客啊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了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了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了 2.3 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呢，同比增长了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的人啊，现在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2: 那么这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这种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氛围和旅游体验。
8: 各位，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啊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份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就达到了 57%， 高于跟团游的 27%。与此同时啊，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了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2: 文体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其实他们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8: 透过多地的暑期文旅新场景，可以啊解码当下旅游市场的新趋势、新活力与新机遇。今年暑期，贵州黔东南州日均接待游客量啊突破了30万人次，溯溪、瀑降、攀岩等原本小众的旅游项目异常火爆。在镇远县的高固河景区，60米高的崖壁瀑降项目成为了游客寻觅清凉、沉浸体验的热门选择。
5: 很兴奋，很刺激，很好玩。广东我30多度啊，过来避暑嘛，就试一下了。就教练在后面辅助你，安全性杠杠的。因为本身我在广东生活，我更向往一些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咯。
8: 而对于很多追求极致场景体验的游客来说，探洞就成为了避暑旅游最为火爆的项目之一了。清镇石龙洞位于贵州清镇市麦格乡，是一处全长约6.8公里的天然水溶洞，其中啊已经开发利用的洞段呢就达到了2.5公里。洞内有数十处梯级绿滩、细瀑和钙化池，被誉为是水溶洞界的天花板。这里常年恒温15摄氏度左右，是夏季避暑旅游的好去处。游客乘坐桨板在地下暗河滑行，一路上啊，洞内环境时而宽阔，时而狭窄。钟乳石、石笋、石幔形态万千，与地下梯田、地下瀑布、地下暗河光影交错。游客不仅可以领略怪石嶙峋的地下奇观，还可以亲历岩壁攀爬的惊险和刺激。除了桨板滑行探洞之旅，还包含洞内徒步、蓝洞冥想等活动，在专业灯光的映衬之下呀，成为了极致风光的旅拍打卡地，体验感十足。
9: 这 最近探洞挺风靡的，

0: 所以就跟朋友一起来，
1: 还是很有探险的这种刺激的感觉。
2: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滴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所以石钟乳会比较光滑，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我觉得这次探险十分的有趣，
1: 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啊，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还是蛮好的。
3: 既能享受到夏日清凉，又能亲身感受极致体验，还能领略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现如今的贵州，像石龙洞这样培育在乡镇甚至是村集体的旅游项目不断的出圈，亲子游、研学游和极限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成为了新晋打卡地，让游客引向更广阔乡野的同时呢，也带动旅游消费进一步下沉到县域甚至是乡镇。这个暑期贵阳接待国内游客超过了26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约360亿元。某在线旅游平台创始人兼 CEO 陈刚，
4: 像探洞啊，像溯溪啊，像这样一些带着青户外、带着一些巡山旅学的这种深度体验的项目，连续三年哈，就是整个贵州的热度都超过30%以上的增长，四川地区啊，也是超过20%的增长。
3: 新业态还催生出了新的职业，也对当地经济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以石龙洞项目为例，游客深度游览的同时，需要专业人员提供引导和保障，这就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此，当地培训了一批持证桨板教练与安全员全程服务，而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来自当地的村民。贵州贵阳清镇市麦格乡石龙洞探洞体验项目领队陈坚毅，
5: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啊，他就在家门口打工上班，产业他也住了，猕猴桃他也住了，哦，还有游客进来了。我们要给游客说一下石龙洞的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产业。在旺季啊，这5个月左右吧，一个月有个万把块也差不多。
3: 可以说，陈千亿见证了当地洞穴项目发展的火爆过程。官游村原本以猕猴桃种植为核心产业，人口仅3000人左右。2023年，在探洞热的风口下，村里啊，瞄准了避暑游和网红打卡的需求，与在线旅游平台以及旅行社联手开发了石龙洞探洞体验项目。像陈千亿一样，很多人因为家乡旅游新业态的涌现，寻觅到了返乡务工或创业的机会。2025年，官游村集体通过旅游资源入股，获得分红收益达40万元，项目支付领队工资超过300万元。贵州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邱俊松，
6: 贵阳深挖喀斯特山水旅游资源，形成城市加山野双向发力的特色模式。2025年，仅乡村旅居带动群众就近就业1.1万余人，户均增收2.2万余元。
3: 目前，贵州已探明的岩溶洞穴就达到了4.28万个，攀岩、探洞、蹦极等新兴玩法项目更是成为了文旅市场的核心增长极。而在此前，贵州已经出台了专项文案，大力发展攀岩、登山、探洞、骑行、蹦极、跳伞、漂流等主流山地户外运动项目。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7: 这个暑期我们非常明显能够感觉到旅游需求正在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新特征。旅游需求开始分层分类，小众旅游的兴起正是大众旅游走向中高级阶段的一个必然趋势，情绪价值正在从旅游的加分项走向旅游的必选项。那么从供给侧来看，陆海统筹、城乡协同、立体出游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3: 近期除了新场景、新业态、新玩法所带来的旅游市场进一步下沉，人们的旅行观念和出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年以宣纸为题材的电视剧《种墨园》在总台播出之后啊，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 在皖南古村中，沉浸式感受千年宣纸文化的独特魅力。宣纸制作技艺在2006年被列入了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制作周期要3年。在这里，核心生产线直接面向游客开放，在体验区，游客们可以亲手体验捞纸工序。
8: 正好我们这个放假的时候带孩子来看看，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从小那个接触一下，
2: 感觉有点有趣，
9: 感觉它的要有灵活性。
2: 那个水好神奇，一捞那个水消失了以后就变成纸了。
10: 我感觉这些师傅非常厉害，然后他们把每颗纸的就是那个重量什么的都控制得很好，是那种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练就的，我很佩服。
3: 在宣纸制作中的晒纸工序啊，需要用到两把刷子。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纸工姚云奎介绍了这两把刷子的历史渊源。
11: 为什么有两把刷子呢？因为我们这个宣纸它纸张有厚薄之分，所以长一点的松针毛就刷纸张薄一点的，短一点松针毛就刷纸张比较厚一点的。我们晒纸师傅啊，每一张纸都能平整的贴合到墙面，就像一个人干一件事能把什么事情都搞定了，所以称赞一个人很厉害，很有本事，很有能力，所以说了有两把刷子。
3: 除了亲手体验宣纸文化，宣纸小镇的文创产品呢也受到了游客喜爱。
12: 逛到这边啊，看到宣纸做的这个文创产品呢，真的是眼前一亮啊。以前呢总觉得宣纸就是书画用的，离我们日常很远，没想到呢可以做成书签、小摆件、笔记本这么精致，既好看呢又有纪念意义啊，感觉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
13: 我们现在的文创产品有好几百种，目前像宣纸礼盒、文创书灯和文创记事本各类冰箱贴的销量一直遥遥领先。就像电视剧《肿墨园》展现的那样，老一辈匠人坚守古法，我们年轻一代积极探索新型文创产品，把千年非遗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变成大家日常能用到、能带走、能感受的物件。
3: 近年来啊，相比较以往走马观花、急行军式的旅行，慢旅行、深度游受到了追捧，人们更愿意卸下旅途奔波的疲惫，慢下来、沉下来、静下来，深度地享受旅行的过程。这个夏天，旅游专列就火出了圈。有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达2159列，一些热门品质专列暑期预订率啊突破了 90%。人们更愿意为一趟慢火车的深度游来买单，并且沉浸其中。凌晨时分，成都安静站灯火通明，来自四川、广东、浙江等地的游客陆续登上了熊猫专列安逸号。这趟列车啊，18岁以下乘客有71人，亲子游、研学游成为了客流主力。来自湖南的王建荣，他呀特意选择了旅游专列这种慢旅行的方式，陪着儿子一起圆梦新疆之旅。
14: 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慢慢欣赏沿途的风景，其实中国的大好河山，特别是新疆，一直很向往，然后看到这次有机会就是毫不犹豫报名了。
3: 各位，这一趟专列啊，有独立的房间、独立卫浴、随行医生和管家服务，到了景点呢有专门的大巴接驳，也会安排酒店入住，全程出行无忧。长达16天的新疆之旅，可以游览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火焰山、卡尔井等20多个新疆标志性景点，把出行奔波变成了一场松弛的享受。
15: 旅行的那种节奏感是比较松弛的，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是刚刚好。落地之后就是汽车的行程一般不会太长，地接导游也很 nice， 虽然时间很宝贵，但是花十多天也很值得的，是舒适感与体验并存，非常好。
16: 以前我也随个团， 但是没得这一次这个感受这么舒服，因为新疆太大了。如果我们是自驾游来，我可能会很累。我们计划了每一年的暑假都会找这种专列到这种全国

0: 不同的地方去旅游。
1: 行进的列车来到了吐鲁番，眼下吐鲁番的63万亩葡萄进入了采收季。走进葡萄沟景区，葡萄沟课文展板前是围满了跟着课本实地研学的学生。
2: 以前是在课堂中老师讲解来了才知道，葡萄沟是断裂侵蚀峡谷地貌，走在葡萄架下，书本里的内容不再是文字。本次旅游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3: 今年这16天，孩子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祖国的疆域之大啊，非常开心。
1: 行程结束，游客还可以游览都江堰、熊猫谷等四川知名景点，一站式领略川江两地的绝美风光。从表面上看，这次旅行啊，更像是选择了一个移动的酒店。但是呢，从深层次来看，这种慢旅行的选择是人们对旅行意义的重新审视。专家指出，游客跟着火车去旅行，既可以看到当地的风土民情和自然风光，也可以购买当地的特产。而轻松不累正是推动旅游专列、自驾旅游甚至是城市度假、宅旅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旅游列车的到来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促进，慢旅行列车停留的时间更长，消费场景更多，体验需求更丰富，有效地激活了沿线的消费活力。新疆文旅部门负责人表示，新疆深度依托吐鲁番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精品研学线路，让广大青少年在实景实地中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和中华文明，真正实现了文旅资源与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成功激活了暑期文旅消费热潮。新疆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刘辉：
4: 下一步我们将顺应深度旅居、慢旅行的新趋势，丰富旅居业态，完善全域配套，深化跨区域协作，推动文旅从流量打卡向流量深耕转型。
1: 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达到了3.21万亿元，继续稳步增长。在黔南州平塘县大山的深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FAST， 迎来了启用10周年。硬核科技激活夏日县域游的活力。在贵州毕节大方县，一场在花海梯田奏响的实景明月盛宴火爆全网。文化软实力将音乐美学融入了祖国大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清凉旷野适配夏日研学观光，动静相宜。在新疆阿尔泰山腹地209公里的阿河公路沿线可饱览多样景观，禾木村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增收致富。而在首都北京的昌平区，百余场特色消费活动打造消夏新场景，充分激发了乡野消费新活力。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5: 在整个的暑期，我们就正在呈现一个供需两旺这样一个良性的发展格局。第一呢，高品质的文化活动和旅游产品的供给更加丰富了。第二点呢，我们会注意到旅游目的地呢，比较注重利用地理廊道、交通的通道和我们立体出游的方式来吸引游客的到访，成为避暑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依托的支撑点。第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文化和旅游融合比过去更深更广了。从7、8月份暑期的数据来看啊，我们旅游消费有望突破10000亿元，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
1: 从赶路到慢行，从打卡到体验，旅行方式的转变背后是大众生活理念的升级。新场景、新业态让山野资源变现，消费市场下沉带动县域乡镇增收，慢旅行、深度游提升了出游幸福体验。文化产业以游客需求为核心持续创新， 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盘活了地方的优质资源，让暑期旅游既有热度又有温度，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当中国游客越走越深，入境游将为外国游客打开怎样的一扇窗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6: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7: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8: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9: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10: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9: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11: The cooperation
1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河北中北部、辽宁中南部、吉林东部、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中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未来几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今天白天，北京晴，25到16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0到24度，天津阴转晴，27到17度，重庆多云转阴，31到26度。广州晴，33到23度，深圳晴，33到27度，香港晴，31到26度，澳门晴，31到26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4: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览总面积超17万平方米，与上届相比增加了1万多平方米，还首次设置了100个 AI 场景和100个体验点。今年数贸会迎来了历届最多的国际客商，超1.2万名国际客商共赴数字贸易的未来之约。他们有的组团参加，有的拖着大箱子入场，除了买东西，他们更要买服务、买技术、买解决方案，把贸易搬进数字世界。英国客商布拉特比找的是金融领域的 AI 技术方案，阿拉伯国家团组客商阿里找的是擅长数据分析的中国公司，德国客商库尔茨则希望在技术解决方案上寻求合作。他们带着各自的需求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有贸易合作，也有以展引资、以展预产。今天中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在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而放眼世界，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出韧性。
6: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
1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8: Oh yes, okay.
1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

0: 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7号晚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比赛结果将于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重点关注利用网络技术及人工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后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两国方案的提问时，他表示，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可能进一步压缩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空间。同日，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的首次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6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64人遇难，搜救人员继续搜寻71名失踪人员。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男子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周应成夺得银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唐余帅获得第4名。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6: 当特种兵式打卡不再是主流，当越来越多的游客把脚步放慢，把停留拉长，一场关于

0: 行的变化正在发生。在国内，城市漫步、乡村旅居、非遗手作、列车旅行，让慢下来成为了新的旅行方式。与此同时，免签政策持续扩容，支付环境不断优化，多语种服务加速覆盖，让说走就走的入境游有了更从容的打开方式。从山野秘境到文化现场，中国如何用烟火气和文化味儿留住八方来客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慢旅游与入境游。 China Travel 如何从走马观花走向深度沉浸，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支付和通关环境不断优化，说走就走的入境游啊，正变得是越来越便利。有数据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的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了 1.54 亿，同比增长 17.1%。 从边境口岸的跨境串门到各大城市的深度体验，外国游客来华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了，停留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玩法也是越来越多元。今年9月15日，中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迎来一周年。据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介绍，2025年9月15日至2026年的9月14日，共有 75.3 万人次的俄罗斯人员经满洲里口岸入出境，同比增长 51.2%。 与此同时呢，免签政策打通了中俄跨境往来的便捷通道，让跨国串门成为了常态。一年来，黑龙江黑河、绥芬河持续完善涉外服务，丰富旅游产品，跨境消费市场日趋活跃，游客停留的时间明显延长。在黑河水运口岸入境大厅，俄罗斯游客娜塔莉亚，她呀从边检民警的手中接过了鲜花和纪念牌。她是今年以来黑河口岸出入境的第100万名旅客，俄罗斯旅客娜塔莉亚。
1: 当然非常高兴了，来这里度假3天，第一次来中国，这样的仪式感让人意想不到。免签政策十分方便，可以来休闲度假，品尝美食、购物、按摩，通关也很快速便捷。
0: 免签政策简化了出入境手续，降低了跨境往来的成本。现如今啊，黑河市与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之间可以当天往返，水运口岸客流大幅增长。入夏以来，黑河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突破了5000人次，暑期出入境总人数呢是达到了50.9万人次，同比增长 45.5%。 9月14日，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56.18%， 创同期的历史新高。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苗磊表示说，面对持续增加的客流，黑河边检和海关升级了查验设备，增设了双语服务台，提高了通关效率。
2: 为保障口岸通关安全有序，我们主动应变，精准施策，构建预警测流、潮汐布警、动态疏导勤务组织模式，在执勤现场增设中俄双语便民小分队，配置多语种智能翻译设备，并在联检大厅外屏滚动播放俄语版填报指南，切实缩短旅客候检时间，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体验。
0: 在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当地同步优化了通关服务，增设了俄语双语便民服务台、智能翻译终端，升级了自助通关设备，缩短了单人通关的时间。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韩雪：
3: 我们制作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指导手册，提前通过运输公司在境外向旅客发放，旅客可以在前往绥芬河的途中使用手机提前扫码完成入境卡的填报，抵达口岸之后直接办理边检手续，现场旅客滞留时间明显缩短，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显著提升。
0: 在绥芬河青云市场周边商铺啊，全部从事的是对俄贸易，营业员普遍会掌握一些俄语。免签政策实施之后，选择一站式采购的游客明显增多。绥芬河商户赵永云，
4: 就在这一年当中，就免签来说的话，俄罗斯人明显就多了，比前两年就多一些。他们上中国来拖家带口的，包括消费啊，包括饭店，包括宾馆啥的，都好一些，对大家都很好一些。
0: 各位，从购买商品到旅游、就餐、住宿，游客平均停留的时间啊，较去年是提升了近一倍。在黑龙江黑河市的国际大早市上啊，俄罗斯游客在摊位前购买早餐和水果，摊主呢会用那么一点俄语招揽顾客。而每当夜幕降临，黑河当地的国际大夜市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今年4月15日开市的首日，客流就突破了3万人次，营业额达到了100万元。截至8月30日，商户总收入已经达到了大约7800万元，成为了中俄夜间经济的标志性场景。俄罗斯游客伊娃：
5: 我第一次来这里，前几天刚到，想来看看中国的特色风情，也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美食。总体来说，我觉得这里真的特别好，我还特意买了顶帽子，穿暖和一点，免得着凉。总之这里特别棒，免签真的很方便，我们买了票就过来了，填好这张卡就可以了，然后坐着游船就到了这里。刚才我们还尝了炸蚂蚱，真的特别好吃。现在我们准备去喝点啤酒，我的朋友已经去买啤酒了。
0: 一年来，黑河推出康养度假、长线联游、深度观光等旅游产品，家庭游、自由行游客增多，带动了当地的住宿、餐饮、商贸消费。免签政策实施的初期啊，不少游客入境购物之后当天就返回了。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家庭啊，选择停留数日，深度体验当地的生活。俄罗斯游客叶卡捷琳娜：
5: 有了新的退税服务以后，现在我们全家去中国的次数大大增加了，我们购买的各类商品也比以前更多，最受我们家欢迎的是这些服装、水果、糖果和各种纪念品。
0: 当地的商户顺应了客流的变化，提升了服务质量，留住了回头客。黑河列纳餐厅负责人张威：
6: 我们这里的员工呢也都会俄语，我们的菜单呢还都是双语菜单，像日常打招呼啊、介绍菜品呢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沟通顺畅了，客人的体验感呢就更好了。很多俄罗斯客人呢一来就待上4-5天，我们也有了回头客。
0: 各位，现如今黑河的沿街商铺、各大商场啊，全面普及了中俄双语标识，多语种服务，便民涉外举措融入了城市的可以说每个角落。黑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魏强表示说，免签政策给当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入境客流，这一年黑河市共接待出境游客达103万人次，游客总花费呢是达到了18亿元，跨境文旅发展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7: 我们把软硬件配套建设摆在靠前位置，上线中俄通无障碍服务平台，同时实现了多语种智能翻译、行程导览一键可用，落地了全省首家龙江 PASS 预付储值卡试点，增设卢布兑换、离境退税网点。此外，中俄消费维权涉外警务服务站点也遍布城区，切实解决了中俄游客跨境服务消费求助的现实难题。
0: 跨境消费也带动了当地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建设，黑河已在市区的15个社区铺开布局，覆盖2800个商业网点，汇集12.45万居民。社区内俄品店、俄式餐厅标配、双语标识随处可见。黑河市商务局副局长李小玉：
8: 我们正以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契机，把对俄服务深度嵌入社区、商圈、景区，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升级。下一步将优化退税网点，增加俄语服务窗口，丰富夜间消费场景，让俄罗斯朋友来黑河就像回家一样方便。

0: 可以说，暑期以来，我国入境游市场呈现出了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等这些传统的热门城市之外啊，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是深受外国游客的欢迎，入境消费增速明显。除了消费提升，入境游客的旅行半径也在延伸，观察的视角呢也在发生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共同构筑起了独特的中国之库，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今年以来，中国的入境旅游正在转向深度在地化体验，国际客流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县域乡村深度体验。炎热的暑期，浙江一些城市推出的项目可以说是吸引了众多境外的游客。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清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充满速度感的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在虎啸峡景区漂流河道上，皮筏跌宕穿梭，游客呢在青山绿水之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结束了水上项目，游客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一把御风飞行。俄罗斯游客蒂娜
1: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2: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一开始有点害怕，但飞起来之后反而安心了，因为教练非常有经验，而且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达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嘿嘿，不是外滩，也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外国游客已经从传统的地标观光转向了深度体验式消费。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啊，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经成为了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他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的第一天啊，他就拉着自己的行李箱直奔这里来买衣服。而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来定制一套西装。
4: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0: 更多的国外游客呢，则是把这里是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的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意大利游客。
5: We bought silk suits.
6: Yeah. 我们买了丝绸西装，上面有中国特色的图案，龙和花，这些很特别，在我们国家买不到，在上海买到了，让我们很兴奋。
0: 现如今，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啊，一套手工定制的西装的价格呢，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啊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的时候啊，能够近距离地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了，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的店中啊，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

0: 七天，较上海入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的 3.21 天是翻了一番，不仅直接拉长了消费周期，更能够串联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等周边业态。再把目光投向海南三亚，这里在外国游客的心目当中啊，是广受认可的世界级滨海度假目的地。可以说啊，今年暑期以来，入境旅游市场保持着高涨的态势。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了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三亚更是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不断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水平。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俄罗斯游客阿纳斯塔西亚感受很深。
1: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0: 业内专家表示，今年夏天的入境游热潮啊，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也就是中国游，到今年夏季爆火的 China Cool， 也就是中国之酷，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也就是极致中国化，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2: 从早期的中国游到中国购，一直到目前的美好生活体验，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对全球各地的游客它的吸引力。从国际旅游发展规律上去看，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对外越开放，交通越方便，包括签证政策越便利，吸引游客会越来越多。而且这些游客到了目的地呢，不仅仅会看传统的旅游景区景点，而会广泛地深入到城乡各地的美好生活空间。从这个意义上去讲，中国的入境旅游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近年来签证便利化和支付便利化的一个成果。
0: 中国之酷圈粉全球，外国游客看到怎样的中国？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2: 国际上游客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更多是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就并不是太了解。我相信更多的国际游客到达中国，包括到达上海、北京这样一些现代化大都市，他们对中国的现代时尚的一面将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等他们回到自己常住地以后啊，会把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现代、时尚的中国形象带到世界。其实这也是正是旅游的作用，它是最好的外宣，也是最真实的民间交往。我想通过旅游可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会让更多的国际游客、更多的国际友人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这个是促进民间外交和文明交流互鉴都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 Ecosystem in China，
2: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passenger， 乘客、旅客。近日，据亚湾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超过10.5万名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亚湾高铁，占到同期外籍旅客约40%。自亚湾高铁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马来西亚籍 passenger 旅客累计乘坐亚湾高铁40.36万人次。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秘书部总经理表示，马来西亚游客对亚湾高铁的浓厚兴趣表明，亚湾高铁已成为他们在印尼旅行体验的一部分。亚湾高铁方便 passenger 旅客在一次行程中串联雅加达、万隆以及西爪哇各个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印尼和马来西亚旅行社也在合作推出高铁加景点加住宿的旅游套餐。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9: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8: 过去50年，
9: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8: 30年间，
9: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8: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9: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8: 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10: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1: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1: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2: What China has done，
11: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旨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据悉，这一阀门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美元。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纽约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牵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当天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他说，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萨维市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负责人阿布雷达里说，一辆客运巴士当天在高速公路发生侧翻，造成11人死亡，24人受伤，事故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26号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机上4人全部遇难，初步调查显示，该直升机在起飞后不久突发险情，随后坠毁。目前，警方尚未确认涉事直升机的归属、起降地点及遇难者身份。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已派调查组赶赴现场调查。9月27号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铁路将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当日发送旅客332万人次。9月26号。上铁集团发送旅客280.8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27.8%。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听天下大事。
2: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3: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0: 追踪新闻热点，
4: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5: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0: 纵览全球动态，
6: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7: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8: 各位好，我是黄夫。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8: 来关注每一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克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阿拉格奇强调，伊朗方面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伊朗绝不会退让。他同时说，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打破僵局。他表示，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自己的权利。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说，该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另据报道，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指出，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
8: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鉴于每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他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1: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间隙，俄罗斯与德国两国外长时隔近5年举行会晤，讨论双边关系及乌克兰问题。乌方26号再提停火倡议，称暂未得到俄方回应。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10: 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会晤应德方提议进行。据俄塔斯社报道，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俄外交部网站随后发布消息表示，此次会晤涉及俄德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局势。就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重申了德方多次公开阐述的立场。这是俄德两国外长自2022年1月18日以来的首次会晤。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欧洲问题司司长弗拉季斯拉夫·马斯连尼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无节制地生产无人机，并试图向基辅方面学习无人机使用经验，正增加俄罗斯及其他国家面临的风险。马斯连尼科夫指出，欧盟生产的无人机缺乏监管， 莫斯科方面近期表示，不打算攻击欧洲国家，而欧洲扩充军力和进一步军事化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无助于乌克兰问题的解决。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俄军正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国际社会需采取更强有力举措。他呼吁美欧加码对俄制裁，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落实针对俄方和俄方战争资助者的相关法案，并呼吁各国持续收紧对俄贸易限制，直至俄方终止军事行动。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6号表示，乌方愿意立即停火，并由总统正式提出立即停火的明确倡议，但目前俄方立场与乌方立场相悖，始终未展现出同意停火的意愿，且持续抛出现阶段不宜停火的相关理由，停火倡议暂未得到俄方响应。
8: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处支持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的数据处理中心，并继续打击乌方物流和交通设施。乌方当天通报打击俄南部黑海沿岸一处炼油厂。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基辅市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支持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并保障移动互联网运行。俄军当天还打击了奥德萨州一处储存军用货物的物流中心，一处转运欧洲武器弹药的港口设施，一处转运军用货物的公路桥，以及黑海水域一艘运送军用货物的干货船。俄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乌电信运营商科斯莫诺瓦26号通报，当天凌晨其数据中心遭袭，随后再次遭袭，主线网络受损，部分服务异常，目前已正式停止运营。乌国家铁路公司通报，乌全国多趟列车因袭击延误。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通报，基辅市、基辅州、奥德萨州、苏梅州等多地当天凌晨遭俄军打击，造成2人遇难，14人受伤。泽连斯基26号还通报，乌军凌晨打击了俄南部黑海沿岸的伊利斯基炼油厂，一座为俄军供应导弹与火炮零部件的工厂，一套铠甲 S2 防空系统，以及服务于俄军行动的物流设施，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发布消息称，俄罗斯伊利斯基炼油厂遭乌方袭击起火。该厂年石油加工能力约660万吨，是当地重要的石油加工配套设施。
1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2: 欧洲正竭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包括美方在内的对各方均有利害关系的谈判前景，同时源源不断地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西方国家威胁要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正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最终只会让战争的始作俑者自食其果。
12: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8: 当地时间9月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欧洲有很多人都在谈论俄罗斯可能对欧洲发起攻击，并因此认为必须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好准备。普京重申，俄罗斯并未准备与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他强调，无论外界怎么说，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现实动机这样做。
13: 欧洲有很多人都在讨论俄罗斯可能发起攻击，并因此认为必须为发生冲突，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好准备。我要再次强调， 我们并未准备与欧洲发生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我们没有此类计划，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无论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外界怎么说，我们都没有与欧洲升级局势的现实动机。
11: 当地时间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称这一行为是集体惩罚，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13: 这是一种持续了将近70年滥用的无情的敌意。自2026年1月起，这种敌意进一步加剧，变得更加残酷和危险。美国对古巴实施了能源封锁，通过恐吓和胁迫禁止所有国家向古巴出口燃料，这实质上等同于海上封锁，而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属于战争行为。
7: 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是一个和平的国家，美国称古巴是威胁纯属无稽之谈。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13: 我们始终并继续愿意与美国政府进行对话，在不干涉内政、不设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在尊重主权平等和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解决双方分歧。
14: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尼泊尔举办的为气候韧性未来呼吁采取行动高级别会议时发言，呼吁各国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相关内容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孙磊说，不久前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尼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两国都是此次跨境灾害的受灾方，彼此感同身受，对加强山地冰川保护、提升预警救灾能力有着共同诉求。中国在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派遣救援专家，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向尼方提供紧急援助。两国人民在灾难面前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孙磊说，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要全面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坚持行动不停止，力度不减弱，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孙磊说，面对气候风险，发展中国家既面临着强化适应能力的迫切需求，又肩负着能源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各国应将气候适应作为优先事项，积极开展早期预警、风险评估、防灾减灾等领域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气候韧性，同时基于自身国情和资源禀赋推动能源转型。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出资义务，推动完善应对损失与损害基金快速拨付机制，更好回应发展中国家应急救灾需求。孙磊说，中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推动者、贡献者，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共促公正绿色转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7: 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重点关注利用网络技术及人工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本届大会吸纳了大量青年参会，通过的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 中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专门教育、社区矫正和法律援助，努力让罪错未成年人重回正确航道。在预防青年犯罪与推动法律援助等关键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保持着紧密而务实的合作，并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0: 关注其他方面。 当地时间26号， 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 截至26号中午， 恶劣天气已导致全美超400架次航班取消， 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1: 据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26号下午， 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仍有超过8.8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 较当天早些时候的约11.9万户有所下降。 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 约425架次航班已被取消， 另有1338架次航班延误。 在新泽西州， 部分地区道路被淹， 一些房屋进水。
2: 当地居民艾丽：
3: 我们在这里住了大约4年，目前情况还不算太糟，前几天海水已经涨到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我还看到有车辆被困在路上，甚至开上了人行道，那次的情况相当严峻。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1: 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 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离岸流、强阵风和暴雨。 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已启动该州应急行动中心。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 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曼谷市长当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调集了力量展开救援。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薛景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2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6: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6号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
4: 曼谷居民：
6: 我就住在这一片，我的朋友们也都住在这里。今天我们一直在帮忙，因为住在对岸的人过不来，我们就用这样的小船把他们运到这边来。以前发大水抽水或排涝后一两个小时，水就退了。这次已经持续了2天，而且水位还在不断上涨。我不知道是上游水量太大，排水管道堵住了， 还是排水不及时的缘故。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 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布通报，请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
4: 防涝准备。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来听报道。据日本媒体报道，千叶县目前仍有约6000户停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可能长期持续。 此外，千叶县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未退，大量车辆被淹，县内部分区域铁路因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号表示， 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此外，日本气象厅当天表示， 第26号台风舒利基可能再次登陆日本本州， 此前已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格外警戒。
7: 当地时间9月25号， 希腊首都雅典一栋建筑发生爆炸，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报道说，当地时间25号7时30分许， 雅典普拉卡老城区一栋2层建筑发生爆炸，大部分建筑结构坍塌，事发地点位于雅典卫城脚下，靠近奥林匹亚宙斯神庙。
0: 救援人员经过近30个小时的搜救，从废墟中找到6名遇难者遗体，包括一名希腊籍老年女性及其英国籍丈夫，以及入住短租公寓的4名美国游客。爆炸还造成附近建筑内的2人和1名路人受伤。由于临近建筑存在安全隐患，相关区域已被封锁并疏散。雅典市政官员表示，初步信息显示，发生爆炸的建筑底层和2层可能设有独立燃气供暖设备。希腊警方发言人表示，有民众反映，事发前闻到疑似燃气味，但尚无法确定爆炸原因，警方将进一步展开调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5: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河北中北部、辽宁中南部、吉林东部、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中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未来几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今天白天，北京晴，25到16度；上海小雨转中雨，30到24度；天津阴转晴，27到17度；重庆多云转阴，31到26度；广州晴，33到23度；深圳晴，33到27度；香港晴，31到26度；澳门晴，31到26度。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
10: 世界。环球资讯，
11: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2: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3: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4: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3: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1: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5: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和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8: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0: 环球这一刻，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 9月27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 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 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 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拉夫罗夫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后举行记者招待会，被问及与德国外长会见情况时，他表示， 德方25号提出会见请求，但双方会见了无新意。瓦德富尔在会见中只是重复了德国的官方立场。 德国媒体则报道称，瓦德富尔在会见后表示，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6号获悉，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及包含工具调用的推理。 OpenAI 在25号发布的一份技术报告中称， 9月20号， 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训练沙盒中 DNS 过滤不足的漏洞，绕过网络限制， 通过 DNS 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但在此之前该智能体曾使用内置搜索工具并尝试直接访问搜索引擎，但未成功。 当地时间25号， 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正式开园，中英双方相关机构和代表共同出席落成仪式，各方表示这一项目为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新的平台。体育方面， 在27号进行的亚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中国组合林彦军、徐慧妍夺得金牌，在滑板女子街式决赛中，中国选手朱元玲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崔晨曦获得铜牌。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追踪新闻热点，
2: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3: 纵览全球动态，
4: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1: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5: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当地时间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多国媒体报道称，此次会议回顾了全球发展倡议过去5年取得的丰硕成果，凸显了中国在国际发展和全球减贫事业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也彰显了各方共建更加繁荣公平世界的共同承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泰国青莱时报网站刊文称，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成功将政策框架与实地实践相结合。该倡议聚焦减贫、全球粮食安全和绿色能源转型等关键领域，参与国多次赞扬其为当地弱势群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种务实做法确保发展目标能转化为普通民众生活的切实改善。文章关注到，全球发展倡议已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2000多个务实合作项目，这些项目涵盖多个领域，从建设现代化学校到改善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彰显了中国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坚定承诺。全球发展倡议不仅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还为各国在发展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新模式。阿塞拜疆趋势通讯社报道称，该国外长巴伊拉莫夫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赞赏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有助于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他还强调，阿塞拜疆致力于建立健全有效合作机制，深化南南合作，共享实用工具、技术和资源。肯尼亚星报网站刊文援引非洲联盟委员会前副主席姆文查的话说，当前全球秩序正面临异常艰难的时期，贸易战、关税升级和供应链中断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尤为严重的冲击。他认为，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加强多边合作提供了框架。文章分析说，肯尼亚已经积极参与了中国的多项多边倡议。业内人士表示，肯尼亚加入这些倡议再次印证了肯中双方秉持共同政治意愿，致力于维护互利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坚持南南合作原则，践行共同价值观。
0: 今天凌晨2点55分，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2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1: 为确保2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在此之前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李明喜介绍说，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
3: 为了迎接这2只熊猫的去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的专家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中方的专家和美国亚特兰大的专家呢，一共先后开了9次视频会议，多达60多次的这个邮件沟通，对场馆前期的设计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充分的沟通。然后美方呢，按照这个方案对场馆进行了重新的改造、提升和优化，前后呢用了1年，花掉了600万美金对这个场馆进行改造。具体的呢，就是对室外活动场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以前的一些沟渠进行了填充，并且还栽种了使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的这样一些植物花卉，使环境呢看得更自然一些。对周边的这个参观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它的室内面积呢进行了加倍的扩建，把以前的一些区域，包括游客参观的一些区域全部围了进来，做成了大熊猫的室内宿舍，使它的面积呢成倍的增加了，也还提供了这个水池啊，让它呢可以纳凉、冲澡、嬉戏、玩耍。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双方深入开展学术和人文交流，持续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好情谊。
1: 连日来，形势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4: 25号 中秋之夜，澳大利亚悉尼中秋游园会在悉尼议园举行， 舞狮、传统舞蹈、二胡演奏、评弹等中国传统文化节目轮番上演， 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极具中国韵味的视听盛宴。
5: 我这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音乐好听，一切都特别美好。我也是第一次品尝中国传统美食月饼，我很喜欢，味道很棒。
4: 25号 泰国国家旅游局在曼谷举办了神奇泰国2026中秋庆典活动，月饼、歌舞表演、书法展示等轮番登场，中泰两国民众共庆中秋佳节。新加坡滨海湾花园的中秋灯饰已经点亮，今年的灯会以奇幻之秋为主题， 特别打造原创卡通角色，让传统中秋文化焕发新意。此次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27号。中秋佳节之际，缅甸仰光举办了一场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嘉宾交流、文艺演出、中华传统文化展示及互动体验等形式，促进中缅文化交流。通过共同庆祝中秋佳节，我们不仅能相互尊重、欣赏并交流彼此的传统文化，还能加强协作。
6: 在南非开普敦，中秋体验活动走进了校园，让当地中小学生了解中秋节的传统民俗。中秋节要做什么？中秋节要看月亮，吃好吃的月饼，跟放天灯，跟拿灯笼。月饼是圆的，像月亮，跟团聚。
4: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近日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请听详细报道。天涯共此时，江海同月明，澳大利亚悉尼中秋游园会近日在悉尼议园举行，演员们登台献艺舞龙、传统舞蹈、二胡演奏、评弹等传统文化表演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赏灯观演。
7: 人们还津津有味地品尝各式月饼，品鉴茶饮，共度温馨祥和的中秋佳节。在澳，法国人热雷米，我这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音乐好听，一切都特别美好。我也是第一次品尝中国传统美食月饼，我很喜欢，味道很棒。中秋节是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时刻。
4: 新西兰奥克兰近日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秋佳节。活动中，传统文化元素与当地多元文化相互交织，人们通过美食、艺术、音乐和节庆习俗增进了解，在欢聚与分享中感受文化多样性。总台记者刘志敏。
8: 我所在的位置是新西兰奥克兰著名的多美路，来自中国的彩灯、装点街区、传统音乐、舞蹈、汉服表演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化体验，让当地居民和游客感受到了浓浓的中秋氛围。
5: 虽然今天下着雨，但还是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并感受节日的热闹氛围。
8: 我真的很高兴来到这里，看看这里的各种摊位，还有各种美食。我真的特别兴奋，因为兔子灯实在太可爱了，我特别开心，摸起来也很漂亮。我觉得这次活动让我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也让我想更进一步了解和体验中国文化。
1: 阿联酋使馆举办招待会， 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阿联酋政府高官、各界友好人士、各国驻阿使节和在阿中资机构、华侨华人、教师、留学生代表等近700人出席。来听总台记者周轩的报道。
6: 中国驻阿联酋大使曾吉新在致辞中阐述中国实现代化重大成就和世界贡献，宣介习近平主席关于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四点倡议等主张，寄予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8: 中国和阿联酋都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我们两国这个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优势互补。当前呢，科技创新是中阿合作新的亮点。我们相信啊，未来双方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将迎来许多新的合作机遇。我们对中阿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
6: 来宾共祝中国繁荣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阿联酋联邦国民议会中阿友好小组主席穆罕默德·卡什福说，
9: 中国在科技发展和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并通过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实现新的发展与进步。阿联酋与中国拥有悠久而深厚的传统友谊，我们看到两国间的良好关系在多个领域结出硕果，涵盖可持续发展、卫生健康、科学技术、人工智能、环境保护、经贸合作、海水淡化，诸多紧密纽带将中国与阿联酋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政治层面、民间交往层面，还是在两国长期友好关系的发展进程中，我们都能够真切感受到这种积极而持续的变化。
6: 招待会气氛友好热烈，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交相辉映。中国国家经济院演绎梨园经典，低空飞行汽车、国产新能源汽车以及机器人等展品集中亮相，彰显中国发展活力。
0: 25号，2026马耳他中国电影展映在马耳他桑塔露琪亚开幕。更多内容来听详细报道。
10: 开幕式当天恰逢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不少当地民众来到桑塔露琪亚的中国古典园林静园，共赴一场光影之约。开幕影片《八仙》以中国传统神话为灵感，以现代动画和喜剧表达重新演绎八仙的故事。
11: 马耳他观众，
12: 电影很有交互感，一秒钟都不会觉得无聊。
11: 电影非常棒，故事很好，色彩丰富，热情洋溢，我一下子走进了中国文化中。
13: 八仙导演编剧牟正阳，
14: 整个故事表达出来的不问得失、指认对错、做善良的人、做正确的事，以及他传达出来的这种传承精神，甚至说这个中华文化的魅力，我觉得大家都感受得到。
10: 从传统神话到现代生活，从动画、喜剧到现实题材，中国电影的题材类型和表现方式日益多元。从国际电影节到海外商业发行，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的中国电影展映，中国电影正在通过更加多元的渠道与世界各地的观众见面，成为他们观察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11: 马耳他大学中国历史讲师斯蒂芬，
9: 当他们看到这些电影时，会对中国形成更真实的认识。实际上，如果你去过中国，我去年七月就去过，我看到中国其实比马耳他现代化的多，这是肯定的，甚至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更现代化。
11: 马耳他媒体人菲奥娜，
15: 每年我都能看到中国电影的长足发展，而且不同电影之间呈现出非常广泛多样的发展，电脑特效变得越来越壮观。我喜欢中国电影，因为他们通常以中国历史或文化为基础，让我能够借此了解更多这些内容，也更加了解中国人。
1: 月满中秋，遇上国庆长假，多家旅游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的超长假期呈现出自然加文化加体验多线旅游热交织的格局。
0: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日前刊文称，中国对传统文化和古迹遗迹的重视及保护，将一些城市打造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文化之城，正引领未来旅游新趋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文章称，北京、上海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名城也已崛起，成为国际游客的主要目的地。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正迈入新阶段，在文化遗产保护、沉浸式体验、数字旅游、 游客基础设施升级以及文化消费战略的驱动下，陕西西安、福建厦门等城市正成为将历史遗产转化为现代旅游产品的典范。这一转变体现出中国正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并为国内外游客打造多元化的旅游目的地。文章认为，过去五年，中国旅游业实现了破纪录的增长，这为各区域城市

0: 的独特地位。西安正打造一种将考古遗产、博物馆、演艺表演、前沿科技与商业体验深度融合的全新旅游模式。西安已成为中国文旅转型最典型的成功范例之一。文章还特别提到，厦门的旅游吸引力与鼓浪屿密不可分。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以其独特的文化景观和历史建筑闻名于世。厦门生动诠释了中国在将历史遗产融入现代旅游开发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的成功实践。文章最后表示，中国文化旅游领域的这一趋势表明，未来各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取决于那些著名的地标性建筑，那些能够成功将遗产保护、故事讲述、科技应用和优质服务相结合的城市，将有更多机会吸引国际游客。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晚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亮相、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比赛结果将于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
2: 我国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本届大赛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他们在赛场外与国外选手激烈竞技，而在赛场外是我国强大的产业基础与职业教育体系的支撑。来听总台记者张芊芊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3: 那这里呢就是无人机系统的比赛现场，这也是今年世赛新增的一个项目。那面对这样一个新登上世界技能舞台的新项目，我们中国选手的表现又如何呢？
4: 无人机系统项目的参赛选手是来自杭州技师学院21岁的曾晨。教练告诉记者，无人机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是他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已经有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面对这个全新的领域，中国强大的产业基础给首次参加这个项目的世赛团队提供了很大帮助。教练告诉记者，
5: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关键都有啊，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3: 我们现在来到了自主移动机器人的比赛现场，看到这个里面的观众也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那据了解呢，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人工智能类的比赛项目呢是占比越来越高了。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一届大赛上机器人项目有哪些变化。
6: 我们这个赛项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任务都是来自于生活实际，就像2040的赛体一样，我们会把农业采摘的这种场景微型化到我们这个场地当中来复现。
4: 自主移动机器人比赛题目跟现实应用场景紧密结合，今年的赛题场景是工厂流水线。对于缺乏从业经验的年轻选手来说，挑战很大。在备赛中，教练组会专门安排选手到各个生产生活场景中去观摩学习。
6: 因为现在机器人在国内的应用呢会越来越广泛，他们呢看过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应用，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医疗到工业，他们都看过了，都有见识了。然后呢在应用到赛场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心里就有底，他就不会慌。
4: 世界技能大赛的赛题都紧密对接产业发展前沿，数控系是制造与工程技术领域的传统项目，今年第一次以最先进的五轴加工技术作为考核要求。在数控系项目上，中国队已经拿下了5连冠，对于参赛小将来说压力不小。数控系项目的教练杨登辉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这些年数控系项目已经形成了老带新的培养机制，很多世赛金牌选手成为了职业院校的实训老师。
7: 比如说我们训练技能的训练的知识点，那么可以就可以形成一个训练任务，改在我们的教学里面进行改革，那么这个教学任务就可以到我们普通班进行一个普及。
4: 世赛训练反哺到日常教学，有助于职业技能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也造就了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人才。
7: 现在很多的企业老板都找到我说，哎呀杨老师，我这里有设备，有机床，有订单啊，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给做出来，所以经常的找我要人。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包括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4: 从2011年我们国家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

0: 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四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1: 从传统制造到前沿科技，赛场成绩单的背后体现的是我国技能人才成长的密码。产业赋能，职教蓄力，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正在破土成长。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blic debt， debt 债务， Public debt 则是公共债务。根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公布的预算草案数据，法国的 Public debt 公共债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由2025年的 115.7% 升至2026年的 119.3%， 并于2027年进一步达到 121.7%。按照债务率计算，法国目前在欧盟成员国当中位居前列，仅次于意大利和希腊，但这两国债务率趋于稳定或者下降，而法国债务仍在快速上升。 Public debt 公共债务上升对法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利息支出迅速增加。法国国家预算中的债务利息支出已由2020年的358亿欧元增至2025年的509亿欧元。
3: 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7: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7: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4: 是北京时间12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12: 春风习习特别报道，
10: 习近平主席访美之行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
12: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0: 专家表示，中美成果共识丰富双边关系内涵，提振国际社会信心。
12: 其他方面，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博弈持续，伊朗外长称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对重开海峡计划的最终意见。
10: 俄罗斯和德国外长举行近五年来首次会晤，乌克兰方面称停火倡议暂未得到俄方回应。
12: 大熊猫平平福霜启程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助力深化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1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赞体验主导游让中国文化古城吸引众多外国游客。
12: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陈艺文、陈佳夺得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7连冠。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
0: 2026年9月23号到25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此访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
2: 造福两国，惠及世界。以下请听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介绍此访成果时表示，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特朗普总统再次就任以来，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形成了彼此尊重、真诚相待的相处模式，成为中美关系最宝贵的战略资产。今年5月，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确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明确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新定位既反映了中美关系稳中有进的现实，也体现了双方对中美关系不断改善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 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
3: 短短不到半年， 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4: 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 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2: 王毅表示，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和矛盾， 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两国元首同意发挥好政治外交渠道的协调作用，两国军队应保持常态化对话，经贸、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有必要加强沟通，增信事宜，管控分歧，积累互信。习近平主席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强调中方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敦促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排除干扰。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启示。 相互成就、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中美合作关乎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3: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 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
2: 王毅表示，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表示美中友谊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愿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为中美友好积聚青春力量。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越际外交是此访的另一个亮点。特朗普总统5月到访中南海时，对中国越际赞赏有加。几个月后，中国越际带着中国人民的美好祝福，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白宫，成为两国友好新的象征。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美关系的世界意义更加凸显。无论是应对全球性挑战，还是推动热点问题降温，都离不开中美建设性互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3: 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2: 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携手合作将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加强协调，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强调，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应得到尊重，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支持美伊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尽早重启对话谈判，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人工智能问题深入沟通，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中美将在今年第4季度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确认相互支持，为亚太合作和全球治理持续注入动能。王毅最后说，此次历史性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4: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中美两国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
5: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4: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说，
6: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表示，相信美中能够发展好两国的关系。
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说，
5: 习 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4: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表示，
6: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4: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说，
5: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坦桑尼亚中国友好促进会秘书长约瑟夫·卡哈马表示，
8: 我要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多次会晤表示祝贺。多次会晤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果，两国元首能够保持接触与沟通是迈向稳定的积极一步。
4: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表示，
9: 目前可以明确的是，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共识会有利于中国和全球经济，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到全球经济发展。
4: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西佐恩卡拉表示，
10: 我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影响深远，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再次会面，说明双方都高度重视这一双边关系。令我十分欣喜的是，习近平主席邀请10万美国青少年访华，实地了解中国，和中国同龄人交流，这对中美关系意义重大。这些年轻人将是未来的领导者。民间交往是国与国、政府间友好关系的根基。
0: 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成果共识。
1: 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期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 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表示，
11: 尊重、公平、对等的这样一个新内涵呢，实际上是基于中方在这个处理中美关系当中呢一直坚持的哈、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个原则呢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应该说呢，既是对于这个以往原则的继承，也是对于中美关系历史经验的发扬，更是对于这个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探索。那尊重呢，显然是前提了，就意味着要尊重彼此的这个社会制度啊、发展道路啊、核心利益。那么公平呢，那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价值追求哈、既体现了对于这个国际关系当中呢要追求公平正义，也展现出了对于这个维护国际法呀和这个国际秩序的这种公平。那对等呢，就是强调这个要这个权利义务平衡，要强调呢国际交往当中不是一方来独享权利，而另一方这个独担义务。那尊重、公平、对等的这样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应该说呢为中美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那么以尊重呢来管控分歧，以公平呢来去塑造秩序，以对等呢来去这个实现互惠。那这样一种坚持这种新内涵的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其实也就是去这个中美呢去寻求这个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应该说呢会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会符合呢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0: 根据成果共识清单，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同时，在双边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分析认为，
12: 当今世界呢，单边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然后现在的国际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也在上升，同时呢，贸易保护主义呢，也在抬头，导致呢，这个经贸也好，然后投资也好，都面临更多的这个不确定性，这个妨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也无助于呢这个各国啊贸易投资的往来。中美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那么双方呢相互支持对方来主办相关会议，并且呢在这个经贸啊相关的一些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这肯定是有助于稳定市场的信心，有助于全球未来的这个投资。
1: 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夕，中美在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议题进行了首次对话。根据成果共识清单，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认为，
11: 那么中美两国呢都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大国，有能力呢也有责任啊来去这个发展好、管控好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的发展的一个节奏和方向。那么来确保呢人工智能的发展呢这个始终呢这个受控于人哈、服务于民。那中美呢目前同意建立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沟通机制，会进一步的来去这个强化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对话和沟通，确保呢全人类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更加这个符合人类的需求，更加为人类的这个需求的服务哈、而减少这个相关的这种风险，那么也有效的来去应对哈、人工智能相关的可能出现的这个全球挑战。那同时呢，中美之间人工智能对话呢也有助于呢为这个全球治理的议程呢提供这个双引擎的这样一个引领，持续呢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全球治理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深入的发展，也是这个中美两国合作呢来共同造福人类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在中美成果共识清单中有这样一点，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刁大明对此分析说，
11: 我们知道在80多年之前啊，这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这个亚太的战场上哈、 那么中美呢实际上是携手合作啊，来抗击这个日本法西斯的这个侵略和扩张。那么中美双方呢确实都付出了这个巨大的代价，但是同时呢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这种胜利，为世界呢迎来了这个和平和繁荣，为世界呢这个带来了新的这种稳定的这种秩序。这个历史经验呢充分说明了中美合作是可以解决世界上的很多问题的。中美合作呢是符合两国利益，符合世界福祉，也符合这个历史和时代的这样一个潮流。那么当前呢这个世界形势呢也是变乱交织，那么整个国际秩序呢处于一个这个动荡期变动期。从这个二战的这样一个历史经验出发呢，中美面对现实的这个新的挑战，那就更应该呢继续这个携手合作，来共同应对好呢全球的挑战，来共同呢守护好呢全人类的共同命运，来共同的引领这样一个这个世界这种和平稳定繁荣的这样一个美好前景。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中国海警今天也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旨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当天在发言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回答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两国方案的提问时，拉夫罗夫指出，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可能进一步压缩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空间。
1: 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的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据悉，这一阀门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美元。
0: 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萨维市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负责人阿布雷达里说，一辆客运巴士当天在高速公路发生侧翻，造成11人死亡、24人受伤，事故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
1: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26号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机上4人全部遇难。初步调查显示，该直升机在起飞后不久突发险情，随后坠毁。目前警方尚未确认涉事直升机的归属、起降地点及遇难者身份。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已派调查组赶赴现场调查。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6号获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及包含工具调用的推理。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14: 从耳边到指尖，
1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7: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8: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7: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20: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9: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20: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9: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3: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3: 你好，佳君。
1: 昨天东北、华北及华东多地都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啊，那这是为什么呢？
23: 那昨天我们国家南北方都出现了明显的强对流天气，像是浙江、江苏等地，由于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大气当中不稳定的能量呢是非常的充沛，所以出现了对流天气。昨天晚上，京津冀多地也出现了激烈的对流天气，多地风大雨急，局地还降下了小冰雹。那这主要是由于最近几天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再加上此时高空槽趋于活跃，冷空气频繁影响，所以在冷暖交汇之下呢，就激发出了明显的强对流天气。那对于北方不少地方来说，像这种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激烈天气也属于同期少见。佳君，
1: 那接下来的几天哪里的雨水会比较多呢？
23: 那接下来由于富二代高压持续偏强，北方冷空气呢也是变得活跃，位于副高外侧的华西到江淮这一带， 在冷暖交汇之下，降雨天气还会比较频繁，部分地方呢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对于这一带来说呢，这种多雨的情况将会持续到月底。据到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到江淮这一带呢将会普遍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中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西部、湖北北部的一些地方有暴雨。 明天呢，我们国家偏西地区的降水呢将会减弱，但是中东部的降雨将会增强，像浙江北部、安徽的西南部、河南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佳君，
1: 那接下来几天的气温会怎么变化呢？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那今后三天，富二代高压继续强势掌控江南还有华南多地，秋老虎天气还会持续。
23: 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呢，将会多高温天气，要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在北方没有很强的冷空气过程，气温呢是多波动，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0度以下。 30号开始呢，会有冷涡东移南下，那冷空气的实力变强，中东部将会自北向南迎来明显降温，要提醒大家多关注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1: 佳君，好的，非常感谢李欣。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春风习习特别报道，
0: 习近平主席访美之行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专家表示，中美成果共识丰富双边关系内涵，提振国际社会信心。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博弈持续，伊朗外长称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对重开海峡计划的最终意见。
0: 大熊猫平平服装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
2: 助力深化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体育方面，第26届亚运会陈毅文、陈佳夺得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中国跳水队实现亚运会该项目7连冠。来关注美伊局势，在伊朗方面宣布一项美国转达一个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再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在所有会晤中都捍卫了自身的立场、政策和既定条件，伊朗提出的计划已通过调解方转达给了美方。 伊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的初步反应，但调解方尚未向伊朗转达任何信息，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意见，并将据此作出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方面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伊朗绝不会退让。他同时说，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打破僵局，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伊朗的权利。 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1: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来听详细报道。
5: 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在回答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问题时，佩泽西奇扬说，我为什么要与美国总统会面，目的何在？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三个小时，第二次长达七个半小时。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0: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
1: 费萨尔在发言当中强调，海湾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它的稳定与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贸易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直接相关。他指出，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
0: 费萨尔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他还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6: 这里是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1: 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纽约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当天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他说，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0: 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间隙，俄罗斯与德国两国外长时隔近五年举行会晤，讨论双边关系及乌克兰问题。乌方26号再提停火倡议，称暂未得到俄方回应。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7: 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会晤应德方提议进行。据俄塔斯社报道，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俄外交部网站随后发布消息表示，此次会晤涉及俄德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局势。就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重申了德方多次公开阐述的立场。这是俄德两国外长自2022年1月18日以来的首次会晤。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欧洲问题司司长弗拉基斯拉夫·马斯连尼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无节制地生产无人机，并试图向基辅方面学习无人机使用经验，正增加俄罗斯及其他国家面临的风险。马斯连尼科夫指出，欧盟生产的无人机缺乏监管。莫斯科方面近期表示，不打算攻击欧洲国家，而欧洲扩充军力和进一步军事化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无助于乌克兰问题的解决。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俄军正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国际社会需采取更强有力举措。他呼吁美欧加码对俄制裁，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落实针对俄方和俄方战争资助者的相关法案，并呼吁各国持续收紧对俄贸易限制，直至俄方终止军事行动。 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6号表示，乌方愿意立即停火，并由总统正式提出立即停火的明确倡议，但目前俄方立场与乌方立场相悖，始终未展现出同意停火的意愿，且持续抛出现阶段不宜停火的相关理由，停火倡议暂未得到俄方响应。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 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重点关注利用网络技术及人工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本届大会吸纳了大量青年参会，通过的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中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专门教育、社区矫正和法律援助，努力让罪错未成年人重回正确航道。在预防青年犯罪与推动法律援助等关键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保持着紧密而务实的合作，并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14: 从耳边到指尖，
20: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
20: 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2: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9月27号20:55，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李明喜介绍说，
10: 为了迎接这两只熊猫的去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的专家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中方的专家和美国亚特兰大的专家呢，一共先后开了9次视频会议，多达60多次的这个邮件沟通，对场馆前期的设计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充分的沟通，然后美方呢按照这个方案对场馆进行了重新的改造、提升和优化，具体的呢就是对室外活动场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也还栽种了使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的这样一些植物花卉，对周边的这个参观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它的室内面积呢进行了加倍的扩建，也还提供了这个水池让它呢可以纳凉冲澡嬉戏玩耍。
9: 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双方联合实施专项科研项目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在大熊猫繁殖、育幼、行为研究、疾病防控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双方深入开展学术和人文交流，持续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好情谊。中美大熊猫情缘历史久远，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同年4月，大熊猫玲玲和杏星抵美，8000多名美国民众冒雨迎接，他们入住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仅与公众见面的首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大熊猫由此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纽带。 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是我国开展时间最长、合作机构最多、影响广泛深远的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项目之一。1994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圣迭戈动物园签署合作协议，拉开了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序幕。30多年来，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旅美大熊猫累计繁育成活17只幼崽，1只只大熊猫幼崽的诞生，在美国持续掀起熊猫热，给当地民众带来欢乐，也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2024年，中美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白云、高高的后代、云川和美香天天的后代宝利先后赴美，接续父辈、祖辈的跨洋情缘。
1: 跨越半个多世纪，大熊猫见证了中美野生动物保护合作不断深化，也成为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的友好使者。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月满中秋遇上国庆长假，
0: 多家旅游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的超长假期呈现出自然加文化加体验、多线旅游热交织的格局。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日前刊文称，中国对传统文化和古迹遗迹的重视及保护，将一些城市打造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文化之城，正引领未来旅游新趋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文章称，北京、上海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名城也已崛起，成为国际游客的主要目的地。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正迈入新阶段，在文化遗产保护、沉浸式体验、数字旅游、游客基础设施升级以及文化消费战略的驱动下，陕西西安、福建厦门等城市正成为将历史遗产转化为现代旅游产品的典范。 这一转变体现出中国正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并为国内外游客打造多元化的旅游目的地。文章认为，过去5年，中国旅游业实现了破纪录的增长，这为各区域城市在全球旅游舞台上展开竞争创造了全新机遇。中国旅游目的地不再仅仅将旅游需求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传统的国际门户城市， 而是日益致力于围绕历史遗产、博物馆、地方传统、饮食文化、演艺表演以及科技驱动的体验，打造专业化的文化旅游生态系统。文章认为，西安旅游业的增长生动诠释了古老遗产如何蜕变为现代全球化旅游产品。依托其作为古都和丝绸之路起点的独特地位，西安正打造一种将考古遗产、博物馆、演艺表演、 前沿科技与商业体验深度融合的全新旅游模式，西安已成为中国文旅转型最典型的成功范例之一。文章还特别提到，厦门的旅游吸引力与鼓浪屿密不可分。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以其独特的文化景观和历史建筑闻名于世。厦门生动诠释了 中国在将历史遗产融入现代旅游开发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的成功实践。文章最后表示，中国文化旅游领域的这一趋势表明，未来各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取决于那些著名的地标性建筑，那些能够成功将遗产保护、故事讲述、科技应用和优质服务相结合的城市，将有更多机会吸引国际游客。
12: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0: 就在刚刚，第20届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以465.54分夺得冠军。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陈一文、陈佳怡总成绩328.56分夺冠。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晓晓，你好。

0: 最高分。第三轮两个人在 407C 这个动作上发挥得很完美。第四轮呢 ,5253B 这个动作我们在细节上把握得很好。第五跳的时候 ,307C, 我觉得这个时候发挥已经是渐入佳境了。当然两个人第六跳 109C 这个动作本身难度也比较大。他们两个人是发挥很完美，同步性很强，而且入水也是把握得非常好。这个动作一做完过后啊，全场欢呼，然后两个人就确定了这个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最后是以 465.54 分夺得了冠军。那么杨浩和练俊杰两个人呢，本次来参加亚运会，他们是整个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当中唯一延续了巴黎奥运会搭档的组合。他们两个人也是在适应新的变化，就是他们这个双人项目需要更换动作，而且这个比赛的节奏呢需要重新适应。但是我们从本届亚运会的这个表现来看，两个人今天可能一开始前两跳在一个适应的过程当中很快就渐入佳境，这两个人依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保有非常强的竞争力。而在早些时候结束的女子双人三米板的比赛当中，陈艺文和陈佳是全程领先，最终是总成绩 328.56 分顺利夺冠，他们领先了第二名70多分，优势很明显。比赛当中呢，前两跳两个人发挥很稳定，圆满完成了动作。第三跳呢，这个难度系数 3.0 的 405B 就是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稍微质量不足啊，得到了72分。第四轮和第五轮两个难度动作两个人是圆满完成。赛后我们采访的时候呢，陈艺文也表示说，两个人的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和入水的动作还需要加强。而陈佳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他说还是感觉很紧张，而且这个双人项目不仅要兼顾自己的发挥，还要看对方的这个动作，所以压力很大哈。而且早上决赛还是要把自己这个状态调动起来。那么这一对组合是2025年开始搭档，他们也表示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和对方搭档到洛杉矶奥运会。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陈小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过去的一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7号晚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比赛结果将于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
3: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6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64人遇难，搜救人员正继续搜寻71名失踪人员。
1: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时，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
3: 9月27号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铁路将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32万人次。9月26号，上铁集团发送旅客280.8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27.8%。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嘉军、黄夫，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assenger， Passenger 乘客旅客。 近日据亚湾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

0: 到8月， 超过 10.5万名 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雅万高铁，占到同期外籍旅客约 40%。 自雅万高铁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 马来西亚籍 passenger 旅客累计乘坐雅万高铁 40.36万人次。 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秘书部总经理表示，马来西亚游客对雅万高铁的浓厚兴趣表明，雅万高铁已成为他们在印尼旅行体验的一部分。雅万高铁方便 passenger 旅客在一次行程中串联雅加达、万隆以及西爪哇各个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印尼和马来西亚旅行社也在合作推出高铁加景点加住宿的旅游套餐。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我也去其他对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中国
2: 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大理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3: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多变好。环球资讯，
4: 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 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跟在这里一起进步。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8: 1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要不可言。
9: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0: 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1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 9月27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是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拉夫罗夫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后举行记者招待会，被问及与德国外长会见情况时，他表示，德方25号提出会见请求，但双方会见了无新意。马德富尔在会见中只是重复了德国的官方立场。德国媒体则报道称，马德富尔在会见后表示，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的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消息，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当地时间25号，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正式开园，中英双方相关机构和代表共同出席落成仪式。各方表示，这一项目为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新的平台。体育方面，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国组合杨浩、练俊杰夺得金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8: bonjour，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 Hey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0: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跟着镜头去旅行。最近总台热播剧《重气》带火了四川乐山的老厂房、老街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突破10亿元，取景地宁夏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一夜之间也成了热门打卡地，单日接待游客飙升至上映前的16倍。还有动画电影《八仙》热映之后，取景地山西大同的游客人次增长了20%。你看这一部热播剧带火一个地方的文旅啊，已经不是一个两个的孤立，从废弃的矿区到老厂房，从千年古城 城到边陲小镇，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正在成为一座城市的新名片。有人就说这是银幕种草的威力，也有人说这是电影加时代的必然。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电影加时代，不同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玩法啊。先问一下杰凯吧，英国有很多影视取景地旅游的经典案例，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哈利波特里面的这个伦敦国王十字车站是吧，还有喜欢看英剧的很多朋友都熟悉权力的游戏里面取景地是在北爱尔兰。那么英国的话，跟着电影去旅行是一种成熟的旅行方式吗？大家会不会去因为追剧去某个地方去旅游打卡？
10: 按照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感觉是很多外地人来英国之后会上去做，但是并不一定是很多英国人会在英国里面上去做，
13: 本地人没有这个爱好，
10: 也有可能是因为本地人觉得这些地方就没有什么太好看的，或者没有特别特色，因为可能就是他看过很多类似的地方，或者是反正就是对，像约克其实有一个就是很多约克本地人会抱怨的一件事情，就是约克有一条非常老的一条街，就是它有一些老建筑是六七百年前的，然后有另外一些是四五百年前的都在一起，然后那条街就非常有感觉，就是很有孤单感。那你进去的时候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全是游客在那边，要么是来拍照，要么是来排队进去一些他们的店。但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游客是因为哈利波特而去的，就有一种误解，就是他们觉得哈利波特的取景地就是在这里，或者他们觉得这本书写的时候他想的地方就是这里啊。但其实都不是，因为本来他写的书是他那时候生活在爱丁堡，其实他更多的灵感是从爱丁堡的一些古城地方来的，这并不是说从约克的古城来的。所以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这种误解就是会让你就觉得很无语啊。其实这个地方跟哈利波特没有任何关系，
13: 就是因为长得像 是吧
10: 对，就是因为长得像很多人还有很多店，就是很多店甚至全都是开那个哈利波特的酒店开始卖什么的，其实跟约克本地的历史或者文旅什么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就很多人我就会觉得有一点可惜。但是你也不能去反对这波流量嘛，就他其实确实就是因为哈利波特那么火才会觉得就是任何有一点像就哈利波特的电影或者书里面的地方都会被他一起带火。但其实英国大部分是大自然的风景，就比如说像你刚说的权力的游戏，其实他说的这些取景地大部分是没有人的地方，就全是那种城外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山啊，或者说一些森林，就一些大自然的风景，所以这些风景确实会有人去看，我也是去看过。因为那个风景它本来就是一个可以去看的就景点嘛，它其实已经是挺有名的一个景点，然后再加上有一些电视剧拍在那边，可能会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个景点的好看。所以我确实也是跟着一个权力的游戏的团去玩了北爱尔兰，就是说我那时候就是玩了几天爱尔兰，然后我就报名了一日旅游，然后他就带你去看几个不同的风景，几个不同的景点，都是权力游戏拍的取景地。
13: 那这些风景可能如果不是这些热播剧的话，因为距离遥远，有的人可能没机会去看，对吧？但是因为热度，就会有更多的方便的条件带大家去。
10: 有一点像就是这些电视剧给他们做
13: 广告，
10: 市场营销啊，就给他做广告啊。
13: 对，
10: 因为他们本来已经是景点，他们本来这些设施什么已经都做好了，他们可以接待游客。就是可能说没有那么的火，或者没有那么多人知道。所以我觉得这样方式啊，倒是挺好的。
13: 所以
10: 而且他完全不会打扰人，因为他是没有人的地方。
13: 不会打扰人哈。不过你这个被打扰也分谁，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他非常渴望发展文旅，正愁 没有什么抓手来吸引大家来呢？哎，现在有一部电影热播，然后突然造了一个话题，把流量吸引来了，那赶紧开门迎客啊！这种也有哈，就是当然，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一样，这个流量你得看大还是小，你当地能不能有这个接待的能力？对，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了。那在南非呢，小罗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影视取景地旅游的方式？
9: 我们在南非，我们拍电影的行业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也有的，我们也有几个国外的节目也是在南非拍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大自然就很漂亮的地方。
13: 嗯，
9: 我们一般我们不会主动去一个地方，因为有什么电影或者电视节目在那边拍过，但是如果我们在附近，然后我们在网上看到，哎，这个地方就在我们旁边，我们会去打卡，我们会去看看什么的。我感觉我们更愿意去更远的地方，比如说我知道很多人喜欢那个魔戒，是魔戒是吧？
13: 魔戒，
9: 就是那个，魔戒，魔戒，
10: 魔幻王，
13: 对。
9: 他们很喜欢去新西兰，所以有的人因为他们是特别喜欢那个电影，他们会专门飞到新西兰，为了去感受那个电影的感觉。但是我虽然我自己我想象不了，看完了一个电影，觉得哦，那我现在必须去那个地方，因为这个电影或者什么。
13: 嗯，
9: 我也看过一些数据，就是关于法国一些电影。我母亲是法国人，然后我一般不怎么看法国电影，因为我法语不怎么标准。
13: 嗯。
9: 但是我记得我上次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在法国，我看了一个电影，都是关于法国北边的生活。
13: 嗯，
9: 然后一般他们在法国会开玩笑说，法国的北边他们就是天气很冷，然后他们没有事做，因为他们没有沙滩，他们那边就是人都很奇怪，然后是一个戏剧。然后那个电影出来了之后，就是去法国北边的法国人旅游可能多了三四倍。
13: 嗯，
9: 所以我感觉就是拍电影拍电视节目在什么地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去宣传一个地方。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电影叫 The Beach， 他们就是沙滩，他们拍了在泰国还是越南的一个非常偏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岛。
13: 嗯，
9: 然后那个电影这么有名，就是有好多人开始疯狂去那边旅游，然后政府说因为是不容易到那边，他们还需要禁止到那个地方。我感觉就是我们的角度还是啊，如果我们顺路到了那个地方，那我们会去拍。但是我自己认识的人，他们会专门为了看这个电影在哪里拍的，或者去看这个东西。一般只有哈利波特还有那个魔戒，就这两个
13: 足够影响力大的才会吸引他们，
9: 特别大的 IP 他们才会去。对，
13: 我感觉这些年在我们国内就这种旅游的思路越来越多，以前可能大家会冲着某一个景点有名去那里玩，现在不知道是因为这些有名的地方都去的差不多了，还是因为大家的这种思路比较的个性化。总之现在我觉得哪一部电影它的取景地，如果它这个地方的景色足够特别，不一定是美景哦。你看这个欢迎来龙餐馆里面的，它的取景地是一个废弃的老工业厂房，它有年代感，有这种独特的地方。哎，那就算它不是一个有名的旅游目的地，也会成为大家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一个选项。这种趋势不知道在你们国家会不会有一个类似的现象，就是大家好像旅行思路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10: 在英国可能确实会想不到，就是跟着电影或者跟着自己在别人的那种博主看的内容去跟着他走旅游。我觉得可能整体来说，大家选一个地方可能就是跟着自己之前对这个地方的了解，对它的比如说它的风景或者它的历史有没有感兴趣，更多会还是被一些那种传统的旅游决定来做。当然就是如果是自己的家乡，可能觉得可以去随便就凑个热闹什么的，因为约克也是一个古城嘛，我老家，所以也会有挺多电视剧电影也会在那边拍。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就是一出门就看这些电影的取景地。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说专门去一个地方就看，我觉得这个思路在英国确实是比较小。
11: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as?
11: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我感觉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在电视上我们会看很多这种旅游节目，或者关于英式、关于别的国家的菜什么的，这个会给我们更多动力去看什么地方，就为了尝一尝他们的菜。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厨师，他是来到四川成都，然后他拍了一个节目，然后我是很小，我可能十岁左右，然后我那时候我不喜欢吃辣的菜，但是我看那个节目我就觉得哇，那个地方看起来好神奇，就是通过这个方面我觉得我是更愿意去看什么地方，就看真的人的生活、真的人的感受。我也觉得中国英国他们还有这个特点，就是历史很长，文化也很丰富，对吧？所以中国人他们有时候会在考虑，哎呀，我要去哪里，选择特别多，对吧？我可以去这么多地方，然后正好看到了这个电视剧或者这个电影，觉得哎，现在是这个热点，大家都在关注，有很多我们可以学，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像最近南通这边拍了一个电视剧，关于张謇，张謇就是南通一个非常非常可能历史最有名的人之一，
13: 张謇，实业家，
9: 是的，是的，是的。拍完了这个电视剧之后，就是这个电视剧他们是特别在意，就是他们上了什么菜一定要是南通本地菜，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电视剧好多南通本地人开始想，哎，我好久没吃那个菜，我要去学习怎么做它，或者他们会看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们会在评论区写，哎，这个地方其实还在，我们可以去参观，所以他们会开始主动去。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电影电视剧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宣传方法，
13: 对，
9: 对吧？
13: 其实他会就是把当地的不管是风景也好，还是人们的生活还有人文也好，就是通过用故事的方式再把它更完美的呈现出来，让人们能够对它有一个更全面的或者更深入的了解，并且对它产生更深的兴趣，是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文旅呢也是抓住了这一点，借助电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做旅游方面的宣传，不是让你看一眼取景地，而是让你因为一部电影喜欢上这个地方，顺带把什么吃啊、住啊、行啊、游啊、购啊、还有娱乐啊等等全都安排了，所以它就形成了一种电影经济跟旅游经济的结合。你们观察在英国或者南非，像这两者的结合有多紧密？比如说有没有像中国类似的做法，你现在看完一部电影可以拿着电影票根去享受一下景区门票的优惠啊，或者餐厅的折扣啊等等，这些都是现在中国国内非常流行的玩法。
9: 我可能在南非看的最多是看完这个电影你在旁边可以吃个免费冰淇淋什么的，就别的没看
13: 这也是电影家可以吃个免费冰淇淋
10: 英国会有一些，但是一般来说都是那个电影院自己经营的一些别的，比如说餐饮或者一些别的娱乐，可能就是说你在他那边去看电影，你就可以在他运营的饭店就是免费拿一个饮料啊，或者免费拿一点小吃的，就或者就是说你看完的电影可能别的娱乐就半价了，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不过其实我老家约克现在他也有这种的方式，就是说也算是文旅吧，它是一种文旅的项目，就是它是专门为了吸引更多的电视剧或者电影选择他那边当一个取景地，因为他好像知道就是电影或者电视剧这样的一个力量，像我们刚说的，
13: 对，
10: 也是一种免费的广告嘛，所以他会做挺多宣传，就是说我们这非常方便，或者你来我们这排我们会给你一些特惠，会给你一些更让你们整个排的过程更方便，就可能是住宿会免费一些，或者就免费一些餐什么的，就其实他有挺多的就这种项目，就是会为了引起这些电视剧或者电影就专门来他那边排，就他们肯定是检测到了之前有一些比较好有名的片子在那边拍了，然后就确实对他们的本地的经济或者旅游的经济带来不少的好处，
13: 对，
10: 所以他们是为了更好去抓住就更多的这些好处，就可能说专门来这边拍，就现在好像有专门运营的这个公司，主要像是说是 Filming Yorkshire 还是什么的，就是他们是专门来协调来就是帮忙 更多的这种就拍摄的公司来他们那边拍，
3: 这个更棒了，成了一个产业链了，是吧？
10: 嗯，对对。
3: 所以我觉得用电影家来带动文旅、带动文化的发展，真的是很好的一条思路。
10: 除了就虽然是跟电影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英国可能更发达的一方面是足球啊，
3: 嗯，
10: 因为我们足球文化特别强大嘛，
2: 嗯，
10: 然后每次有很大的足球比赛，会有很多从各个地方的人都过来看，
3: 嗯，
10: 他们也是一样，都是很想买到这个票，而且因为我们是主场和客场，所以每一场你就知道肯定会有很多客场的球迷是从那个地方过来，或者从别的地方过来，
3: 嗯，
10: 就我们是在这种行业也会做很多。多联合票，就比如说你可以在一个这个酒店拿到一些折扣，或者你看完比赛你可以在这个饭店就、
3: 嗯、
10: 吃一顿饭，然后这饭也会变便宜，或者可以送你一瓶酒啊什么的、
3: 哦、
10: 我们像这种跟足球的门票的那种折扣，我觉得还是会比电影的更多一些，
3: 就是足球的票根经济是吧、
10: 啊、对、
3: 嗯、
10: 对，
3: 这挺好的。其实这个思路可以复刻到很多行业里面去啊。
10: 对对对、
3: 嗯、只要是一个大家都关心的一个话题都可以哈。
10: 嗯
3: 嗯，南非的电影院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思路了，除了冰淇淋之外也可以给多一点别的优惠。
9: 问题是南非大部分我们播放的电影不是我们自己拍的，你、
3: 哦、
9: 是别的国家拍的，所以 、
3: 嗯、
9: 我们也可以跟大部分南非人说没关系，你把这个带到中国他们会请你吃饭。
3: 、嗯、也可以学一学英国的做法，就是当地可以多做一些吸引各个电影来这儿取景拍的一些工作吗？是吧？
9: 我们其实很多南非最有名的行业之一就是拍广告，在南非开普敦可能是应该是世界上前三四名，就是拍广告和电视剧什么的。
3: 嗯，
9: 我们那个行业特别特别火，但是我们国家缺什么，就是缺资源。我们有大自然，我们有背景，我们有动物，我们有什么，但是政府他们不可能会像英国的政府就是给一些补贴还是这种钱的支持还是什么、
3: 嗯、
9: 是不可能的、
3: 嗯、
9: 然后一般就是你要想想，如果一个中国公司他们要去南非拍个电影，你这个物流方面是多难，对吧、
3: 嗯、
9: 你要从这么远的地方跑这么远是非常非常非常难、
3: 嗯、
9: 但是我们也在慢慢发展这个方面，也在 自己 找方法去做、
3: 嗯、
9: 我觉得、嗯、我最大的感受关于这种还是在欧洲，就是历史，比如说法国巴黎还有意大利，这件事非常非常有名、
3: 嗯、很多古老的建筑和街道，
9: 对，古老而且这么有名的地方、嗯、但是像法国巴黎他们不可能会介绍这种什么电影票可以去免费参观什么地方，因为人已经太多了、
3: 嗯、
9: 就是这个游客的问题已经变成太多了、
3: 嗯、
9: 太多了、
3: 嗯、
9: 所以他们就不想介绍这种项目，所以这种项目很适合就这种可能现在不怎么火的城市，
3: 对、
9: 就是、
3: 小地方。 嗯，
9: 嗯，然后因为中国正好就是这么大，有这么多不同的地方，有很长的历史，而且像 我去过好多地方，每个地方它也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对吧、
3: 嗯、
9: 但是很多我去的地方也可能都是空空的，就没什么人，所以通过一个电视剧还是一个电影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让大家知道、
3: 嗯，对，但是我觉得让大家知道可能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大家知道了来了以后干什么，得到什么样的体验，是吧？
9: 对，
3: 嗯。
9: 但是我个人的角度是，如果比如说我很想去宁夏，是什么地方、
3: 嗯？
9: 然后我可能准备接下来三年，然后突然有一个电影，然后他们跟我说，哦，现在你这个电影票你可以在宁夏就是参观这三个地方是吗、
3: 嗯、
9: 我个人我会听到啊哦，现在大家都要去宁夏，然后我会特别害怕，就是到了那边人会特别多什么的。我觉得我们在南非我们还是挺喜欢找一些独特的经历，就是大家不知道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小秘密、
3: 嗯、
9: 我们更喜欢这种，我们不喜欢排队，我们不喜欢这些，
3: 不喜欢打卡。
9: 打卡是 OK， 就是 我感觉去北京一定要拍长城，一定要拍天安门、
3: 嗯、
9: 但是我也希望我可以走到一些可能别的人不知道的一些路，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感受，我也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3: 去找一些比较独特的旅行记忆和体验啊。
9: 嗯嗯嗯，
3: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更需要有更多的宣传的手段来介绍那些不为人知的地方，因为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可以旅游的目的地的话，分散到各地的人也不就更多了吗？你想去的地方可能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流了。而且我觉得影视加文旅，它更深层的意义不只是让人来这里看一看旅游一下，可能更重要的是让不熟悉这个地方的人的生活的外来的人可以多一种了解这个地方的途径，来了以后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并且对它有新的了解和认识，那么本地的文化呢也会有更好的保留下去传承下去的这种方式和可能性。好，那今天关于跟着镜头去旅行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9: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10: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3: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有持续性降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河南南部、江汉及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阵雨带有所南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西地区、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览总面积超17万平方米，与上届相比增加了10000多平方米，还首次设置了100个 AI 场景和100个体验点。今年数贸会迎来了历届最多的国际客商，超1.2万名国际客商共赴数字贸易的未来之约。他们有的组团参加，有的拖着大箱子入场，除了买东西，他们更要买服务、买技术、买解决方案，把贸易搬进数字世界。英国客商布拉特比找的是金融领域的 AI 技术方案，阿拉伯国家团组客商阿里找的是擅长数据分析的中国公司，德国客商库尔茨则希望在技术解决方案上寻求合作。他们带着各自的需求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有贸易合作，也有以展引资、以展预产。今天中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在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而放眼世界，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出韧性。
5: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1: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中国海警今天也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旨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继续来关注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他希望美国能够表明有关重回谅解备忘录的立场。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据美国国会山报2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拒绝伊朗提出的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并预计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此前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斯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解决中东核心问题在联合国多项决议基础上确保巴勒斯坦建国的时机已到。拉夫罗夫指出，安理会大约1年前批准了加沙地带和平计划，但该地区并未实现和平，老人、妇女和儿童仍在丧生，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以色列正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局势继续恶化。拉夫罗夫警告，照此下去就不可能建立巴勒斯坦国，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以色列也将永远面临安全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拉夫罗夫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后举行记者招待会，被问及与德国外长会见情况时，他表示，德方25号提出会见请求，但双方会见了无新意。瓦德富尔在会见当中只是重复了德国的官方立场。德国媒体则报道称，瓦德富尔在会见后表示，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消息，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中国选手孙思蓓27号在第20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中赢得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8: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3: 2025年12月13号，
18: 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一批俄罗斯转交我方的苏联审讯日本731部队的解密档案。今年4月29号，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点名731部队，他说，石井四郎这样的恶魔头目虽然逃过了东京审判，但苏联对抓获的731部队战俘追加了审判。他所说的追加审判，就是77年前的伯利审判。1949年12月，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利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公开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针对细菌战战犯的审判。可是这样一场意义非凡的审判，为什么几十年来鲜为人知？这场审判又是怎样在2个多月里抢出来的？庭审6天，旁听的苏联市民经历了怎样的震动？这场后来被污蔑为政治秀的审判，又是怎样影响了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陈峰的远东裁决下，迟到的审判与未尽的追责。上期节目我们讲述了七三

山腰部队在1945年8月的毁灭与败逃，讲述了苏联人怎么从上千名日本战俘嘴里撬开了731的黑幕，也讲述了美国怎么用一笔肮脏的交易庇护石井四郎逃脱东京审判。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正式结束，美苏围绕细菌战情报的博弈也就此终结。不过，苏联人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他们手里已经握着超过200名调查对象的审讯材料，还有从士兵到高级官员层层突破的证词。这些材料足以把一批731部队的高级官员送上法庭。不久，苏联决定发起一场独立的审判，一场审判就这样在酝酿之中。这场审判只有两个多月的准备时间，苏联人能不能把12名被告送上法庭，庭审现场又会揭开怎样骇人听闻的内幕呢？东京审判结束之后，苏联对日本细菌战的调查始终没有中断。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1949年9月28号，苏联内务部、外交部联名致函斯大林，苏联内务部侦察机关发现有200余名日本战俘曾在731部队及其支队服役过，这些人从事细菌武器研制并用于对中对苏作战。已查明的731部队高级官员当中有4名将军、1名大佐和2名少佐。两部门一致认为，侦察机关所持有的材料完全可以作为审判731部队高级官员的证据，提议立即对上述人员进行公开审判，苏联司法部和检察院也不反对。10月8号，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定，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公开审判日本细菌战战犯。时间为什么定得这么急呢？当时日本正通过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与苏联就战俘遣返问题反复交涉，苏联在塔斯社发布消息说将于1949年内完成日本战俘的集中遣返。苏联外交部提出要在集中遣返之前，也就是当年年底之前完成审判，这意味着这场公开审判只有两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按照当时的苏联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包括追究犯罪、侦查、起诉等阶段。苏联把涉及细菌战的日俘集中关押在伯利，展开密集侦讯。一大批调查员从莫斯科赶来。翻译佩尔米亚科夫回忆说，审讯从上午九点一直持续到午夜，无论是调查人员、翻译还是囚犯，大家都筋疲力尽。审讯并不顺利，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面对质询，以记忆力衰退为由闪烁其词，甚至公然声称，根据国际法，为验证生物武器效力而进行的活体实验不构成犯罪。直到检方出示川岛清、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龙独等人的书面证词，以及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发布的关于特别移送的通牒，山田乙三才终于坦白。作为最高指挥官，他完全清楚这些反人类的实验，并计划将其用于对盟国的作战。此外，调查员还前往哈尔滨采访中国人，收集了大量资料，进一步夯实证据链。最终，山田乙三、高桥龙笃、川岛清、丙泽十三夫等12人被起诉。那为什么是这12个人呢？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解释说，苏联司法部认为法西斯分子的战争犯罪是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国家犯罪，战犯的惩处必须包括决策者、领导者和执行者，所以12名被告里既有军官也有普通的士兵。各位被告都被指派了辩护律师和翻译，检方还另外传唤了12名日本战犯作为证人，而国家公诉人正是那位曾与石井四郎正面交锋，在东京审判当中未能

如愿立案的检察官斯米尔诺夫。这一次，他终于有机会代表苏联在伯利控诉日本细菌战战犯。1949年12月25号，伯利审判正式开庭。法庭设在市中心的一座剧场，因为是公开审判，现场有1000多名市民旁听，连剧场二层都坐满了人。不过，这场审判不对外国媒体开放，只有苏联的媒体记者出席。起诉书多达数十页，据说斯米尔诺夫花了2小时才读完。全体被告一个一个地站到台上，审讯在国家公诉人和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当中展开。法庭首席翻译佩尔米亚科夫回忆说，第一天城里一片寂静，每天有2场庭审，早晚各一场。第一场庭审结束后，旁听者开始向家人朋友讲述他们听到的内容，到了晚上，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件事。市民们感到震惊和愤怒，第二天清晨，一群愤怒的市民包围了法庭大楼。由于旁听席有限，大楼外架起了大喇叭，现场直播。尽管当时的伯利城寒风刺骨，很多人仍站在喇叭下面听了一整天。佩尔米亚科夫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检察官接连列举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实，听到这些，人们脸色苍白，双手颤抖地走出法庭。有人感到恶心，有人服用了止痛药，有些人甚至失去了知觉。被告在法庭上的表现各不相同。在佩尔米亚科夫的印象里，川岛清沉默寡言，而身材高瘦、脾气暴躁的高桥隆笃对苏联人傲慢无礼。审讯期间，他紧张地摆弄着手指，声称这场审判是不公平的，因为所有世界列强都在秘密研制细菌武器。法庭上，苏联调查收集的18册审讯记录和缴获的日伪档案资料作为证据一一呈堂。全体被告承认了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没有人提出无罪反驳。通过已经解密的伯利审判录音，我们至今仍能清晰地听到最后陈述。川岛清低声说道，我对我所犯的罪行感到惭愧，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且痛苦的，但我将与我有关的犯罪和盘托出了，毫不隐瞒。法庭还专门成立了医学和细菌学检验委员会，撰写法医鉴定报告。在俄罗斯新解密的伯利档案当中，这份报告第一次将日本细菌战定性为以毁灭全人类为目的。庭审进行了6天，1949年12月30号，法庭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号颁布的第一号法令，对12名战犯判处2年至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苏联在1947年到1950年废除了死刑，判处25年是当时的最高刑期，这些战犯也因此免于死刑。据受审战犯三友一男的回忆录《细菌战的罪》记载，他们接到判决书之后，曾向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提起抗告，但是被驳回，维持原判。不过，苏联随后并没有把这些战犯送进劳改营，而是将他们从伯利转移到伊万诺沃市郊外乡村的第48将官收容所羁押。刑期也没有执行完。1956年，日本和苏联签署日苏共同宣言，苏联羁押的日俘被大规模遣返。在伯利受审的12名细菌战战犯当中，高桥隆笃因患脑出血死在收容所，丙泽十三夫在被遣返前自缢身亡，其余10人均被直接遣返，得以在日本了却残生。而更多直接参与细菌战犯罪的731部队成员乃至天皇本人都逃脱了审判，悠然地度过余生。
伯利审判一结束，苏联很快把审判的简要过程和关键文件译成中文、朝鲜文、英文等多国文字成书发行。上期节目提到的孙家红淘到的那本旧书正是其中之一。日军细菌部队的反人道罪行由此大白于天下。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苏联这样做显然是一种审判之外的策略。伯利审判不只是为了揭露罪行，还有政治和外交层面的战略考量。审判期间，美国保持高度警觉，国务院每天向麦克阿瑟在东京的盟军司令部发密电，报告审判情报，对外则统一宣传口径，称这场审判是政治秀。欧洲国家受美国影响，也多把伯利审判批判为政治宣传工具。日本政府未作回应，一些日本媒体则称细菌试验是荒唐之言，所谓细菌战术闻所未闻。在冷战的寒风当中，伯利审判和他揭露的真相很快被冷冻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场审判也确实存在瑕疵。他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等方面没有像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那样形成专门的法庭宪章，而是把苏联国内法作为重要参考。而最让人遗憾的是，中国作为日本细菌战最大的受害国没能参与其中。但是中国显然是知情者。伯利审判期间，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伯利审判揭露的日本细菌战罪行。这些报道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更把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细菌战罪行的态度向全世界做了宣示。1950年2月，苏联召会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公开审判裕仁天皇、石井四郎等细菌战关联者。美英法联合抵制，中国政府则明确表示支持。各大报纸陆续刊载声援苏联的言论。参与过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在报纸上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呼吁。根据一般刑法界基本原则，犯罪不因时效而消灭，新的证据、新的事实可以随时使任何罪犯受审。所以，苏联于此时提出审判裕仁等人，完全是合理合法的行动。伯利审判还为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提供了直接经验。1950年7月，苏联将969名日本战犯移交中国，关押在新成立的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45名在押战犯提起公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两地开庭审判。五部六藏、古海忠之等战犯受到法律的制裁。据时任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袁光将军回忆，当时找来苏联在伯利审判日本战犯的程序有厚厚两大本，基本上就采用了人家的程序。伯利审判关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和审判记录作为证据材料，甚至被直接应用到中国对细菌战战犯神原秀夫的审判当中。伯利审判也成为国内外调查和声讨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起点。1950年，在卫生部的指示下，东北地区根据伯利审判揭露的线索，开始对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1982年，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平房区组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第一任馆长韩晓等东北学者开始着力研究731部队，日本、美国等各国学者也相继投入调查。时任平房区731陈列馆科员金成民1997年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了731部队的核心罪证，特别移送原始文件。
此后，他带领团队30多次赴日取证，走遍全国寻访了130多名731部队劳工、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并多次赴美、俄等国

0: 冲着天空喊出了人生第一声爸爸。此后，他化悲痛为力量，在多处宣讲自己的惨痛经历，让民族创伤记忆活化。跨越山海的和平力量也在接续汇聚。94岁的日本老兵清水英男以垂暮之躯来华谢罪，美国小伙埃文凯尔自发捐赠日军侵华罪证。这些都在证明，守护历史真相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时隔70多年，伯利审判的档案资料跨越时空来到中国，目前这批档案仍在整理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讲师贾明秀作为俄语翻译参与其中。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日本战犯的供述时常令他细思极恐。供述里有很多黑龙江的地名，什么屯什么村，连他这个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都不知道在哪儿。查了资料，对照地图才发现，这些恶魔简直是无孔不入。他还发现，这些日本战犯用极其平静的语言描述着令人发指的活体实验。愤怒又悲痛的他，有一段时间睁开眼就坐在电脑前翻译，一直到深夜。他说，我想快一点，再快一点，让更多人知道真相。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新馆已于2015年建成开放，年接待观众超过100万人次。据了解，未来中国计划通过中俄联合申遗，把日本细菌战档案这些创伤记忆的实物载体上升为世界记忆，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也表示，伯利审判档案的公布标志着中俄在史料共享和研究合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未来，中国学者将联合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更多受害国研究者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在国际上形成更强大的学术共识，牢牢掌握关于这段重大历史的话语权。从被冷冻的审判到被追回的档案，从12名战犯的法庭到跨越山海的证据链，历史真相也许会迟到，但是正义的追问从未停歇。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没有追溯时效限制，查明这些罪行的工作仍在继续。铁证如山，岂容抹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晓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blic debt， debt 债务， public debt 则是公共债务。根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公布的预算草案数据，法国的 public debt 公共债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由2025年的 115.7% 升至2026年的 119.3%， 并于2027年进一步达到 121.7%。 按照债务率计算，法国目前在欧盟成员国当中位居前列，仅次于意大利和希腊，但这两国债务率趋于稳定或者下降，而法国债务仍在快速上升。 Public debt 公共债务上升对法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利息支出迅速增加。法国国家预算中的债务利息支出由2020

0: 2020年的358亿欧元增至2025年的509亿欧元。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6: The cooperation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中国海警今天也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旨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继续来关注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拉夫罗夫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后举行记者招待会，被问及与德国外长会见情况时，他表示，德方25号提出会见请求，但双方会见了无新意。瓦德富尔在会见中只是重复了德国的官方立场。德国媒体则报道称，瓦德富尔在会见后表示，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的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南非媒体27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南非一家酒吧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7人死亡，15人受伤。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会27号展开滑板项目女子街式决赛争夺，15岁的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摘金，杭州亚运会冠军崔晨曦获得铜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4: Networks,
5: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4: and representative.
1: 追踪新闻热点，
6: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7: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1: 纵览全球动态，
8: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9: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1: 各位好，我是黄夫。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1: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克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阿拉格奇强调，伊朗方面的条件是明确的，任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伊朗绝不会退让。他同时说，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打破僵局。他表示，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也从未放弃自己的权利。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说，该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另据报道，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指出，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1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
11: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鉴于美伦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他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1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间隙，俄罗斯与德国两国外长时隔近5年举行会晤，讨论双边关系及乌克兰问题。乌方26号再提停火倡议，称暂未得到俄方回应。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13: 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会晤应德方提议进行。据俄塔斯社报道，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俄外交部网站随后发布消息表示，此次会晤涉及俄德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局势。就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重申了德方多次公开阐述的立场。这是俄德两国外长自2022年1月18日以来的首次会晤。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欧洲问题司司长弗拉季斯拉夫·马斯连尼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盟无节制地生产无人机，并试图向基辅方面学习无人机使用经验，正增加俄罗斯及其他国家面临的风险。马斯连尼科夫指出，欧盟生产的无人机缺乏监管， 莫斯科方面近期表示不打算攻击欧洲国家，而欧洲扩充军力和进一步军事化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无助于乌克兰问题的解决。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俄军正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国际社会需采取更强有力举措。他呼吁美欧加码对俄制裁，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落实针对俄方和俄方战争资助者的相关法案，并呼吁各国持续收紧对俄贸易限制，直至俄方终止军事行动。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6号表示，乌方愿意立即停火，并由总统正式提出立即停火的明确倡议，但目前俄方立场与乌方立场相悖，始终未展现出同意停火的意愿，且持续抛出现阶段不宜停火的相关理由，停火倡议暂未得到俄方响应。
1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5号报道，针对近期一些欧洲领导人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媒体表示，俄罗斯没有在为与欧洲的作战行动做准备，俄罗斯没有理由这样做。
3: 欧洲国家此举无疑是蓄意升级局势，属于挑衅行为。欧洲有许多人都在说，他们预计俄罗斯会发动进攻，因此自己应当为作战行动做准备，准备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在此我再次强调，我们没有在为与欧洲的作战行动做准备，俄罗斯没有这样的计划。最重要的是，俄罗斯也没有理由与欧洲作战。无论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各方如何表态，俄方都没有恶化与欧洲关系的现实动机。
1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

0: 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1: 欧洲正竭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包括美方在内的对各方均有利害关系的谈判前景，同时源源不断地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西方国家威胁要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正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最终只会让战争的始作俑者自食其果。
0: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2: 当地时间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称这一行为是集体惩罚，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3: 这是一种持续了将近70年滥用的无情的敌意。自2026年1月起，这种敌意进一步加剧，变得更加残酷和危险。美国对古巴实施了能源封锁，通过恐吓和胁迫禁止所有国家向古巴出口燃料，这实质上等同于海上封锁，而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属于战争行为。
4: 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是一个和平的国家，美国称古巴是威胁纯属无稽之谈。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3: 我们始终并继续愿意与美国政府进行对话，在不干涉内政、不设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在尊重主权平等和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解决双方分歧。
2: 当地时间9月24号，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以色列仍在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并阻碍人道主义物资进入加沙。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仍大规模扩建犹太人定居点，驱逐巴勒斯坦人，这已实质上构成了种族清洗。马丁同时强调，唯一能够解决巴以问题的途径只有两国方案。
5: Israeli strikes continue.
6: 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仍在持续，人道主义援助持续受阻，平民持续承受苦难。我们整个国际社会辜负了巴勒斯坦。我们在当地目睹的是部分势力蓄意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这并非荒诞的阴谋论，而是以色列总理的公开表态。他的原话是：我们将兑现承诺，绝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这片土地属于我们。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无休止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进一步侵蚀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希望。暴力定居者几乎不受惩处，而巴勒斯坦人社区持续遭遇驱逐与摧毁，这本质上构成种族清洗。爱尔兰同在场大多数国家都认为，要解决持续数十年的冲突、苦难与死亡，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建立能与以色列在和平、安全与尊严中共存的巴勒斯坦国。
4: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两国方案的提问时，拉夫罗夫表示，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可能进一步压缩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空间。
7: 我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说过，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非常迅速的恶化。根据以色列最近做出的有关东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决定，如果这些定居点

0: 在那里建成，那么加沙与约旦河西岸之间的联系就会被切断，实际上将没有地方可以建立巴勒斯坦国了。
1: 拉夫罗夫同时表示，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团结对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十分重要，俄罗斯愿继续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实现持久长期解决提供帮助。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据韩国先驱报网站报道，韩国首架量产型 KF-21 猎鹰战斗机近日交付空军，这标志着韩国为期数十年的国产战斗机研发与列装努力迎来了重大里程碑。据韩国空军和国防采办计划管理局的消息，在移交给空军后，这架 KF-21 从韩国航空宇宙产业公司制造工厂起飞，飞往它的首个作战基地。那么量产型 KF-21 的战机交付对韩国空军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KF-21 是韩国独立自主研制的双发中型隐身战斗机，现在技术上已经是成熟了，开始批量的生产，开始批量的交付给韩国空军。 KF-21 这个项目进展的是比较顺利的，主要是因为韩国他在设计 KF-21 的过程当中借鉴甚至是模仿了美军的隐身战斗机，而且呢比较复杂的一些子系统直接是从美国采购的，所以呢他规避了很多的这种技术层面的风险。那么 KF-21 交付给韩国空军之后，会大量的替换服役时间非常长的 F-4 鬼怪式战斗机和 F-5 虎式战斗机。那么先期交付的 KF-21 主要是执行空中作战任务，后续呢经过性能的提升和设计的优化之后，也要具备针对地面和海上目标的这种火力打击能力啊。目前呢 KF-21 它的早期型号是没有内置弹仓的，那么只能是在机腹这个位置开一些凹槽，把这个空空导弹贴在肚皮上，所以呢它整体的隐身性能还是打折扣的。后续呢韩国方面也希望进一步的完善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要为它增加内置弹仓，进一步的优化它的这种作战能力。韩国还希望把 KF-21 推向国际防务市场，那么不仅要拿到更多的订单，也是要通过这种外部的这种任务需求去推动韩国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这种技术升级。那么要让韩国的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和生产体系具备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当然了，韩国方面也希望自身的战斗机的技术要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但是呢 KF-21 它在国际市场上也会面临很多强有力的竞争者，那么他在海外市场究竟能够拿到多少订单，或者说呢他究竟能否实现这种持续性的盈利，目前来看呢还是有很多的未知因素。
1: 近日，欧洲四大足球联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发表联合声明，批评国际足联的管理者不称职，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声明还提及各大联赛和国际足联的一些长期矛盾，并反对国际足联无休止的扩张。
3: 四大联赛此举有何用意？联合声明中说的根本性治理改革又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体育观察员高嘉义带来的分析。
5: 四大联赛也是给出了比较清晰的三个主要诉求。第一呢，就是组建一个全新的决策机构，邀请各国足协、联赛、俱乐部代表和球员工会代表一起来决定一些重大的事件，相当于是他们认为目前国际足联主席的权力太大。第二呢，是要求所有的重大决策都要公开透明，要有事实依据，不要出现像出售世界杯股权这样的暗箱操作。第三呢，是要把国际足联的管理职能和商业职能来分开，本质上还是希望分权，就是四大联赛认为国际足联的管理者目前权力太大，既制定规则，还掌握所有的资金，还有政治权力，这是不合适的。总结来看，就是希望能够削弱国际足联主席的权力，并且增加联赛和俱乐部的话语权。四大联赛的逻辑呢，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啊，都是在俱乐部踢球，他们的工资都是俱乐部来发。但是呢，国际足联却享受着这些球员带来的商业价值，而我们联赛和俱乐部反而没有话语权，这种情况必须改革。 那么虽然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但是四大联赛对国际足联的批评和对未来改革的诉求其实是比较合理的，包括出售世界杯股份的事件和巴洛贡的红牌事件都是有事实依据的，并不是凭空质疑。他们对未来改革的诉求很多也都是常识性正常的要求，但是呢，这个联合声明对国际足联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约束力。国际足联对接的是各大洲足联和各国家和地区的足协，他们本身呢是不和各大联赛和俱乐部直接对话的，所以说四大联赛和国际足联之间是不对等的，他们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但是这些影响力并不够大。所以这次的联合声明首先就是表明一个态度，就是对目前的国际足联管理不满意，对因凡蒂诺不满意。其次呢，就是希望趁着目前国际足联的乱局，为联赛和球员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个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具体能不能达到目的呢？目前来看其实是不那么容易的，更有可能的呢，就是部分诉求得到满足。比如四大联赛提出把国际足联的管理职能和商业职能分开，这就属于动了国际足联的大蛋糕了，这就不太可能实现。
1: 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26号中午，恶劣天气已导致全美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过100,000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3: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下午，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过8.8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较当天早些时候的约11.9万户有所下降。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约425架次航班已被取消，另有1338架次航班延误。在新泽西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一些房屋进水。当地居民埃利。
6: 我们在这里住了大约4年，目前情况还不算太糟。前几天海水已经涨到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我还看到有车辆被困在路上，甚至开上了人行道。那次的情况相当严峻。
3: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离岸流、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已启动该州应急行动中心。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曼谷市长当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调集力量展开救援。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薛景的报道。
8: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2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9: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6号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有持续性降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河南南部、江汉及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阵雨带有所南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西地区、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览总面积超17万平方米，与上届相比增加了1万多平方米，还首次设置了100个 AI 场景和100个体验点。今年数贸会迎来了历届最多的国际客商，超1.2万名国际客商共赴数字贸易的未来之约。他们有的组团参加，有的拖着大箱子入场，除了买东西，他们更要买服务、买技术、买解决方案，把贸易搬进数字世界。英国客商布拉特比找的是金融领域的 AI 技术方案，阿拉伯国家团组客商阿里找的是擅长数据分析的中国公司，德国客商库尔茨则希望在技术解决方案上寻求合作。他们带着各自的需求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有贸易合作，也有以展引资、以展预产。今天中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在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而放眼世界，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出韧性。
1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中国海警今天也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旨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继续来关注新闻。据美国国会山报2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拒绝伊朗提出的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并预计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此前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斯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阿拉克奇还表示，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当地时间26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安全，并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伊朗与阿曼上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拟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当地时间26号，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驳斥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言论。24号，在内塔尼亚胡发言时，多国代表集体离场抗议，被内塔尼亚胡指责为道德上的懦夫。贡纳尔斯多蒂尔就此指出，所谓道德上的懦夫，是指拒绝和平谈判、阻挠人道主义援助、一再违背并蔑视国际法的领导人。贡纳尔斯多蒂尔还表示，巴勒斯坦平民的苦难绝不能沦为背景音。冰岛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并让巴以两国人民都在安全、尊严与和平中生活。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首次举行会谈。据路透社报道，瓦德富尔在会谈后向欧洲盟友通报了会谈的相关信息。德国代表消息人士透露，马德富尔在会谈中敦促俄方尽一切努力达成黑海粮食出口相关协议。对此议题，拉夫罗夫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正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磋商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方案，有必要单独和乌克兰方面就此展开谈判。9月27号，在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1战胜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晋级决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5: 聆听天下大事，
0: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17: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18: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17: And representative.
15: 追踪新闻热点，
19: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20: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15: 纵览全球动态，
21: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22: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15: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24: 各位好，我是黄夫。
2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4: 月满中秋，遇上国庆长假，多家旅游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的超长假期呈现出自然加文化加体验多线旅游热交织的格局。
23: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日前刊文称，中国对传统文化和古迹遗迹的重视及保护，将一些城市打造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文化之城，正引领未来旅游新趋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5: 文章称，北京、上海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名城也已崛起，成为国际游客的主要目的地。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正迈入新阶段，在文化遗产保护、沉浸式体验、数字旅游、游客基础设施升级以及文化消费战略的驱动下，陕西西安、福建厦门等城市正成为将历史遗产转化为现代旅游产品的典范。这一转变体现出中国正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并为国内外游客打造多元化的旅游目的地。 文章认为，过去五年，中国旅游业实现了破纪录的增长，这为各区域城市在全球旅游舞台上展开竞争创造了全新机遇。中国旅游目的地不再仅仅将旅游需求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传统的国际门户城市，而是日益致力于围绕历史遗产、博物馆、地方传统、饮食文化、演艺表演以及科技驱动的体验，打造专业化的文化旅游生态系统。文章认为，西安旅游业的增长生动诠释了古老遗产如何蜕变为现代全球化旅游产品。依托其作为古都和丝绸之路起点的独特地位，西安正打造一种将考古遗产、博物馆、演艺表演、前沿科技与商业体验深度融合的全新旅游模式。西安已成为中国文旅转型最典型的成功范例之一。文章还特别提到，厦门的旅游吸引力与鼓浪屿密不可分。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以其独特的文化景观和历史建筑闻名于世。厦门生动诠释了中国在将历史遗产融入现代旅游开发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的成功实践。文章最后表示，中国文化旅游领域的这一趋势表明，未来各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取决于那些著名的地标性建筑，那些能够成功将遗产保护、故事讲述、科技应用和优质服务相结合的城市，将有更多机会吸引国际游客。
24: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25号中秋之夜，澳大利亚悉尼中秋游园会在悉尼议园举行，舞狮、传统舞蹈、二胡演奏、评弹等中国传统文化节目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极具中国韵味的视听盛宴。
3: 我这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音乐好听，一切都特别美好。我也是第一次品尝中国传统美食月饼，我很喜欢，味道很棒。
2: 25号，泰国国家旅游局在曼谷举办了神奇泰国2026中秋庆典活动，月饼、歌舞表演、书法展示等轮番登场，中泰两国民众共庆中秋佳节。新加坡滨海湾花园的中秋灯饰已经点亮，今年的灯会以奇幻之秋为主题，特别打造原创卡通角色，让传统中秋文化焕发新意。此次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27号。中秋佳节之际，缅甸仰光举办了一场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嘉宾交流、文艺演出、中华传统文化展示及互动体验等形式，促进中缅文化交流。
4: Hello。
5: 通过共同庆祝中秋佳节，我们不仅能相互尊重、欣赏并交流彼此的传统文化，还能加强协作。
2: 在南非开普敦，中秋体验活动走进了校园，让当地中小学生了解中秋节的传统民俗。
6: 中秋节要做什么？中秋节要看月亮、吃好吃的月饼、跟放天灯、跟拿灯笼。月饼是圆的，像月亮，跟团聚。
23: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近日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来听详细报道。
7: 天涯共此时，江海同月明。澳大利亚悉尼中秋游园会近日在悉尼议园举行，演员们登台献艺，舞龙、传统舞蹈、二胡演奏、评弹等传统文化表演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赏灯观演。人们还津津有味地品尝各式月饼，品鉴茶饮，共度温馨祥和的中秋佳节。
26: 在澳法国人热雷米，
27: 我这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音乐好听，一切都特别美好。我也是第一次品尝中国传统美食月饼，我很喜欢，味道很棒。中秋节是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时刻。
7: 新西兰奥克兰近日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秋佳节。活动中，传统文化元素与当地多元文化相互交织，人们通过美食、艺术、音乐和节庆习俗增进了解，在欢聚与分享中感受文化多样性。
26: 总台记者刘志敏。
28: 我所在的位置是新西兰奥克兰著名的多美路，来自中国的彩灯装点街区，传统音乐、舞蹈、汉服表演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化体验，让当地居民和游客感受到了浓浓的 中秋氛围。
18: 虽然今天下着雨，但还是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并感受节日的热闹氛围。
23: 我真的很高兴来到这里，看看这里的各种摊位还有各种美食，我真的特别兴奋，因为兔子灯实在太可爱了，我特别开心，摸起来也很漂亮。我觉得这次活动让我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也让我想更进一步了解和体验中国文化。
24: 当地时间9月25号，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正式开园。详情我们来听报道。
7: 这座园林占地约2.8公顷，整体布局涵盖亭榭、水体、山石、植物等中国传统园林要素。其核心区域设有以琴棋书画为主题的四座亭子，来自中国的工匠采用榫卯、砖瓦、石座等传统工艺参与建设。园内还种植了玉兰、银杏等中国特色植物，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园艺和文化融入英国园林环境之中。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负责人马库斯·齐尔顿·琼斯表示，
1: Chinese
4: 中国拥有悠久的园艺文化，英国也有着深厚的园艺传统，都堪称卓越，却也风格迥异。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两种元素融合在一起，并在艺术层面上共存。我认为我们已经做到了。
7: 中英双方相关机构和代表共同出席落成仪式。各方表示，这一项目为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新的平台。
23: 25号，2026马耳他中国电影展映在马耳他桑塔露琪亚开幕。更多内容来听详细报道。
7: 开幕式当天恰逢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不少当地民众来到桑塔露琪亚的中国古典园林静园，共赴一场光影之约。开幕影片《八仙》以中国传统神话为灵感，以现代动画和喜剧表达重新演绎八仙的故事。马耳他观众，
8: 电影很有交互感，一秒钟都不会觉得无聊。
4: 电影非常棒，故事很好，色彩丰富，热情洋溢，我一下子走进了中国文化中。
7: 八仙导演编剧牟正阳，
9: 整个故事表达出来的不问得失之人对错，做善良的人，做正确的事，以及他传达出来的这种传承精神，甚至说这个中华文化的魅力，我觉得大家都感受得到。
7: 从传统神话到现代生活，从动画喜剧到现实题材，中国电影的题材类型和表现方式日益多元。从国际电影节到海外商业发行，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的中国电影展映，中国电影正在通过更加多元的渠道与世界各地的观众见面，成为他们观察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马耳他大学中国历史讲师斯蒂芬，
18: 当他们看到这些电影时，会对中国形成更真实的认识。实际上，如果你去过中国，我去年7月就去过，我看到中国其实比马耳他现代化的多，这是肯定的，甚至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更现代化。
7: 马耳他媒体人菲奥娜，
23: 每年我都能看到中国电影的长足发展，而且不同电影之间呈现出非常广泛多样的发展，电脑特效变得越来越壮观。我喜欢中国电影，因为他们通常以中国历史或文化为基础，让我能够借此了解更多这些内容，也更加了解中国人。
15: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24: 亚投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即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亚投行将会给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合作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对亚投行行长邹佳怡的专访。
10: 邹行长，那这次年会呢，是亚投行进入第二个十年后的首次理事会年会，也是您上任以来的参加的首次年会。那么这次年会，咱们希望向世界传递哪些信息呢？
0: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年会呢，是传递一个发展和合作的声音。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但是呢，解决很多问题还是要靠发展，不是只有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世界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要发展，不是封闭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它通过全球的贸易、国际投资、产业链，它会互相的连接在一起，会让市场做大，会让所有

0: 参与合作的国家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
1: 您上任以后走访了多个成员经济体，也近距离了解了各地的发展情况。那么目前各成员对亚投行最核心最迫切的诉求是什么？未来亚投行如何围绕这些领域集中发力呢？
0: 我上任以来呢，走访了大约有30个亚投行的成员国，它的所在的地区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同，但是呢，有一点非常共同的，就是他们都把基础设施呢，作为他们自己的发展议程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支柱，他们也希望亚投行呢，能够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融资。大家普遍关注的呢，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清洁能源这样一些领域，很多国家都提出要建设交通走廊，包括呢公路、铁路、港口、民航这样一些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大家都强调一个数字化转型，就是要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包括用好 AI 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
1: 左行长，您上任以后提出了投资规模翻番，那么这份重磅规划的背后主要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将如何推进呢？
0: 上任以后呢，经过听取成员国借款国的意见，也和我们的董事会的成员做了很多讨论，我们提出了一个未来一个阶段的发展目标，2030年我们的年度贷款规模要翻一番。首先呢，是为了满足我们成员国的日益增长的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这种需要，我们要根据借款国的需要来开发更多的金融产品，包括呢提供更多的货币币种的选择，多边机构、双边开发机构还有私人部门来开展更多的合作，动员更多的资金呢来支持基础设施。
1: 目前全球经济仍然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投行将如何践行多边主义，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呢？
0: 多边主义它使得我们各国能够在有分歧、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仍然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多边主义的一个意义所在。亚投行呢，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信奉多边主义的这样一个合作平台。我们的借款国所在的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也不同，但是呢，大家都认同我们的宗旨和使命，就是要发展基础设施，要推进区域合作和区域之间的合作，就是这样一个共同的理念，让我们大家能够走到一起。基础设施它本身就带有一个合作的基因，因为它是一个促进联通的，应该说呢，它是一个国家内部合作、国与国之间合作的这样一个物质基础。通过基础设施，它是呢能够联通不同的市场，能够呢把人和机会连接起来，把一个国家的机会和另一个国家的机会连接到一起。我们相信呢，就是合作会给所有的国家都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1: 通过对邹佳怡行长的采访，不难看出当前世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团结协作、多边共赢依然是破解难题的最优解。作为一家由中国倡议发起、拥有111个成员的新型国际多边机构，亚投行始终坚定致力于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合作，与国际社会各方携手，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宝贵的发展确定性与正能量。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晚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比赛结果将于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
3: 我国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本届大赛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他们在赛场上与国外选手激烈竞技，而在赛场外是我国强大的产业基础与职业教育体系的支撑。来听总台记者张芊芊从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4: 那这里呢就是无人机系统的比赛现场，这也是今年世赛新增的一个项目。那面对这样一个新登上世界技能舞台的新项目，我们中国选手的表现又如何呢？
5: 无人机系统项目的参赛选手是来自杭州技师学院21岁的曾晨。教练告诉记者，无人机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是他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已经有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

0: 类的比赛项目呢是占比越来越高了。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一届大赛上机器人项目有哪些变化。
1: 我们这个赛项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任务都是来自于生活实际，就像2040的赛题一样，我们会把农业采摘的这种场景微型化到我们这个场地当中来复现。
2: 自主移动机器人比赛题目跟现实应用场景紧密结合，今年的赛题场景是工厂流水线，对于缺乏从业经验的年轻选手来说挑战很大。在备赛中，教练组会专门安排选手到各个生产生活场景中去观摩学习。
1: 因为现在机器人在国内的应用呢会越来越广泛，他们呢看过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应用，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医疗到工业，他们都看过了，都有见识了，然后呢在应用到赛场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心里就有底，他就不会慌。
2: 世界技能大赛的赛题都紧密对接产业发展前沿，数控系是制造与工程技术领域的传统项目，今年第一次以最先进的五轴加工技术作为考核要求。在数控系项目上，中国队已经拿下了5连冠，对于参赛小将来说压力不小。数控系项目的教练杨登辉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这些年，数控系项目已经形成了老带新的培养机制，很多世赛金牌选手成为了职业院校的实训老师。
3: 比如说，我们训练技能的训练的知识点，那么，可以形成一个训练任务，改在我们的教学里面进行改革，那么这个教学任务就可以到我们普通班进行一个普及。
2: 世赛训练反哺到日常教学，有助于职业技能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也造就了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人才。
3: 现在很多的企业老板都找到我说，哎呀杨老师，我这里有设备，有机床，有订单啊，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给做出来，所以经常的找我要人。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包括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2: 从2011年我们国家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0: 从传统制造到前沿科技，赛场成绩单的背后体现的是我国技能人才成长的密码。产业赋能，职教蓄力，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正在破土成长。
4: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5: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再会。
6: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assenger 乘客旅客。近日据亚湾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超过10.5万名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亚湾高铁，占到同期外籍旅客约40%。自亚湾高铁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马来西亚籍Passenger 旅客累计乘坐亚湾高铁40.36万人次。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秘书部总经理表示，马来西亚游客对亚湾高铁的浓厚兴趣表明，亚湾高铁已成为他们在印尼旅行体验的一部分。亚湾高铁方便 Passenger 旅客在一次行程中串联雅加达、万隆以及西爪哇各个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印尼和马来西亚旅行社也在合作推出高铁加景点加住宿的旅游套餐。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0: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9: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0: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美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他强调，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安全，并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伊朗与阿曼上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拟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中发言，明确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并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哈萨克斯坦总统网27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托卡耶夫当天签署法令，任命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 托卡耶夫当天稍早前已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哈萨克斯坦国防部25号说，此前里海军事演习事故的搜救行动结束，事故共造成14名军人丧生。据哈萨克斯坦内务部的消息，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涉嫌玩忽职守和违反航行规则被拘留。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的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当天中午，恶劣天气已导致全美超过400架次航班取消，超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国内方面，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预计从16时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体育方面，亚运会网球项目27号开打，中国金花王希雨在女单首轮没有遇到太多抵抗，以2-6比0横扫印度尼西亚选手朱纳托晋级下一轮。好的，非常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俄军在实战中使用伊斯坎德尔1000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发射弹道导弹达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17: 据俄罗斯报网站报道，公开信息显示，俄罗斯火箭兵和炮兵部队首次动用最新型的 9M723-2型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目标。这种导弹因射程远而被非正式命名为伊斯坎德尔1000。据悉，该系统在外观上几乎与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别无二致，后者可以发射射程为390公里的 9M723-1型导弹。令敌人胆寒的是 ，9M723-2型导弹高达1000公里的射程。军事专家的观点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新导弹采用了最新材料，使弹体重量大幅减轻；另一些人则认为关键在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发动机，它能在发射时将导弹加速，而且这绝对没有牺牲坚固性。 9M723-2型导弹确实获得了现代材料制成的外壳，这使它能飞得更高，并在机动和接近目标时承受巨大的过载。如果说首批伊斯坎德尔导弹的飞行高度为5万米，那么 9M723-2 的射高达到12万米。 9M723-2 导弹在接近真空的环境中飞行，在那里它加速至每秒3100米，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相当。当接近预定目标时，它在空气舵机的操控下俯冲而下，在打击前导弹进入稠密大气层，以极快的速度穿越中间层、平流层和对流层，在接近目标时其飞行轨迹呈弹道状态，此时它会释放大量干扰敌方雷达的假目标，并启动多频段电子战模块，对所有信号进行干扰。导弹会在几秒内从敌方雷达上消失，这段时间足以让它飞抵预定目标并完成打击。俄罗斯媒体称，凭借这些能力，导弹可以轻松打击整个乌克兰西部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和燃料库。
16: 东旭，为什么伊斯坎德尔1000是非正式命名呢？
18: 9M723-2型弹道导弹采用的还是伊斯坎德尔 M 的构型，发射车没有变，还是这种储运阀一体的这种机动平台，在一辆大型发射车后部的 这种可闭合的车厢内部，它会有两枚就 M723 二型的弹道导弹。那么外形呢，和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的基本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外形应该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能够满足这种改进型弹道导弹高速飞行，或者说以不同轨迹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需求。那么按照俄军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是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但是呢，是他后续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那么俄罗斯的媒体和军事专家在对他进行形容和定位的时候呢，主要是根据他的这种新的作战指标对他进行了命名，说是伊斯坎德尔1000。这个1000啊，指的就是他的最大射程应该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能够达到1000公里的射程，在同等体量的战术导弹当中，这说明它的性能是有大幅度的这种提升，很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材料，就是弹体变得更轻了。这样的话呢，如果动力系统不变的话，也可以让它飞得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配备更大的战斗部。那么无论是针对加固目标的毁伤能力，还是使用这种极速战斗部针对面目标的这种毁伤能力，其实它都会提升。而且呢，如果啊这种改进型的伊斯坎德尔 M， 也就是 9M723 二型的弹道导弹，它可以打1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弹道选择方面会变得更加的有优势。那如果说在1000公里的范围内去打一些比较近距离的目标，它可能就走这种高抛物线的这个弹道。那么如果说要打距离比较远的目标，那么相对而言呢，它的飞行的这个高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会根据目标的距离和整个的要打击目标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能力进行弹道的一个灵活选择，甚至不排除它可以把几种弹道组合到一起，通过飞行轨迹的一些突然变化强化自身的突防能力。当然了，这对于导弹的控制系统和发动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呢，这种1000公里的射程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让发射平台在比较安全的位置对更多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应该是发现陆基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它射程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16: 俄军改进升级伊斯坎德尔 M 有何意图？
18: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弹道导弹、战术导弹打得远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就在靠近前沿的区域部署了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战术导弹。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非常快，也可以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因为基本型打5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改进型如果能够打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拉开交战距离，既可以打到对手，那么同样呢，也可以让自身处于更为安全的位置。因为呢，俄方的战术导弹和乌克兰方面所使用的这个战术导弹，他们会有这种相互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一旦伊斯坎德尔 M 它的发射车暴露了，那不排除乌克兰空军马上就会出动苏两式战斗轰炸机，挂装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因为在乌克兰军队的眼中，伊斯坎德尔 M 属于重大的威胁，那么它这个导弹打得很准，那么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所以一旦乌克兰它在西方情报体系的支持下看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或者说定位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那么可能就要使用它的风暴之影针对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还有乌军所使用的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呢，它的这个最大的射程也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那么在 陆军战术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那如果说有伊斯坎德尔 M， 那么乌方也会使用这种美制的战术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但是呢，如果伊斯坎德尔 M 它有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这种作战就会变得更安全，因为它可以在距离前沿交火区域啊数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发射导弹，然后呢针对对方防线后方400-500公里甚至是600-700公里的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火力覆盖。那么乌方的战术导弹就很难打到伊斯坎德尔 M， 因为它的导弹升级了，打得更远了。但是伊斯坎德尔 M 它使用就 M723-2 型的这种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打到对方啊，让自己呢不受到更多的威胁。而且呢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它的突防能力还体现在它可以携带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那么弹道导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只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洒诱饵弹，或者说呢在抵达目标区上空的时候，就是飞行的末段集中的抛洒这个诱饵弹。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干扰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那么实现一个目标突然变成多个目标，那对方的反导拦截弹真真假假就分不清了。当然了，据说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还有主动的电子干扰设备，那么当它飞向目标的这个末段，它可能也会主动的打开电子干扰设备，针对对方的雷达进行压制。那么可以说呢俄军是要在战场上使用伊斯坎德尔 M 的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那么它不仅是要强化自身的实战能力，而且呢也是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强化自身的导弹技术，然后呢用于以后和北约进行这种更高层面的博弈和较量。
16: 好的，对于俄军导弹技术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19: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意大利斥资59亿美元研发新型主战坦克。那么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那么意大利方面已经正式启动了一项价值51.4亿欧元，那么相当于58.6亿美元的采购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呢，就是为意大利的军方订购一款新的主战坦克，当然也包括它的衍生车辆那么说白了就是这个配套的车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意大利方面的新的坦克呢，意大利叫做 NMBT， 就是新型主战坦克的缩写。那么它当然仍然是一个合资的项目，那么是由意大利的莱昂纳多公司跟德国莱茵金属合资成立一个叫做莱昂纳多莱茵金属军用车辆公司，那么来负责研发。那么这个项目其实之前意大利媒体有曾经提到过当时叫做这个 IMBT 意大利主战坦克。那么整个这个公司的建立实际上是在2024年10月份，那么就已经达成协议那么德国企业跟意大利企业，那么50%50%，就是一人一半的股份。那么整个的这个生产项目呢，应该有超过60%那么这里面包括组装、测试、交付跟后勤支持，会在意大利完成。意大利方面其实在今年6月份，在这个巴黎的欧洲防务展上面那么展示了一款概念设计车。那么这款车呢，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德国莱茵金属的 KF-51 黑豹坦克，但是在上面加了很多的意大利的特殊的需求，所以呢，本质上它还是一款新的独立的坦克那么很多人认为它其实是一个配了新炮塔的豹二 A4 的底盘当然可能按照这个意大利跟德国的合资公司的说法，那么新的这个坦克最终会配备一款防护更强、机动性更好的新的底盘。那么现在来看呢，这款新的坦克的主炮还是120毫米的滑膛炮那么带有自动装填机那么有20发的待发的弹药。那么未来呢，意大利方面希望能够把它升级为130毫米的火炮。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炮塔上方有一个30毫米机关炮的遥控炮塔，那么意大利方面那么将它描述为主要用于反无人机那么这一次在法国出现的样车里面还出现了这个小型巡飞弹的发射器那么这个相关的技术呢，实际上之前在欧洲其他国家，你比如法国也进行过展示。那么整个坦克项目主要的目标是替代 C1 阿里埃特。那么这个项目，阿莱特这个项目实际上是从上世纪90年代那么开始在意大利服役。那么 它的这个整体的升级其实在进行啊，意大利把它叫做 C2 项目。那么意大利方面认为呢，自己大概需要132辆的新型主战坦克啊，那么2027年以后开始采购。那么整个项目呢将会在2038年那么正式的完成。那么整个的这个项目实际上对于这个意大利莱昂纳多跟德国莱茵金属的合资公司来讲呢，算是一个挑战啊，因为我们说现在这个公司同时在进行两大项目。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以莱茵金属的山猫步兵战车那么去研发一个意大利的装甲车族，那么号称有超过1000辆啊，包括这个防空反导车，那么侦察车、反坦克的自行的这个发射车啊，那么据说前后有16个型号，那么意大利方面把它叫做 ARCS 陆军装甲作战系统家族。那么意大利方面呢认为这个新的坦克还是很重要的，所以2024年意大利议会他批了大概93.5亿美元的预算啊，从2025年到2038年，那么使得他的陆军进行坦克装甲车辆的现代化。当然了，我们说意大利国内对这个项目的前景啊，这个也不是说都是一片赞美之声。但是总的来讲，意大利方面走出了这一步，这个可能对于整个欧洲、对于北约，那么对于意大利本土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那么新的动向。
16: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发射弹道导弹打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17: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消息，熟悉相关袭击情况的美国官员称，伊朗已向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数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及至少一艘两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所有这些袭击均告失败，但一些官员形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官员称，他们正在使用具备先进功能的新型导弹攻击美国军舰。武器分析人士称，这类导弹可能配备光电引导头，可以利用图像识别，在飞行过程中机动追踪移动目标。但美国官员表示，即便如此，伊朗在发动攻击时仍需要知道美国军舰的大致位置。美媒称，这些袭击凸显出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对伊朗经济造成日益沉重压力之际，伊朗仍愿意主动采取进攻行动。
16: 东旭，伊朗主要使用哪些导弹攻击美军战舰呢？
18: 现在伊朗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进行军事较量，它的反击目标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呢面积比较大，虽然有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进行防御，但是呢，如果伊朗使用这种导弹集中打击的方式啊，是有一些导弹能够成功突防，针对基地内的美军设施和美军的资产，包括武器装备和人员进行摧毁和杀伤。第二类反击的目标啊，就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现在呢是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在执行这种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这种进攻行动。那么伊朗呢是千方百计的要打美军的战舰，而且呢一直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具体而言呢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发射远射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是呢这些这个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啊，它想解决末端制导问题难度比较大，而且呢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在这个宙斯盾系统的视野当中是比较明显的目标，飞行速度也比较慢，容易遭到拦截，所以现在伊朗更加倾向于使用弹道导弹，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军的战舰也包括核动力航母进行反击，进行打击。这个弹道导弹啊，打海上的移动目标，包括打这个航母，首先要解决射程问题，就是你射程要足够远，可以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海域内针对美国的海上力量构成直接的威慑。那么这个弹道导弹呢威力也比较大，一旦命中战舰，基本上呢就会让战舰失去这个作战功能啊，比如说命中航母，这个飞行甲板炸一个大窟窿，即使航母 不沉默，那么它也失去了作战功能，只能退出这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一线的区域。但是呢，制导问题同样也非常的重要。现在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它是采用这种大型的火箭助推段，然后呢加上一个这种具备末端制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那么这个战斗部呢，在和大型的火箭助推段分离之后呢，它会以很高的速度俯冲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飞向目标。那如何保证它打得准呢？就是这个战斗部上呢有这个小型的弹翼，也有这个加速的发动机，它可以快速飞行，也可以进行一些姿态的调整。那么要进行远距离，比如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反舰作战，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战斗部上啊，应该是有光学的这个导引头，也就是说呢，它要看到海上的目标，才能够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这里面需要的技术呢是比较这个复杂的啊。那么伊朗是在逐步的进行探索，逐步的对它的反舰弹道导弹的这种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打海上移动目标的这个能力进行升级。而且呢，伊朗它也要进行前期的情报准备，无论是利用商业卫星还是其他的手段，它要知道美军战舰，比如说宙斯盾驱逐舰或者是核动力航母，它大概所处的这个海域是哪里。那么有了这种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才能够在导弹发射之前选择合适的阵地，并且装定射击诸元，保证它飞向大概方向，然后呢再启动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系统，针对目标进行搜索。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这个比较长的，而且呢也是需要每一步都是这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才能够命中目标。所以目前呢，伊朗打了很多的反舰弹道导弹，但是呢并没有实际上命中美军的驱逐舰或者是美国的大型核动力航母。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并不是它没有效果，因为如果美国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尤其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反击，即使没有命中，也会干扰美国航母释放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那么它可以起到这种干扰或者是阻止美军利用海上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进攻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16: 嗯，美国海军如何防范伊朗导弹？
18: 客观来讲，美国海军针对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这种袭击和袭扰，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航母上有 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也有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和 F-35C 隐身舰载机，那么他们是有这种空中的这样的一个警戒和拦截体系的。这个舰载预警机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探测距离很远，那么它可以引导超级大黄蜂和这个F-35C 进行拦截。但是呢伊朗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会牵制美国航母上舰载机的兵力，让他们主要是进行防御作战，那么去这个执行进攻作战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次数就会减少。所以呢，这就是一种以攻代守的方式。因为伊朗的防空反导体系可以说漏洞比较多，那么如果能够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让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忙于进行防御，那么它就很难分出更多的兵力去进行进攻。那么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探测和拦截，主要是依托于海基的宙斯盾系统、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相准雷达呢会进行跟踪和测算，然后呢主要是使用标准三布劳克二 A 型的反导拦截弹进行拦截。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想命中海上移动目标，尤其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上去命中这个目标，可能难度比较大。但是呢相对而言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就会干扰美军的这种这个作战行动，尤其是这种进攻行动。那么这也是针对美军海上作战兵力的一种牵制。
16: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有持续性降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河南南部、江汉及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阵雨带有所南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西地区、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0: 9月23号至27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览总面积超17万平方米，与上届相比增加了10000多平方米，还首次设置了100个 AI 场景和100个体验点。今年数贸会迎来了历届最多的

0: 国际客商，超1.2万名国际客商共赴数字贸易的未来之约。他们有的组团参加，有的拖着大箱子入场。除了买东西，他们更要买服务、买技术、买解决方案，把贸易搬进数字世界。英国客商布拉特比找的是金融领域的 AI 技术方案，阿拉伯国家团组客商阿里找的是擅长数据分析的中国公司，德国客商库尔茨则希望在技术解决方案上寻求合作。他们带着各自的需求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有贸易合作，也有以展引资、以展育产。今天中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在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而放眼世界，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出韧性。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约旦能源和矿产资源大臣萨利赫·哈拉卜谢日前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储能和智能电网领域拥有先进技术和强大产业能力。约旦是中国为能源行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他相信约中能源伙伴关系可以成为基于投资、能力建设和实现共享附加值的合作典范，有助于实现两国共同愿景，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继续来关注新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美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当地时间26号，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驳斥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言论。24号，在内塔尼亚胡发言时，多国代表集体离场抗议，被内塔尼亚胡指责为道德上的懦夫。

0: 贡纳尔斯多蒂尔就此指出，所谓道德上的懦夫是指拒绝和平谈判、阻挠人道主义援助、一再违背并蔑视国际法的领导人。他还表示，巴勒斯坦平民的苦难绝不能沦为背景音，冰岛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并让巴以两国人民都在安全、尊严与和平中生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中发言，明确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并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在27号进行的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半决赛当中，王曼玉和孙颖莎分别战胜对手，双双晋级决赛，这意味着国乒提前包揽了女单冠亚军。在27号的亚运会马术盛装舞步个人赛决赛当中，中国姑娘于佳怡斩获银牌，饶佳怡获得铜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普京强调大型舰艇仍是俄海军基础，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
3: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普京指出，无人艇在近海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说到大型舰艇，它们仍然是海军的基础组成部分。不用说核潜艇，也就是搭载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平台，还有护卫舰、巡洋舰等。普京回顾说，昔日创建俄罗斯海军的统帅们曾谈到海军发展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普京说，必须明白在什么区域运用什么装备更有效。普京还指出，就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而言，它们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未来无疑仍将是整个海军发展的基础。配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至关重要，它可以遏制任何对手，并在俄罗斯遭到直接侵略时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普京在会见海军官兵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它正变得越来越精准。普京强调，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我们不仅拥有，还在对其进行完善，并且将继续这样做。普京还透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他说，关于波塞冬，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人潜航器，它已经处于研发的最后阶段，我们正朝着完成研发并将其投入战斗值班的方向推进。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经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近10年，俄罗斯计划为新型舰艇研发和制造拨付高达8.4万亿卢布的巨额资金。
2: 东旭，从普京的讲话中可以读出哪些关于俄罗斯海军发展的关键信息呢？
4: 从普京总统的讲话当中啊，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罗斯对于海军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在发展海军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采用了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所获取的经费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呢大量的经费还是重点投资到核潜艇的相关领域。比如说俄罗斯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北风之神的改进型，它建造的数量越来越多，后续呢会全方位的替代德尔塔四型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呢包括它的改进型配备的是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艇是新的， 潜射的战略导弹是新的，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的海基的核反击和核打击体系那么一直是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既可以和美国构成持续性的核军事，同样呢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震慑北约，让北约针对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行直接的兵力介入和干预。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啊确实很先进，所以呢像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也是保持着世界一流水平。现在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的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水下的高速静音航行能力很强，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这个宝石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潜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三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达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艇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那么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这种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型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战舰就是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啊要成熟，要可靠，要能力全面，但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护卫舰多功能的护卫舰，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这种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那么像20380、22350型这两型这个护卫舰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2: 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4: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那么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这个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因为呢即使俄军它使用过这种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它可以直接装入3S14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3S14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锆玛瑙，也就是锆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

0: 和口径以及狗毛脑，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宝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3S14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头 M 级，像这个红带珠，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啊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潜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3M。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地靠近北约的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这个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的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比如说车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空射的型号呢就更简单了啊，那直接用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的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这样的一个适配和适装。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这个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1: 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对俄罗斯海军有何重大意义？
0: 此前呢，对于大国、对于军事强国而言，海基的核打击体系它只有一种选择，就是用战略核潜艇发射，射程能够达到或者是接近10000公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现在呢，俄罗斯的海基核打击体系实现了二元化，那么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波塞冬无人潜航器。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啊，它就是一个超大型的一个具备自主航行能力的一个核动力的鱼雷，就是它配备有一个小型的核动力装置，然后呢再携带有核弹头，那么核潜艇搭载它，对它进行发射之后，它可以在深水区长时间快速的这个航行，即使说它航行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噪音，对方的反潜系统能够探测到它，但是你打不到它。为什么呢？它可以在水下几百米甚至是近千米的这个距离这个位置去进行高速航行，你一般的反潜的武器包括反潜的鱼雷你根本就追不上它，也无法在深水区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它所攻击的目标是什么呢？主要是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类似于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这种海上的集群化的高价值目标。那一枚携带有核弹头的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就可以将一个航母打击群彻底的摧毁。而且呢，它也可以用于打击沿海的大型的海军基地。那一旦某一个海军基地遭到了波塞冬的攻击，那海军基地的设施会被摧毁，基地内部的所有的战舰也都会被摧毁，所以它应该是一种战略武器。而且呢，俄罗斯采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式，就是搭载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核潜艇并不是从零起步全新设计全新打造的，而是利用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奥斯卡二型巡航导弹的核潜艇进行技术改造，把它两层艇壳中间的这个位置清空，然后把艇身进行加长。那么两层艇壳中间这个位置，那么就是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这种待命区。所以呢改造之后的这个像比尔格罗德级的特种核潜艇，它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水下母舰，那么它所携带的武器除了常规的鱼雷之外，就是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所以它相当于一个水下的移动基地，一个移动的这种新式水下核武器的投掷平台。
1: 好的，关于俄罗斯海军的发展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澳大利亚的 F-35 首次在新西兰着陆。那么根据这个新西兰跟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那么2026年的9月23号澳大利亚空军的一架 F-35 呢是在这个奥哈基亚 那么新西兰皇家空军基地，那么进行了一次叫做敏捷塔斯曼的演习。那么这次演习的目标呢，实际上是展示澳大利亚可以使用新西兰的这个机场，澳大利亚国内叫做伙伴机场。那么同时呢，澳大利亚方面也希望在这个演习过程之中，那么验证怎么样通过在前沿啊完成加油啊弹药的装填啊，包括联合支援，那么在远离澳大利亚本土基地的情况下，那么澳大利亚方面叫做维持第五代战斗机的作战能力。那么当然可能整个的澳大利亚军方这次派出的飞机其实是不止一架，那么据说呢，这一次澳大利亚方面至少有两架 F-35 那么在奥哈基亚进行了整个的验证啊，这里面包括加油，包括弹药的装填，同时澳大利亚方面还派出了 C-130J 那么大力神的运输机进行了支援。那么当然这次的测试是不是热车加油，这个现在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是总的来讲呢，对澳大利亚方面来讲可以确认的是，它是 F-35A 澳大利亚的 F-35A 首次降落在新西兰的领土之上。那么相关的演习呢，实际上是9月7号到10号啊，那么去进行的。澳大利亚方面的公布呢相对晚了一些。据说两架飞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空军的第三中队啊，那么这一次的演习呢，实际上包括这个澳大利亚的 F-35A 那么掩护护航新西兰的 P8 那么在这个新西兰的北岛东海岸那么进行所谓的空中拦截跟护航演习啊，那么澳大利亚方面认为呢，这个相关演习水平是超过了所谓的空对空一体化的礼仪性演习，那么也就是说它进入了很多实际操作的层面。那么澳大利亚方面也认为呢，在这个奥哈基亚啊建立它叫做前沿武器补给跟加油点，那么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澳大利亚方面认为呢，实际上之前在澳大利亚的一系列的敏捷演习里面，那么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境外的很多的基地啊进行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测试，那么这些测试呢对澳大利亚之后啊扩大 F-35A 的部署的范围，那么似乎呢都能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呢，澳大利亚国内也有些人认为这一次的演习有机会啊，那么让新西兰了解 F-35 那么所谓的叫做新西兰获得了与第五代战斗机这个编队并肩作战和提供支持的职业经验啊，澳大利亚方面认为这个有利于构建所谓一体化的体系啊。那么当然对于新西兰来讲，新西兰方面也许还可以选择其他的那么更好的一个道路。那么另外澳大利亚方面也认为这个演习呢，实际上对于澳大利亚的第三中队啊，它从英军时期开始算，认为已经超过110年了。那么澳大利亚方面认为也是以实际的行动，那么再向外界证明澳大利亚空中力量的有效性。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有效性本身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个 F-35 这款澳大利亚以外生产的战机，所以本身来讲，对澳大利亚空军来讲，它的能力并不是来自于本土，还是来自于引入的能力。那么这点呢，澳大利亚国内其实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下一阶段，澳大利亚国内会不会建立更多跟 F-35 有关的，从生产到维护保障的一些相关的能力？那么这个被澳大利亚的一些人认为呢，是有必要加强的。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
3: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近日在阿拉曼国际机场开幕。俄罗斯在航展上展示了第五代战机苏-57E、雅克 130M 教练机、野牛反无人机系统、立方体系列巡飞弹等装备。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称，改进后的雅克 130M 已成为货真价实的轻型战机，性能大幅优于前代产品。而苏-57E 不仅参与地面展示，还完成了飞行表演。与苏-57E 同时展示的还有为该机研发的最新武器。目前，俄罗斯已向阿尔及利亚出口苏-57E。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高精系统控股公司展示了野牛反无人机系统。野牛配备了多挺7.62毫米口径机枪，专门对付低空小型目标。高精系统公司还在埃及展示了两种改进型铠甲防空系统，产品350E 轻型多用途导弹、柳树便携式防空导弹、短号 EM 反坦克导弹、红土 DM2 制导炮弹。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展示了立方体系列巡飞弹。
1: 东旭， 雅克 130M 教练机和苏-57E 在国际防务市场上

0: 学平台，基本上呢都有兼职轻型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呢，雅克 130M 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发展的。不过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啊，在这种高级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战斗机的这个市场上，它面临的竞争对手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么现在呢，雅克 130M 想要在市场上拿到更多的份额和订单，面临比较激烈的竞争。那苏-57E 呢，是俄罗斯空天军自用型号的这个出口版本，也就是俄罗斯它苏-57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的出口型。那么阿尔及利亚确实已经采购了，但是呢苏-57E 想要进一步的打开市场也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只有对这种隐身战斗机有刚需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的空军才会考虑采购。而且呢一些国家，比如说西方国家，包括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们也有一些选择啊，比如说从美国买 F-35 啊，包括从韩国买 KF-21 啊，包括呢土耳其也提出了自己的可汗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项目。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也开始把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推向国际防务市场。那苏-57E 它的竞争力究竟如何，还是要在这个竞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一些优势和技术特点。那么这一次呢，在埃及的航展上，俄罗斯呢并不是单独的推销苏-57E， 而是呢也展示了这种隐身无人机、隐身无人攻击机的这样的一些模型。那么它可以和苏-57进行联合作战，包括呢为苏-57E 量身打造的一些隐身的巡航导弹、一些隐身的巡飞弹也共同的展出。那么俄罗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就是苏-57E 它既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也是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系统。它可以引导无人机，可以发射这种隐身的巡航弹和这个巡飞弹去打击目标。所以当它的作战伙伴是隐身的，它所发射的弹药区是隐身的，那么它是一种全隐身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那么现在来看呢，中东地区它对于武器装备的需求量很大，有一些中东地区国家防务经费比较充裕，所以他们倾向于买技术含量高、价格比较昂贵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所以俄罗斯呢是希望在苏-57雅克 130M 推销的这个过程当中，把中东作为一个重点进行攻关的这个市场，希望拿到更多的订单，针对它国内的航空工业体系和武器装备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进行外部的输血。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董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董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blic debt， debt 债务， Public debt 则是公共债务。根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公布的预算草案数据，法国的 Public debt 公共债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由2025年的 115.7% 升至2026年的 119.3%， 并于2027年进一步达到 121.7%。按照债务率计算，法国目前在欧盟成员国当中位居前列，仅次于意大利和希腊，但这两国债务率趋于稳定或者下降，而法国债务仍在快速上升。 Public debt 公共债务上升对法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利息支出迅速增加。法国国家预算中的债务利息支出已由2020年的358亿欧元增至2025年的509亿欧元。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6: 你好吗？
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7: Ladies and gentlemen，
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7号，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继续来关注新闻。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安全，并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伊朗与阿曼上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拟在霍尔木斯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有关俄罗斯想和欧洲开战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俄罗斯无意与欧洲爆发军事冲突，恰恰是欧洲正在准备和俄罗斯开战。拉夫罗夫表示，欧洲国家频繁重申要在2030年前做好战争准备，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武器制造，这可能会成为自证预言。等到某个节点，欧洲或许会出现冒进人士来推动对俄战争。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与欧盟部分国家以及北约保持着沟通，但这类沟通内容不会对外公开。苏丹中部杰济拉州政府安全部门27号表示，该州首府瓦德麦达尼近郊的一处战略燃料储备库当天清晨遭到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目前消防人员正在开展灭火作业，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情况尚不明朗。对于此次袭击，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哈萨克斯坦总统网27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托卡耶夫当天签署法令，任命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托卡耶夫当天稍早前已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兰德地区、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枪击事件嫌疑人行凶动机。豪腾、西开普两省警方已经立案，并展开追捕。体育方面，在27号的亚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当中，中国队双人组合林彦军、徐慧妍精彩演绎水印敦煌，斩获金牌，中国花游队成功卫冕。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8: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6: 在国际拍卖行的瓷器专场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宋元明清的官窑瓷器只要流传有序，注录清晰，就能上拍。唯独唐三彩，不管他出身多么显赫，必须附上一份热释光检测报告，没有这张纸拍卖行不收。为什么呢？因为唐三彩是仿品的重灾区，真品在地下埋了1300年，仿品在窑里烧了不到30年，可那釉色流淌，那开片细纹，肉眼几乎无法分辨。大家或许会问，一块没有生命的陶片是怎么记录自己埋藏了多少年的呢？为什么说陶瓷是时间的电池，被埋后慢慢充电，一加热就会放电发光呢？从铜川窑火到上海实验室，从地震地质到古陶瓷鉴定，释光测年是如何成为文物世界的测谎仪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员系列为您讲述释光测年矿物记忆里的最后一缕阳光。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说说这个时间的电池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门技术是上世纪70年代由英国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的艾特肯等人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陶瓷的原料是天然的粘土，里面有石英、长石这些矿物晶体。这些晶体有一个特性，受到辐射的时候，它们会把一部分能量储存在晶格里，像充电一样。陶瓷在窑里烧制的时候，经过上千度的高温，把晶体里10000年积累的能量全部释放干净，相当于把时钟拨回到了零点。陶瓷烧成之后，埋进地下，土壤里的油、土、钾持续发出辐射，晶体又开始慢慢充电，一年充一点，年年不断，充了多少电和埋了多长时间成正比。那么这块所谓的电池，它的电量又是怎么读出来的呢？实验室里，从器物上取一小点样品加热，晶体一次性放出光芒，这光不是一口气放完的，随着温度升高，晶体在不同的温度段放出一峰一峰的光，仪器记下的是一条发光曲线，峰的高低、形状都藏着年代的信息。测出光芒的强度，再除以这件器物每年接收的辐射剂量，就能算出它埋了多少年。当然，这个每年接收的剂量也不是拍脑袋来的。检测人员要分析器物本身和埋藏土壤里油、土、钾的含量，还要考虑水分、宇宙射线这些因素，一笔一笔算出来。总剂量除以年剂量，商数就是年代。这就是热释光测年。热释光测的是陶瓷，靠的是烧制时的高温把晶体清零。还有一门姊妹技术叫光释光，测的是沉积物，靠的是阳光把晶体清零。一个怕热，一个怕光，原理相通，对象不同。这个原理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难在哪儿呢？难在明清瓷器。唐代以前的陶瓷埋了1000多年，积累的辐射剂量大， 信号强，好测。明清瓷器埋的时间短，尤其是清代的，两三百年，信号弱，灵敏度低，用常规方法测，误差大到没法看。可偏偏明清瓷器是收藏市场的主力，仿品最多，最需要鉴定。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博物馆的王维达就盯上了这个难题。王维达早年在上海博物馆做文物工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下放到陕西铜川，在窑厂里烧了十年瓷器。铜川是千年耀州窑的故地，渭北高原上的窑厂到那时候还烧着老式的馒头窑。据王维达本人回忆，那十年他天天和窑火和陶土打交道，守着窑口看火色，一窑瓷器烧出来，哪些变形了，哪些釉色偏了，他上手一摸就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道工序。十年下来，手摸过的瓷器比博物馆里见的还多。这段经历让他对陶瓷的脾气有了一种直觉，陶土里的矿物成分、烧制时的温度曲线都会影响到几十年后实验室里的内曙光。谁也没想到烧窑烧出来的这门手艺日后真就派上了大用场。1976年复出后，王维达回到上海博物馆，正赶上国际上热释光测年技术兴起，他便转向古陶瓷热释光测年研究，把烧窑十年练出来的手感带进了实验室。说是实验室，起步的时候几乎一穷二白，测光的仪器要自己攒，标定的样品要自己找，连最基础的实验流程都得对着国外的文献一条一条摸索。王维达带着团队从博物馆库房里选出来年代确凿的陶瓷标本，一片一片地测，把测出来的数据和已知的年代反复比对，硬是趟出了一条中国古陶瓷热释光测年的路子。王维达发现明清瓷器测不准，症结在前剂量效应。石英晶体里有110度的低温风，对辐射特别敏感，它平时积累的能量不多，可一旦在实验室里先被加热激活一次，再接受同样剂量的辐射，它发出的光会大大增强，而且增强的倍数和之前积累的剂量有关系。王维达顺着这个特性琢磨出一个办法，先给样品加一个人工辐射剂量，看它的灵敏度变化，再倒推出它原本在地下积累了多少年的古剂量。而且他发现灵敏度和剂量之间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而是一条逐渐饱和的曲线，摸清这条曲线的规律，年代短的瓷器也能测准了。这个方法叫前剂量饱和指数法。饱和指数说的是那条灵敏度曲线逼近极限时的比值，它把明清瓷器的可测率和真伪鉴定正确率提到了90%以上。有一回，一件号称宋代官窑的瓷器送来做检测，器型、釉色、开片都够老，好几位行家看了都说是真的。王维达团队取样一测，晶体里积累的古剂量折算下来，烧制年代不过几十年，是件高仿。后来他又针对不同窑口的瓷器发展出激活法和熄灭法两种变体，应对磁州窑、龙泉窑这些特殊品种。王维达主编的《中国热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定年代研究》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著作，上海博物馆的实验室也成了古陶瓷热释光测年国家标准的制定者。热释光用来测陶瓷，而光释光测沉积物。光释光测年技术1985年在国外提出，1990年由卢衍畴引入中国。卢衍畴是福建永定人，客家人，1963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一干就是几十年。后来转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方向也从地质构造延伸到了地震预报的前线。 他早年研究的是黄土，中国西北那层厚厚的黄土，一层一层记录了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可黄土里没有有机物，碳十四测不了，没有陶瓷，热释光也用不上，黄土的年代怎么定呢？这成了卢衍畴的一块心病。上世纪80年代末，他了解到国外刚兴起的光释光技术，立刻意识到这就是给黄土、给沉积物定年的钥匙。沙漠里的沙子，河流里的淤泥，洞穴里的堆积，里面也有石英和长石。这些矿物晶体有个脾气，见光就归零，埋在黑暗里又慢慢充电，用特定波长的光一照，它们放出光芒，测着光芒就能算出这层沉积物在黑暗里埋了多少年。方向看准了，接下来就是落地生根。1992年，卢衍畴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光释光测年实验室。从此，中国科学家测沉积物年代不用再舍近求远。实验室建起来只是第一步，早年仪器全靠进口，一台测光设备价格不菲，运回来还要自己调试，采样也有讲究。沉积物一见光就前功尽弃，野外取样得在夜幕下或者用遮光管操作，拿回实验室还得在暗室里处理，全程不能见强光。就是靠着这一套笨功夫，中国的光释光测年数据一点点积累了起来。光释光引入中国后，正好赶上了第四纪地质和活动构造研究的需要。中国西部地震多发，一条大断裂带什么时候撕裂过大地，撕裂过几次，平均多少年折腾一回，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地震危险性的判断。可断裂带本身不会说话，科学家只能去找断裂两侧沉积物的年龄，同一层沙土被断错开了，测出这层沙土的年龄，再量一量断开的距离，就能算出这条断裂每年滑动多少毫米。在黄土高原上，光释光同样大显身手，一层黄土，一层古土壤，光释光给这些地层一一定年，把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排出了精确的时间表。卢衍畴和同事们用这个方法跑遍了西部的山山水水，测定了一处处古地震事件的年代。在一条断裂带的探槽里，他们曾取出一层被断错的沙土，先垂直于断层挖出一条深沟，揭露出地层的剖面，找到被错开的那一层，用遮光管打进沙层取出样品，送回实验室，在暗室里分离出石英颗粒，再一颗一颗测它们释放的光。光释光测出这层沙土埋了2000年，再对照断开的距离，这条断裂2000年来的活动速率便一目了然。哪次地震把地层撕开了一道口子，哪次地震让河流改了道，都在光释光的数据里现了形。这些数字成了地震区划和重大工程选址的时间标尺。从陶瓷到沉积物，从博物馆到地震局，释光测年的两条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开花结果。刚才这些听起来略显晦涩，接下来我们还是说回拍卖行的唐三彩。为什么偏偏是唐三彩必须附热释光报告呢？因为唐三彩的仿品太多了，而且仿得太像了。河南洛阳周边的村子里，仿烧唐三彩曾经成了一门产业，从制胎、施釉到做旧，一条龙下来，几乎可以乱真。真品唐三彩在地下埋了1000多年，热释光信号强，仿品是近几十年烧的，信号弱，一测就露馅。英国的牛津检测中心 凭着艾特肯实验室的学术底子，长期把持着国际热释光检测的市场。一件器物的检测费动辄上千美元，报告却在全球拍卖行通行无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外市场唐三彩价格一路走高，仿品潮水一样涌进拍卖行，光靠专家眼看打眼的越来越多，拍卖行被逼得没有办法，干脆列下铁规矩，唐三彩上拍，先过热释光这一关。从此佳士得苏富比的图录上，唐三彩那一页必有一行小字，经牛津检测中心或上海博物馆热释光测定。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规矩立下没多久，就有人动起了歪脑筋，给新烧的仿品做人工辐照，拿辐射源给它强行充电，让它在仪器面前装出千年的模样。王维达的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正好能识别这种人工辐照。自然充电是千百年里一点一点攒的，人工充电是短时间里猛灌进去的，晶体的反应模式不一样，曲线形态瞒不住人。上海博物馆的热释光实验室里，常有藏家抱着瓷器来，也常有藏家捧着报告沉默地离开。有人花大价钱拍下的宝贝，一张报告就把它打回了原形，也有人不死心，一件器物换几家机构测，盼着哪个仪器看走眼。负责检测的专家夏君定就说过，这些年没少有人想用重金换一张真品报告，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多少钱都不出假报告，我们只为藏家和文博机构服务。这场猫鼠游戏至今还在进行。话说回来，释光测年也不是万能的，先说它的局限，它测的是最后一次见光或受热至今的时间，给的是一个时间长度，不是一个朝代标签。一件明代宣德年的瓷器和一件清代仿宣德的瓷器，如果都埋了300年，热释光测出来的都是300年，分不出谁是宣德，谁是万历。再说误差，正常情况下，热释光测年的误差在10%上下。一件1000年的宋代瓷器测出来可能是900年到1100年间。还有一条，热释光检测是有损的，要从器物不起眼的地方，用直径3-4毫米的小钻头取一点样品。对珍贵文物来说，这一钻下去，谁都心疼。有些博物馆因此定过规矩，馆藏一级文物原则上不做热释光，宁可存疑，不动钻头。所以文物鉴定还得靠眼学和科鉴结合，专家看器型，看釉色，看工艺，热释光给一个年代下限，两者互相印证，谁也不能包打天下。一位老藏家说过一句实在的话，仪器测的是陶片的年龄，专家看的是文物的气质，两者对上了，心里才踏实。回头来看，释光测年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是孤立的一笔。从夏奈先生当年引进碳十四测年，推动科技考古在中国落地，到王维达攻克明清瓷器测年，再到卢衍畴把光释光引进国门，中国考古学的科技手段一代接一代在完善。碳十四、树轮、释光这三兄弟如今各司其职，有木头的年代靠碳十四，有年轮的校正靠树轮，陶瓷和沉积物靠释光，他们各管一段，又彼此印证，把历史的年代一层层钉死在时间轴上。今天释光测年的应用还在拓展，南海的西沙群岛水下考古队从10与2号沉船里打捞出青花瓷器， 沉在海底几百年，船体早已朽烂，木头荡然无存，碳十四派不上用场。正是热时光测年给出了这批瓷器的烧制年代，元代到明代早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研究补上了时间坐标。2024年，上海博物馆的团队又对这批出水瓷器做了系统的热时光分析，把断代的精度又往前推了一步。敦煌的洞窟里，沙漠的边缘上，光是光在给一层层沙尘定年，告诉我们沙漠什么时候扩张，绿洲什么时候退缩。可以说，这门技术早已悄悄融进了我们认识历史的日常。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一件标注着唐代的唐三彩，背后可能有一份热时光检测报告。当我们读到某地发生古地震的研究，背后可能有光时光测年的数据。这些技术看不见摸不着，却让沉默的矿物开了口。一块陶片，一粒石英，在黑暗中默默记录了千百年，只等一束光，一把火，把他们记忆里最后一缕阳光释放出来。而时光测年还不是终点，越来越多的物理化学手段正被引进考古现场，让每一件沉没的遗物都有机会爆出自己的生辰。从王维达在铜川窑火边的十年求索，到卢衍畴在实验室里日夜攻坚，从零搭建国内光时光实验平台，中国科学家用几十年的时间让矿物记忆成为解读历史的钥匙。这钥匙打开的不只是地层的秘密，更是我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时间深度的认知。千百年岁月无声流逝，可只要矿物还在，光还在，历史就永远不会真正沉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有持续性降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河南南部、江汉及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阵雨带有所南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西地区、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览总面积超17万平方米，与上届相比增加了1万多平方米，还首次设置了100个 AI 场景和100个体验点。今年数贸会迎来了历届最多的国际客商，超1.2万名国际客商共赴数字贸易的未来之约。他们有的组团参加，有的拖着大箱子入场。除了买东西，他们更要买服务、买技术、买解决方案，把贸易搬进数字世界。英国客商布拉特比找的是金融领域的 AI 技术方案，阿拉伯国家团组客商阿里找的是擅长数据分析的中国公司，德国客商库尔茨则希望在技术解决方案上寻求合作。他们带着各自的需求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有贸易合作，也有以展引资、以展预产。今天中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在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而放眼世界，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出韧性。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美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中发言，明确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并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当地时间26号，有两名以色列导演执导揭露以军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附带伤亡》在美国纽约电影节放映。有参加观影的以色列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并且认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应为以色列所犯下的罪行负责。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警方称，这起事件发生在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英国陆军专业爆炸物处理小组已抵达现场，正在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兰德地区、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上述枪击事件嫌疑人行凶动。

0: 击。豪腾、西开普两省警方已经立案，并展开追捕。当地时间26号，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据路透社报道，这场风暴一度导致将近12万住户和商户断电。虽经抢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6号18时许，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合计仍有6.8万余住户和商户断电。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这场风暴已导致439趟航班取消，2459趟航班延误。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斯。Hey everyone, this is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9: Hey everyone, my name is Jack from the U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跟着镜头去旅行。最近总台热播剧《重气》带火了四川乐山的老厂房、老街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突破10亿元，取景地宁夏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一夜之间也成了热门打卡地，单日接待游客飙升至上映前的16倍。还有动画电影《八仙》热映之后，取景地山西大同的游客人次增长了20%。你看这一部热播剧带火一个地方的文旅啊，已经不是一个两个的孤立。从废弃的矿区到老厂房，从千年古城到边陲小镇，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正在成为一座城市的新名片。有人就说这是银幕种草的威力，也有人说这是电影加时代的必然。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电影加时代，不同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玩法啊。先问一下杰凯吧，英国有很多影视取景地旅游的经典案例，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哈利波特》里面的这个伦敦国王十字车站，是吧？还有喜欢看英剧的很多朋友都熟悉《权力的游戏》里面取景地是在北爱尔兰。那么英国的话，跟着电影去旅行是一种成熟的旅行方式吗？大家会不会去因为追剧去某个地方去旅游打卡？
9: 按照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感觉是很多外地人来英国之后会上去做，但是并不一定是很多英国人会在英国里面上去做，
3: 本地人没有这个爱好，
9: 也有可能是因为本地人觉得这些地方就没有什么太好看的，或者没有特别特色，因为可能就是他看过很多类似的地方，或者是反正就是对，像约克其实有一个就是很多约克本地人会抱怨的一件事情，就是约克有一条非常老的一条街，就是它有一些老建筑是600-700年前的，然后有另外一些是400-500年前的都在一起，然后那条街就非常有感觉，就是很有孤单感。那你进去的时候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全是游客在那边，要么是来拍照，要么是来排队进去一些他们的店。但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游客是因为哈利波特而去的。就有一种误解，就是他们觉得哈利波特的取景地就是在这里，或者他们觉得 这本书写的时候他想的地方就是这里啊、
3: 嗯、
9: 但其实都不是，因为本来他写的书是他那时候生活在爱丁堡，其实他更多的灵感是从爱丁堡的一些古城地方来的，这并不是说从约克的古城来的、哦、所以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这种误解就是会让你就觉得很无语啊。其实这个地方跟哈利波特没有任何关系，
3: 就是因为长得像 是吧，
9: 对，就是因为长得像、嗯、就因为长得像很多人，还有很多店，就是很多店甚至全都是开那个哈利波特的酒店开始卖什么的、
3: 啊、
9: 其实跟约克本地的历史或者文旅什么没有任何关系、
3: 嗯、
9: 所以就很多人我就会觉得有一点可惜、
3: 嗯、
9: 但是你也不能去反对这波流量嘛，就他其实确实就是因为哈利波特那么火才会觉得就是任何有一点像就哈利波特的电影或者书里面的地方都会被他一起带火。
3: 嗯，
9: 但其实英国大部分是大自然的风景，就比如说像你刚说的权力的游戏，其实他说的这些取景地大部分是没有人的地方，就全是那种城外的一些、
3: 哦、
9: 比如说一些山啊，或者说一些森林，就一些大自然的风景，所以这些风景确实会有人去看、
3: 嗯、
9: 我也是去看过、
3: 嗯、
9: 因为那个风景它本来就是一个可以去看的就景点嘛，它其实已经是挺有名的一个景点、
3: 嗯、
9: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电视剧拍在那边、
3: 哦、
9: 可能会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个景点的好看。
3: 嗯，
9: 所以我确实也是跟着一个权力的游戏的团去玩了北爱尔兰，就是说我那时候就是玩了几天爱尔兰，然后我就报名了一日旅游，然后他就带你去看几个不同的风景，几个不同的景点、
3: 嗯、
9: 都是权力游戏拍的取景地。
3: 那这些风景可能如果不是这些热播剧的话，因为距离遥远，有的人可能没机会去看、
9: 嗯、
3: 对吧，但是因为热度、
9: 嗯，
3: 就会有更多的方便的条件带大家去。
9: 有一点像就是这些电视剧给他们做
3: 广告
9: 市场营销啊，这个做广告啊，
3: 对
9: 对,
3: 对，
9: 因为他们本来已经是景点，他们本来这些设施什么已经都做好了，他们可以接待游客，
3: 嗯，
9: 就是可能说没有那么的火，或者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3: 嗯嗯，
9: 所以我觉得这样方式啊倒是挺好的，
3: 所以
9: 而且他完全不会打扰人、嗯、因为他是没有人的地方、
3: 哦、不会打扰人哈。不过你这个被打扰也分谁，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他非常渴望发展文旅，哎、
9: 嗯、
3: 正愁没有什么抓手来吸引大家来呢，哎，现在有一部电影热播，然后突然造了一个话题把流量吸引来了，那赶紧开门迎客啊、
9: 嗯、
3: 这种也有哈、啊、就是当然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一样，这个流量你得看大还是小、
9: 嗯、
3: 你当地能不能有这个接待的能力、嗯、对，这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在南非呢，小罗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影视取景地旅游的方式？
8: 我们在南非，我们拍电影的行业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也有的，我们也有几个国外的节目也是在南非拍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大自然就很漂亮的地方。
3: 嗯，
8: 我们一般我们不会主动去一个地方，因为有什么电影或者电视节目在那边拍过，但是如果我们在附近、
3: 啊，
8: 然后我们在网上看到，哎，这个地方就在我们旁边，我们会去打开，我们会去看看什么的、
3: 嗯、
8: 我感觉我们更愿意去更远的地方，比如说我知道很多人喜欢那个魔戒，是魔戒是吧，
3: 魔戒、
8: 就是那个、
3: 嗯、
8: yeah, 魔戒、yeah, 魔戒
9: 科幻网
8: 对、yeah,他们很喜欢去新西兰、所以有的人因为他们是特别喜欢那个电影，他们会专门飞到新西兰为了去感受那个电影的感觉、
3: 嗯、
8: 但是我虽然我自己我想象不了看完了一个电影觉得哦，那我现在必须去那个地方因为这个电影或者什么、
3: 嗯、
8: 我也看过一些数据，就是关于法国一些电影，我母亲是法国人，然后我一般不怎么看法国电影，因为我法语 不怎么标准、
3: 嗯，
8: 但是我记得我上次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在法国，我看了一个电影，都是关于法国北边的生活。
3: 嗯，
8: 然后一般他们在法国会开玩笑说，法国的北边他们就是天气很冷，然后他们没有事做，因为他们没有沙滩，他们那边就是人都很奇怪，然后是一个戏剧。然后那个电影出来了之后，就是去法国北边的法国人旅游，可能多了三四倍，
3: 嗯，
8: 所以我感觉就是拍电影拍电视节目是在什么地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去宣传一个地方。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电影叫 The Beach， 他们就是沙滩，他们拍了在泰国还是越南的一个非常偏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岛。然后那个电影这么有名，就是有好多人开始疯狂去那边旅游，然后政府说因为是不容易到那边，他们还是要禁止到那个地方。我感觉就是我们的角度还是啊，如果我们顺路到了那个地方，那我们会去拍。但是我自己认识的人，他们会专门为了看这个电影在哪里拍的，或者去看这个东西，一般只有哈利波特还有那个魔戒，就这两个
3: 足够影响力大的才会吸引他们，
8: 特别大的 IP 他们才会去。对，
3: 我感觉这些年在我们国内就这种旅游的思路越来越多，以前可能大家会冲着某一个景点有名去那里玩，现在不知道是因为这些有名的地方都去的差不多了，还是因为大家的这种思路比较的个性化。总之现在我觉得哪一部电影它的取景地，如果它这个地方的景色足够特别，不一定是美景哦。你看这个《欢迎来龙餐馆》里面的，它的取景地是一个废弃的老工业厂房，它有年代感，有这种独特的地方。哎，那就算它不是一个有名的旅游目的地，也会成为大家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一个选项。这种趋势不知道在你们国家会不会有一个类似的现象，就是大家好像旅行思路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9: 在英国可能确实会想不到，就是跟着电影或者跟着自己在别人的那种博主看的内容去跟着他走旅游。我觉得可能整体来说，大家选一个地方可能就是跟着自己之前对这个地方的了解，对它的比如说它的风景或者它的历史有没有感兴趣，更多会还是被一些那种传统的旅游决定来做。当然就是如果是自己的家乡，可能觉得可以去随便就凑个热闹什么的，因为约克也是一个古城嘛，我老家，所以也会有挺多电视剧电影也会在那边拍，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就是一出门就看这些电影的取景地。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说专门去一个地方就看，我觉得这个思路在英国确实是比较小。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10: comment ça va,
11: comment estás?
12: 外国人的视角，
13: 你好，
14: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我感觉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在电视上我们会看很多这种旅游节目，或者关于英式、关于别的国家的菜什么的，这个会给我们更多动力去看什么地方，就为了尝一尝他们的菜。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很有名的厨师，他是来到四川成都，然后他拍了一个节目，然后我是很小，我可能十岁左右，然后我那时候我不喜欢吃辣的菜，但是我看那个节目我就觉得哇，那个地方看起来好神奇，就是通过这个方面我觉得我是更愿意去看什么地方，就看真的人的生活，真的人的感受。我也觉得中国英国他们还有这个特点，就是历史很长，文化也很丰富，对吧？所以中国人他们有时候会在考虑，哎呀，我要去哪里，选择特别多，对吧？我可以去这么多地方，然后正好看到了这个电视剧或者这个电影，觉得哎，现在是这个热点，大家都在关注，有很多我们可以学，有很多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像最近南通这边拍了一个电视剧，关于张謇，就是南通一个非常非常可能历史最有名的人之一，
3: 张謇，实业家，
8: 是的。拍完了这个电视剧之后，就是这个电视剧他们是特别在意，就是他们上了什么菜一定要是南通本地菜，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电视剧，好多南通本地人开始想，哎，我好久没吃那个菜，我要去学习怎么做它。或者他们会看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们会在评论区写，哎，这个地方其实还在，我们可以去参观，所以他们会开始主动去。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电影电视剧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宣传方法，
3: 对
8: 吧？
3: 其实他会就是把当地的不管是风景也好，还是人们的生活还有人文也好，就是通过用故事的方式再把它更完美的呈现出来，让人们能够对它有一个更全面的或者更深入的了解， 并且对它产生更深的兴趣，是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文旅呢，也是抓住了这一点，借助电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做旅游方面的宣传，不是让你看一眼取景地，而是让你因为一部电影喜欢上这个地方，顺带把什么吃啊、住啊、行啊、游啊、购啊，还有娱乐啊等等，全都安排了。所以它就形成了一种电影经济跟旅游经济的结合。你们观察在英国或者南非，像这两者的结合有多紧密？比如说有没有像中国类似的做法，你现在看完一部电影可以拿着电影票根去享受一下景区门票的优惠啊，或者餐厅的折扣啊等等，这些都是现在中国国内非常流行的玩法。
8: 我可能在南非看的最多是看完这个电影，你在旁边可以吃个免费冰淇淋什么的，就别的没看。
3: 这也是电影家，可以吃个免费冰淇淋。
9: 英国会有一些，但是一般来说都是那个电影院自己运营的一些别的，比如说餐饮或者一些别的娱乐。可能就是说你在他那边去看电影，你就可以在他运营的饭店，就是免费拿一个饮料啊，或者免费拿一点小吃的，就或者就是说你看完的电影可能。别的娱乐就半价了，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不过其实我老家约克现在他也有这种的方式，就是说 也算是文旅吧，它是一种文旅的项目，就是它是专门为了吸引更多的电视剧或者电影选择他那边当一个取景地。因为他好像知道就是电影或者电视剧这样的一个力量，像我们刚说的，
3: 对，
9: 也是一种免费的广告嘛，所以他会做挺多宣传，就是说我们这非常方便，或者你来我们这排我们会给你一些特惠，会给你一些更让你们整个排的过程更方便，就可能是住宿会免费一些，或者就免费一些餐什么的。就其实他有挺多的就这种项目，就是会为了引起这些电视剧或者电影就专门来他那边排。就他们肯定是检测到了之前有一些比较很有名的片子在那边拍了，然后是确实对他们的本地的经济或者旅游的经济带来不少的好处，
3: 对，
9: 所以他们是为了更好去抓住就更多的这些好处，就可能说专门来这边拍，就现在好像有专门运营的这个公司，主要像是说是 Filming Yorkshire 还是什么的，就是他们是专门来协和来协调来就是帮忙更多的这种就拍摄的公司来他们那边拍，
3: 这个更棒了，成了一个产业链了，是吧？
9: 对对。
3: 所以我觉得用电影家来带动文旅、带动文化的发展，真的是很好的一条思路。
9: 除了就虽然是跟电影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英国可能更发达的一方面是足球啊，因为我们足球文化特别强大嘛，然后每次有很大的足球比赛，会有很多中各个地方的人都过来看，他们也是一样，都是很想买到这个票，而且因为我们是主场和客场，所以每一场你就知道肯定会有很多客场的球迷是从那个地方过来，或者从别的地方过来，就我们是在这种行业也会做很多联合票，就比如说你可以在一个这个酒店拿到一些折扣，或者你看完比赛你可以在这个饭店就吃一顿饭，然后这饭也会变便宜，或者可以送你一瓶酒啊什么的，我们像这种跟足球的门票的那种折扣，我觉得还是会比电影的更多一些，
3: 就是足球的票根经济，是吧？
9: 对对，
3: 这挺好的。其实这个思路可以复刻到很多行业里面去啊。
9: 对对对，
3: 只要是一个大家都关心的一个话题都可以哈。南非的电影院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思路了，除了冰淇淋之外也可以给多一点别的优惠。
8: 问题是南非大部分我们播放的电影不是我们自己拍的，你知道吧，是别的国家拍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跟大部分南非人说没关系，你把这个带到中国他们会请你吃饭。
3: 也可以学一学英国的做法，就是当地可以多做一些吸引各个电影来这儿取景拍的一些工作吗，是吧？
8: 我们其实很多南非最有名的行业之一就是拍广告，在南非开普敦可能是应该是世界上前三四名，就是拍广告和电视剧什么的，我们那个行业特别特别火，但是我们国家缺什么，就是缺资源，我们有大自然，我们有背景，我们有动物，我们有什么，但是政府他们不可能会像英国的政府就是给一些补贴还是 这种钱的支持还是什么，是不可能的。
3: 嗯，
8: 然后一般就是你要想想，如果一个中国公司他们要去南非拍个电影，这个物流方面是多难，对吧？你要从这么远的地方跑这么远是非常非常非常难。
3: 嗯，
8: 但是我们也在慢慢发展这个方面，也在自己找方法去做。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关于这种还是在欧洲，就是历史，比如说法国巴黎还有意大利，这件事非常非常有名，
3: 很多古老的建筑和街道，
8: 对，古老而且这么有名的地方，但是像法国巴黎他们不可能会介绍这种什么电影票可以去免费参观什么地方，因为人已经太多了，就是这个游客的问题已经变成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他们就不想介绍这种项目，所以这种项目很适合就这种可能现在不怎么火的城市，
3: 对、
8: 就是、
3: 小地方。
8: 然后因为中国正好就是这么大，有这么多不同。

0: 是什么地方，然后我可能准备接下来三年，然后突然有一个电影，然后他们跟我说，哦，现在你这个电影票你可以在宁夏就是参观这三个地方是吗，我个人我会听到啊，哦，现在大家都要去宁夏，然后我会特别害怕，就是到了那边人会特别多什么的。我觉得我们在南非，我们还是挺喜欢找一些独特的经历，就是大家不知道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小秘密。我们更喜欢这种，我们不喜欢排队，我们不喜欢这些，
1: 不喜欢打卡。
0: 打卡是 OK， 就是我感觉去北京一定要拍长城，一定要拍天安门。但是我也希望我可以走到一些可能别的人不知道的一些路，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感受，我也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1: 去找一些比较独特的旅行记忆和体验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更需要有更多的宣传的手段来介绍那些不为人知的地方，因为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可以旅游的目的地的话，分散到各地的人也不就更多了吗？你想去的地方可能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流了。而且我觉得影视加文旅，它更深层的意义不只是让人来这里看一看旅游一下，可能更重要的是让不熟悉这个地方的人的生活的外来的人可以多一种了解这个地方的途径。来了以后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并且对它有新的了解和认识，那么本地的文化呢也会有更好的保留下去传承下去的这种方式和可能性。好，那今天关于跟着镜头去旅行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南非的罗亚瑟。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Arthur from South Africa.
2: Thanks everyone, I've been Jack from the UK. 谢谢大家，我是来自英国的杰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assenger， Passenger 乘客旅客。近日据雅万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超过 10.5 万名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雅万高铁，占到同期外籍旅客约 40%。 自雅万高铁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马来西亚籍 passenger 旅客累计乘坐雅万高铁 40.36 万人次。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秘书部总经理表示，马来西亚游客对雅万高铁的浓厚兴趣表明，雅万高铁已成为他们在印尼旅行体验的一部分。雅万高铁方便 passenger 旅客在一次行程中串联雅加达、万隆以及西爪哇各个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印尼和马来西亚旅行社也在合作推出高铁加景点加住宿的旅游套餐。
5: 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0: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时充满希望，
10: 当洒水车
3: 奏着
10: 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0: 就会很开心。
1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

0: 世界的一种感觉。
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5: 美方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提议，专家认为美国希望通过后续的制裁迫使伊朗做出更大的让步。
6: 俄罗斯与德国外长在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后首次会晤，专家表示此次会晤具有一定的破冰效应，但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出现了实质性的缓和。
5: 俄罗斯外长在联大会议期间表示，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冰岛外长反击以色列总理所谓道德懦夫的言论。
6: OpenAI 接连发生失控事件，再次暂停其最先进模型的训练。
5: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闭幕，世赛赛场上的技能人才是如何炼成的？
6: 大熊猫平平扶霜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助力深化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5: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赞体验主导游让中国文化古城吸引众多外国游客。
6: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中国队在跳水、蹦床、花游等多个项目上摘金。
5: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6: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
5: 来关注伊朗局势。在伊朗方面宣布已向美国转达一个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后，当地时间9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此前一天，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目前美国处于有利地位。
6: 美国总统的表态真实意图是什么？美方称处于有利地位，是否意味着华盛顿正在将海峡重开问题作为一种谈判筹码，而非急于恢复正常能源运输？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详细解读。
7: 那么这个其实并不意味着美方不愿意以谈判协议的方式来解决这场危机，而是说特朗普要求以一个非常体面，一种美国占优的方式来化解这场冲突。那么首先就是这次伊朗提的这个7天的重开海峡的方案其实不符合美方的这种预期，达不到美国的要求。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美国最近一两个月实际上推动了对伊朗的新的这个史无前例的制裁和经济孤立行动，而且美方也认为这些制裁行动取得了

0: 一定的成效，已经让伊朗的态度有所软化，所以特朗普政府希望就是争取更多的一点时间，那么让这些制裁进一步的发挥效力，最终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大的让步。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在美国传统上确实非常关切这个海峡的重新开放的问题，但是最近的一两个月，美国也通过自己的这种军事的行动，在阿曼一侧的这个航道啊，开辟了所谓南部的航道，让一些油轮可以秘密的进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打开海峡对美国现在来说，它并不是那么紧迫的一个任务。所以总的来看，我认为对于这次伊朗提出七天方案，是显示出伊朗是有点急，而美国没有那么急。美国现在是希望再争取一点时间，希望通过后续的这个制裁迫使伊朗做出更大的让步。
1: 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明确表示，鉴于美方每一轮谈判后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已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但与此同时，伊方仍坚持以六月谅解备忘录为基础，通过谈判解决海峡问题。这种不信任但又必须谈的悖论，反映出了伊朗决策层怎样的心态和处境。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伊朗领导层现在对美国确实是一种不信任心态。那么在这个心态里面，我觉得不信任可以说是一个不变的因素。比如说2015年的核协议，后来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把它撕毁了，包括2026年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也是很快崩溃了。所以伊朗肯定对美国不信任，但是即便如此，那么这次伊朗通过他提出七天方案，还是显示出了他对谈的一些积极性，显示出了他立场上的一些灵活性。这个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伊朗确实感受到了比较大的经济压力，无论是美国的这个海上封锁，还是经济制裁，那么都给了伊朗的国际名声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那么伊朗希望通过谈判来缓解一下自身的压力。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伊朗决策层还是保持了很高的警惕，就是目前伊朗是采取了一个多手准备的态度，就是随时警惕可能出现的这种战争风险，那么做好和美国会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军事冲突的准备。同时对于谈判有可能达成的任何的协议，我认为伊朗也有这样的预期，就是这个协议可能持续不了多久，那么特朗普方面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变化，那么伊朗对此他也做好了心理建设。
2: 美国财长贝森特9月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他的指示下，美方已向世界各地派遣团队与各国沟通，要求对伊朗采取制裁行动，并宣称这些努力正在取得成效。
1: 目前土耳其和阿曼已停飞伊朗私营航空公司马汉航空的入境航班，阿联酋则停飞了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
2: 此外，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如何解读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的发言，这反映了海湾国家在这场博弈中怎样的复杂心态。我们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沙特外交大臣的这个言论是有代表性的，就是代表了海湾国家的共同的这种关切。那么第一点就是他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化解目前的危机和战争。这一点上海湾国家包括沙特感受是很深的，因为这次美伊的打仗，实际上海湾国家成为了这个遭殃的一方，所以任何的这种军事冲突对海湾国家对沙特都是不利的。那么另外一个关切就是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就是他们希望海峡回到2月28号战争之前的状态。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沙特和海湾国家也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矛盾，因为这些国家长期以来是依靠美国来维护自身的安全，他们显然是亲美的。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这一次伊朗确实体现出了他的韧性，体现出了他这种对沙特和海湾国家的这个威胁和这种安全上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力。那么沙特和海湾国家如果不照顾伊朗的一些关切的话，实际上他们仍然会遇到袭击，美国并不能给他们提供100%的保护。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沙特和海湾国家在美伊之间处于一个夹缝之中，非常的矛盾。
1: 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6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巴德尔还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调、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7号，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阻拦、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明确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并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
2: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当地时间26号，有两名以色列导演执导揭露以军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附带伤亡》在美国纽约电影节放映。有参加观影的以色列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并且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应为以色列所犯下的罪行负责。
2: 据哈萨克斯坦总统网消息，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当天早些时候，托卡耶夫已签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哈萨克斯坦海军24号在里海沿岸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发生事故，最终造成14名军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拘留。托卡耶夫26号签署命令，成立专门委员会，就军人死亡事件对国防部进行全面审查。
1: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2: 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兰德地区、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上述枪击事件嫌疑人行凶动机。豪腾、西开普2省警方已经立案并展开追捕。

0: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举行会晤，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会晤。来听详细报道。
1: 据德方官员介绍，此次会晤由德方发起，当天的闭门会谈持续约20分钟，重点是乌克兰议题。法新社报道，近几周来，德俄

0: 之间的紧张情势加剧，德方指控俄罗斯策划针对莱比锡机场的未遂无人机攻击，双方也各自下令关闭对方的领事馆。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他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联合国大会边会期间的会晤并未获得任何新信息，因为其完全重复了柏林长期以来的立场。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同意与德国最高外交官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旨在确认俄方愿意无一例外地听取所有同级代表的意见。在当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讲话时，拉夫罗夫表示，西方为追求遏制俄罗斯的目标，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并在基辅助长了反俄政权。欧洲正竭尽全力阻碍和平协议的达成，并干扰由特朗普政府及其他各方寻求的潜在谈判。此外，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蒂诺·克鲁帕拉提议对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管道的破坏行为展开国际调查，同时坚持要求对这两条管道进行修复并重新开放。俄罗斯总统特使兼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26号对此评论称，共同合作，我们将可重新开放北溪管道。德国选择党是德国人民的声音，致力于捍卫德国的能源主权、繁荣、和平与合作。
1: 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拒绝与俄方的高层外交接触。此次为何主动提议在联大期间会晤俄罗斯外长？俄方称德外长仅是重申既有立场。那么，此次接触是单纯的复述立场，还是外交姿态？有何深层含义？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的解读。
2: 德国外长此次主动与俄罗斯外长会谈，我认为主要是希望恢复必要的这种高层沟通的渠道。一方面呢，德方希望为可能的俄乌谈判以及未来政治解决保留必要的外交的接口和渠道。欧洲安全秩序的重建呢，是一定要有俄罗斯的参与的。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德方是针对德俄之间不断增加的混合攻击等安全风险开展危机管控，避免误判和进一步的升级。同时呢，德国想通过黑海粮食出口等具体的议题测试俄方有限合作的可能性。另外呢，德国对俄接触方式的调整，也就是从单纯的施压，现在一定程度上启动对抗与对话并行的这个模式方向调整。那么这一调整呢，将有助于德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保持和扩大它自身的外交作用，这应该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方向。
3: 虽然没有新的表述，但德方主动与俄方进行高级别外交接触的行为，是否会德俄关系以及欧俄关系带来一种积极信号或者破局效应？我们继续来听杨谢普的分析。
2: 此次双方外长的会晤呢，是具有一定的破冰效应的。它的意义呢，主要是体现在恢复外交接触和政治沟通层面，但并不意味着德俄关系就出现了实质性的缓和。俄乌冲突以来呢，德国虽然始终保留与俄罗斯的这种外交关系和必要的沟通，但是两国的高层直接接触是明显减少的。那么这次德国主动提出来与俄罗斯外长会晤，表明他其实在继续向俄罗斯施压的同时呢，开始更加重视直接沟通和危机管控，以及为未来的谈判呢创造条件。那么黑海粮食出口呢，成为这次接触的一个重要议题。那它的这个意义呢，不单单在于回应全球粮食安全问题，而是通过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这样的议题呢，德方是希望测试一下俄罗斯方面的这种合作的意愿，为下一步开展危机管控啊、政治谈判啊创造条件。那么对于黑海粮食出口这个问题呢，俄罗斯则更倾向于将这个问题置于更广泛的这种安全和谈判的框架中加以处理。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在议题的设置和推进方式上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样看来呢，就是说德国是主动打开了这种沟通的窗口，那么俄罗斯呢也接受了这一种接触，但是目前呢，双方并没有按照德国设定的这种路径向前推进。那这就意味着这次会晤呢，其实是德俄关系当中一种有限的破冰，它的进一步的意义呢，仍取决于双方能否在持续的分歧中形成对话和管控相互作用的一种机制。
1: 近期在德国地方选举中频频赢得胜利的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蒂诺·克鲁帕拉提议对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管道的破坏行为展开国际调查。

0: 它，同时坚持要求对这两条管道进行修复并重新开放，这也得到了俄方的积极回应。德国的国内政治变革对于改善对俄关系会是一个机会吗？我们再来听杨谢普的解读。
1: 德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呢，确实可能为未来德俄关系的调整提供新的政治条件。近期呢，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克鲁帕拉提出对北溪管道遭遇破坏事件呢展开国际调查，并且主张修复和重新启用管道。他的相关主张呢也得到了俄方的积极的回应。那么随着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影响力的持续扩大，对俄关系、对俄的能源合作等议题呢重新进入德国政治讨论的范围，那么这可能促使其他政党呢重新审视现行的对俄政策。但需要看到的是，德国主流政党对德国选择党的这个政治排斥呢仍然存在，德国选择党是否能够进入执政层面呢还有待观察。另外呢，就是从欧盟层面上看，那么欧盟的对俄制裁、能源政策、乌克兰问题的解决以及欧洲安全环境等外部约束呢也是非常的明显和突出的。因此德国国内政治的变化目前更多的是表现为扩大对俄政策讨论的空间，能否进一步转化为德国对俄政策的调整仍然有待观察。
2: 当地时间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9月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鉴于解决中东核心问题，也就是在联合国多项决议基础上确保巴勒斯坦建国的时机已经到来。
3: 我们确信现在是解决中东核心问题的时候了，即在联合国多项决议的基础上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的国家。安理会大约1年前批准了加沙地带和平计划，但该地区并未实现和平，老人、妇女和儿童仍在丧生，人道主义局势依然严峻，约旦河西岸局势继续恶化，以色列正在那里扩建定居点，照此下去就不可能建立巴勒斯坦国，那里根本没有巴勒斯坦国的容身之地。但如果是这种情况，以色列将永远面临威胁。
2: 拉夫罗夫26号当天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后发言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回答了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两国方案提问时，再次强调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可能进一步压缩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空间。
0: 当地时间9月26号，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驳斥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言论。内塔尼亚胡24号在发言时，多国代表集体离场抗议，被内塔尼亚胡指责为道德上的懦夫。贡纳尔斯多蒂尔对此表示，
4: 我们在这个讲台上听到了道德上的懦夫这一说法。在我看来，所谓道德上的懦夫是指那些拒绝坐下来以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人，是指那些阻挠向急需援助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领导人，也是指那些一再违背并蔑视国际法的领导人。巴勒斯坦平民的苦难绝不能沦为背景音，孩子们仍在丧生，家庭仍在失去家园，父母仍在一次又一次地竭力挽救孩子的生命。我们的目标依然明确，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并存、具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让两国人民都能在安全、尊严与和平中生活。
2: 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来听详细报道。
5: 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重点关注利用网络

0: 技术及人工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本届大会吸纳了大量青年参会，通过的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中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专门教育、社区矫正和法律援助，努力让罪错未成年人重回正确航道。在预防青年犯罪与推动法律援助等关键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保持着紧密而务实的合作，并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7号突然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眼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由于胡塞武装攻势猛烈，沙特防空武器库存告急，已经向多个盟友请求支援。
2: 苏丹中部杰济拉州政府安全部门27号表示，该州首府瓦德麦达尼近郊的一处战略燃料储备库当天凌晨遭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目前消防人员正在开展灭火作业，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情况尚不明朗。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方面暂未回应。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环球资讯，
8: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9: 你好，星辰。
8: 这几天北方是又凉快了一些，那么接下来气温还会继续下降吗？
9: 总体来说，未来两天28到29号没有特别强的冷空气过程，长江以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维持在30度以下。城市里面像天津，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不过30号开始，高空槽将会加深，逐渐发展成冷窝，中东部将会自北向南迎来一波更强的降温，届时大部分地方的气温呢将会陆续降到偏低水平。那9月30号到10月1号，从东北往南一直到江南多地的气温还将会大面积的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10月1号的早晨，最低气温的10度线将会往南推进到黄河下游一带，凉意加重。那城市当中，北京9月30号最高气温会降到21度，最低气温9度，将会是今年立秋以来最凉的一天。哈尔滨10月1号的最高气温呢会降到12度，最低气温更是会降到4度，甚至有点初冬的感觉。都要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调整着装。清晨，
8: 那么南方的气温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9: 有的。最近南方朋友最为关心的就是高温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退场。别着急，未来的这股冷空气呢将会逐渐南下，影响南方，高温天气呢将会陆续缩减。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还将会感受到明显的秋凉。不过在此之前呢，高温依然广泛。今天白天，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广东还有广西的不少地方呢出现了大面积的高温天气。明天高温范围还会略有扩大。城市当中，南昌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度，未来两天仍然会有高温现身，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那30号开始冷空气到来，南方的高温将会消退，气温下行。到了10月1号，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10月2号更是会降到25度，明显凉快不少。所以11假期前后呢，大家需要留意天气变化，尤其是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的添衣，谨防着凉感冒。好，这算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星辰，
8: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8: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0: 美方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的7日提议。专家认为，美国希望通过后续的制裁迫使伊朗做出更大的让步。
8: 俄罗斯与德国外长在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后首次会晤，专家表示此次会晤具有一定的破冰效应，但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出现了实质性的缓和。
10: 俄罗斯外长在联大会议期间表示，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冰岛外长反击以色列总理所谓道德懦夫的言论。
8: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闭幕，世赛赛场上的技能人才是如何炼成的。
10: 大熊猫平平福霜启程

0: 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助力深化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1: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中国队在跳水、蹦床、花游等多个项目上摘金。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晚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比赛结果将于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
1: 在赛场上，中国参赛选手与国外选手激烈竞技，而在赛场外是我国强大的产业基础与职业教育体系的支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芊芊发回的报道。
2: 无人机系统项目是本届世赛新增竞赛项目，该项目的参赛选手是来自杭州技师学院21岁的曾晨。教练告诉记者，无人机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是他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已经有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面对这个全新的领域，中国强大的产业基础给首次参加这个项目的世赛团队提供了很大帮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无人机系统项目，中国教练杨永祥说，
3: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关键都有啊，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4: 据了解呢，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人工智能类的比赛项目呢是占比越来越高了。这一届大赛上机器人项目有哪些变化？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中国教练张安福介绍说，
5: 我们这个赛项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任务都是来自于生活实际，就像2040的赛艇一样，我们会把农业采摘的这种场景微型化到我们这个场地当中来复现。
2: 自主移动机器人比赛题目跟现实应用场景紧密结合，今年的赛题场景是工厂流水线，对于缺乏从业经验的年轻选手来说挑战很大。在备赛中，教练组会专门安排选手到各个生产生活场景中去观摩学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中国教练张安福介绍说，
5: 因为现在机器人在国内的应用呢会越来越广泛，他们呢看过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应用，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医疗到工业，他们都看过了，都有见识了，然后呢在应用到赛场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心里就有底，他就不会慌。
0: 赛场上比拼的是选手的技艺，赛场之外世赛还能带来什么？当竞赛对标真实产业需求，又会给技能人才培养带来哪些改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世界技能大赛的赛题都紧密对接产业发展前沿，数控系是制造与工程技术领域的传统项目，今年第一次以最先进的5轴加工技术作为考核要求。在数控系项目上，中国队已经拿下了5连冠，对于参赛小将来说压力不小。数控系项目的教练杨登辉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这些年数控系项目已经形成了老带新的培养机制，很多世赛金牌选手成为了职业院校的实训老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系项目中国教练杨登辉说，
6: 比如说我们训练技能的训练的知识点，那么可以形成一个训练任务，在我们的教学里面进行改革，那么这个教学任务就可以到我们普通班进行一个普及。
2: 世赛训练反哺到日常教学，有助于职业技能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也造就了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人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系项目中国教练杨登辉说，
6: 现在很多的企业老板都找到我说，哎呀杨老师，我这里有设备，有机床，有订单啊，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给做出来，所以经常的找我要人。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包括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2: 从2011年我们国家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从传统制造到前沿科技，赛场成绩单的背后体现的是我国技能人才的成长密码。 产业赋能、职教蓄力，更多青年技能。

0: 人才正在时代的沃土上破土成长。
1: 月满中秋遇上国庆长假，多家旅游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的超长假期呈现出自然加文化加体验多线旅游热交织的格局。
2: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日前刊文称，中国对传统文化和古迹遗迹的重视及保护，将一些城市打造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文化之城，正引领未来旅游新趋势。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称，北京、上海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名城也已崛起，成为国际游客的主要目的地。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正迈入新阶段，在文化遗产保护、沉浸式体验、数字旅游、游客基础设施升级以及文化消费战略的驱动下，陕西西安、福建厦门等城市正成为将历史遗产转化为现代旅游产品的典范。这一转变体现出中国正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并为国内外游客打造多元化的旅游目的地。文章认为，过去五年，中国旅游业实现了破纪录的增长，这为各区域城市在全球旅游舞台上展开竞争创造了全新机遇。中国旅游目的地不再仅仅将旅游需求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传统的国际门户城市，而是日益致力于围绕历史遗产、博物馆、地方传统、饮食文化、演艺表演以及科技驱动的体验，打造专业化的文化旅游生态系统。文章认为，西安旅游业的增长生动诠释了古老遗产如何蜕变为现代全球化旅游产品。依托其作为古都和丝绸之路起点的独特地位，西安正打造一种将考古遗产、博物馆、演艺表演、前沿科技与商业体验深度融合的全新旅游模式。西安已成为中国文旅转型最典型的成功范例之一。文章还特别提到，厦门的旅游吸引力与鼓浪屿密不可分。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以其独特的文化景观和历史建筑闻名于世。厦门生动诠释了中国在将历史遗产融入现代旅游开发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的成功实践。文章最后表示，中国文化旅游领域的这一趋势表明，未来各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取决于那些著名的地标性建筑，那些能够成功将遗产保护、故事讲述、科技应用和优质服务相结合的城市，将有更多机会吸引国际游客。
1: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9月27号20:55，大熊猫频频扶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李明喜介绍说，
5: 为了迎接这两只熊猫的去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的专家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中方的专家和美国亚特兰大的专家呢，一共先后开了9次视频会议，多达60多次的这个邮件沟通，对场馆前期的设计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充分的沟通，然后美方呢，按照这个方案对场馆进行了重新的改造、提升和优化，具体的呢，就是对室外活动场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还栽种了使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的这样一些植物、花卉，对周边的这个参观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它的室内面积呢，进行了加倍的扩建，也还提供了这个水池，让它呢可以纳凉、冲澡、嬉戏、玩耍。
4: 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双方联合实施专项科研项目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在大熊猫繁殖、育幼、行为研究、疾病防控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双方深入开展学术和人文交流，持续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好情谊。中美大熊猫情缘历史久远，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同年4月，大熊猫玲玲和杏星抵美，8000多名美国民众冒雨迎接，他们入住位于华盛顿西北部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仅与公众见面的首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大熊猫由此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纽带。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是我国开展时间最长、合作机构最多、影响广泛深远的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项目之一。1994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圣迭戈动物园签署合作协议，拉开了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序幕。30多年来，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旅美大熊猫累计繁育成活17只幼崽，一只只大熊猫幼崽的诞生在美国持续掀起熊猫热，给当地民众带来欢乐，也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2024年，中美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白云、高高的后代、云川和美香天天的后代宝丽先后赴美，接续父辈、祖辈的跨洋情缘。跨越半个多世纪，大熊猫见证了中美野生动物保护合作不断深化，也成为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的友好使者。
2: 总台记者26号获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及包含工具调用的推理。来听详细报道。
6: OpenAI 在25号发布的一份技术报告中称，9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训练沙盒中域名系统 DNS 过滤不足的漏洞，绕过网络限制，通过 DNS 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在此之前，该智能体曾使用内置搜索工具，并尝试直接访问搜索引擎，但未成功。报告指出， OpenAI 的对其监控系统在事件发生15分钟内即触发警报，人工审查团队在3分钟后介入，并在2.5小时后终止了该训练任务。针对漏洞， OpenAI 已在2个独立防护层部署了拦截控制措施。公司表示，虽然本次事件严重程度低于此前的安全事故，但为下一阶段加固防线提供了重要信号。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7月下旬， OpenAI 承认其网络安全训练与评估场景中的人工智能体绕过网络限制，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部分系统。智能体突破了原本互相隔离的运行环境，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作弊行为。上述每一步操作均无人类指令干预。这一越界行为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广泛担忧。
1: 在中秋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文明实践局、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联合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旨在深入挖掘中秋节文化内涵，积极弘扬爱国爱家、团圆幸福、和谐美满的价值理念，生动展示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
2: 在北京昌平居庸关、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吉林延边海澜台、江苏镇江、山东潍坊诸城5个地方组织开展了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掀起活动热潮。 此外，各地立足实际，组织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春秋等活动，举办花好月圆赛诗会、茶话会、故事会，组织美食分享、才艺表演、文创市集，开展做月饼、捏泥塑、绘团扇等活动，增强节日感染力、影响力，更好地凝聚群众，温暖人心。
7: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二十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在跳水、蹦床、花样游泳、滑板、自由式小轮车等多个项目上夺得金牌。今天晚间，亚运田径赛场将再度点燃观众的热情。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环球资讯广播特派体育评论员陈晓晓。晓晓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1: 嗯，请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亚运会现场的最新观察吧。
8: 今天关于跳水赛场中已经和大家分享过啊，就是梦之队的中国跳水队依然在延续统治力，在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上，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强势卫冕；而在男子双人十米台决赛当中，巴黎奥运会冠军组合练俊杰、杨浩最后一跳惊艳全场，毫无悬念摘得了冠军。而花样游泳的双人项目今天也决出了金牌，徐慧妍携手她在国家队的队友林彦君，两个人是以640.3576分的成绩摘得了桂冠。那两个人呢，双人比赛它是分为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两个环节，分两天来进行。那么双人技术自选，徐慧妍和林彦君他们演绎的是国风作品《月影舞者》，把这个舞术的元素融入到水中的表演，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很唯美。那双人自由自选呢，他们演绎的曲目是《水映敦煌》，他们两个人是再次交出了高质量的发挥，斩获了322.8468分的全场最高分，总分达到了640.3576分，甩开了第二名的日本组合近39分，很强势的夺冠。而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的决赛呢，中国选手孙思贝是以93.80分夺得了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孙佳琪斩获了铜牌。在滑板的女子街式决赛当中，朱元玲以166.57分夺得冠军。比赛现场呢，朱元玲是戴着耳机脚踏滑板，在这个街式赛道的扶手、台阶等这个障碍上来完成很高难度的动作。此外呢，在蹦床的男子个人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严浪宇获得了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了银牌。在乒乓球女子单打半决赛当中，卫冕冠军孙颖莎对阵日本选手早田希娜，孙颖莎也是保持了自己对早田希娜的连胜战绩，和王曼玉会师了决赛。国乒就已经预定了本届的奥运会、本届亚运会的女单的冠亚军，而孙颖莎和王曼玉在今天晚上将会上演巅峰对决，这也将是女子乒坛的最强对话。他们俩既是中国女乒排名前二的选手，也是世界乒坛排名前二的这个选手哈。此外呢，田径赛场今天会上演女子标枪的巅峰对决，两大夺冠热门，一个是刚满18岁，世界大赛首个赛季就横扫钻石联赛5冠的我们中国新星闫子仪，另外一个是手握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头衔的日本名将北口真花。那么9月中旬，他们在这个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上呢，当时北口真花是力压了有伤在身的闫子仪夺冠，双方是一个月之内迎来第二次比拼哈，所以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此外呢，今天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中国选手吴艳妮将和林雨薇，他们两个人是已经双双获得了决赛的资格。在杭州亚运会上，大家都记得吴艳妮是因为抢跑被取消了成绩，而林雨薇是夺得了冠军。但是今天的竞争不止在这两个人之间，因为亚洲前五的顶尖高手已经是全部入围。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晓晓的分享。
2: 今天是世界旅游日，主题为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世界旅游日的由来以及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9: 旅游业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行业之一， 据统计，世界上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人从事旅游行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旅游业收入可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总之，旅游业能让人们领略世界各地丰富的文化和自然景观，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在此背景下，世界旅游组织于1979年9月27日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将此后每年的9月27日定为世界旨在引起人们对旅游的重视，

0: 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国旅游市场展现出强劲的结构性变革力量，3.69亿人次出入境创历史新高。China Travel 从网络热词变为口岸实流，国内游在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消费重心加速下沉，体验深度不断拓展。此外，近年来随着免签、过境免签、口岸优化、支付便利化等政策利好持续释放，外国游客来华便利度也不断提升。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同比上升10.8%，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20.4%。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额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增速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位居第一。知识够贝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星辰，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blic debt， debt 债务， Public debt 则是公共债务。根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公布的预算草案数据，法国的 Public debt 公共债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由2025年的 115.7% 升至2026年的 119.3%， 并于2027年进一步达到 121.7%。 按照债务率计算，法国目前在欧盟成员国当中位居前列，仅次于意大利和希腊，但这两国债务率趋于稳定或者下降，而法国债务仍在快速上升。 Public debt公共债务上升对法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利息支出迅速增加。法国国家预算中的债务利息支出已由2020年的358亿欧元增至2025年的509亿欧元。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2: Oh yes, okay.
1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6: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6: Innovation.
1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

0: 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美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明确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并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当地时间26号，有2名以色列导演执导揭露以军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附带伤亡》在美国纽约电影节放映。有参加观影的以色列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并且认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因为以色列所犯下的罪行负责。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7号突然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但是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眼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由于胡塞武装攻势猛烈，沙特防空武器库存告急，已向多个盟友请求支援。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兰德地区、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上述枪击事件嫌疑人行凶动机。豪腾、西开普2省警方已经立案并展开追捕。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圣卢西亚镇附近27号凌晨发生小巴出租车与卡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8人受伤。据印度北方邦灾害管理部门27号的消息，过去3天，该邦遭遇强降雨和暴风天气，已经造成至少56人死亡。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重磅成果，首发首秀首展达226项，涵盖数字医疗、数字出行等领域。到会采购的专业客商达5.1万名，较上届增长超20%。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3: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5: 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70座。
6: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7: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8: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9: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7: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7: 你可以穿越历史。
10: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7: 畅想未来。
0: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周日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11: 各位好，我是佳君。
2: 每晚一个小时，我们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亚运非常声音今天为您带来跳水女双3米板7连冠，陈一文陈佳表示我们有信心一起跳到洛杉矶。同时将为您关注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
11: 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
2: 古岭之友召集人表示期待中美青年继续友好交流，促进理解。
11: 世界技能大赛今晚闭幕，我们为您揭秘世赛赛场背后的技能人才成长密码。
2: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亚运非常声音。
0: 非常声音，非常到，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2: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名古屋亚运会。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已获得114金44银33铜，共计191枚奖牌。
11: 今天上午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进行的亚运会跳水项目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当中，中国组合陈一文陈佳全程领先，是以总成绩328.56分夺冠，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7连冠。赛后呢，两人在接受前方记者陈小小的采访时表示说，他们有信心一起跳到洛杉矶奥运会。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2: 今天整体表现，两个人打打分吧，给自己
13: 7分吧，7分7.5。
12: 是满意自己的发挥呢，还是更满意搭档的发挥？
13: 同步上的发挥今天还是不错的，个人技术和动作细节是有欠缺。
12: 你们25年一起搭档，就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样大的这个比赛哈，两个人怎么样评价自己的表现呢？
13: 挺好的。
14: 有点紧张可控，
12: 有点紧张可控啊！刚才你们在说这个早上参加这个决赛还是不太适应，是不是？就是这个状态的调动上。
13: 因为确实很少，现在很少会有比赛决赛会放在上午，而且是就像亚运会这种大型综合运动会，一下就感觉身体上的调动跟精神上的调动不在一个频道上。
12: 那么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你们俩也是3米板的这个核心组合哈，有信心可以一起携手跳到洛杉矶吗？
13: 有
12: 是吧？好，接下来你们两个还有这个单人的比赛，又要成为这个对手哈，跟自己的对手想说些什么呢？跟对方
13: 加油。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现场的比赛。目前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对阵日本队。接下来我们把信号切到前方的比赛现场。
15: 后来回位提供一些这种时间，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前三板我们还是要抢得再凶一点点。
2: 目前日本队是先拿下第一局。 好，这次我们中国队派出的是林诗栋和黄友正。在此前的半决赛的比赛当中，林诗栋、黄友正是4-1淘汰了日本总和松岛辉宏和这个户上隼辅。
16: 第二局双方会换一个发接发的轮次，我们来一起关注第二局的比赛。
2: 林诗栋发球，
16: 这球黄友正拧得又长又转。
15: 黄友正一定要从台内当中主动去发动出来，
2: 拿下一分。
15: 好球，到小总大灯的反手也不需要多重，因为他的位置上有时候他也给不上力。
16: 能看到张本智和小总大灯两个人的跑位还是转的没有那么流畅。
15: 是的，好球好球，
16: 还是加转拧。
15: 这一轮让黄友正一定要抓住。
2: 目前比分3-0，中国队领先。
16: 那么这个球也是发的半长了一些。提长反拉，衔接。那张本智和在单打当中，他也是这样的防守能力比较强，而且有防守转攻的一板球。
15: 林诗栋的整个站位还是要往前再压一点点。
16: 4-2。
15: 但他现在过去所有的球一定要给张本智和一些难度。你光靠力量啊，张本智和的防御能力是非常强的，然后给他一点速度。
16: 你尽量把他的位置稍微往下打一点。
15: 对。
16: 摆得真好，5-2，2-5，
15: 全是那种切短。
16: 反拉，
15: 这是个机会。
16: 这高调拉得有一点短。
2: 林诗栋发球，
16: 中队发球也很有针对性啊，也知道这个时候张本智和会更多跳过来拧。
15: 是的，
16: 把球发顶了。
15: 对，把球发平一点就很好。漂亮！
16: 细长之后，黄友正这边反手反撕，这一分两个人衔接得很紧密。
2: 中国队再拿下一分，7-3。
15: 张本智和调整还是非常快，然后马上就开始提速了。
16: 对，
15: 好球，好球。这上手以后，第一板上手有机会就冲，没有机会吊起来以后，同伴的衔接很重要。
2: 目前比分8-4，中国队领先。
16: 转不转的转球。
15: 对，这个位置发得非常好。
2: 9-4，
15: 半长。
16: 还是这个
2: 战
16: 术，
2: 气
16: 场反拉，
2: 再拿下一分，10-4。
15: 黄友正这两个反手的近台的反抽，这个质量是非常高。
2: 好，来到局点，
15: 也拉了一个高调，也非常转。
16: 这样11-4，中国队是扳回一局，现在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
11: 好，我们也将为大家实时关注这场比赛。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

0: 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
1: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2: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不错。
1: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3: 今年中秋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4: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的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0: 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
1: 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
5: 今年中秋上映的片子类型很多，既有适合老人孩子一起看的动画，也有厚重的历史大片，趁着中秋假期一家人一起来看电影，团圆过节的氛围感特别好。
1: 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6: 我们的排片量较平日提升了30%左右，会根据预售情况灵活调配场次，像热门影片黄金时间段上座率能达到70%以上。今年的假期影片类型非常丰富，青年群体和家庭观众是这个观影主力。
7: 中秋档期早上和下午的场次的话，一般拍儿童电影比较多，然后到晚上的场次的话，我们国产电影的话就是老江湖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8: 整个假期的人流量呢和影片的一个售卖情况呢都是非常火爆的，上映的几部国产影片也都是非常精彩的，整体的一个国产片的集中上映呢对我们的票房有很大的帮助。
0: 每到节日假期，各地各具特色的步行街、商业街客流明显的增多，新场景、新业态也加快上新。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商圈，消费正在实现从买商品转变为重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到各地一起去品味商圈。
9: 这个中秋假期，在上海豫园商圈，老上海走月亮的传统中秋民俗有了新的表达。动态光影、数字交互投影为消费者打造了一条夜游新路线。首次在九曲桥上搭建水上实景舞台，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舞台声光电呈现，给人全新的感官享受。在淮海路商圈，多家消费级机器人手电先后落户，不少游客趁着假期专程到店打卡，体验新款机器人产品。
10: 非常棒，这个机器人确实一个互动性，对孩子体验都是比较不错的。
11: 这两天提升的还是蛮大的，到昨天晚上为止，差不多提升了40%左右。
9: 除了科技给商圈带来新的感受外，服务消费在上海还有了更个性化的体验。首个上海定制综合空间亮相南京路，众多老字号原创设计品牌集中集聚。在上海民族乐器展台上，用于演奏的琵琶、古筝，无论是外观、材质、纹理还是音色，都可以个性化定制。而一旁展台上的电子面膜等护肤品也可以定制，让普通美妆告别千人一方。
12: 定制化这个概念已经延伸到了全行业全品类，从商品消费到服务消费，供需两端的共同发力，推动新的消费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
9: 在四川成都，自然景区被搬进了商场，鲜花绿植环绕，山林景致错落，雪山与城市同框相融，依托公园式

0: 消费场景，餐饮门店推出花园式户外就餐，消费者可以体验木艺手作乐趣。商场节假日日均客流可达6万人次，到商场微度假成为一种新的消费体验。
1: 在户外用餐比里面用餐环境好太多了，然后呢有很多绿植，非常好，像在公园里面一样。
0: 迎合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商场里一系列潮流文创、循环低碳等新业态也全新入驻。走进商场的这家主打循环低碳的商店，旧物回收、新品先试后买等新的模式备受年轻人青睐。
2: 因为绿色循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很新，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消费需求，
3: 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商场来游玩，尤其是我们的一个3C数码肯定是卖的是最好的。
0: 今年以来，成都把公园生态、工业遗存、历史文化植入商业空间，培育出东郊记忆、原野等一批特色消费新地标。
4: 假期里，县域消费市场人气也颇旺。今年以来，县域地区一批更新改造后的商场首次亮相，从业态更新到服务上新，日趋多元化的消费体验让县域商圈的品位加速升级。
0: 在河南安阳滑县，提升改造后的这家商场以新潮科技体验加传统国风文化全新亮相，商场服务体验类品牌超70家，全新打造高端专业影城，配备7个标准化专业影厅，同时创新引入奇幻飞跃剧场、 VR 体验馆两大新潮体验业态，营造逼真的沉浸式奇幻场景。
2: 商场的业态也很丰富，吃喝玩乐都很齐全，体验感特别好。
0: 借力中秋假日消费热潮，商场还推出大型国风游园系列活动、中秋趣味滚月饼互动游戏、定制赛道搭配趣味玩法等一系列活动，丰富消费者的逛街体验。
5: 现在过节不再是简单逛街购物了，这种有文化、有互动、有体验的活动，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既能放松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每次来都会有新的体验。
0: 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更多个性化的服务也在县域商圈被补齐。地处湖北荆州公安县核心商圈的这个商场，在经过更新后，原先的盒子空间变身为8000平方米的超市加餐饮融合业态区。刚出蒸笼的海鲜、热腾腾的面食甜点，还有自由搭配的小炒，浓浓的烟火气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物就餐。
6: 工作完之后啊，就来这边逛一逛，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解决，非常的便利。
0: 目前整个商场内入驻的120多家商户中，有近20%都是服务体验类的消费业态。此外，商场超市还开通了线上下单、同城配送服务，县域居民正在和大城市的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业态。
7: 根据市场的消费需求去定制我们专业的消费的场景，打造一站式的生活场景类的一个中心。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引进到我们这种家庭娱乐中心，来满足我们的顾客对消费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需求。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速已连续56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今年1至8月，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 比去年同期高 0.3 个百分点。
4: 月满中秋，遇上国庆长假，多家旅游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的超长假期呈现出自然加文化加体验多线旅游热交织的格局。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日前刊文称，中国对传统文化和古迹遗迹的重视及保护，将一些城市打造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文化之城，正引领未来旅游新趋势。来听报道。
8: 文章称，北京、上海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名城也已崛起，成为国际游客的主要目的地。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正迈入新阶段，在文化遗产保护、沉浸式体验、数字旅游、游客基础设施升级以及文化消费战略的驱动下，陕西西安、福建厦门等城市正成为将历史遗产转化为现代旅游产品的典范。这一转变体现出中国正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并为国内外游客打造多元化的旅游目的地。文章认为，过去5年，中国旅游业实现了破纪录的增长，这为各区域城市在全球旅游舞台上展开竞争创造了全新机遇。中国旅游目的地不再仅仅将旅游需求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传统的国际门户城市， 而是日益致力于围绕历史遗产、博物馆、地方传统、饮食文化、演艺表演以及科技驱动的体验，打造专业化的文化旅游生态系统。文章认为，西安旅游业的增长生动诠释了古老遗产如何蜕变为现代全球化旅游产品。依托其作为古都和丝绸之路起点的独特地位，西安正打造一种将考古遗产、博物馆、演艺表演、前沿科技与商业体验深度融合的全新旅游模式。西安已成为中国文旅转型最典型的成功范例之一。文章还特别提到，厦门的旅游吸引力与鼓浪屿密不可分。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以其独特的文化景观和历史建筑闻名于世。厦门生动诠释了中国在将历史遗产融入现代旅游开发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的成功实践。文章最后表示，中国文化旅游领域的这一趋势表明，未来各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取决于那些著名的地标性建筑，那些能够成功将遗产保护、故事讲述、科技应用和优质服务相结合的城市，将有更多机会吸引国际游客。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我们将为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内容，我们稍后见。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有持续性降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河南南部、江汉及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阵雨带有所南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西地区、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的主题是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览总面积超17万平方米，与上届相比增加了1万多平方米，还首次设置了100个 AI 场景和100个体验点。今年数贸会迎来了历届最多的国际客商，超1.2万名国际客商共赴数字贸易的未来之约。他们有的组团参加，有的拖着大箱子入场，除了买东西，他们更要买服务、买技术、买解决方案，把贸易搬进数字世界。英国客商布拉特比找的是金融领域的 AI 技术方案，阿拉伯国家团组客商阿里找的是擅长数据分析的中国公司，德国客商库尔茨则希望在技术解决方案上寻求合作。他们带着各自的需求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有贸易合作，也有以展引资、以展预产。今天中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在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而放眼世界，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出韧性。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8: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这是一项公平的协议，并且由双方最高级别官员签署，美伊双方应该考虑重新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拉夫罗夫还表示，建立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互信对于化解中东地区危机非常重要。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宣布，他已经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的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管控致命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报道称，相关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旨在推动制定规范致命自主武器使用的条约。这一联合国谈判目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成员国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可能未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铺平道路。各国将于11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进一步推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国交响乐团近日首次访问加拿大，在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和蒙特利尔四座城市开展巡演，奏响中加文化交流新篇章。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表示，文化艺术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让两国民众成为中加友好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益者。在27号进行的亚运会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何仁秀夺得金牌。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10: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1: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of the Roman city.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2: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3: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14: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2: 北京时间18点34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15: 各位好，我是佳君。
2: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5: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20世纪初，一批来自美国的医生和教育工作者在福建省福州市古岭工作生活，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多年以后，古岭故事通过后代寻根、口述记录和民间传播，重新走进公众的视野。当地时间26号，长期致力于古岭故事的挖掘与传播的美国友人、古岭之友召集人穆延龄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次历史性的时刻，两国人民对彼此的理解将持续加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We hav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bigg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中美是全球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两国元首互访，我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中美双方见面交流，才能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互相理解并向前推进。
17: 穆延龄表示，他尤其关注习主席此次提出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在他看来，中美之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人文交流将为两国关系友好发展奠定稳固基石。
18: President Xi has always cared about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
16: 习近平主席一直非常关心人文交流，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访华的举措会让中美关系更加美好。即使很多人的访问时间不长，也会认识同龄的中国朋友。只有成为朋友，才能让更多美好的事情发生。年轻人可以开阔眼界，也更好地了解真实的中国。所以这是非常积极的倡议。
17: 这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宣布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穆延龄表示，大熊猫保护合作是中美友好的生动见证，这将不断拉近两国人民的距离。
18: And they're a symbol of friendship.
16: 大熊猫保护合作是中美友好的象征，也是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的途径。我很高兴有新的大熊猫来美国了，我也相信他们会像之前的大熊猫一样，收获美国人民的喜爱。
18: All the pandas were that came before them.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六点到七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的赛况啊。目前呢，我们看到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五局，双方是2-2，目前的比分1-1。我们把信号切到前方。
19: 1-3。
20: 漂亮！摆脱这手短之后，黄友胜这边发动了。
21: 就这个套路，从这个第三局，包括到第五局，其实还得分挺多的啊。
20: 这个位置小整大灯其实从能力上是不好解决。
2: 好，目前的比分呢是4-1，中国队领先。
20: 哦，擦边。
2: 临时动物发球，
20: 这个球其实中国队变化的还不错啊，黄友胜是跳过来拧了。
21: 其实这板球拧的是不错，但是也挡住了临时动物的视线。
20: 后面两个人的衔接没有卡上。和这边也出现了失误，扣住比分。
21: 我说拉的比较低，比较转。
20: 这一局小种大灯已经开了两个长球了。中局现在中国队取得领先。切得很转了，下旋。李玉栋是一个二次反应，像削一样切了过来。这个时候林志栋和黄友胜要保持专注。 对，连续
21: 有机会的时候还是要上手啊、嗯、刚才那球其实有机会去上手，有时候还是要专注。
20: 好，目前呢比分是来到了7-4，中国队暂时领先3分。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晚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比赛结果将于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
3: 本届大赛，我国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他们在赛场上与国外选手激烈竞技，而在赛场外是我国强大的产业基础与职业教育体系的支撑。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张芊芊从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4: 那这里呢就是无人机系统的比赛现场，这也是今年世赛新增的一个项目。那面对这样一个新登上世界技能舞台的新项目，我们中国选手的表现又如何呢？
22: 无人机系统项目的参赛选手是来自杭州技师学院21岁的曾晨。教练告诉记者，无人机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是他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已经有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面对这个全新的领域，中国强大的产业基础给首次参加这个项目的世赛团队提供了很大帮助。教练告诉记者，
23: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国内都有啊，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4: 我们现在来到了自主移动机器人的比赛现场，看到这个里面的观众也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那据了解呢，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人工智能类的比赛项目呢是占比越来越高了。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一届大赛上机器人项目有哪些变化。
24: 我们这个赛项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任务都是来自于生活实际，就像2040的赛题一样，我们会把农业采摘的这种场景微型化到我们这个场地当中来复现。
22: 自主移动机器人比赛题目跟现实应用场景紧密结合，今年的赛题场景是工厂流水线，对于缺乏从业经验的年轻选手来说挑战很大。在备赛中，教练组会专门安排选手到各个生产生活场景中去观摩学习。
24: 因为现在机器人在国内的应用呢会越来越广泛，他们呢看过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应用，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医疗到工业，他们都看过了，都有见识了。然后呢在应用到赛场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心里就有底，他就不会慌。
22: 世界技能大赛的赛题都紧密对接产业发展前沿，数控系是制造与工程技术领域的传统项目，今年第一次以最先进的5轴加工技术作为考核要求。在数控系项目上，中国队已经拿下了5连冠，对于参赛小将来说压力不小。数控系项目的教练杨登辉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这些年数控系项目已经形成了老带新的培养机制，很多世赛金牌选手成为了职业院校的实训老师。
25: 比如说我们训练技能的训练的知识点，那么可以形成一个训练任务，改在我们的教学里面进行改革，那么这个教学任务就可以到我们普通班进行一个普及。
22: 世赛训练反哺到日常教学，有助于职业技能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也造就了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人才。
25: 现在很多的企业老板都找到我说，哎呀杨老师，我这里有设备有机床有订单啊，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给做出来，所以经常的找我要人。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包括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22: 从2011年我们国家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4: 从传统制造到前沿科技，赛场成绩单的背后体现的是我国技能人才成长的密码。产业赋能，职教蓄力，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正在破土成长。
1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再转向四川。四川南充市南部县的生中湖水域面积超过56平方公里，每年这个时节，这里不仅进入秋季集中捕捞期，还会迎来国际钓鱼大赛。近期第15届中国生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在这里举行，吸引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钓鱼爱好者齐聚生中湖，在挥杆竞技、享受垂钓乐趣的同时，也感受当地的自然风光和特色文化。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0: 本届比赛共设置全国池钓、全国酷钓和国际舟钓三大竞赛项目，来自中国、奥地利、丹麦、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钓鱼爱好者齐聚生中湖，其中不少选手已经是多次参赛。湖面上共设置200个钓位，选手们挥杆竞技，在切磋技艺的同时也享受湖光山色。对不少海外选手来说，参加生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已经成为和老朋友再次相聚的一次机会。奥地利钓鱼选手埃迪·布拉德尔：
5: 这是我第4次来到生中湖，每次收到邀请我都特别激动，这里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能够再次见到他们，我们特别开心。我们还和来自10个国家的大约15个人一起吃火锅，感觉真的是非常棒的体验。
0: 来自丹麦的选手丹尼斯和澳大利亚选手杰克都表示，来到生中湖不只是为了参加比赛、切磋钓鱼技艺，现场热烈的比赛氛围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选手、组织者交流互动，同样让他们印象深刻。
6: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喜欢到这里来钓鱼。在这里不仅有比赛的激情，还有身边的组织者和其他参赛选手一起互动，感觉这里的一切我都很喜欢，特别棒。
7: 如果你只是把这里当成一场比赛，那可能就来错了。这里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及现场的氛围，就像开幕式一样，整个活动都非常精彩。来过一次之后，你马上就会想再来，这里真的很不错。
0: 据了解，生中湖国际钓鱼大赛自2009年举办以来，已经逐渐成为当地一项重要的国际体育赛事。比赛期间，当地还围绕赛事推出了特色美食、传统技艺和地方特产等体验活动，让参赛选手和游客在挥杆竞技之余，品美食、赏美景、体验特色文化，进一步感受生中湖独特的钓鱼文化。
3: 当地时间9月26号，德国奥林匹克体育同盟，也就是德国奥委会宣布，慕尼黑将代表德国申办2036、2040或2044年其中一届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希望继1972年之后，再次将奥林匹克体育盛会带回德国。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8: 当天，德国奥林匹克体育同盟在德国西南部城市巴登巴登召开特别大会。在慕尼黑和科隆莱茵罗尔地区中投票选出代表德国申办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地，最终慕尼黑胜出。德国首都柏林也曾参与申办，但在投票前2天宣布退出。根据德新社的分析报道，慕尼黑的优势在于基础设施完善，场馆之间距离很近。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索德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慕尼黑做到了，我们作为德国的代表将参与申办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这是巴伐利亚这一体育之邦的重大成就，1972年的奥运精神将重新起航。根据国际奥委会今年6月公布的最新遴选程序，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产生。目前卡塔尔首都多哈已正式宣布参与申办2036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德国、印度、匈牙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和韩国等多国均表达了申办意向。
3: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目前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呢，中国队是8-1领先，我们把信号切到前方。
9: 是。
3: 好，现在比赛来到9-1。
9: 直接搓场拿到赛点，也是冠军点，
3: 10-1。
9: 林振东和黄友章现在在第6局当中呢是10-1领先。
26: 对的，加油，
9: 总共有9个冠军点。拿下这样林振东和黄友章是以
20: 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击败了张本智和和小冢大登，获得了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的金牌。祝贺林世栋和黄友正两位小将在今天的比赛里是鲜衣怒马，意气风发。
21: 是的，今天的表现真的是太棒了。
3: 好，我们再来恭喜一下林世栋和黄友正，在为我们的亚运会再添一金。祝贺。
15: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近日，国际足联持续拓展全球体育基础设施布局，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落成两座全新的小型足球场。在地区局势持续动荡、民生发展受阻的背景之下，这两座球场的落成为巴勒斯坦儿童打造出一片安全专属的足球天地，也为他们的生活注入更多希望与可能性。
16: 巴勒斯坦足球协会副主席苏珊·沙拉蒂比，这将为本地的孩子们提供一处安全的活动空间，孩子们在踢球运动的时候，家长们也能够放心。我们还希望这里不只是一块开展常规活动的普通足球场，我们把它视作组建球队骨干力量的第一步。愿上天眷顾，今后这支队伍能够不断成长，球员的技术水平也得以提升。巴勒斯坦完全有能力培养出优秀球员，只要条件到位。我们有许许多多怀有热忱、具备天赋与潜力的年轻男女球员。眼下困难重重，不仅面临财政危机，足球场地资源也十分紧缺。巴勒斯坦足球协会仍在依托现有资源竭尽所能，我们也正在全力以赴，我希望未来会越来越好。
15: 巴勒斯坦迪亚尔足球俱乐部球员娜塔莉·马亚亚，足球意味着希望、和平与生命，足球就是生活，足球就是我的全部。我的梦想就是在赛场上崭露头角，有机会走遍世界各地，参加许多场比赛。今天这项赛事已经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
3: 当地时间25号，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正式开园。我们来听报道。
10: 这座园林占地约2.8公顷，整体布局涵盖亭榭、水体、山石、植物等中国传统园林要素。其核心区域设有以琴棋书画为主题的4座亭子，来自中国的工匠采用榫卯、砖瓦、石座等传统工艺参与建设。园内还种植了玉兰、银杏等中国特色植物，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园艺和文化融入英国园林环境之中。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负责人马库斯·齐尔顿·琼斯表示，
11: Chinese
12: 中国拥有悠久的园艺文化，英国也有着深厚的园艺传统，都堪称卓越，却也风格迥异。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两种元素融合在一起，并在艺术层面上共存。我认为我们已经做到了。
10: 中英双方相关机构和代表共同出席落成仪式。各方表示，这一项目为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新的平台。
15: 25号，2026马耳他中国电影展映在马耳他桑塔露奇亚开幕，来听详细报道。
13: 开幕式当天恰逢中国传统节日。

0: 国文化中。
1: 八仙导演编剧牟正阳，
2: 整个故事表达出来的不问得失之人对错，做善良的人，做正确的事，以及他传达出来的这种传承精神，甚至说这个中华文化的魅力，我觉得大家都感受得到。
0: 从传统神话到现代生活，从动画、喜剧到现实题材，中国电影的题材类型和表现方式日益多元。从国际电影节到海外商业发行，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的中国电影展映，中国电影正在通过更加多元的渠道与世界各地的观众见面，成为他们观察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assenger， Passenger 乘客旅客。近日，据亚万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超过 10.5 万名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亚万高铁，占到同期外籍旅客约 40%。 自亚万高铁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马来西亚籍 passenger 旅客累计乘坐亚万高铁 40.36 万人次。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秘书部总经理表示，马来西亚游客对亚万高铁的浓厚兴趣表明，亚万高铁已成为他们在印尼旅行体验的一部分。亚万高铁方便 passenger 旅客在一次行程中串联雅加达、万隆以及西爪哇各个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印尼和马来西亚旅行社也在合作推出高铁加景点加住宿的旅游套餐。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首

0: 宫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1: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 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3: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六年保持在 98% 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 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4: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 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0: 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2: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3: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 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

0: 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1: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5: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6: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7: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5: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8: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9: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9: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

0: 球资讯广播。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6-23度；上海小雨，23-28度；重庆小雨转阴，25-30度；广州晴转多云，25-35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6-33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33度；澳门晴，27-31度。未来四天，华西至江淮一带仍多阴雨，前期多地累计雨量较大，需要警惕叠加降雨致灾，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区，注意安全。同时，副热带高压将持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多地暑热难消，福建、广东等地高温天气频现。9月底至10月初，将有一股实力强劲的冷空气南下，届时北方多地秋凉将加重。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以下内容。今日关注，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
1: 环球事件，伊朗总统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美方称已拒绝伊朗方案，斡旋能否推动美伊重回谈判。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3: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2: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高义大队民警云海山，
4: 大流量期间，我们开通了最右侧的应急车道为行车道，应急车道相对行车道较窄，尤其是临近青银互通的时候车流交织，请各位司乘朋友注意谨慎慢行，防止刮擦事故。
5: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

0: 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洛阳车站洛阳龙门站副站长刘鑫：
1: 车站依托管内人数监测预警功能，实时盯控客流数据，动态调整进站通道，高峰时段安排专人疏导，保障旅客安全有序进站候车。
2: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安徽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3: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2: 为精准匹配返程客流需求，中国铁路上海局在启用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组织281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94辆普速车辆，进一步扩充运能。
4: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针对返程旅客多样化需求，江西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在航站楼新增60个睡眠舱，为搭乘早班和凌晨航班的旅客提供短时休息、临时过夜的全新选择，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5: 月满中秋，遇上国庆长假，多家旅游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的超长假期呈现出自然加文化加体验多线旅游热交织的格局。
6: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日前刊文称，中国对传统文化和古迹遗迹的重视及保护，将一些城市打造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文化之城，正引领未来旅游新趋势。来听详细报道。
7: 文章称，北京、上海之外的其他中国文化名城也已崛起，成为国际游客的主要目的地。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正迈入新阶段，在文化遗产保护、沉浸式体验、数字旅游、游客基础设施升级以及文化消费战略的驱动下，陕西西安、福建厦门等城市正成为将历史遗产转化为现代旅游产品的典范。这一转变体现出中国正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并为国内外游客打造多元化的旅游目的地。文章认为，过去5年，中国旅游业实现了破纪录的增长，这为各区域城市在全球旅游舞台上展开竞争创造了全新机遇。中国旅游目的地不再仅仅将旅游需求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传统的国际门户城市，而是日益致力于围绕历史遗产、博物馆、地方传统、饮食文化、演艺表演以及科技驱动的体验，打造专业化的文化旅游生态系统。文章认为，西安旅游业的增长生动诠释了古老遗产如何蜕变为现代全球化旅游产品。依托其作为古都和丝绸之路起点的独特地位，西安正打造一种将考古遗产、博物馆、演艺表演、前沿科技与商业体验深度融合的全新旅游模式。西安已成为中国文旅转型最典型的成功范例之一。文章还特别提到，厦门的旅游吸引力与鼓浪屿密不可分。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以其独特的文化景观和历史建筑闻名于世。厦门生动诠释了中国在将历史遗产融入现代旅游开发的同时，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的成功实践。文章最后表示，中国文化旅游领域的这一趋势表明，未来各旅游目的地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取决于那些著名的地标性建筑，那些能够成功将遗产保护、故事讲述、科技应用和优质服务相结合的城市，将有更多机会吸引国际游客。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

0: 一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我们来听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伊分歧表面在条件，深层在博弈态势变化，达成永久协议难度大。
2: 表面上的原因是伊朗提出的解封的条件超出了美国的预期，更深刻的原因还是最近一两个月美伊之间博弈的态势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它也不排除和伊朗进行一定的谈判磋商接触，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上去探索一些临时的安排，但是要达成一个美伊之间解决所有的矛盾的这么一种协议，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1: 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6号继续进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在发言中表示，反对任何一方将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来听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6: 在26号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3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相继发言。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发言中谈到乌克兰问题，他说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7: 为了遏制俄罗斯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西方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并在基辅扶植了一个仇恨俄罗斯的政权。而在意识到自身努力徒劳无功之后，欧洲正千方百计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而包括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内的许多方面都对谈判抱有兴趣。
6: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在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
8: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承担起责任，应对一切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海湾地区的安全是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关键地区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贸易的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
6: 费塞尔在发言中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其中最重要的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他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4: 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当地时间26号，欧洲多国在德国慕尼黑举行部长级会谈，聚焦非法移民和边境管控。德国方面提出建立全新的移民危机应对机制，新机制能否落地？欧盟的非法移民困局到底卡在哪儿？我们来听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9: 今年七月，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外交摩擦，也再度凸显欧盟在移民管控与边境安全上的深层困境。当地时间26号，欧洲多国在德国举行部长级会谈。在这场会谈上，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以发生在西班牙休达的事件为例，强调欧洲急需建立一套全新的移民危机应对机制，以应对非法越境浪潮及其引发的各类紧急情况。
10: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建立一套全新的欧洲移民危机应对机制。首先要制定相关规则，用以界定并识别欧盟外部边界上出现的特殊紧急情况。其次，一旦确认出现此类特殊情况，就要启动相应的处置机制，依托快速处置流程开展遣返工作。
9: 亚历山大·多布林特提出，希望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深度参与非法移民遣返相关工作。
10: 我们认为，进一步发挥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作用，今后我们计划继续借助该机构向过境国，包括欧盟以外的国家提供协助，争取就在这些过境国落实遣返程序。当然，前提是相关过境国予以同意。未来我们还计划在欧盟内部进一步依托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的执法资源开展协作。
9: 国际移民组织9月中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通过海路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显著减少，但在途中死亡或失踪的人数却在增加。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马格努斯·布伦纳在当天的会谈中称，守护欧盟外部边境是改革的核心内容，相关工作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
11: 事实已经证明，欧洲移民政策方向的调整正在奏效，相关数字就是最好的证明。过去两年，非法移民数量大幅下降，降幅达到55%。仅今年一年，该数字再度下降超过1/3。这表明，通过一系列改革，我们确实理顺了欧洲内部的移民治理。
9: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欧盟近10年在边境管控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非法移民总量下降，进入路线趋于集中，但结构性根源并没有消除，任何一点短期压力都可能迅速蔓延。
12: 欧盟的移民和难民问题的解决，它远远不是说数量上的下降或者说进入方向上的减少就能够解决的，因为它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在任何一点的短期内的大规模的这种非法移民或者难民的压力呢，很快呢它就可能会向全欧盟的范围内蔓延。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复杂性呢，所以欧盟现在尽管能够拿出一些所谓数字上的成绩，但是呢影响欧盟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解决的根源呢并没有解决。
9: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欧盟与英国的17国代表举行此次部长级会谈之际，欧盟已于今年6月正式生效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进一步收紧移民管控政策。目前各方正在探索持续强化和完善移民管控的途径。崔洪建认为，欧盟想要更有效地管控非法移民，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12: 首先呢，需要解决现在在处理非法移民或者难民问题上，欧盟和其他成员国他们之间的权力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很大程度上，现在管控移民的问题呢，还是各成员国主要的政策范围之内。但是呢，由于申根区的存在，由于欧盟内部的人员自流动原则，任何一个单一成员国的问题，其实呢，也同时是整个欧盟的问题。如果真的要达到一个长效的解决啊，还需要各国啊，在和欧盟的权限划分上呢，要有更明确的主张。同时呢，在欧盟内部啊，始终存在一个处于前线国家、中转国家和后方目的地国家之间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如果这样一种利益不一致，而且责任不统一的状况仍然持续的话，那欧盟也很难应对当前的挑战。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继续来关注新闻。总台记者26号获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包含工具调用的推理。来听详细报道。
13: OpenAI 在25号发布的一份技术报告中称，9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训练沙盒中域名系统 DNS 过滤不足的漏洞，绕过网络限制，通过 DNS 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在此之前，该智能体曾使用内置搜索工具，并尝试直接访问搜索引擎，但未成功。报告指出， OpenAI 的对其监控系统在事件发生15分钟内即触发警报，人工审查团队在3分钟后介入，并在 2.5 小时后终止了该训练任务。针对漏洞， OpenAI 已在两个独立防护层部署了拦截控制措施。公司表示，虽然本次事件严重程度低于此前的安全事故，但为下一阶段加固防线提供了重要信号。这是 OpenAI 三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七月下旬， OpenAI 承认其网络安全训练与评估场景中的人工智能体绕过网络限制，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部分系统。智能体突破了原本互相隔离的运行环境，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作弊行为。上述每一步操作均无人类指令干预。这一越界行为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和监管的广泛担忧。
4: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晚在上海闭幕。在赛场上，中国参赛选手与国外选手激烈竞技，而在赛场外是我国强大的产业基础与职业教育体系的支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芊芊发回的报道。
14: 无人机系统项目是本届世赛新增竞赛项目，该项目的参赛选手是来自杭州技师学院21岁的曾晨。教练告诉记者，
15: 无人机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是他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已经有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面对这个全新的领域，中国强大的产业基础给首次参加这个项目的世赛团队提供了很大帮助。
1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无人机系统项目，中国教练杨永祥说，
16: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关键都有啊，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17: 据了解呢，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人工智能类的比赛项目呢是占比越来越高了。这一届大赛上机器人项目有哪些变化？
1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中国教练张安福介绍说，
18: 我们这个赛项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任务都是来自于生活实际，就像2040的赛体一样，我们会把农业采摘的这种场景微型化到我们这个场地当中来复现。
15: 自主移动机器人比赛题目跟现实应用场景紧密结合，今年的赛题场景是工厂流水线。对于缺乏从业经验的年轻选手来说，挑战很大。在备赛中，教练组会专门安排选手到各个生产生活场景中去观摩学习。
1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中国教练张安福介绍说，
18: 因为现在机器人在国内的应用呢会越来越广泛，他们看过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应用，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医疗到工业，他们都看过了，都有见识了，然后呢在应用到赛场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心里就有底，他就不会慌。
5: 今天是世界旅游日，主题为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世界旅游日的由来以及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19: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0: 旅游业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行业之一。据统计，世界上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人从事旅游行业。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旅游业收入可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总之，旅游业能让人们领略世界各地丰富的文化和自然景观，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在此背景下，世界旅游组织于1979年9月27日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将此后每年的9月27日定为世界旅游日，旨在引起人们对旅游的重视，同时促进各国各地区在旅游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今年世界旅游日的主题为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主场活动在萨尔瓦多举办，萨尔瓦多也成为了史上首个主办世界旅游日主场活动的中美洲国家。 中国于1983年10月5日成为世界旅游组织第106个正式成员，我国的旅游业也在过去几十年里蓬勃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国旅游市场展现出强劲的结构性变革力量，3.69亿人次出入境创历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额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增速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位居第一。知识可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blic debt， debt 债务， public debt 则是公共债务。根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公布的预算草案数据，法国的public debt 公共债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由2025年的 115.7% 升至2026年的 119.3%， 并于2027年进一步达到 121.7%。 按照债务率计算，法国目前在欧盟成员国当中位居前列，仅次于意大利和希腊，但这两国债务率趋于稳定或者下降，而法国债务仍在快速上升。 public debt公共债务上升对法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利息支出迅速增加。法国国家预算中的债务利息支出已由2020年的358亿欧元增至2025年的509亿欧元。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1: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2: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3: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4: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5: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4: 张。
1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6: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7: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

0: 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该设备目前已被革命卫队海军部队扣押，正由专家进行数据恢复工作。革命卫队海军郑重声明，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行为及未经授权的通行活动，伊朗都将采取果断且持续的行动。当地时间26号，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哈山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议颁信辩论发言中说，当前没有哪里的情况比加沙更紧迫，马来西亚也和许多会员国竭尽全力为加沙寻求正义，呼吁立即停火，不受限制地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保障人道主义工作，并推动针对以色列的惩罚性措施。他再次强调，应当推动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当地时间27号中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27号晚8时左右正式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尼泊尔国家减灾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中午，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造成该国12人死亡，另有7人失踪。另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10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继续，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时。再来关注体育方面，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组合黄永正、林诗栋4-2击败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金牌。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杰获得银牌。田径男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黄永文夺得银牌。田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吴艳妮夺得铜牌。亚运会高尔夫球比赛将于30号开打，6位职业球手组成的中国高尔夫球队27号凌晨启程，这是亚运会开放职业球员参赛以来，国家队首次组成全职业阵容参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求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日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什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旦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近日，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5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武器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
2: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日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日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还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吉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日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沿部的企图。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据英国广播公司22日报道，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途中表示，这是应沙特军事支援的请求采取的行动。他在听取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和外交大臣米利班德的建议后同意了这项请求。法新社22日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法国准备在严格的防御性框架内保护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为保护沙特位于沿部及东西石油管道沿线的能源基础设施安全做出贡献。这名消息人士同时强调，这绝不意味着参与对胡塞武装的冲突。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表示，该组织近期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一处目标就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处的石油公司设施。那么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近期还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东旭，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的目的是什么？
5: 作战模式我们可以看出，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部去这个发动进攻啊，针对也门政府军，包括也门国内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武装派别进行攻击。这个势头还是很猛的，确实呢，也是进一步的扩大了战果。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靠近红海的主要沿岸区域，而且呢，它的相关的这个兵力啊，还是占据了红海区域内的一些岛屿。那么这样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针对曼德海峡的封锁能力是进一步的强化。因为呢，它可以在沿岸地区部署更多的反舰导弹、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相关区域内的船只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的威慑。之所以要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那么首先呢，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沙特，因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公开的表示，要针对这个沙特进行海上的禁运和禁航。那么在他的这个控制区域内是不允许沙特的船只进行这个航行的。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开始使用弹道导弹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沙特的港口设施、军事基地，甚至包括一些炼油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沙特想要通过红海方向去出口石油变得更加困难，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模式呢，是这个民兵加导弹。 因为从也门胡塞武装所公布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出，在他动员的这些作战部队当中啊，有很多都是部落的武装人员，装备很简陋啊，那可能就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有的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还会使用大量的皮卡针对这些作战兵力进行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转运，把他们运送到前线区域，和也门政府军以及其他的武装派别进行交战。从目前的这种作战态势来看呢，也门胡塞武装他的这些作战人员，那么还是很能打的。虽然说呢，步兵手中的武器比较简陋啊，五花八门的枪支都有，但是呢，在无人机的支持下，在弹道导弹的支持下，针对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包括一些武装派别，一直是处于穷追猛打的状态。那么我们看也门政府军包括其他武装派别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防线，很快呢就被突破了。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啊仍然在进行不断的追击，在扩大它的控制区域。首先呢，采取这样的一个攻势，就是要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在中东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啊。那么有无人机，有弹道导弹，有防空导弹，而且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还对外表示说他们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而且呢应该也是 F-15 战斗机的最新的改进型升级版本。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公布了视频，对外展示了这架 F-15 战斗机的这种残骸。那么这说明沙特他的这种空袭，想要阻止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势头，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是有这个防空作战能力的，在此前的阅兵式上，在此前的这种实力展示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也对外展示了类似于萨姆6的这种中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中近程的可以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武器装备，比如说他利用简易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然后再加上无线电指令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的技术，那么可以引导一些近程的防空导弹针对战斗机进行打击。那此前也门胡塞武装确实也曾击落过沙特的 F-15， 那么这一次呢又对外表示又打下来一架。与此同时呢，这也是最大程度的要牵制美国的军事力量。如果说美国出兵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较量，那么美国在中东啊针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些兵力部署可能就会出现弱化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次的攻势和沙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和调整存在关联性，那么相互之间是针锋相对的，同样呢也是为了协助或者是支持伊朗，要为伊朗分担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为什么说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呢，他把矛头指向了沙特，就是因为沙特针对也门的政府军和一些武装派别他是有直接的支持的，可能是提供了武器装备，甚至呢派出战斗机进行这样的一个助战。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攻势要控制更多的区域，包括针对沙特进行打击，针对沙特的这个航运要进行限制，针对它的能源出口要进行限制，可能也是想通过军事手段迫使沙特那么减少针对也门国内局势的这样的一种介入。所以呢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应该会展开大规模持续性的行动，强化自身在也门国内权力格局当中的这种影响力和这种控制力。
3: 那么针对也门的局势，沙特目前具备怎样的介入能力？
5: 沙特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确实具备很强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因为也门政府军现在就是沙特在支持，那么他的一些活动资金，包括他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和他所使用的武器，应该都是沙特援助的。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也门政府军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会使用一些装甲车、坦克，甚至是防地雷反伏击战车，那么要么是沙特出资金由他从相关方面进行采购和引进，要么是沙特采购之后直接援助给也门的政府军。而且呢沙特空军 派出 F-15 战斗机，派出台风战斗机，也会针对政府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也就是也门政府军的这个防御行动进行直接的支援。但是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啊，并没有办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呢，他在也门的相关区域确实可以随时派出战斗机进行介入，但是呢可能不敢深入到也门纵深的区域内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啊，因为呢这些战斗机如果进入到纵深区域长时间的飞行，那么它面临防空火力打击的几率就会增加。那么一旦战斗机被击落，如果说这个飞行员被俘了，那沙特可能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风波。所以沙特空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

0: 能战术战法上还是比较保守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呢，就是沙特它的这个战斗机好像是 F-15 所面临的威胁更大一些，因为此前就被击落过一架。那这一次呢，也门胡塞武装又对外宣布说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但是呢，沙特同时也使用了欧洲的台风战斗机，但是我没有看到台风战斗机被击落或者说被命中的这样的一些消息。为什么 F-15 它在也门相关区域内执行作战任务面临的风险比较大呢？就是因为沙特能够为 F-15 所适配的美国所提供的这些弹药啊，它都是需要近距离投弹的，都是精确制导炸弹，所以呢 F-15 需要靠近目标。那这样的话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攻击的过程当中，它面临防空火力打击的风险就比较大。而台风不一样，沙特引进台风战斗机之后，还从欧洲引进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种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打击距离可以达到300多公里，所以呢，如果是使用台风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它控制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战斗机可以在远离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域就可以发射导弹。那么发射这个导弹的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的防空火力就打不到台风，所以呢，执行这种针对也门境内的这种轰炸任务，反而是欧洲的台风更占优势，因为它是一种非接触式的作战，是一种远程的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仅仅依托于空中力量的介入，仅仅是进行轰炸，显然是没有办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的。因为呢，沙特空军和也门政府军之间很难进行这种高效的联合作战。也就是说呢，也门政府军和沙特空军是各打各的啊，没有太过默契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想构成合力就比较难。那现在呢，沙特可能也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就是要不要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如果是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包括呢和其他的一些盟友打招呼，组成联合作战部队进入到也门的区域内，那么肯定针对也门政府军它的支援力度会增加，但是呢，自身可能会面临这个联合作战部队人员出现更多伤亡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现在沙特也要向美国方面求援，说这个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援助。目前来看呢，美国并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的回应，这也体现出现在美国应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已经出现了能力不足或者是兵力不足的情况。那么这也会导致中东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那么会弱化对美国的军事依赖，那么以后呢，他们可能会选择更为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的这种模式。那么在红海方向，沙特呢确实也是有海军，但是呢，整体而言，沙特海军想要突破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导弹或者是无人机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封锁，这个难度也非常大所以现在沙特可能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他可能是要做出一个抉择，是保持目前的这种低烈度的介入态势，还是要强化介入能力那么可能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模式都会对于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现在也门国内局势的这样的一个巨变对于中东地区、对于周边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区域，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
1: 我们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那么胡塞武装防空作战的实力是怎样的？
0: 也门呢，它并没有完善的军工体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展示的这种比较简易的防空武器装备，包括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应该都不是在也门境内研发和生产的，应该还是有外部的盟友向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援助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它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的战术和战法比较灵活但是呢，还是有这种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它没有办法针对大城市构建起一个完善的预警网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防空体系，那么往往采用的是这种打伏击打埋伏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沙特经常派出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那么它会在容易遭到空袭的区域，或者说呢，沙特空军战机频繁飞越

0: 越的这样的一些空域，提前的去设置隐蔽的防空火力阵地。那有的时候呢，连对空的搜索雷达和目标指示雷达都没有，只有这种被动的光学红外的传感器。这个光学红外传感器啊，虽然说它的这种探测的距离并不是特别远，但是呢，一旦对方的战斗机进行低空飞行，就会进入到这种传感器的视野之内，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然后呢再发射这个防空导弹那么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射击诸元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可能就是通过一些简易的软件就可以完成。发射了导弹之后，导弹飞向战斗机，那么当靠近战斗机的时候，导弹上的红外的导引头或者是半主动雷达的这个导引头再开机，针对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锁定和猎杀。如果这个时候战斗机上的飞行人员这个操作失误，比如说这个战斗机打开加力了想要高速的脱离，但是呢打开加力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它的红外的热信号特征突然放大，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防空导弹它是红外导引头，反而能够更容易的锁定目标，反而能够把战斗机的红外的热信号辐射信号和它所抛洒的干扰弹所区分开，那么最终去命中这个战斗机，将其击伤或者是将其击落。但是呢这样的一些防空火力系统，那么它针对完善的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可能应对的能力还是不足的。但是沙特方面呢，它可能在战斗机的使用方面也缺乏一定的规模，而且呢是完全依托于美国提供的这种战斗机和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可能体系并不是特别完善。另外一个，在对地攻击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弹药的选择也并不是特别多。如果说沙特它不仅使用 F-15 战斗机投掷精确制导炸弹，还可以发射一些防区外的打击武器，比如说发射远射程的空射的巡航导弹，那可能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防空游击战提前打埋伏的方式可能就不管用了。但是呢，使用美制战斗机又没有远射程的这种对地攻击的这个巡航导弹，只能是在临近的区域投掷制导炸弹，那么战斗机所面临的风险确实就是比较大。
1: 我们也非常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较量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0: 也门国内的战事呢，可能会有两种走向。第一种走向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继续的向前推进，不断压缩也门政府军所控制的区域，占据了更多的海岸线，甚至不排除开始向沙特方向去发动进攻。那么一旦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靠近沙特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广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边境区域，那沙特可能就会认为他自身的安全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在这种状态下呢，不排除沙特会直接出兵，那么这种出兵呢，就是要派遣地面作战部队。那这个地面作战部队可能包括沙特的正规军，也可能会包括沙特的地区盟友，或者说防务合作协议当中的这些盟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如果构建起了这种联合的作战部队，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地面作战，那这个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了。那如果说有沙特的盟友派出了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而且呢装备很先进，部队训练有素，那也门胡塞武装想要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抗衡，所以这个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那么当然呢，也门胡塞武装手中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沙特的一些军事设施、能源设施的打击也会变得更猛烈那一旦也门的国内冲突出现了外溢的情况，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这种正面的交战，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战，那整个的冲突可能会进一步的外溢，那么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会构成更多的负面影响。第二种这个可能性，就是第二种发展趋势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在控制了靠近红海的沿岸地区之后，那么他不再继续的进攻也门政府军，那么达到了他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目的，强化了针对红海地区的控制能力，然后呢在也门国内的这种影响力和这样的一个话语权进一步的增加，那他也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刺激这个沙特，可能就是军事行动可能会暂缓或者说停止进攻， 那后续双方可能会有冲突啊，相互之间还会有这种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总体上呢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这个冲突啊，那沙特可能也不会马上就派出作战部队进入到也门的这个区域内，那么局势呢还是有缓和的空间和余地。
1: 有关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7到28号，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有持续性降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河南南部、江汉及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阵雨带有所南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西地区、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 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

公所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该设备目前已被革命卫队海军部队扣押，正由专家进行数据恢复工作。革命卫队海军郑重声明，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行为及未经授权的通行活动，伊朗都将采取果断且持续的行动。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流基础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管控致命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报道称，相关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旨在推动制定规范致命自主武器使用的条约。这一联合国谈判目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成员国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可能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铺平道路。各国将于11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进一步推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国际汽联消息，在26号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国际汽联代表大会上，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许玉华当选国际汽联副主席。和平杯沈阳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27号展开第二轮争夺，中国 U16 男足1-0战胜越南 U16 队，迎来本届赛事的首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近日，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三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五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武器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
1: 近日，德国采购的首艘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与此同时，芬兰采购的同型战斗机即将结束境外培训，开启本土部署进程。近期，欧洲多国采购的美制战斗机陆续交付与列装，这一趋势与高调推进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形成鲜明反差，暴露出欧洲航空装备自研能力滞后、跨国防务合作受挫的现实困境。近年来，受老旧战斗机退役、区域安全局势变化等因素影响，欧洲多国纷纷采购 F-35 系列战斗机。北欧地区，挪威成为欧洲首个成建制装备 F-35A 战斗机的国家，已接收52架，并常态化执行北极巡逻任务。芬兰于2021年12月批准采购64架 F-35A 战斗机，计划于2026年年底前部署至罗瓦涅米空军基地。丹麦订购的43架 F-35A 战斗机已有21架交付，剩余战斗机预计年内交付完毕，用于替换老旧的 F-16 战斗机。中东欧地区，波兰于2020年采购32架 F-35A 战斗机，首批3架已于今年5月交付。2024年，捷克订购24架 F-35A 战斗机，创下该国单笔最大军购记录。同年，希腊订购20架 F-35A 战斗机，成为欧洲第12个采购该型战斗机的国家。捷克、希腊两国均计划2027年启动交付。西欧地区，德国于2022年12月批准35架 F-35A 战斗机采购计划，用于替换狂风战斗机，并执行北约核共享任务。首批战斗机预计2027年交付。英国规划采购138架 F-35 系列战斗机，目前已经接收首批48架 F-35B 战斗机。意大利共订购90架 F-35 系列战斗机，后续计划增购至115架。荷兰、比利时、瑞士分别订购57架、45架、30架 F-35A 战斗机。目前荷兰已经接收49架，比利时接收4架。欧洲在航空装备领域不仅未能实现自主，反而对美国依赖进一步加深。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是完成了首飞，那么标志着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董旭，德国采购 F-35 的原因是什么？
4: 我们都知道，现在德国、法国正在推动欧洲防务的自主化，他们呢是想通过这种联合研发的模式，把资金聚集到一起，把技术集成到一起，强化欧洲国防体系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造血能力。事实上，欧洲确实能够研制出一些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坦克呀、装甲车辆啊、潜艇啊、护卫舰啊、驱逐舰啊，甚至包括火炮、一些战术导弹。但是呢，唯独在战斗机这个领域，欧洲呢还是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实现了第五代战斗机的大批量的生产，那么 F-35ABC 三个型号产量已经非常多，但是我们看现在还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自主的研制隐身战斗机，都是从美国买。 需要隐身能力更强、突防能力更强的作战平台。那么目前能够买到的这个能够满足需求的，那只有是 F-35， 所以德国空军采购的就应该是 F-35 的 A 型，要强化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突袭能力。采购这个 F-35 呢，德国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和美国的核共享的机制要升级啊，要进行这种装备的匹配，驻欧的美国空军要达到同一个技术标准、同一个水平，所以呢，这也是另外一个目的。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啊，它的 F-35 都已经开始批量的列装部队了。那如果在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其他欧洲国家和驻欧的美国空军使用的都是 F-35， 然后德国派出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那它也很难融入到这样的一个隐身的空中联合作战体系当中。那么正是基于这三点的考虑，所以它才会花大价钱成批量的买 F-35。
2: 那么 F-35 在欧洲不断的扩散，都会产生哪些影响？
4: 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引进和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对于俄罗斯而言，它在防空层面所面临的压力确实也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呢是一种非常敌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在俄乌冲突的一线区域，很多乌克兰士兵是使用欧洲制造的武器装备和俄军进行这个交战。那么现在呢，俄罗斯的周边区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F-35， 你像波兰它引进了 F-35， 那么在北欧方向，芬兰和挪威也引进了 F-35。 那么想应对隐身战斗机呢，俄方就必须部署更多的防空武器装备，要建设更多的雷达，要配备更多的防空导弹，无论是 S-300、S-400 还是 S-350， 那么部署的数量就要越来越多。而且俄罗斯也要打造更多的隐身战斗机，这个苏武器隐身战斗机的产量要提上去，才能够在隐身战斗机这个领域啊，在欧洲方向构成这样的一个军事。所以呢，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F-35 这款隐身战斗机，它是采用国际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它立项的时候，很多欧洲国家是出了钱的，所以呢它一定会装备，一定会购买。那么隐身战斗机和非隐身的战斗机相比啊，它的这种袭击的这样的一个突然性和这个秘密性都会变得更强。因为一般的 F-15 和 F-16，那可能在飞抵前沿作战区域的过程当中，那俄方的预警雷达和预警机很快就可以发现它的踪迹，那么就可以做好防范，俄方的战斗机也可以升空啊进行应对。那么应对 F-15、F-16 或者是幻影2000、鹰狮这些战斗机，俄方的非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它在技术层面是可以达到一个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和状态，甚至有的性能还比较强。因为你像苏-30SM，包括苏-35都是双发重型战斗机，那么远距离的空战能力比较强，近距离的空中格斗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进入到隐身战斗机这样的一个领域，进入到隐身战斗机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数量就比较重要了。那么现在呢，由于俄乌冲突一直在延续，那么像苏武器隐身战斗机在俄乌冲突当中，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核心或者说呢能够经常会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所以呢采购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或者说短时间内的采购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那么这就会导致一种空中力量的不平衡。首先呢，美国空军会在欧洲部署越来越多的 F-35， 然后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换装 F-35， 那俄罗斯在欧洲方向它所面临的隐身战斗机的数量就会增加。那在这种状态下，单纯的拼数量，俄罗斯是没有优势的。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强化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威慑能力，通过研制更多的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让这个米格31挂装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让它的海军舰艇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同时研制针速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针对北约这些成员国它的空军基地和机场进行威慑啊。那么隐身战斗机的数量我拼不过你，但是呢，我手中有数量比较多的战术导弹，尤其是高超声速导弹，也就是高超音速导弹。这样的话呢，针对对方整个军事集团的这种前沿和纵深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具备强大的威慑能力，可以限制和制约你隐身战斗机的部署和运用。所以现在俄罗斯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呢，就是要以攻代守，利用自身具有技术优势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去制衡对方隐身战斗机的运用。
2: 欧洲多国采购的美制战斗机陆续的进行了交付和列装。那么在欧洲哪些国家不会在先进武器方面受制于人？
4: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欧洲的国防工业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啊，比如说新一代的主战坦克，现在德国和法国呢正在进行技术合作，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联合研制、联合生产的模式。后续呢，德国和法国的陆军都会装备，也会向其他的欧洲盟友进行推销。此外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很多欧洲国家意识到自己在无人机领域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那么不仅缺乏研发能力、生产能力，甚至应该生产什么样的这个无人机，可能此前欧洲国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开始引进乌克兰的技术和作战经验，也是进行联合研发，包括呢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欧洲也上马了很多联合研发的项目。但是呢，唯独是在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联合研发的难度比较大，因为这涉及到啊不同国家的这种国防体系和这样的一个航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分割啊，利润的分割，所以这个问题很麻烦，有的时候呢就谈不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确实呢相关国家的高层都在推进，但是呢涉及到不同企业、不同防务巨头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分割和利润的这样的一个划分，甚至包括一个主导权，这些问题都很复杂，所以最终啊是不了了之。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项目还是半途而废了。那么在欧洲国家当中啊，还有一个个例，就是比较特立独行的这个国家，其实就是法国。法国的国防工业体系是非常完整且独立的，所以我们看法国它可以独立自主的生产地面的作战体系，就是一套地面作战体系很完整，有主战坦克像勒克莱尔，包括还有各种型号的这个装甲车、自行火炮啊，法国的凯撒自行火炮在欧洲的范围内影响力比较大，因为它是最早搞卡车炮的国家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凯撒也在不断的升级，现在也有最新的改进型号，而且凯撒也提供给了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也有这个应用。那除了地面的武器装备，我们看从突击步枪到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法国都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它的空军的武器装备也是独立自主的，从最早的法国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到后续的幻影2000，到现在的阵风，那么法国是具备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而且呢所有的配套体系法国也可以自给自足，战斗机上的雷达是法国的，战斗机上的发动机也是法国的，空空导弹、精确制导弹药也是法国的，所以法国的空中作战体系它是一个全产业链，能够把战斗机造出来，动力系统啊实现独立自主，那么所有的机载设备、机载武器也实现了独立自主。所以最近这些年，这个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卖的也比较好，中东地区的国家有引进，像巴西也是进行了采购，甚至包括呢东南亚国家，包括南亚啊，你像印度啊，也是大批量的采购，就是他们知道，法国的战斗机啊不依赖于美国的国防工业体系的供应链，那么相对而言，买来之后，受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比较小。在海军的武器装备方面，法国也是最大程度的寻求独立自主，它有自己的攻击性核潜艇、战略型核潜艇，还独立自主地打造了驱逐舰、护卫舰、常规潜艇，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也是他自己打造的。但是呢，由于这个弹射器，法国不可能因为一两艘航母进行研发、进行生产，所以呢，法国海军的航母上的这个弹射器，就是蒸汽弹射器，是从美国直接引进的。那舰载的预警机，它也不可能独立自主的打造啊，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直接从美国引进的 ERC。现在法国已经启动了新一代核动力的航母项目，那么可能国产化的比例会增加啊，那不排除这个电磁弹射器，它可能会尝试独立自主的进行研制。但是呢，舰载预警机可能也是选择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的 ERD。所以我们看，在欧洲的 范围内啊，有独立自主的这种国防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的，其实就是法国。所以现在法国呢也在推动，那么要把自身的模式在欧洲的范围内进行复制，要让欧洲减少针对美制武器装备的这个依赖。那么确实现在欧洲会解决很多的问题，地面作战体系、海上作战体系基本上已经可以实现独立自主，但是呢，第六代战斗机能不能研发出来啊？能不能完全的实现欧洲研制、欧洲生产、欧洲装备？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的变数还是比较大。
2: 那么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我们来关注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
1: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5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据估算，包括采购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等装备在内，为了强化所谓在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日本需投入超过90,000亿日元的资金，接近现行计划所需金额的2倍。在预计部署的无人机中，日本计划引进约10,000架具备长距离飞行能力的对地攻击无人机，约1300架用于攻击舰艇的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计划配备总计约200艘可执行布设水雷及发射远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武器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我们关注到了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经曝光。东旭，日本构建由50,000架无人机组成的作战体系到底有何企图？
3: 日本引进50,000架无人机，显然是在为战争级别的军事行动要提前的储备火力，提前的去储备挑衅工具。这50,000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是飞行距离比较远的，那么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或者是近1000公里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还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小型无人机，这些中小型无人机可能主要是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不仅可以用于在日本以及周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也会跟随着他出兵海外的步伐到其他的区域参加作战行动，因为呢，它便于携带、便于部署和使用。一旦日本陆上自卫队出兵海外，就会携带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针对前沿的区域进行目标的识别、引导火力打击。他们也会使用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就是这种小型的战术级别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对方的作战人员、防御工事和坦克装甲车辆进行直接的火力打击。日本引进50,000架无人机，这说明自卫队动武的野心在不断的膨胀，针对地区的局势可以说呢，它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在50,000架无人机当中啊，有10,000架是专门针对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袭击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这种无人机的飞行距离是比较远的，可能会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近1000公里，甚至也有可能会飞到1000多公里的距离上去打击目标。而且呢，它配备有比较大的战斗部，可以采用撞击同归于尽的方式去打击对方的海军基地啊、机场、指挥中心、弹药库、雷达站这些高价值目标。和日本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相比，这些针对地面岛屿上固定目标进行袭击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呢，日本它不仅仅是要直接的采购和引进，肯定呢也是要构建起这个生产线。那么一旦它采取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比如说针对周边的陆地纵深目标和岛屿目标要进行持续的袭击啊，那么他会利用他国内的产能源源不断地获取这样的一些攻击性的武器。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反舰型的无人机，那么这个技术含量会高一些，因为它可以针对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跟踪、进行锁定，然后呢去完成攻击。那么这些反舰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的是封锁海峡和海上航线的任务，配合日本的这种反舰导弹和空中的啊这种对海打击的平台去联合的执行任务。可以说呢，在引进无人机方面， 现在的日本已经开始贪大求全了，这说明他要利用这些无人机支持他在亚太范围内或者是在其他区域内的这种大规模的具有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2: 那么日本计划配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发射导弹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针对哪些场景，要达到何种目的？
3: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打造无人化的具备水下偷袭能力的这样的一支舰队，就是这200艘的无人潜航器。这些无人潜航器啊，都是大型的水下的自主航行平台，它可以搭载水雷，布放水雷，也可以发射射程很远的导弹，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啊，叫做秘密的攻势布雷。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利用这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进行悄悄的偷偷的秘密的长时间的航行，然后呢到达对方沿海和岛屿周边区域，那么通过布放水雷的方式去阻挡对方海军舰队的这种运动和集结，那甚至不排除他会把这个水雷布放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和军港的周边，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悄悄的攻击。第二类任务呢，就是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这些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会配备一些垂直的发射系统，可以这个装填对地攻击或者是反舰的这些巡航导弹。那么由于它可以在水下航行，那么突然在水面上出现就可以发射导弹，或者说呢它是采用这种水下潜射的这样的一个发射方式，那就更加隐蔽了。那么它可以在水下航行很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发射巡航导弹，打击对方的沿岸岛屿目标和这个大型的战舰。那么这样的一种攻击方式呢，具有隐蔽性，也具有突然性就是要达到这种偷袭的效果。可以说呢，这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在亚太区域，在西太平洋的海域进行大批量的部署，那么对于海上安全会构成负面影响，甚至不排除会刺激日本海上自卫队，他可能要针对他眼中的对手进行所谓的先发制人，也就是抢先动手，利用水下的秘密平台要先打出第一枪。可以

0: Passenger, passenger, 乘客旅客。近日据亚班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超过 10.5 万名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亚班高铁，占到同期外籍旅客约 40%。 自亚班高铁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马来西亚籍 passenger 旅客累计乘坐亚班高铁 40.36 万人次。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秘书部总经理表示，马来西亚游客对亚班高铁的浓厚兴趣表明，亚班高铁已成为他们在印尼旅行体验的一部分。亚班高铁方便 passenger 旅客在一次行程中串联雅加达、万隆以及西爪哇各个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印尼和马来西亚旅行社也在合作推出高铁加景点加住宿的旅游套餐。
1: 由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资讯广播，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指尖，
3: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Sophie.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2: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称，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打击了塔伊兹省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及装甲车辆。一名支持政府的派别武装消息人士告诉记者，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 阿富汗国。

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伊斯兰国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逮捕32人。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的安全局势。在此次行动当中，有多人逃离阿富汗。当地时间26号，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哈山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当前没有哪里的情况比加沙更紧迫，马来西亚已和许多会员国竭尽全力为加沙寻求正义，呼吁立即停火，不受限制地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保障人道主义工作，并推动针对以色列的惩罚性措施。他再次强调，应当推动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的房屋和车辆被淹。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在受灾地区发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继续，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欧洲最繁忙的客运机场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27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玉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本届亚运会国乒包揽女单冠亚军，并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冠。北京时间27号20时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举行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首排发车，最终获得次回合第5名。另外一名张雪机车车手64号卡里·卡苏洛获第8名。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7号20时02分，在安徽合肥市肥东县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话体坛。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0: 北京时间的21:04，欢迎大家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一起来畅聊体育话题的是环球资讯广播首席体育评论员彭妍媛，欢迎妍媛。
3: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节目也是继续来跟大家直击亚运赛场，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今晚上演，王曼玉最终是4-2击败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是获得银牌无缘卫冕，中国队包揽金银牌。亚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一投制胜夺得冠军。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将13秒15夺得金牌。那么在今天晚间的女子200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瑜杰是以22秒93冲过终点，最终摘得银牌。关于今天晚间大话体坛的体育话题，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的直播间，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体育话题的畅聊当中了。
2: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0: 我们说到亚运会的这个赛程行进到这个时段呢，其实每一天呢都有非常多的强强对话的金牌赛呢，看得我们大家是非常的过瘾。首先说到今天晚间的乒乓球，我们提到也是强强对话，女子单打的决赛又是属于我们的队内战，王曼玉对阵孙颖莎。这一场比赛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双方也是做足了准备，最终呢王曼玉是4-2击败了队友孙颖莎夺金。那么在第6局呢，王曼玉是一度挽救4个局点，以15-13锁定胜局。妍媛，看完了这一次神仙过招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3: 真的是1-2分之间就决定胜负。其实刚才王磊已经提到了，就在第4局的时候，这个王曼玉曾经和孙颖莎有过一个大家可以讲是非常激烈的，就在头发丝之间差距的那样的一种竞争啊，就几分之间啊，可能是一个动作一呼一吸之间就决定了整个比赛的这样的一个归属。而且我觉得在那几分的一个较量里面，因为第6局打的是一个15-13的这样的一个比分嘛，我觉得在那几分的这样的一个争夺里面，两个运动员啊其实都是拿出了自己人生当中最强大的那样一种精神力，去在跟对手也在跟自己啊怀疑自我的那个自己去做对抗啊，所以这真的可以称得上，绝对称得上是世界最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乒乓球女单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较量啊。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的这个亚运会的这个乒乓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来讲的话呢，能够看到这样的比赛，那对于亚运会来讲，它也是展现了它的吸引力所在吧。
0: 那么其实我们说到啊，包括孙颖莎、王曼玉这一届赛事的一个主要的任务也都是结束了。那么其实，在单打的赛场，或者说我们提到在女团的赛场呢，还是存有一些压力的，如何来点评目前呢我们受到的冲击，还有我们所取得的进步呢？
3: 我觉得我们的乒乓球女队尤其是在这个女团的夺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包括我们在女单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包揽金银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里面，是展现出来了一个是我们强大的实力，另外一个是我们非常好的一种稳定性。这个其实在过去挺长一段时间吧，过去2个周期吧，我们在这个女队这边，在女线这边也是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其实乒乓球这个项目，我们每一个单项啊，无论男女啊，包括混合项目，我们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平等的受到各个协会的这样的一个冲击的。大家受到的这种冲击都是非常强的。在这种时刻呢，你表现的就是越稳定，能够 越有效率的啊，越有这种稳定性的去应对这样的一些危机，就更证明你自身的一个强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女线这边的确，我觉得这一点是绝对是做到了的。包括我们在女团的这个比赛里面，我们的这个所有登场的这样的一些选手，他们能够说表现出来的那种比赛当中的那种气质，已经对于一种关键分的这样一种把握，同时很重要的自己精神状态的一种稳定性，我觉得都从另一个角度吧，再次跟我们就证明了就是中国乒乓球啊它的强大到底在什么地方。它可能并不在于就是某一场比赛的输赢，而是在于能够你持续稳定的无论是哪个队员都能够持续稳定的发挥在这个方面。
0: 那么其实我们说到在今天晚间，其实稍早前呢，这个男双项目啊，在乒乓球的男双项目当中呢，我们中国队也有好消息，临时动搭档自己的队友黄友正啊，也是力克日本组合获得了冠军。在赛后呢，我们其实也是看到林诗栋非常的兴奋，在这一届赛事他其实也是承受了不小的一个压力，如何来看待这一对年轻组合今晚的发挥呢？
3: 我觉得这一对年轻组合今天晚上的确也是上演了一场逆转好戏吧。因为确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赛这个过程啊，我们是上来就落后啊，而且呢在这个慢慢的就是在回到我们自己更加这个适应的那个节奏里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波折的，因为对手给我们的压力也很大。我们如何在那种激烈的对抗当中能够保证自己不失误，保证自己能够说以一种非常准确的方式去判断这个比赛前进的一个趋势。这实际上对于这两位年轻选手啊，两个人都很年轻，两个人都是2005年出生的这样的球员啊，21岁的球员，所以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其实也都是非常强的一个考验。那当然，对林诗栋来讲呢，实际上他已经是拿了这个本届亚运会的2块金牌了啊，混双项目和这个男双项目。那么他作为一个尖项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选手，能够说在这两个双打项目当中都夺金，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也稍微缓解一下我们这个乒乓球项目我们在特定单项上面大家的一些焦虑吧。像男双大家都知道，今年在一系列的比赛里面都有过就是让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啊。那么我们在亚运会上其实也是在一个世界最高水平的一个竞争当中，有两位年轻人啊能够拿下这枚金牌，我觉得这是展现了我们的潜能的。
0: 那么说呢，回到今天晚间的比赛的现场呢，田径赛场呢，其实在今晚呢还有男子的4x100米接力的预赛，也属于是今天田径赛场的最后一项啊，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那么我们也跟随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到比赛的现场感受一下
4: 男子4x100米接力的第一组，中国队将会在第5道比赛。第五道中国队第一棒是陈锦峰，第二棒是曾克里，第三棒是王胜杰，第四棒是石君豪。第三道是中国台北队，赖百祥、陈文普、黄佐军和杨俊翰。同组的呢，在第二道是沙特阿拉伯队，第四道是马尔代夫队，第六道斯里兰卡队，第七道是巴林队，第八道是马来西亚队。这组中国队的棒次表出来的时间呢，算是比较早的一个队伍，而沙特队、中国台北队和马尔代夫队相对来说名单出的要更晚。
0: 现在我们看，在各位选手都在起跑线做好准备。
4: 好的，出发了。中队在第5道，第一棒是陈锦峰。陈锦峰现在已经缩小了和外道斯里兰卡队之间的差距，现在马上进入到1、2棒的交接。中队很顺畅，没问题。第二棒曾克里加速。这个阶段呢，中国队能够保持住速度，继续超越外道的巴林队。2、3棒交接也是非常的顺滑。王胜杰。现在中国队已经遥遥领先，确立了自己的领先地位，马上进入到3、4棒的交接，交棒没问题。
5: 好的，
4: 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石君豪保持住速度，
5: 漂亮，
4: 最后的冲刺， 38秒41，小组第一，非常稳。这个和女队刚才的表现几乎是完美复刻啊，就是交接棒的时候非常的丝滑，很顺。就这一枪你基本上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来。作为卫冕冠军啊，今天晚间中国男子四乘100米、女子四乘100米在预赛当中的表现啊，让我们对明天晚间的决赛有了更多的期待和信心。
5: 最后的成绩是38秒41，收获小组第一。中国台北队是38秒80，第二个冲过终点，小组第二。小组第三的队伍现在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现在看应该是沙特阿拉伯队。
0: 38秒41完赛，预赛感觉大家其实还都是跑得非常松弛的，也很稳健。就像刚才呢，我们通过解说员的这样一个表达，也可以听得出来，其实女队、男队整体来说，今天比赛预赛就是找找感觉嘛，同时呢，也是来充分的热身。包括呢，我们也要再跑一下这个棒次交接棒之间的一个磨合的情况。演员如何来点评今天大家的这样一个亮相呢？
3: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这个接力队来讲啊，首先我们的接力它本身是一个很有实力的这样一个项目，历史上来讲也算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之一啊。哪怕是在奥运会上，我们的这个4x100的这样的一个接力，尤其男子这边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就这些年我们在男子的这个100米，我们的男子百米的短跑这样的一个项目上面啊，我们是在经历一个新老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那尤其是包括在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男子百米的这样一个比赛里面，大家可能也都看比赛了啊。这个泰国选手让这个苏炳添的这个亚运记录已经做古了，而我们的两位参赛的选手，这个谢震业还有这个曾克里啊，是只拿到第6名和第7名的啊。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在男子这边啊，我们确实在亚洲范围内啊，我们也是受到了很强的一个冲击的。因此，我觉得在接力当中的话呢，那其实大家要夺取这个项目的这个好成绩的这种心就会更加强。那么也是一个证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当然接力呢，它和这个百米呢，它也是有区别的。接力呢，除了要看你的这个绝对速度之外，还要看你这个团队的这种默契的配合啊，还要看大家的交接棒啊是不是能够丝滑啊。当然这里面也会有一些这种棒次的一些安排啊，那么来体现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策略。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预赛啊，这个明显的这个优势啊，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优势，能够过关了啊。那其实也是一个调整

0: 状态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应该阶段性的一个表现啊。
1: 嗯，
0: 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能够继续的持续的稳定的发挥。
1: 是的，就希望大家在明天晚间的决赛当中呢，依旧可以把自己的这样一个训练的水准，包括在赛事的这样一个兴奋的状态调整出来。接下来呢，关于我们亚运会赛场前方的更多的消息，一起来连线总台特派前方体育评论员陈晓晓来了解一下。晓晓你好。
2: 王磊、严媛，你们好。
1: 嗯，久等了，刚才呢也是一直在线上跟我们大家一起见证了四乘一百米我们男队啊今天晚间的一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其实今天在田径的赛场呢也是惊喜不断啊，我们也跟晓晓一起来好好聊聊。首先就说到女子标枪的决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是再次上演自己标志性的一投制胜，第一次试投就70.46米的优异的成绩啊，就凭这个成绩就夺得冠军，而且是放弃了其余的5次试投，如何来点评呢？
2: 嗯，他这第一投就投出了新的这个亚运会的记录哈，可以说伤病和对手都没有把他击垮。其实赛前大家是非常担心的，因为他此前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就是世界大赛的时候呢，他是和这个北口真花在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上两个人有对决，当时呢是因为他有伤在身还没有好，所以呢北口真花就获胜了。那个比赛是在9月中旬，等于说两个人是在一个月之内迎来第二次比拼。那我就觉得这么短的时间他能够迅速调整吗？所以其实我当时是有一些担心的，而且这个也是这个北口真花的这个主场哈，而且北口真花他既是奥运会冠军也是世锦赛冠军，确实这个大赛的经验啊也非常的丰富。但是没有想到今天严子怡能够表现得特别好，就是北口真花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现在在女子标枪啊，要想战胜我必须要投出70米以上，否则你就别想。结果严子怡今天就真的做到了，第一投就投出了70.46米的这个成绩。而且今天还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今天的名古屋是阴雨天气，其实对于这些田径选手来说是不是那么有利于发挥的，地非常湿滑，而且天上也是在下雨。在这样的情况下，严子怡能够拿出这么好的这个比赛状态，确实是证明就他是一个大赛型的天赋型的这个选手，提前打卡下班。那我觉得这一投也是真的是奠定了他的地位，我觉得未来真的是很少有女选手能够挑战他，而且他目前才18岁，那他的技术等等各方面还有上升的空间哈。确实我觉得未来他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周期一定是最有竞争力的选手。王磊，
1: 嗯，在这几天的这个社交媒体当中呢，大家也都关注到了，包括陈雨洁还有我们提到的严子怡呢，都亲切的被大家称为小孩姐，就是这个在赛场上呢还是非常霸气的。那么我们看到在今天结束的女子200米的决赛当中呢，17岁的比严子怡还要再小1岁的陈雨洁，她是22秒93冲过了终点，摘得银牌。她自己还是有一些遗憾的，觉得没有发挥出一个最好的水准。如何来点评年轻有为的她呢？
2: 嗯，因为她之前也是刚刚过生日，所以她自己说啊，说此前的100米的那个金牌是最好的生日礼物，而这次200米的这个银牌呢，是一个教训对她来说。那其实我个人认为也不怨她，因为她是本届亚运会的田径赛事的个人赛程最密集的选手，他要参加后面还有这个接力的比赛，所以对他来说是非常辛苦。因为这个100米和200米他也不止跑1枪，前面还有这个预赛半决赛等等，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个比赛是非常的频密的。他自己在总结的时候，赛后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因为这个跑得太密集，所以他确实一直非常辛苦，而且像100米决赛过后他回去也不能马上休息，还要做一些恢复，可能到这个能休息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所以对他来说确实是没有好好的休息。他说我没有做好这种极限在体能上付出的准备啊，他知道亚运会辛苦，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赛程会这么密集这么辛苦，所以还是在某种程度上体能储备的还不够。当然在我们看来这已经是非常优秀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跑这么多枪，而且还是要强调一下今天这个天气也不是特别理想，所以对他来说呢没有拿出自己最好的这个
1: 状态和水平，但其实对于他来说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我认为这个选手也是未来潜力无穷的。王磊，嗯，那么我们知道今天小小还去到了跳水项目的赛场，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在跳水赛场的一个更多的消息。那么今天呢，中国跳水队呢又入两金，在女子双人三米板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艺文与陈佳， 这一对组合是2025年才开始搭档的新组合，是以328.5

0: 五六分夺冠，领先第二名韩国队73.86分的这样一个好成绩夺冠的。如何来点评他们的发挥？同时，这一对新组合，他们其实还有更高远的目标，是不是？
1: 因为陈一文和陈佳他们是领先第二名70多分，这样明显的优势夺得了冠军，而且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啊。因为这个双人三米板本身对于中国队来说也是一直非常有把握的一个项目，而且两个人前两跳都很稳定，非常圆满的完成了动作，除了第三轮哈，就是有一个难度系数3.0的405B 这个动作可能稍微质量不足，分数稍微扣了一点，第四轮第五轮两个难度动作也是完成的很圆满。但是呢，这个陈一文我感觉真的是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人，他赛后在总结的时候还是很客观的很理性的说啊，说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和入水的动作一直是他俩搭档以来的这个短板，他认为还是要加强。而陈佳呢，因为他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他是非常紧张的，因为陈一文他已经是奥运会冠军了，他比较有把握，但是陈佳说确实是非常的紧张，但是呢还好这个动作还没有走形，还是可控的。而且这个双人项目，因为不仅要兼顾自己的这个发挥，眼睛还要看着这个，还要想着对方的这个动作，考虑到这个同步性哈，所以他觉得其实双人的比赛比单人的比赛这个压力要很多，要大很多。两个人也是表示啊，因为陈一文这个年纪算是这个跳水的运动员里面比较大的，他已经是27岁了，这其实在这个跳水运动员里面算是比较高龄了，但是他还是依然有信心。两个人呢也是希望可以一直搭档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王磊，
0: 那么紧接着呢，我们看到在双人三米板的这个女子项目结束之后呢，就是男子双人10米台的项目，杨浩和练俊杰也都是老将，是以465.54分断层领先收获第一名。如何来点评他们的表现呢？
1: 他们两个人最后一跳这个 109C 这个动作确实是发挥的非常完美，当时是引发了这个全场的欢呼。但事实上我们从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的话，他们从第一轮到最后一轮是一个渐入佳境的一个状态。比如说第一轮的时候，尽管空中的动作很好，但是呢这个入水的时候稍微有点没有压住啊，但是依然是全场的最高分。然后第二轮的时候也是手臂有一点没有同步，然后第三轮的时候两个人在 407C 这个动作上确实是 407C 这个动作上发挥的很完美，然后第四轮像 5253B 这个细节上也是把握的很好。到第五跳 307C 的时候，其实本来难度是递增了，但是他们俩是发挥越来越好。然后他们俩呢是本次跳水队唯一的一对延续了巴黎奥运会搭档的组合，他们不是有换人，他们没有换人，就是两个人是老搭档了可以说。但是呢也是在适应这个新的变化，因为他们在这个双人项目当中呢有这个更换动作，这个动作一换，他俩说这个比赛的节奏就需要重新适应哈。但是我们从本届亚运会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至少在这个亚洲范围之内，两个人依然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而且杨浩还跟我们揭秘啊，因为他在出发之前，临出发之前受了一点伤，所以他就一直练着最后一个第六跳 109C 这个动作，就一直做不出来。其实他心里是非常着急的，就是完成不了，一直到昨天他都没有跳出来。但是今天到了这个决赛的舞台，就不知道是因为他这个大赛这种兴奋型选手的这个原因，还是其他，就是他就突然跳出来了，而且是发挥得很好，他自己也觉得就是感觉自己能够克服这样一个障碍，非常的开心啊。所以这枚金牌，亚运会金牌，对于他来说也是有别样的意义。王磊，
0: 好的，非常感谢小小来自前方的观察和点评。确实我们提到在跳水赛场呢，有很多的这个跳水迷们今天也都关注了，也都是有新老结合的这样的阵容，或者呢是两位老将搭档继续来出战的。其实也可以看见大家呢还是保持着一个不错的一个竞技的状态，尤其是比较开心的就是从小小刚才的这样一个介绍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综合性的赛事呢，比赛的现场还是能够充分的去激发各位选手的一个能力。就像今天我们18岁的严子怡也是第一投就70.46米打破亚运纪录，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听友在跟我们互动啊，说到这就是一枪下班啊。其实呢他在这个赛季整体来说呢成绩都还是非常的优异而且稳定的。更多的体育话题，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来跟大家接着聊。各位好，来关注天气。
2: 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需要警惕降雨叠加致灾。中央气象台预计 28号 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河南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其中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安徽西部、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
3: 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多波动。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 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 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参观，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
7: 在教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走出校园，
5: 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0: 北京时间的21: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体育话题的是环球资讯广播首席体育评论员彭彦元，欢迎彦元。
10: Hello， 大家好。
0: 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跟大家是一起聚焦到了今天的亚运会赛场，尤其是提到晚间呢，田径赛场的赛事呢，其实陆续刚刚也就结束了。那么在女子标枪的决赛，闫子仪 没有让我们失望，十八岁的他又是一投制胜，刚才也是跟大家反复提到了。投了一枪之后呢，随后的其余的几次试投呢，五次试投是全部都放弃了，断层领先夺得女子标枪的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戴倩倩是收获第六名，她的成绩好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提到就在今天，她其实是领先啊，获得银牌的。日本选手巴黎奥运会金牌得主北口真花，她是62.70的这样一个成绩啊，我们提到将近有八米的这样一个差距。颜媛如何来点评颜子怡的这样一个突破和她这样的目前的一个好的成绩？
4: 对，这个颜子怡已经是得到了这个田径迷的一个非常贴切的这样的一个绰号啊，叫颜一枪啊。真的是她在本赛季的这个比赛里面，真的不止一次向我们展现出来了她这个一枪定乾坤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那么在这个亚运会上，等于再次复刻了这样的一个表现啊，一枪就下班了啊，而且是带着金牌下班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成绩，我相信是所有的这样的运动员都非常期待的。这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颜子怡的这样的整体的实力，他真的是在亚洲范围内达到了超群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程度。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当中，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颜子怡的一种对这个项目一种非常高的一个统治力了。那么这个赛季他就拿过一个第二名，就是在亚运会之前的那个田径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里面啊，当时他是一投了以后，可能有点身体上有些伤病的出现吧，或者是有些不适的这样一个出现吧。那为了保后面的这个亚运会的一个比赛，当时是一投了之后就选择了退赛了啊，也是一投啊，那么拿了个第二名。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就是对颜子怡来讲的话呢，在亚洲范围内的竞争，很多时候他当然是在跟对手竞争，因为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也在亚洲，但另一方面呢，更多还是跟他自己竞争，能够表现得比自己之前要更好一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参加这个亚运会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所以我们看他今天这个第一投就投出这个70.46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实际上跟他自己本赛季来讲，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二好的成绩。他本赛季第一好的成绩是在这个钻石联赛的这个厦门站投的71.74的啊，那个距离世界纪录只有几十厘米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嘛。那么接下来的几站比赛，他虽然都是夺冠，但是也没有在投出过这个70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啊。那么这次在亚运会上啊，又投出了一次70米以上的表现，而且再次展现了这个乾坤一掷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我觉得对颜子怡来讲的话呢，她的首次亚运之旅啊，这个亚运首秀应该是非常的完美的了。
0: 确实。那么我们提到大家对于她还是非常期待的，尤其呢提到在这一个赛季啊，就已经有两次70米以上的成绩，这换作是其他选手呢，可能是整个职业生涯都要去追求的这样一个高度了。那么提到在今天呢，还有小孩姐陈雨洁，其实今天有很多的体育迷们期待着她的亮相。在女子200米的决赛，她最终是摘得银牌。那么在之前的女子100米的决赛呢，她是以11.06的成绩夺冠，而且是打破了赛会记录。那么其实今天的这一枚银牌来的也并不轻松啊，在前一晚的200米的预赛呢，她其实就是以小组头名晋级的，但是赛后她自己也坦言，其实跑的还是比较吃力的，因为在100米夺冠之后呢，他其实还是在晚上呢都没有非常充分的去休息，体能储备不够。所以呢其实在预赛中呢，他身位还好，终点线前呢是感觉自己还放松松弛了一些，但是在决赛当中全力冲刺的时候，就感觉其实体能方面呢还是限制了自己的发挥。那么如何来看待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讲我们真的认为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就在大赛当中呢有比较稳健也很稳定的发挥。
4: 我觉得陈雨洁未来他一定会对这一届的这个亚运会会留下一个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印象的，因为当然也是他的亚运首秀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在这次的亚运会上，他是体验了就是职业生涯当中在这种重大的综合性的这样的赛事里面的一种起伏。这个对年轻的运动员的成长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能期待说未来的这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只有顺境没有逆境啊，只有这种自己满意的成绩而没有出现自己不满意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是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期待的。那么更多的是需要你在这种起伏当中能够把握住自己， 让自己不至于出现偏离啊应该有的那样一个轨道的一个发挥啊，就像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低于水准的发挥，不要出现那种情况。我觉得这一次陈芋杰在100米的金牌啊，而且是刷新个人最佳啊，刷新亚运会纪录，以及这个200米的这个银牌之间，他是感受到了这种起伏，而且也应该是多少就是一窥如何把握起伏的那种门径啊，寻找比赛经验，说穿了就是比赛经验。而且他自己在赛后，他也对这自己的200米，他也是做了一个评价，他也觉得说自己是没有做到最好的，但是他也强调说，那我还有下届、下下届啊，甚至已经提出一个目标说，那我要跟谢震业学习啊，我们干这个4届、5届亚运会啊，那就说明其实陈芋杰对自己整个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他是有一个长远的想法的。那么我觉得既然有一个长远的想法，那么从这一届这个亚运会啊，这一届这种大型的综合性的这种运动会来起步，去思考这比赛当中啊，在这个项目与项目之间、枪与枪之间，怎么样去把握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他这个200米啊，这个成绩，我们当然知道有客观的这样一个环境，而且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佳啊，还是有一段距离的。那么他这次亚运会的这个200米是跑了一个22秒94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对他来讲的话呢，距离他自己22秒93，不好意思，他跑了一个22秒93的这样的一个成绩，而他自己的这个最佳啊是22秒84。所以呢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啊，说明也并不是他自己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对他来讲的话呢，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种比赛当中的发现的一些变化啊，他对他自身啊，就运动员对自己也会有一个更深刻的这样一个认识。
0: 那么说完了我们说到的这个田径赛场的比赛呢，也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其他赛场我们中国健儿的发挥。那么今天的花样游泳双人自由自选的比赛是结束了争夺，最终中国组合林彦军、徐慧妍是以总分640.3576分斩获了金牌，也是助力中国队实现了这一项目的亚运六连冠。那么其实在之前一天的技术自选的比拼当中呢，他们就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占据了榜首。那么我们也来点评一下非常年轻的这一对组合啊。那么而且我们提到其实花游这两年呢愈发在亚洲范围内赛场，或者呢我们说到在世界范围内赛场呢，我们不光是成绩的稳定，而且呢这个编创方面呢也极具艺术性啊，这其实也是艺术高度的一个不断的爬升吧。也来点评一下他们的表现。
4: 对，其实我首先还是想讲一下，就是我们花游泳这些年在整个节目的编创方面，我们走了那条道路，它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而且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我们要把中国风的节目，要把展现中国深厚的丰富的这种艺术和文化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节目，把它带到这个国际赛场上面去啊。那么包括在之前的奥运会的赛场啊，巴黎奥运会的赛场啊，然后又到这个世锦赛的这样的赛场，然后再到这次亚运会的这样的一个赛场，我们应该说这几年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应该说特点，我们整体节目的这样一种风格，它是非常鲜明的。那么这次亚运会呢，首先这个我们在那个双人技术自选，就前一天的这个不好意思之前的这个比赛里面，双人技术自选的这样一个比赛里面，我们就已经拿了一个武术元素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了。然后呢在这个自由自选的这一套里面又是一套这个有敦煌风格的吧，水印敦煌的这样的一个有这种应该说是整体都是非常体现这种敦煌风格那个艺术的风格的这样一套节目拿出来啊。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这首先就是我们赢了啊，我觉得这首先就是我们赢了，是中国文化赢了，不仅仅是这个运动项目赢了。随着这个时间的这样一个推移，我觉得以后是一定会在这个花样游泳的这个舞台上面，让大家对于中国队啊，对于中国队的节目，它会建立起一套应该说非常统一的一种印象啊，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有了一个更深入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渠道的。另外从运动员来讲的话，那么林彦军和徐慧妍也是我们在这两年吧崛起的很快的这样一个年轻的运动员，他们在世界大赛的赛场上面，包括世界杯包括世锦赛，都已经是让大家看到了他们的一个潜能了。那么这次的亚运会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他们的这套节目呢，应该说首先这个开场的这个托举动作，连续的两个托举动作就已经展现出了非常高的一个难度。那最后我们得分啊，这个也是跟第二名相比是领先快40分了，这就说明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在亚洲范围内，我们整体的一个领先的水平是很明显的。对我们来讲，可能真正的考验是如何通过这样的一些大型赛事去吸取经验，然后在更加激烈的这种国际竞争当中啊，像比如说世锦赛啊，像未来我们再下一届奥运会，在这种更加激烈的这种国际竞争当中，能够说继续的赛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赛出我们自己的水平。
0: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
5: 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0: 在今天晚间的大话体坛呢，我们也用相当长的篇幅呢跟大家一起聚焦到了亚运赛场，在今天呢多个项目，比如说在乒乓球项目

0: 跳水项目，还有在田径的多个赛场呢，大家的一个优异的表现。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在田径赛场明天晚间即将打响的4x100米的男子和女子的接力的决赛。明天的大话体坛呢，也会跟大家持续的来关注。那么这个时段呢，更多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足球方面的话题。那么欧国联的第二轮呢，已经是陆续铺展开来。那在这一个比赛日呢，我们提到也有多场强强对话，大家非常的关注。比如说丹麦对阵威尔士，塞尔维亚对阵荷兰，德国对阵希腊，还有挪威对阵葡萄牙。那么这些强强对话当中有哪些看点？我们一起来连线体育评论员徐新伟老师，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徐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我们首先来说说丹麦对阵威尔士的这一场比赛。我们提到首轮啊，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没有能够赢球，所以呢这两支球队啊都是新老交替的一个特殊的时期。那么这一夜其实真的小组赛当中还有更多的含义，那就是再继续输下去呢会更加的被动。那么这一场抢分大战，您会更加的看好谁呢？
1: 应该说这两支队呢，毕竟首轮他的对手对吧，还是有着层级上的差距。那威尔士呢，客场0-1一个小负葡萄牙，应该说呢，这个还是一个比较能接受的结果。那丹麦这边啊，他第一场这个应该说对吧，客场输了，然后呢，这个队内还爆出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啊。他的这个队长霍姚赫伊比尔就说了，对吧，我跟这个对吧，霍姚搭档尤尔曼类型很相似，所以呢，让我们两个。对吧，一起出场这样不太好，然后被骂得很惨，然后又说哎呀，他很有天赋啊，对吧，我们当然能一起踢球，对吧，这个没办法改口了。总之呢，就是可能队内有一些不满的声音，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威尔士这边呢，就是因为这次他受到伤病的影响应该说非常严重啊，包括主力的后卫，包括这个核心的边锋哈里威尔逊，对吧，哈里威尔逊上届欧国联他能升级，对吧，他进了4个球1次助攻，应该说是立下这个最大的功劳了，包括这个世预赛也是有很多的贡献。那所以呢，就是威尔士这边他的这个阵容上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这场我觉得可能虽然丹麦这边队内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但是现在呢也压制下去，那这一场呢可能还是这个赢面会更大一些吧。
0: 那么说到丹麦这一场呢，其实大家也对他们首轮的表现呢觉得确实有一些遗憾。面对挪威，是不是目前的这一支丹麦队还是有一些锋线上面火力不足的情况呢？
1: 我觉得呢，就是以现在的挪威，尤其是经过了世界杯的淬炼之后，那真的是很强的啊！你想吧，就强如巴西，还是照样也挡不住这个挪威啊！所以呢，丹麦我觉得第一场打的其实也挺热闹啊，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啊！而且呢，你像霍伊伦这样的人，对吧？他这个在国家队表现还是不错啊，就是能跟现在的挪威打的有来有回，我觉得这个对目前的丹麦来说其实应该是可以满足了。
0: 那么更多的说到阵容方面呢，塞尔维亚接下来是坐镇主场对阵荷兰队。其实荷兰队呢目前的这样一个阵容，其实很多的球迷也非常的关注吧，也想看看这个哈维接手之后的这个球队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变化。
1: 应该说呢，就是荷兰第一场啊表现给大家觉得哎还是不错的，对吧，毕竟这个加克波最后那个球扳平啊，整个进球的过程非常的漂亮，对吧，从小范博梅尔，应该说就是荷兰锋线这些年呢确实不太出人那能有一个这样的边锋像范博梅尔，对吧，这个靠速度下去，然后呢关键是这脚球传的又很漂亮，然后加格波直接不停球迎球怒射，对吧，应该说之前他是比较不受大家待见，但是呢这一次，对吧，在扎叔面前是昔日恩师面前还是有很好的表现那这一场呢我觉得就是就反正现在荷兰百废待兴，你踢成什么样都不会被骂得特别惨那他的对手确实是不太行因为少了两大神锋，对吧，都没来，包括弗拉霍维奇，包括这个老队长米特罗维奇，两个人都没来，所以呢这个攻击力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第一场这个主场，对吧，这个都能被逆转所以呢我觉得荷兰队还是有机会拿下一场胜利吧。
0: 那么更多的呢，德国对阵希腊的这一场比赛又有哪些看点呢？
1: 哎呀，德国，怎么说呢？就是克洛普这次因为他上任，而且呢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主教练，所以呢一上来也是借着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周改制 9月10月的合并，连打四场，所以呢搞了一个大新闻，对吧？啊，44人的超大名单啊，但是呢也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的，比如这个穆西亚拉，比如哈弗茨，对吧？受伤啊，所以呢他也没办法，他本来是把这些人分成两波啊，一半的人是打前两场，一半人打后两场啊，那这个中前场两个很重要的人选受伤之后，那他是对吧临时把本来原本留着打后两场的，对吧？这个维尔茨还有前锋布尔卡特两个人先招过来了。那可以想见，今天德国还会是一个，非常全新的一套阵容，对吧？那扎叔他可能就这次的国家队比赛中，也就是认个脸熟啊，跟大家。所以呢，你要说能有什么特别成型的战术什么的，这些肯定是不可能的，对吧？互相大概都还没认全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目前的德国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值得期待，反而是希腊，对吧？我觉得希腊是真的是凑齐了一波非常强的人啊。这几年这个希腊的小妖真的是非常的多，对吧？而且呢，第一场也确实是，对吧？能在客场一下子塞尔维亚哇狂攻啊，最后换上了也很多进攻球员，然后主教练都说了，对吧？啊，这么多进攻球员，啊，这是我这个对吧？我在场面看着也很煎熬，但是万幸最后拿下来了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场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一边倒吧。
0: 嗯，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挑选的这一场呢，相信有很多的球迷跟我们一同呢是非常期待挪威对阵葡萄牙啊。挪威主场当时在首轮当中对阵丹麦的时候就是3-2制胜啊，那一场比赛呢哈兰德也是完成了双响。那么葡萄牙首场对阵威尔士呢也是全场压制，射门多，最终是1-0小胜对手。那么这一场比赛是不是会上演一场攻防大战呢？
1: 我觉得这场确实是今天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场比赛，对吧？因为应该说现在的挪威实在是这个实力太强大，就是前提是只要他还是继续能派出主力阵容啊，我觉得他的实力，包括他的磨合，对吧？经过了世界杯的淬炼之后，这帮人确实是有一个升华。那葡萄牙这边呢，我们说，怎么说呢？就是 C罗还是很积极的去追求继续进球，对吧？包括这个刚刚菲利克斯接受采访也说了，我跟他是俱乐部和国家队双料队友，对吧？那等到他进了999，那接下来我但凡有球，我一定传给他，一定要把他的这第1000球由我来助攻。啊，总之呢，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未饼的状态，对吧？然后上一场 C 罗也是大把的机会啊，但是呢确实是对吧啊，上了点岁数，现在把握能力呢可能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在目前的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那他跟哈兰德的这样的一个对决很可能还是这个挪威反而会更有机会一些。
0: 好的，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点评和分析，也是跟我们一起前瞻到欧国联的第二轮即将开打的多场焦点赛事啊，大家也可以一同来期待一下。那么说到最近呢，哎呀，这个有很多的网球迷们啊，大家是兴奋不已。首先呢，提到在中国赛季呢，各站赛事呢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同时呢，中网呢也是马上就要开赛了。那么颜渊，其实我们也想要来聊一聊目前呢大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备战的状态，哎，就是各国名将呢来到北京之后目前的一个备战的状态。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球员目前还在中国赛季啊各站赛事的奋战的一个过程当中吧，也想来整体的听一听你对今年的这样一个中国的赛季还有这个中国网球公开赛啊即将开始的这个比赛有哪些期待。
2: 确实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球员已经来到北京了啊，已经在开始备战这个中网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了。那当然啊，时隔11年重返中网的德约科维奇啊，大家会非常的关注他，因为首先他在中网是有一个不败记录的啊。那么这个记录呢，在今年啊，在他今年整体的这个状态吧，都处在一个对他自己来讲不太理想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啊。那么他又重返这个中网啊，那么是否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想要保持自己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不败记录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会去观察的。那同时我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中国金花郑钦文，他也已经是在钻石球场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赛前的这样的一个备战一个训练了啊。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他这次是拿到了这个中网的一个外卡的，因为以他现在这个排名吧，50位左右，他是确实没有办法就是直接去参加这个中网的这个正赛。那么他也是拿到是外卡啊。那么但是大家都知道郑钦文在之前 前的美网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是给全世界都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的，不只是网球世界哈，这两个背靠背的这个让五追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让他在整个这个。

0: 体育界的这种人气是直线上升。那么大家也会很期待看到他在中网这样的一个1000级别的一个比赛里面，整体的表现和状态如何。那整体来讲的话，这次的这个中网也跟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其他的中国球员，他们也有一个机会在顶级的这种赛场上面去亮相。那尤其是比如孙欣然，大家会特别关注他，因为孙欣然首先第一个是今年上升非常快的我们一位青少年的选手。那么他有一个机会啊，因为他是拿到外卡，那么他得到了一个在顶级的成年组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里面打正赛的机会。那他以他的这个年纪啊，16、17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如何去跟那些比他大很多啊，能力可能也强很多，包括因为已经成那些成年的球员，他们从身体力量上来讲，跟这个未成年的球员还是会有一定区别的。那么跟他们去做竞争的时候，那么孙欣然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啊？其实也是会受到大家一个高度的一个关注的啊。包括其他像男球员们，像咱们的这个商俊成啊，小商，他也已经是抵达中网来训练了。
1: 对，说到这个，不能说是误入成年组吧，但是我们就会想到商俊成当时刚刚开始进入到成年组的这样一个比赛当中，其实真的还是花了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去做一个心理的适应啊，包括身体的一个适应。那么我们刚才也是提到这个孙欣然，是不是看好他接下来的表现呢？
0: 明天我们就要这个看到中网的这个男女单打的抽签了。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抽签对阵，把我们的这些备受关注的这个球员放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竞争的环境当中啊，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更加直观的对他们未来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吧。那其实我觉得呢，我个人觉得像孙欣然这样的年轻球员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女球员啊，这个未成年和成年他相比之下啊，没有男球员的差别那么大啊，男球员可能在这方面差别会更大一点，但女球员相对来讲啊，稍微差距小一点。所以我们其实在女子网球的历史上是看到过很多的天才少女的，16、17岁就拿大满贯冠军的啊，那随便举一个人，莎拉波娃嘛，就是这样类型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孙欣然来讲，的话呢，他其实在这个美网夺冠之后，他就已经表达了说下一阶段是要专注去打成人赛了，那就说明他和他的团队对自己进入到这个成人组之后的整体的发展还是有规划的。只不过是说能够拿到中网这次的外卡1000赛的这种外卡，他可能就会把他这种速度吧，把他适应成人赛的这个节奏吧，会推快一点。那他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跟他的这个青少年的大满贯冠军背靠背而来的这种顶级的成人赛的一个竞争，其实又是另一重的一个考验。他如果能够说展现出一些我们没有期待到的啊这样的一些惊喜的表现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对孙欣然自己来讲会给他更多的自信，也会让他在这个成年组的这个比赛里面给他一个好的开始。
1: 那么说到这里呢，其实大家就会更加的期待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又回到亚运会的相关的话题，也跟大家来前瞻一下在明天亚运会的一些焦点的赛事，金牌的赛事。那么28号呢，我们提到呢，也将会产生27枚金牌，包括乒乓球、羽毛球、游泳啊、冲浪等多个项目呢，都会有决赛的争夺。那么提到乒乓球方面呢，会有男子单打的半决赛和决赛将会上演，包括王楚钦还有林诗栋呢，也都将会去出战。那么如果在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和林诗栋能够分别取胜进入到决赛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呢就有望可以提前包揽男子单打的冠亚军。那么也是希望两位选手呢更加去努力一下。那么同时在明天还将会去产生女双的金牌。那么羽毛球方面呢，5个单项的半决赛呢也会开打。那么我们中国羽毛球队在女单、女双、男双、混双这4个单项当中呢，是会有6组选手去冲击决赛的席位。颜媛，在羽毛球的这个项目上，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0: 确实这次我们在这个单项当中呢，大家肯定会有更多的期待，因为我们男团已经丢了嘛，男单也已经没有这个签表里面也没有留下这个中国球员这个中网这个中国羽毛球协会的这样的球员了。所以呢，对我们来说的话呢，接下来这几个单项呢，大家一定是会努力的去争夺一个好成绩。
1: 游泳项目也将会产生多枚金牌，大家呢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更多的体育话题，我们明天晚间大话体坛跟大家来接着聊。

0: public debt， 公共债务上升对法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利息支出迅速增加。法国国家预算中的债务利息支出由2020年的358亿欧元增至2025年的509亿欧元。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该设备目前已被革命卫队海军部队扣押，正由专家进行数据恢复工作。革命卫队海军郑重声明，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行为及未经授权的通行活动，伊朗都将采取果断且持续的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7号突然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眼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由于胡塞武装攻势猛烈，沙特防空武器库存告急，已向多个盟友请求支援。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警方称，这起事件发生在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闫子仪第一次出手就投出70.46米，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本周举行的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是欧洲今年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行业盛会，峰会吸引了来自全球250余家企业的技术团队和上万名行业参与者，展览总面积达到8000平方米，覆盖 AI 算力、芯片、基础大模型、行业垂直应用等多个前沿领域。过去几年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大模型能力不断突破，很多曾经停留在概念里的应用开始逐步走进现实。而今年的巴塞罗那峰会上，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参数比拼，更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落地场景。今年的峰会有哪些全新特点？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正在发生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国际行业人士又如何评价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与贡献？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廖军华从巴塞罗那发回的一线观察报道。
4: 走进本届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主展厅，马上就能明显感觉到今年的会场氛围和前几届很不一样。大家讨论的焦点已经不再是人工智能能不能做到，而是转向了人工智能怎么真正用起来。除了数十场覆盖技术伦理、产业落地、开源生态的主题论坛和重磅演讲之外，主办方专门划出了近半的展区面积，设置了多个互动体验展厅，让普通参观者也能亲手操作、亲身感受 AI 技术在真实生活里的运行状态。我身旁的这个体育训练展区就聚集了不少前来体验的参观者。过去拳击这类对抗性运动的训练效果几乎完全依赖教练的经验判断，很难做到每一个动作都精准量化。而现在一套基于人工智能视觉分析的训练系统正在改变这一传统训练模式。我身后的这套系统可以通过分布在训练场地不同角度的摄像头，实时捕捉训练者的完整运动轨迹，精准分析出拳速度、身体旋转幅度和防守动作的漏洞。 还能通过长时间的数据积累，自动识别出个人训练中的薄弱环节，给出针对性的调整建议，让拳击训练从经验驱动走向了数据驱动，变得更加高效精准。巴塞罗那参展商代表阿梅利斯·塞尔维，
3: 我们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这项技术在真实环境中的应用，无论什么水平的人都可以进行测试，看到自己的评分和训练情况，并了解如何改进技术。
4: 从体育训练展区继续往会场深处走，你会发现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还在进一步拓宽。如果说刚才的系统还停留在分析人的动作层面，那么现在很多参展产品已经实现了从理解人的语言到主动感知周围环境的跨越。人工智能正在和高清摄像头、各类传感器、移动机器人等硬件深度结合，不再是运行在服务器里看不见摸不着的程序，而是变成了能和人直接互动、能主动探索真实世界的实体产品。这台正在自主移动的小型服务机器人就是这类技术的典型代表。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工程师卡茨佩尔·波尼亚托夫斯基
5: We have a language model we built on top of the robot.
6: 我们在这款机器人上搭载了语言模型，还加入了语音合成功能，人们可以对着麦克风说话，它会做出回应，同时它还具备自主探索功能，可以利用激光雷达自动移动并绘制周围环境的地图。
4: 在总面积8000平方米的展厅里，这样的落地应用场景随处可见。面向中小企业的轻量化 AI 企业服务工具，能让参观者沉浸式参与的 AI 交互体验项目；面向工业场景的智能质检系统，覆盖了数十个不同的行业赛道，从体育训练辅助机器人，到能自主完成环境巡检的移动设备，再到面向不同行业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正在彻底告别过去那种只在发布会上展示的技术样品状态，一步步转化成普通人都能直接上手体验，各行各业都能真正落地使用的成熟产品。在这样一场汇聚了全球 AI 产业前沿力量的盛会上，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毫无疑问成了全场最受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我在会场走访的这两天里，几乎每一个论坛的交流环节，每一场企业的对接活动中，都能听到参会者讨论中国大模型的技术进展和产业落地成果。根据公开官方统计数据，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2万亿元，全国范围内相关企业的数量超过6200家，形成了从底层算力支撑、大模型研发到行业落地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本届峰会现场发布的一份全球主流大模型对比资料中，专门从模型综合能力、上下文窗口长度、多模态表现、开放权重程度以及实际使用成本5个核心维度，对全球主流开源大模型进行了梳理。中国的 DeepSeek 和通义千问两款产品都被纳入了开放权重大模型的重点讨论范围，得到了全球行业人士的广泛关注。不少与会的国际行业从业者都向我表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为全球 AI 生态带来全新的活力与可能性。
6: 过去2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令人惊叹，如今正在引领变革。我们看到的 Kimi、DeepSeek 等模型通过开源等方式，已经能够在一些方面走得比美国一些企业更远。我们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为人工智能将是一场共同参与的全球竞争。
7: 我觉得中国企业所做的事情令人印象深刻，他们正在不断推动开源技术的发展。
8: 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各种人工智能模型，他们的表现非常好。当然，我们也需要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因为欧洲非常重视安全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像中国一样不断向前发展。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成为世界的一个范例。
2: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9月25号，中国天眼迎来落成启用10周年。10年过去 ，FAST 望远镜早已从大国重器变成领跑世界射电天文的宇宙观测站。很多人会问，这10年中国天眼到底看见了什么？究竟有什么用？目前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1300颗，超过了全球其他所有射电望远镜同期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除了眺望遥远星系，它也能守护我们的家园，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依托超高灵敏度 ，FAST 可以搜寻月球周边轨道，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更重要的是，它为地球筑起一道深空防御屏障。在基础科学前沿 ，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核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就在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帅俊泉，走进这个中国的大科学装置，了解它如何用硬核实力服务于全人类探索宇宙的共同梦想。
10: 很多人第一次看见中国天眼，都会被这口镶嵌在大山里的宇宙大锅彻底震撼。FAST 的是世界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稳稳拿下世界第一。我周边的这个球形反射面，它的大小呢是差不多30个标准足球场拼在一起。那么从大锅的圈梁到这个锅底，垂直的落差超过了130米，差不多是50层楼的高度。给大家开个脑洞，如果把这口超级大锅彻底的装满水，水量足够全球80多亿人，每人分到4瓶，也就是2升左右。这就是中国天眼的硬核体量。可能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大国重器建在贵州的大山里面呢？这可不是随便选址，而是科研团队历时12年的精准抉择。南仁东是带领团队从上万个天然的喀斯特窝囊里面去层层筛选，然后实地勘察，最后啊，精准锁定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大窝囊。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形洼地，完美适配天眼的球形弧度，不用大规模去开山挖土，既省下了巨额的施工成本，又完美贴合天文观测的地形要求，这也是 FAST 最核心的创新设计之一。虽然依托自然的地形地貌，省钱省力，但是 FAST 的硬核工艺啊，没有丝毫的缩水。作为一个超级大科学工程，它的主钢架结构的用钢量呢，是达到了1.2万吨左右，差不多可以建造1.6个埃菲尔铁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近9000根主钢索，每一根都是特殊定制。它的抗疲劳强度呢，是能够达到500兆帕，差不多是国标的2.5倍，也就意味着可以循环使用200万次，不变形，不破坏。如今，中国自研的这项顶尖技术早已是走出大山，应用在多座超级桥梁工程的建设当中，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大国科技造福民生。我们平时肉眼所见的星光，只是宇宙当中最表层的风景。宇宙当中蕴藏的诸多奥秘，全部藏在肉眼看不见的深空电磁波里。这些信号穿越10000光年，携带着宇宙诞生、天体演化、星系变迁的所有密码，而中国天眼将人类对宇宙的探测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够把这些极其微弱、转瞬即逝的深空信号一一捕捉，帮助人类解锁宇宙的未知奥秘。如果说500米口径的 FAST 是人类望向宇宙的超级巨眼，在我身旁这个悬浮在空中、外形酷似飞碟的装置呢，就是天眼的瞳孔——窥眼舱， 那么反射面板反射的宇宙信号最后都会汇聚在这里，然后经过处理之后呢，就是我们看到的遥远的宇宙天体。

0: 别看它静静地悬在空中，每一次细微移动都是在精准捕捉亿万光年之外的深空讯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重达30吨的窥岩舱竟然属于是轻量化设计。我国科研团队创新采用柔性钢索悬吊技术，用6座窥岩塔牵引钢索轻盈悬吊窥岩舱，彻底打破了传统方式的笨重局限。正是这项创新让中国天眼拥有了可以东张西望的超能力。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天眼的大锅呢，并不是一块固定的钢板，而是由4450块反射面板拼接而成。而且呢，根据观测不同天区的需要，每一块反射面板都可以进行微调来进行实时的联动。在500米口径的大锅里面，动态汇聚成为一个个300米口径的大碗。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口会呼吸、会转动、会精准对焦的智能超级大锅。那么这样一来 ，FAST 就可以观测覆盖更为广阔的宇宙天区，这也是它的灵敏度、精准度远超全球同类观测设备的核心秘密。10年运行，国之重器 FAST 可以说是圈粉无数。通过智能体呢，我们也是梳理了10年来网友最为关注的3个热点话题，替大家一一追问、探访和破解。话题一：这口超级大锅碰到下雨怎么办？会不会积水呢？在贵州，这样的雨天非常多，但是啊，要告诉大家的是 ，FAST 的运行10年从来没有积过水。很多人以为 FAST 的这口大锅是密实的，其实啊，我们走近可以看到，4450块反射面单元拼接之处呢是有巨大间隙的。最关键的是，每一块面板都是网状的铝合金面板，上面密密麻麻的是直径5毫米的小孔。雨水呢可以直接漏过来，即使是超级大暴雨漏过来也没关系，因为大窝档是喀斯特地貌，大量的雨水可以直接沿着这些石头缝隙就渗到地下，顺着1000多米长的排水隧道，雨水就排到地势更低的窝档。那么整个排水系统设计可以防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热点话题二：超级大锅反射面板脏了坏了怎么办？如何来维护？中国天眼反射镜面的维护，科研团队想过很多办法，比如说顺着锁缆滑下来等等。其中啊，有一种是堪比科幻大片的黑科技——微重力蜘蛛人。
1: 那经过科研人的允许之后呢，我现在是乘坐氦气球来到了 FAST 的反射面板之上哈。可以看到，我现在穿的这个服装非常的特殊，脚部、膝部以及肘部呢都是加了这个防护的面板，这样子呢可以减少对这个反射面板的一个压力。那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作业姿势是不是很像微重力的一个蜘蛛人呢？
0: 利用氦气球浮力抵消作业人员自身的大部分体重，这样呢就可以让蜘蛛人在大锅表面微重力行走，进行相关检查和维护作业，而且呢不会对大锅造成损坏，影响 FAST 的正常观测。热点话题三， FAST 会搜寻地外文明吗？有没有发现外星信号？全网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地球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文明。其实 FAST 的5大科学目标之一就是搜索星际通信信号，那么开展地外文明搜寻。所以啊，大家猜想的没错，2020年中国天眼正式开启了地外文明搜寻观测。在开展主巡天任务的同时，同步监听宇宙当中可能来自智慧文明的窄带射电信号。那么要告诉大家的是，科研团队曾经捕捉到几组可疑候选信号，但是经过反反复复的观测排查，这些信号大多溯源为地球的射频干扰。截至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例可以确认的地外文明通讯信号。
2: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世界技能大赛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那么试赛到底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来听总台记者陈玉杰的介绍。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1950年第一届世赛在西班牙举办，当时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参加，赛场条件简陋，比赛项目也很少。从那时起，这项全球赛事正式开启，延续了70多年。如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2010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技能组织成员。世赛的项目设置遵循一条原则，赛项紧贴产业需求，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大赛就比什么。有些项目是长期存在的，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老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有些项目是跟着产业变化新增加的，比如数控洗、云计算、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等。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1/3，每一个赛项背后都是一套标准、一个产业链、一种职业前景。和体育竞赛不同，64个赛项在4天赛期内同时开赛，每天比赛约6个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首先是手艺，比赛内容以实操为主，一般不设理论考试，是真刀真枪上手的硬功夫，气主偏差1毫米就扣分，数控精度更是精确到0.01毫米。其次也是比拼耐力，每天6-7个小时的高强度操作考验着每一位选手。还有的项目更考验的是创意和想象力，技术之外的理解和表达才是顶尖高手之间的分水岭。除了确定比赛内容外，部分赛项还会有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公布考核方向、耗材等具体内容，考验的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基本功底。本届世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这在此前世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本届世赛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比赛项目划分为6大领域、64个项目，其中有7个项目是本届的新增赛项，代表着未来技能的方向，对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日程方面，开幕式于9月22日晚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9月23日至26日为正式比赛日，9月27日晚上举行闭幕式并颁奖。比赛的奖牌以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为设计语言，吉祥物能能巧巧，寓意能工巧匠，处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需要警惕降雨叠加致灾。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河南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安徽西部、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多波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称，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打击了塔伊兹省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及装甲车辆。 一名支持政府的派别武装消息人士告诉记者，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伊斯兰国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逮捕32人。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在此次行动当中，有多人逃离阿富汗。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兰德地区、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上述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豪腾、西开普两省警方已经立案，并展开追捕。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在受灾地区发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中午，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该国12人死亡，另有7人失踪。另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继续。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的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的22时。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多次喷发，严重干扰西西里岛乃至周边马耳他的航班运行，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5: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2: 进入秋季收获的季节，济南平原上的玉米一片金黄，河北省曲周县苏小营村的田间一片忙碌。在曲周县，中国农业大学在当地设立了一个名为中非科技小院的项目，为非洲留学生搭建了一个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曲周的田间课堂会如何改变非洲的农田？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刘丽颖带我们到曲周丰收的田野里去探寻答案。
6: 济南平原秋意正浓，在河北曲周县苏小营村的一片玉米地里，来自中非科技小院的非洲留学生和他们的中国同学正并肩劳作，取土酸扎进土层采集样本，叶绿素测定仪加注叶片检测长势，一组组农业数据认真记录在册。眼下正值玉米丰收季，中外青年在田野间不仅共同感受着丰收喜悦，也在交流中分享着农业技术带来的希望。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7: 来之前我知道中国农业产量很高，现在我中国学习现代农业和高科技，我在这里学到有用的农业技术。
6: 马拉维留学生丹尼尔·姆峰加表示，
8: 我们怀着敬佩和喜悦心情，也体现了勤劳团结和进步令人充满新鲜敬意。
6: 这场扎根田野的跨国田间课堂始于2019年，七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以曲周县为基地，开展中非科技小院项目，搭建起非洲留学生农业实践学习、技术交流合作的平台。项目创新采用1+1+1培养模式，第一年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理论，驻扎科技小院实践8个月，第二年回到非洲农村驻扎10个月指导农户，第三年再返回中国总结提升。这样的模式让农业技术交流合作活了起来，从中国丰收的农田到非洲农田，再从

0: 从非洲实践回到中国，农业技术交流合作也因此有了更多泥土味。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1: 中非科技学校的技术交流核心呢，不是简单的教技术，而是让非洲留学生真正住到中国的农田里，再从中国的农田里回到非洲的农田，完成技术的双向流动和在地转化。截至目前呢，中非科技小院已经为非洲13个国家培养了130多名高素质农业人才，已在非洲国家呢建立了10几个科技小院。
0: 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瓶颈是非洲多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曲周创新探索的科技小院模式，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在曲周，非洲留学生们在实验室检测土壤，到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全程参与玉米田间试验、小麦测产等工作。从曲周到非洲，一批批留学生将堆肥还田、精酿播种、合理密植等农业技术带回家，在当地农田，曲周经验卓有成效。中国农业大学曲周实验站办公室主任吕振宇介绍说，
1: 以马拉维齐博克勒村为例，全村的玉米产量呢实现了翻番。过去当地的玉米亩产呢只有300斤左右，现在呢通过科技小院推广的技术，亩产达到1200斤。马拉维中非科技小院周边村的玉米产量呢也实现了翻两番，基本解决了当地农户的温饱问题。
0: 一端是中国曲周丰收时节的田间课堂，一端是非洲乡村的农田实践。越来越多非洲青年成为农业技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成为推动当地农业发展的实践者。目前科技小院模式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纳入国际检评案例，并向全球推广，为世界农业发展、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丰收的喜悦跨越山海，合作的种子也在田间地头不断生长。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穆卢加迪萨说，
2: 中国找我们好的农业技术，这个合作为世界农业做了一个好榜样。
3: 孟加拉国青年拉基布·哈桑，中文名叫方舟，他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1年。在浙江高校学习期间，方舟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舟山城乡与海岛的发展变化成为他观察中国、记录中国的重要窗口。下面就让总台记者杜金明、陈小阳给我们讲讲孟加拉国小伙子方舟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从在宁波高校就读本科，再到前往位于舟山的浙江海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浙江早已成为孟加拉国青年方舟的第二故乡。作为浙江省国际青年体验官、舟山城市海外推介官，方舟走进城乡街巷和海岛乡村，通过实地探访，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与绿色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和感知。
5: 大约6年前，我初到舟山的时候，这里还不是现在的样子。就拿长治岛来说，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真切感受到，发展并不需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这里，我的思想认知得以成长。谈及发展，难道仅仅是高楼林立吗？它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发展不只是经济层面的富足，更关乎人民的幸福感。
4: 在走访过程中，浙江农村的村委会负责人向方舟分享了乡村发展的宝贵经验，当地群众的热情和城乡发展变化，让方舟对中国的乡村振兴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6: Before going there, my understanding of rural
5: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乡村振兴仅仅是美化乡村环境。听完书记们的分享，我才明白，乡村振兴的核心并不只是美化村容，而是做好发展顶层规划，完善基础设施，以此吸引年轻人返乡，在乡村创业干事
6: 儿。
4: 在浙江学习生活、走访乡村海岛的经历，让方舟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有了直观的体会。他观察到浙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发掘本地资源，推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居民增收相互促进。
7: And there are some islands that are really small.
5: 浙江有不少小型海岛，当地在尊重岛上居民意愿的同时，持续完善供水、供电、医疗、文娱和交通等公共服务。与此同时，当地发掘海岛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带动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发展。这正是我希望带回祖国的宝贵经验。
7: That's what I want to bring back to my country.
4: 在浙江生活学习十多年，这里的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给方舟留下了深刻印象。回想初到宁波时的城市风貌，展望未来发展图景，当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的变化，让他深有感触。
7: I literally saw the transformation.
5: 我亲眼见证了宁波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的双重蜕变，我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在飞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持续向好。这让我深刻明白，城市发展完全不必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协同共进。
4: 舟山是一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城市，受制于自然和技术条件。这座群岛城市与宁波之间过去主要靠跨海大桥和轮渡联系，如今连接宁波与舟山的高速铁路永州铁路正在施工建设中，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方舟对此感到十分惊叹。
5: 放在十年十五年前，很少有人会相信舟山能够通上火车，如今永州高铁正在建设中。
4: 方舟告诉记者，初来中国时，他更多从经济发展水平理解一个国家的发展。如今他认识到，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也包括生态环境、民生改善和城乡协调等多个方面，让不同地域、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
7: I think China has the spirit of
5: 中国有着发展进取、共建美好社会的理念，共同富裕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无论身处山区、海岛还是城市，人们都能共享发展成果。
7: Flavor of prosperity.
8: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当前，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今年以来，中国的先进制造更是在海外社交平台频频出圈。来中国看未来已成为外国人中国行的新潮流。国内一家面向境外提供产业游的旅行社，过去一年时间里，相关产品的需求增长了5倍，有些人甚至愿意为此支付数千到上万美元。为什么来中国看未来的热度不断高涨？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观察。
9: 这里就像生活在未来。
5: 哇，这太棒了。
10: 再说一遍，这车还有一大亮点，它没有驾驶员。
11: 这里可以买或租机器人，可以各种尝试。
12: 到处都是机器人，做咖啡的机器人，扫地机器人。
13: 过去一段时间，来中国看未来成了海外社交媒体博主的流量密码。带有中国生活在2050年标签的视频斩获142万播放，在中国最未来城市的4天的视频播放量超过500万。就连街边带充电功能的智能石墩都凭满满的科技感拿下百万浏览。如今境外人士已不满足于隔着屏幕围观，不少人直接选择亲身来到中国实地沉浸式体验。在几大境外旅游平台，只要输入中国科技游，从几天的行程到一日游甚至是半日游，你会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而行程的设计呢更有意思，除了像机器人展厅、科技馆等，无人驾驶的出租车、无人机外卖配送站以及科技大卖场等都成为了行程当中的重要景点。普通外国游客期待在中国见证未来生活，而今年以来，记者注意到中国科创产业游又在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负责人和投资者中快速升温。 在一些平台，六天的上海、杭州创新产业油产品人均售价甚至可以高达$10,000以上，距离开团还有一个月左右就已全部售罄。有的境外平台甚至直接以中国工厂油为自己命名，有的还专门为网友汇总出开放工厂参观的企业名单和参观预约策略。美国科技媒体 Rest of World 在其近日刊发的专题报道中指出，数十年来怀揣抱负的科技创业者、投资人与工程师参访目的地是硅谷，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转而飞往上海、杭州或是深圳。国内一家专门为外国人提供产业油的旅行社首席执行官沈博阳介绍说，
14: 比如说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产业、新能源产业、低空经济啊、人形机器人啊、 AI 啊，所以这些产业都是客户最感兴趣的一些产业。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这个项目增加了大概5倍。那大的团呢，可能多到甚至于说100个人的一些企业家协会啊，或者是行业协会。
13: 从汽车产业之旅到电商产业之行，再到新能源产业研学，相比普通科技游的看热闹，参加产业游的游客不仅可以亲身走进中国知名科创企业的研发或生产一线，还能与企业负责人和行业专家进行互动交流。一家商务研学机构的负责人任梦瑶表示，
15: 我们还会发现，其实大家是带着真实的投资意向和合作意向来的。有一个来自于墨西哥零售行业的家族企业，那在参访一个机器人公司的时候，他就直接明确提出了合作意向。
13: 路透社在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人利用免签政策临时飞来，只为在10天左右的时间内找到能够制造其下一代产品的合作方。来自法国的国际航运技术联盟负责人陈思佳，今年4月第一次参加了科创产业游，最近他又报名了10月的产业游。在他看来，一次又一次吸引他不惜付出不低的团费和长途旅行的原因，还不只是亮眼的技术。
16: There's a lack of real information for
17: 海外商界和投资者对中国产业的真实信息存在严重缺失。我们和企业一线从业者、高管深度交流，他们坦诚开放，让我明白中国产业的发展每一步进步都真实可落地，而且令人欣喜。比如一款新车从概念构思、设计研发、资质认证到量产下线，欧洲车企通常需要3到4年，而一家中国工厂仅需要12到18个月。在我看来，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来中国读懂中国产业价值极高，是制定企业战略、把握全球机遇的关键。
16: And how to react,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13: 看懂中国速度，这恰恰揭示了中国创新产业游不断升温背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有分析认为，一种错失恐惧的心理正在出现。那就是人们相信中国的科技生态已发展到较为成熟的程度，但如果不亲身经历，就会在信息获取上处于劣势。纽约大学全球事务中心助理教授袁绍玉表示，
18: I think it is already becoming a new name card for China.
19: 我认为科技已经成为中国的新名片。这张新名片的强大之处在于，不只是中国拥有高科技，中国更独特之处在于拥有设计、生产、物流、出口的完整生态。中国可以非常迅速地将科技转化为生活的日常，中国可以同时把创新、制造、基础设施、大众应用结合起来，效率极高，速度极快。以深圳为例，在相对不大的区域内，访客可以看到头部电动汽车企业、机器人初创公司、消费电子制造商以及零部件供应商，在那里花3天了解创新的运作方式，收获会比在手机或电脑上读几周报告更多。
13: 在中国，未来就在现场，可知可感。无论是科技游还是产业游，这远不只是一种全新旅游方式的诞生，更折射出世界对于中国认知的深刻变化。曾经为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而来，如今为探索学习中国成功打造未来的密码而来。人们眼中的中国正在从昔日的世界工厂转变为如今的世界创新实验室。通过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和持续扩大开放的举措，中国正在为全球经济增长与合作打造新空间。
3: 冷粮蔬菜是指在高海拔或高纬度冷粮地区夏季生产的蔬菜，又称高原夏菜，属于反季节蔬菜。宁夏是我国冷粮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中卫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下面就让总台记者徐艺昕给我们讲讲从中卫到吉隆坡这5500多

0: 5公里的路程，蔬菜是如何一路保鲜的。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一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在我们的这个身后呢，是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心田，工人们呢，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呢，也是齐根采下，直接进筐。一个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西北内陆城市，凭什么种出来的蔬菜能够卖到东南亚？宁夏呢，平均海拔高度其实都在1000米以上，昼夜温差呢能够达到13到15摄氏度，日照长，病虫害少，菜的口感呢也更鲜甜，品质呢自然就更好了。出口到马来西亚的菜心，每公斤的价格呢能达到国内市场的5倍左右，但依旧受到当地消费者的喜爱。但是过去呢，最大的问题呢不是种不出来，而是卖不出去。宁夏呢不沿边，不靠海，宁夏好的蔬菜呢怎么出海？这样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3个问题，3个关键词。那么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通道。旁边这些刚采下来的菜心啊，需要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呢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呢全程进行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到2500公里外的深圳蛇口港。再经过海运约3000公里，直达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呢5500多公里，10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够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了。过去呢，北菜南运主要是要运到我们的南方市场，但是现在这条通道把宁夏的菜地和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餐桌连在了一起。出口的菜呢，其实也不只是菜心啊，如今中卫出口的蔬菜已有近40个品种，西兰花、彩椒、莴苣、上海青、芥蓝等都在清单上，而且还在逐年增加。有了通道，还需要有外国市场认证的国际许可证。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开放。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基地呢需要完成出口的备案，接受我们海关的监管，产品呢也需要过农残、重金属等检测，包装、冷链、溯源都需要符合进口国的要求。当地海关呢还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的属地查验和批次检验等便利措施。现在呢，企业通过手机预约，海关官员远程视频连线，从预约到放行其实全程超过不了20分钟，比以前呢省了近2天的时间。今年8月呢，宁夏还首票通过的这个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基地发出的。同一批次的菜呢，首批的检验合格通过后，后面的批次就可以免于现场查验，直接放行，通关效率也是大幅提升。有了这张通行证呢，中卫的蔬菜才能从西北的内陆一直卖到东南亚。通道认可了，市场也打开了。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共享。说到共享呢，我觉得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在老百姓的腰包里面。当地呢，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目前呢，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的基地将近有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左右，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15000吨，销售额也是突破了1亿元。高峰期呢，仅镇罗镇的几个基地的外省的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本地农户呢跟着去种这个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出口做大了，冷链、分拣、包装、运输也跟着火起来。一颗菜心从田间地头到海外餐桌，带动的是一整条产业链，受益的也是我们的这一方百姓。
0: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子楠，代表责任编辑王鑫、杨楠，监制苑听雷，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assenger， Passenger 乘客旅客。近日据雅万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超过10.5万名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雅万高铁，占到同期外籍旅客约40%。自雅万高铁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马来西亚籍 passenger 旅客累计乘坐雅万高铁40.36万人次。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秘书部总经理表示，马来西亚游客对雅万高铁的浓厚兴趣表明，雅万高铁已成为他们在印尼旅行体验的一部分。雅万高铁

0: 是人类的音乐会。
1: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5: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7: 三鸟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鸟。
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9: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该设备目前已被革命卫队海军部队扣押，正由专家进行数据恢复工作。革命卫队海军郑重声明，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行为及未经授权的通行活动，伊朗都将采取果断且持续的行动。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

0: 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7号突然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眼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由于胡塞武装攻势猛烈，沙特防空武器库存告急，已向多个盟友请求支援。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警方称，这起事件发生在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严子怡第一次出手就投出70米46，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日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什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旦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近日，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5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武器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
2: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日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旦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日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还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吉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旦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日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沿部的企图。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据英国广播公司22日报道，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途中表示，这是应沙特军事支援的请求采取的行动。他在听取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和外交大臣米利班德的建议后，同意了这项请求。法新社22日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法国准备在严格的防御性框架内保护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为保护沙特位于盐部及东西石油管道沿线的能源基础设施安全做出贡献。这名消息人士同时强调，这绝不意味着参与对胡塞武装的冲突。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表示，该组织近期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一处目标就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处的石油公司设施。那么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近期还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东旭，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的目的是什么？
5: 作战模式我们可以看出，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部去这个发动进攻啊，针对也门政府军包括也门国内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武装派别进行攻击，这个势头还是很猛的，确实呢也是进一步的扩大了战果。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靠近红海的主要沿岸区域，而且呢它的相关的这个兵力啊还是占据了红海区域内的一些岛屿。那么这样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针对曼德海峡的封锁能力是进一步的强化，因为呢它可以在沿岸地区部署更多的反舰导弹、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相关区域内的船只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的威慑。之所以要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那么首先呢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沙特，因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公开的表示要针对这个沙特进行海上的禁运和禁航，那么在他的这个控制区域内是不允许沙特的船只进行这个航行的。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开始使用弹道导弹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沙特的港口设施、军事基地，甚至包括一些炼油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沙特想要通过红海方向去出口石油变得更加困难，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模式呢是这个民兵加导弹。因为从也门胡塞武装所公布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出，在他动员的这些作战部队当中啊，有很多都是部落的武装人员，装备很简陋啊，那可能就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有的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还会使用大量的皮卡针对这些作战兵力进行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转运，把他们运送到前线区域和也门政府军以及其他的武装派别进行交战。从目前的这种作战态势来看呢，也门胡塞武装他的这些作战人员那么还是很能打的。虽然说呢步兵手中的武器比较简陋啊，五花八门的枪支都有，但是呢在无人机的支持下，在弹道导弹的支持下，针对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包括一些武装派别一直是处于穷追猛打的状态。那么我们看也门政府军包括其他武装派别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防线很快呢就被突破了。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进行不断的追击，在扩大它的控制区域。首先呢采取这样的一个攻势就是要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在中东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啊。那么有无人机、有弹道导弹、有防空导弹，而且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还对外表示说他们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而且呢应该也是 F-15 战斗机的最新的改进型升级版本。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公布了视频，对外展示了这架 F-15 战斗机的这种残骸。那么这说明沙特他的这种空袭想要阻止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势头，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是有这个防空作战能力的，在此前的阅兵式上，在此前的这种实力展示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也对外展示了类似于萨姆6的这种中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中近程的可以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武器装备，比如说他利用简 简易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然后再加上无线电指令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的技术，那么可以引导一些近程的防空导弹针对战斗机进行打击。那此前也门胡塞武装确实也曾击落过沙特的 F-15， 那么这一次呢又对外表示又打下来一架。与此同时呢，这也是最大程度的要牵制美国的军事力量。如果说美国出兵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较量，那么美国在中东针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些兵力部署可能就会出现弱化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次的攻势和沙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和调整存在关联性，那么相互之间是针锋相对的，同样呢也是为了协助或者是支持伊朗，要为伊朗分担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为什么说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呢他把矛头指向了沙特，就是因为沙特针对也门的政府军和一些武装派别他是有直接的支持的，可能是提供了武器装备，甚至呢派出战斗机进行这样的一个助战。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攻势要控制更多的区域，包括针对沙特进行打击，针对沙特的这个航运要进行限制，针对它的能源出口要进行限制，可能也是想通过军事手段迫使沙特那么减少针对也门国内局势的这样的一种介入。所以呢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应该会展开大规模持续性的行动，强化自身在也门国内权力格局当中的这种影响力和这种控制力。
3: 那么针对也门的局势，沙特目前具备怎样的介入能力？
5: 沙特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确实具备很强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因为也门政府军现在就是沙特在支持，那么他的一些活动资金，包括他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和他所使用的武器应该都是沙特援助的。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也门政府军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会使用一些装甲车、坦克，甚至是防地雷反伏击战车，那么要么是沙特出资金由他从相关方面进行采购和引进，要么是沙特采购之后直接援助给也门的政府军。而且呢沙特空军派出 F-15 战斗机，派出台风战斗机，也会针对政府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也就是也门政府军的这个防御行动进行直接的支援。但是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并没有办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呢他在也门的相关区域确实可以随时派出战斗机进行介入，但是呢可能不敢深入到也门纵深的区域内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因为呢这些战斗机如果进入到纵深区域长时间的飞行，那么它面临防空火力打击的几率就会增加。那么一旦战斗机被击落，如果说这个飞行员被俘了，那沙特可能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风波。所以沙特空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战术战法上还是比较保守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呢，就是沙特它的这个战斗机好像是 F-15 所面临的威胁更大一些，因为此前就被击落过一架。那这一次呢，也门胡塞武装又对外宣布说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但是呢沙特同时也使用了欧洲的台风战斗机，但是我没有看到台风战斗机被击落或者说被命中的这样的一些消息。为什么 F-15 它在也门相关区域内执行作战任务面临的风险比较大呢？就是因为沙特能够为 F-15 所适配的美国所提供的这些弹药它都是需要近距离投弹的，都是精确制导炸弹，所以呢 F-15 需要靠近目标。那这样的话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攻击的过程当中，它面临防空火力打击的风险就比较大。而台风不一样，沙特引进台风战斗机之后，还从欧洲引进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种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打击距离可以达到300多公里，所以呢，如果是使用台风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它控制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战斗机可以在远离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域就可以发射导弹。那么发射这个导弹的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的防空火力就打不到台风，所以呢执行这种针对也门境内的这种轰炸任务 反而是欧洲的台风更占优势，因为它是一种非接触式的作战，是一种远程的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仅仅依托于空中力量的介入，仅仅是进行轰炸，显然是没有办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的。因为呢，沙特空军和也门政府军之间很难进行这种高效的联合作战。也就是说呢，也门政府军和沙特空军是各打各的，没有太过默契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想构成合力就比较难。那现在呢，沙特可能也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就是要不要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如果是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包括呢和其他的一些盟友打招呼，组成联合作战部队进入到也门的区域内，那么肯定针对也门政府军，它的支援力度会增加，但是呢，自身可能会面临这个联合作战部队人员出现更多伤亡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现在沙特也要向美国方面求援，说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援助。目前来看呢，美国并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的回应，这也体现出现在美国应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已经出现了能力不足或者是兵力不足的情况，那么这也会导致中东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那么会弱化对美国的军事依赖，那么以后呢，他们可能会选择更为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的这种模式。那么在红海方向，沙特呢确实也是有海军，但是呢整体而言，沙特海军想要突破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导弹或者是无人机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封锁，这个难度也非常大所以现在沙特可能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他可能是要做出一个抉择，是保持目前的这种低烈度的介入态势，还是要强化介入能力那么可能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模式都会对于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现在也门国内局势的这样的一个巨变对于中东地区、对于周边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区域，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
3: 我们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那么胡塞武装防空作战的实力是怎样的？
5: 也门呢，它并没有完善的军工体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展示的这种比较简易的防空武器装备，包括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应该都不是在也门境内研发和生产的，应该还是有外部的盟友向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援助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它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的战术和战法比较灵活但是呢还是有这种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它没有办法针对大城市构建起一个完善的预警网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防空体系，那么往往采用的是这种打伏击、打埋伏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沙特经常派出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那么它会在容易遭到空袭的区域，或者说呢沙特空军战机频繁飞越的这样的一些空域，提前的去设置隐蔽的防空火力阵地，那有的时候呢连对空的搜索雷达和目标指示雷达都没有，只有这种被动的光学红外的传感器。这个光学红外传感器虽然说它的这种探测的距离并不是特别远，但是呢一旦对方的战斗机进行低空飞行，就会进入到这种传感器的视野之内，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然后呢再发射这个防空导弹那么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射击诸元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可能就是通过一些简易的软件就可以完成。发射了导弹之后，导弹飞向战斗机，那么当靠近战斗机的时候导弹上的红外的导引头或者是半主动雷达的这个导引头再开机，针对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锁定和猎杀。如果这个时候战斗机上的飞行人员这个操作失误，比如说这个战斗机打开加力了想要高速的脱离，但是呢打开加力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它的红外的热信号特征突然放大，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防空导弹它是红外导引头，反而能够更容易的锁定目标，反而能够把战斗机的红外的热信号 辐射信号和它所抛洒的干扰弹所区分开，那么最终啊去命中这个战斗机，将其击上或者是将其击落。但是呢这样的一些防空火力系统，那么它针对完善的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可能应对的能力还是不足的。但是沙特方面呢，它可能在战斗机的使用方面也缺乏一定的规模，而且呢是完全依托于美国提供的这种战斗机和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可能体系并不是特别完善。另外一个，在对地攻击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弹药的选择也并不是特别多。如果说沙特它不仅使用 F-15 战斗机投掷精确制导炸弹，还可以发射一些防区外的打击武器，比如说发射远射程的空射的巡航导弹，那可能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防空游击战提前打埋伏的方式可能就不管用了。但是呢，使用美制战斗机又没有远射程的这种对地攻击的这个巡航导弹，只能是在临近的区域投掷制导炸弹，那么战斗机所面临的风险确实就是比较大。
3: 我们也非常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较量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5: 也门国内的战事呢，可能会有两种走向。第一种走向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继续的向前推进，不断压缩也门政府军所控制的区域，占据了更多的海岸线，甚至不排除开始向沙特方向去发动进攻。那么一旦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靠近沙特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广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边境区域，那沙特可能就会认为他自身的安全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在这种状态下呢，不排除沙特会直接出兵。那么这种出兵呢，就是要派遣地面作战部队。那这个地面作战部队可能包括沙特的正规军，也可能会包括沙特的地区盟友，或者说防务合作协议当中的这些盟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如果构建起了这种联合的作战部队，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地面作战，那这个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了。那如果说有沙特的盟友派出了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而且呢装备很先进，部队训练有素，那也门胡塞武装想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抗衡，所以这个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那么当然呢，也门胡塞武装手中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沙特的一些军事设施、能源设施的打击也会变得更猛烈那一旦也门的国内冲突出现了外溢的情况，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这种正面的交战，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战，那整个的冲突可能会进一步的外溢，那么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会构成更多的负面影响。第二种这个可能性，就是第二种发展趋势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在控制了靠近红海的沿岸地区之后，那么他不再继续的进攻也门政府军，那么达到了他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目的，强化了针对红海地区的控制能力，然后呢在也门国内的这种影响力和这样的一个话语权进一步的增加，那他也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刺激这个沙特，可能就是军事行动可能会暂缓或者说停止进攻，那后续双方可能会有冲突相互之间还会有这种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总体上呢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这个冲突那沙特可能也不会马上就派出作战部队进入到也门的这个区域内，那么局势呢还是有缓和的空间和余地。
3: 有关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需要警惕降雨叠加致灾。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河南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安徽西部、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
0: 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多波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

0: 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称，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打击了塔伊兹省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及装甲车辆。一名支持政府的派别武装消息人士告诉记者，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伊斯兰国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逮捕32人。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在此次行动当中，有多人逃离阿富汗。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 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兰德地区、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上述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豪腾、西开普两省警方已经立案，并展开追捕。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在受灾地区发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中午，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该国12人死亡，另有7人失踪。另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继续。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的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的22时。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活动最频繁的火山，今年夏天多次喷发，严重干扰西西里岛乃至周边马耳他的航班运行，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9: 近日，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5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武器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0: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
9: 近日，德国采购的首艘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与此同时，芬兰采购的同型战斗机即将结束境外培训，开启本土部署进程。近期，欧洲多国采购的美制战斗机陆续交付与列装，这一趋势与高调推进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形成鲜明反差，暴露出欧洲航空装备自研能力滞后、跨国防务合作受挫的现实困境。近年来，受老旧战斗机退役、区域安全局势变化等因素影响，欧洲多国纷纷采购 F-35 系列战斗机。北欧地区，挪威成为欧洲首个成建制装备 F-35A 战斗机的国家，已接收52架，并常态化执行北极巡逻任务。芬兰于2021年12月批准采购64架 F-35A 战斗机，计划于2026年年底前部署至罗瓦涅米空军基地。丹麦订购的43架 F-35A 战斗机已有21架交付，剩余战斗机预计年内交付完毕，用于替换老旧的 F-16 战斗机。中东欧地区，波兰于2020年采购32架 F-35A 战斗机，首批3架已于今年5月交付。2024年，捷克订购24架 F-35A 战斗机，创下该国单笔最大军购记录。同年，希腊订购20架 F-35A 战斗机，成为欧洲第12个采购该型战斗机的国家。捷克、希腊两国均计划2027年启动交付。西欧地区，德国于2022年12月批准35架 F-35A 战斗机采购计划，用于替换狂风战斗机并执行北约核共享任务，首批战斗机预计2027年交付。英国规划采购138架 F-35 系列战斗机，目前已经接收首批48架 F-35B 战斗机。意大利共订购90架 F-35 系列战斗机， 后续计划增购至115架。荷兰、比利时、瑞士分别订购57架、45架、30架 F-35A 战斗机。目前荷兰已经接收49架，比利时接收4架。欧洲在航空装备领域不仅未能实现自主，反而对美国依赖进一步加深。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0: 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是完成了首飞，那么标志着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董旭，德国采购 F-35 的原因是什么？
12: 我们都知道，现在德国、法国正在推动欧洲防务的自主化，他们呢是想通过这种联合研发的模式，把资金聚集到一起，把技术集成到一起，强化欧洲国防体系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造血能力。事实上欧洲确实能够研制出一些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坦克呀、装甲车辆啊、潜艇啊、护卫舰啊、驱逐舰啊，甚至包括火炮、一些战术导弹。但是呢，唯独在战斗机这个领域，欧洲呢还是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实现了第五代战斗机的大批量的生产，那么 F-35 ABC 三个型号产量已经非常多，但是我们看现在还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自主的研制隐身战斗机，都是从美国买，需要隐身能力更强、突防能力更强的作战平台。那么目前能够买到的，这个能够满足需求的，那只有是 F-35， 所以德国空军采购的就应该是 F-35 的 A 型，要强化它的这样的一个突袭能力。采购这个 F-35 呢，德国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和美国的核共享的机制要升级要进行这种装备的匹配，驻欧的美国空军要达到同一个技术标准、同一个水平，所以呢，这也是另外一个目的。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啊，它的 F-35 都已经开始批量的列装部队了。那如果在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其他欧洲国家和驻欧的美国空军使用的都是 F-35， 然后德国派出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那它也很难融入到这样的一个隐身的空中联合作战体系当中。那么正是基于这三点的考虑，所以它才会花大价钱成批量的卖 F-35。
10: 那么 F-35 在欧洲不断的扩散，都会产生哪些影响？
12: 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引进和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对于俄罗斯而言，它在防空层面所面临的压力确实也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呢是一种非常敌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在俄乌冲突的一线区域，很多乌克兰士兵是使用欧洲制造的武器装备和俄军进行这个交战。那么现在呢，俄罗斯的周边区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F-35。你像波兰它引进了 F-35， 那么在北欧方向，芬兰和挪威也引进了 F-35。 那么想应对隐身战斗机呢，俄方就必须部署更多的防空武器装备，要建设更多的雷达，要配备更多的防空导弹，无论是 S-300、S-400 还是 S-350， 那么部署的数量就要越来越多。而且俄罗斯也要打造更多的隐身战斗机，这个苏武器隐身战斗机的产量要提上去，才能够在隐身战斗机这个领域在欧洲方向构成这样的一个军事。所以呢，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F-35 这款隐身战斗机它是采用国际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它立项的时候，很多欧洲国家是出了钱的，所以呢它一定会装备，一定会购买。那么隐身战斗机和非隐身的战斗机相比啊，它的这种袭击的这样的一个突然性和这个秘密性都会变得更强。因为一般的 F-15 和 F-16 那可能在飞抵前沿作战区域的过程当中，那俄方的预警雷达和预警机很快就可以发现它的踪迹，那么就可以做好防范，俄方的战斗机也可以升空进行应对。那么应对 F-15、F-16 或者是幻影2000、鹰狮这些战斗机，俄方的非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它在技术层面是可以达到一个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和状态，甚至有的性能还比较强。因为你像苏-30SM，包括苏-35都是双发重型战斗机，那么远距离的空战能力比较强，近距离的空中格斗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进入到隐身战斗机 这样的一个领域，进入到隐身战斗机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数量就比较重要了。那么现在呢，由于俄乌冲突一直在延续，那么像苏-57隐身战斗机在俄乌冲突当中，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核心或者说呢能够经常会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所以呢采购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或者说短时间内的采购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那么这就会导致一种空中力量的不平衡。首先呢，美国空军会在欧洲部署越来越多的 F-35， 然后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换装 F-35， 那俄罗斯在欧洲方向它所面临的隐身战斗机的数量就会增加。那在这种状态下，单纯的拼数量俄罗斯是没有优势的，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强化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威慑能力，通过研制更多的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让这个米格31挂装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让它的海军舰艇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同时研制针速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针对北约这些成员国它的空军基地和机场进行威慑啊。那么隐身战斗机的数量我拼不过你，但是呢我手中有数量比较多的战术导弹，尤其是高超声速导弹，也就是高超音速导弹，这样的话呢针对对方整个军事集团的这种前沿和纵深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具备强大的威慑能力，可以限制和制约你隐身战斗机的部署和运用。所以现在俄罗斯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呢就是要以攻代守，利用自身具有技术优势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去制衡对方隐身战斗机的运用。
10: 欧洲多国采购的美制战斗机陆续的进行了交付和列装，那么在欧洲哪些国家不会在先进武器方面受制于人？
12: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欧洲的国防工业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啊，比如说新一代的主战坦克，现在德国和法国呢正在进行技术合作，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联合研制、联合生产的模式。后续呢，德国和法国的陆军都会装备，也会向其他的欧洲盟友进行推销。此外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很多欧洲国家意识到自己在无人机领域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那么不仅缺乏研发能力、生产能力，甚至应该生产什么样的这个无人机，可能此前欧洲国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开始引进乌克兰的技术和作战经验，也是进行联合研发，包括呢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欧洲也上马了很多联合研发的项目。但是呢，唯独是在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联合研发的难度比较大，因为这涉及到啊不同国家的这种国防体系和这样的一个航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分割啊，利润的分割，所以这个问题很麻烦，有的时候呢就谈不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确实呢相关国家的高层都在推进，但是呢涉及到不同企业、不同防务巨头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分割和利润的这样的一个划分，甚至包括一个主导权，这些问题都很复杂，所以最终啊是不了了之。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项目还是半途而废了。那么在欧洲国家当中啊，还有一个个例，就是比较特立独行的这个国家，其实就是法国。法国的国防工业体系是非常完整且独立的，所以我们看法国它可以独立自主的生产地面的作战体系，就是一套地面作战体系很完整，有主战坦克像勒克莱尔，包括还有各种型号的这个装甲车、自行火炮啊，法国的凯撒自行火炮在欧洲的范围内影响力比较大，因为它是最早搞卡车炮的国家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凯撒也在不断的升级，现在也有最新的改进型号，而且凯撒也提供给了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也有这个应用。那除了地面的武器装备，我们看从突击步枪到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法国都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它的空军的武器装备也是独立自主的，从最早的法国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到后续的幻影2000，到现在的阵风，那么法国是具备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而且呢所有的配套体系法国也可以自给自足，战斗机上的雷达是法国的，战斗机上的发动机也是法国的，空空导弹、精确制导弹药也是法国的，所以法国的空中作战体系它是一个全产业链，能够把战斗机造出来，动力系统啊实现独立自主，那么所有的机载设备、机载武器也实现了独立自主。所以最近这些年，这个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卖的也比较好， 中东地区的国家有引进，像巴西也是进行了采购，甚至包括呢东南亚国家，包括南亚啊，你像印度啊，也是大批量的采购，就是他们知道，法国的战斗机啊不依赖于美国的国防工业体系的供应链，那么相对而言买来之后，受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比较小。在海军的武器装备方面，法国也是最大程度的寻求独立自主，它有自己的攻击性核潜艇、战略性核潜艇，还独立自主地打造了驱逐舰、护卫舰、常规潜艇、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也是他自己打造的。但是呢，由于这个弹射器，法国不可能因为一两艘航母进行研发进行生产，所以呢，法国海军的航母上的这个弹射器，就是蒸汽弹射器，是从美国直接引进的。那舰载的预警机它也不可能独立自主的打造，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直接从美国引进的 ERC。 现在法国已经启动了新一代核动力的航母项目，那么可能国产化的比例会增加啊，那不排除这个电磁弹射器它可能会尝试独立自主的进行研制，但是呢，舰载预警机可能也是选择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的 ERD。 所以我们看在欧洲的范围内，有独立自主的这种国防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的，其实就是法国。所以现在法国呢也在推动，那么要把自身的模式在欧洲的范围内进行复制，要让欧洲减少针对美制武器装备的这个依赖。那么确实现在欧洲会解决很多的问题，地面作战体系、海上作战体系基本上已经可以实现独立自主，但是呢，第六代战斗机能不能研发出来，能不能完全的实现欧洲研制、欧洲生产、欧洲装备，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的变数还是比较。
10: 那么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我们来关注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
9: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5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据估算，包括采购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等装备在内，为了强化所谓在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日本需投入超过90,000,000日元的资金，接近现行计划所需金额的2倍。在预计部署的无人机中，日本计划引进约10,000架具备长距离飞行能力的对地攻击无人机，约1,300架用于攻击舰艇的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计划配备总计约200艘可执行布设水雷及发射远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武器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0: 我们关注到了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经曝光。董旭，日本构建由50,000架无人机组成的作战体系到底有何企图？
12: 日本引进50,000架无人机，显然是在为战争级别的军事行动要提前的储备火力，提前的去储备挑衅工具。这50,000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是飞行距离比较远的，那么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还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小型无人机，这些中小型无人机可能主要是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不仅可以用于在日本以及周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也会跟随着他出兵海外的步伐到其他的区域参加作战行动。因为呢，它便于携带、便于部署和使用，一旦日本陆上自卫队出兵海外，就会携带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针对前沿的区域进行目标的识别、引导火力打击。他们也会使用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就是这种小型的战术级别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对方的作战人员、防御工事和坦克装甲车辆进行直接的火力打击。日本引进50,000架无人机，这说明自卫队动武的野心在不断的膨胀，针对地区的局势可以说呢，它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在50,000架无人机当中啊，有10,000架是专门针对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袭击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这种无人机的飞行距离是比较远的， 可能会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甚至也有可能会飞到1000多公里的距离上去打击目标。而且呢，它配备有比较大的战斗部，可以采用撞击同归于尽的方式去打击对方的海军基地啊、机场、指挥中心、弹药库、雷达站这些高价值目标。和日本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相比，这些针对地面岛屿上固定目标进行袭击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呢，日本它不仅仅是要直接的采购和引进，肯定呢也是要构建起这个生产线。那么一旦它采取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比如说针对周边的陆地纵深目标和岛屿目标要进行持续的袭击啊，那么它会利用它国内的产能源源不断地获取这样的一些攻击性的武器。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反舰型的无人机，那么这个技术含量会高一些，因为它可以针对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跟踪、进行锁定，然后呢去完成攻击。那么这些反舰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的是封锁海峡和海上航线的任务，配合日本的这种反舰导弹和空中的啊这种对海打击的平台去联合的执行任务。可以说呢，在引进无人机方面，现在的日本已经开始贪大求全了，这说明他要利用这些无人机支持他在亚太范围内或者是在其他区域内的啊这种大规模的啊具有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10: 那么日本计划配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发射导弹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针对哪些场景，要达到何种目的？
12: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打造无人化的具备水下偷袭能力的这样的一支舰队，就是这200艘的无人潜航器。这些无人潜航器啊，都是大型的水下的自主航行平台，它可以搭载水雷、布放水雷，也可以发射射程很远的导弹，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啊，叫做秘密的攻势布雷。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利用这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进行悄悄的偷偷的秘密的长时间的航行，然后呢到达对方沿海和岛屿周边区域，那么通过布放水雷的方式去阻挡对方海军舰队的这种运动和集结。那甚至不排除他会把这个水雷布放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和军港的周边，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悄悄的攻击。第二类任务呢，就是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这些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会配备一些垂直的发射系统，可以这个装填对地攻击或者是反舰的这些巡航导弹。那么由于它可以在水下航行，那么突然在水面上出现就可以发射导弹，或者说呢它是采用这种水下潜射的这样的一个发射方式，那就更加隐蔽了。那么它可以在水下航行很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发射巡航导弹，打击对方的沿岸岛屿目标和这个大型的战舰。那么这样的一种攻击方式呢，具有隐蔽性，也具有突然性就是要达到这种偷袭的效果。可以说呢，这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在亚太区域，在西太平洋的海域进行大批量的部署，那么对于海上安全会构成负面影响，甚至不排除会刺激日本海上自卫队，他可能要针对他眼中的对手进行所谓的先发制人，也就是抢先动手，利用水下的秘密平台要先打出第一枪。可以说呢，这是极具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
10: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blic debt， debt 债务。 Public debt 则是公共债务。根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公布的预算草案数据，法国的 Public debt 公共债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由2025年的 115.7% 升至2026年的 119.3%， 并于2027年进一步达到 121.7%。按照债务率计算，法国目前在欧盟成员国当中位居前列，仅次于意大利和希腊，但这两国债务率趋于稳定或者下降，而法国债务仍在快速上升。 Public debt 公共债务上升对法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利息支出迅速增加。法国国家预算中的债务利息支出由2020年的358亿欧元增至2025年的509亿欧元。
7: 环球资讯广播，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7: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8: 你好吗？
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9: Ladies and gentlemen，
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该设备目前已被革命卫队海军部队扣押，正由专家进行数据恢复工作。革命卫队海军郑重声明，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行为及未经授权的通行活动，伊朗都将采取果断且持续的行动。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7号突然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眼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由于胡塞武装攻势猛烈，沙特防空武器库。

0: 不存告急，已向多个盟友请求支援。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警方称，这起事件发生在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严子怡第一次出手就投出70.46米，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3: 当特种兵式打卡不再是主流，当越来越多的游客把脚步放慢，把停留拉长，一场关于旅行的变化正在发生。在国内，城市漫步、乡村旅居、非遗手作、列车旅行，让慢下来成为了新的旅行方式。与此同时，免签政策持续扩容，支付环境不断优化，多语种服务加速覆盖，让说走就走的入境游有了更从容的打开方式。从山野秘境到文化现场，中国如何用烟火气和文化味儿留住八方来客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慢旅游与入境游。 China Travel 如何从走马观花走向深度沉浸，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鑫。近年来啊，国内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出游达65.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达到6.3万亿元，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近期发布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则展现出了旅游的新特点。在刚刚过去的暑期，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了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了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了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呢，同比增长了近30%。相比赶景点儿，越来越多的人啊，现在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磊：
4: 那么这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这种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氛围和旅游体验。
3: 各位，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啊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份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就达到了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啊，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了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磊：
4: 文奇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其实他们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3: 透过多地的暑期文旅新场景，可以解码当下旅游市场的新趋势、新活力与新机遇。今年暑期，贵州黔东南州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了30万人次，溯溪、瀑降、攀岩等原本小众的旅游项目异常火爆。在镇远县的高固河景区，60米高的崖壁瀑降项目成为了游客寻觅清凉、沉浸体验的

0: 热门选择。
1: 很兴奋，很刺激，很好玩。广东我30多度啊，过来避暑嘛，就试一下了。有教练在后面辅助你，安全性杠杠的。因为本身我在广东生活，我更向往一些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咯。
0: 而对于很多追求极致场景体验的游客来说，探洞就成为了避暑旅游最为火爆的项目之一了。清镇石龙洞位于贵州清镇市麦葛乡，是一处全长约6.8公里的天然水溶洞，其中啊，已经开发利用的洞段呢，就达到了2.5公里。洞内有数十处梯级绿滩、细瀑和钙化池，被誉为是水溶洞界的天花板。这里常年恒温15摄氏度左右，是夏季避暑旅游的好去处。游客乘坐桨板在地下暗河滑行，一路上啊，洞内环境时而宽阔，时而狭窄。钟乳石、石笋、石幔形态万千，与地下梯田、地下瀑布、地下暗河光影交错。游客不仅可以领略怪石嶙峋的地下奇观，还可以亲历岩壁攀爬的惊险和刺激。除了桨板滑行探洞之旅，还包含洞内徒步、蓝洞冥想等活动，在专业灯光的映衬之下呀，成为了极致风光的旅拍打卡地，体验感十足。
2: 最近探洞挺风靡的，所以就跟朋友一起来，还是很有探险的这种刺激的感觉。
3: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底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所以石钟乳会比较光滑，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觉得这次探险十分的有趣。
4: 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过啊，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还是蛮好的。
0: 既能享受到夏日清凉，又能亲身感受极致体验，还能领略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现如今的贵州，像石龙洞这样培育在乡镇甚至是村集体的旅游项目不断的出圈，亲子游、研学游和极限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成为了新晋打卡地，让游客引向更广阔乡野的同时呢，也带动旅游消费进一步下沉到县域甚至是乡镇。这个暑期贵阳接待国内游客超过了26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约360亿元。某在线旅游平台创始人兼 CEO 陈刚，
5: 像探洞啊，像溯溪啊，像这样一些带着轻户外、带着一些新山绿水的这种深度体验的项目，连续3年哈，就是整个贵州的热度都超过30%以上的增长，四川地区啊，也是超过20%的增长。
0: 新业态还催生出了新的职业，也对当地经济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以石龙洞项目为例，游客深度游览的同时，需要专业人员提供引导和保障，这就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此，当地培训了一批持证桨板教练与安全员全程服务，而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来自当地的村民。贵州贵阳清镇市麦葛乡石龙洞探洞体验项目领队陈千亿，
6: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啊，他就在家门口打工上班，产业他也住了，猕猴桃他也住了啊，还有游客进来了，我们要给游客说一下石龙洞的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产业。在旺季啊，这5个月左右吧，一个月有个万把块也差不多。
0: 可以说，陈千亿见证了当地洞穴项目发展的火爆过程。官游村原本以猕猴桃种植为核心产业，人口仅3000人左右。2023年，在探洞热的风口下，村里啊，瞄准了避暑游和网红打卡的需求，与在线旅游平台以及旅行社联手开发了石龙洞探洞体验项目。像陈千亿一样，很多人因为家乡旅游新业态的涌现，寻觅到了返乡务工或创业的机会。2025年，官游村集体通过旅游资源入股，获得分红收益达40万元，项目支付领队工资超过300万元。贵州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邱俊松，
7: 贵阳深挖喀斯特山水旅游资源，形成城市加山野双向发力的特色模式。2025年， 仅乡村旅居带动群众就近就业1.1万余人，户均增收2.2万余元。
0: 目前贵州已探明的岩溶洞穴就达到了4.28万个，攀岩、探洞、蹦极等新兴玩法项目更是成为了文旅市场的核心增长极。而在此前，贵州已经出台了专项文案，大力发展攀岩、登山、探洞、骑行、蹦极、跳伞、漂流等主流山地户外运动项目。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8: 这个暑期我们非常明显能够感觉到旅游需求正在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新特征。旅游需求开始分层分类，小众旅游的兴起正是大众旅游走向中高级阶段的一个必然趋势，情绪价值正在从旅游的加分项走向旅游的必选项。那么从供给侧来看，陆海统筹、城乡协同、立体出游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0: 近期除了新场景、新业态、新玩法所带来的旅游市场进一步下沉，人们的旅行观念和出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年以宣纸为题材的电视剧《种墨园》在总台播出之后啊，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打卡，在皖南古村中沉浸式感受千年宣纸文化的独特魅力。宣纸制作技艺在2006年被列入了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制作周期要3年。在这里，核心生产线直接面向游客开放，在体验区，游客们可以亲手体验捞纸工序。
9: 正好我们这个放假的时候带孩子来看看，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从小那个接触一下，
10: 感觉有点有趣，
11: 感觉它的要有灵活性。
12: 那个水好神奇，一捞那个水消失了以后就变成纸了。
13: 我感觉这些师傅非常厉害，然后他们把每颗纸的就是那个重量什么的都控制得很好，是那种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练就的，我很佩服。
0: 在宣纸制作中的晒纸工序啊，需要用到2把刷子。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纸工姚云奎介绍了这2把刷子的历史渊源。
14: 为什么有2把刷子呢？因为我们这个宣纸它纸张有厚薄之分，所以长一点的松针毛就刷纸张薄一点的，短一点松针毛就刷纸张比较厚一点的。我们晒纸师傅啊，每一张纸都能平整的贴合到墙面，就像一个人干一件事能把什么事情都搞定了，所以称赞一个人很厉害、很有本事、很有能力，所以说了有2把刷子。
0: 除了亲手体验宣纸文化，宣纸小镇的文创产品呢也受到了游客喜爱。
15: 逛到这边啊，看到宣纸做的这个文创产品呢，真的是眼前一亮啊。以前呢总觉得宣纸就是书画用的，离我们日常很远，没想到呢可以做成书签、小摆件、笔记本这么精致，既好看呢又有纪念意义啊，感觉我们的传统文化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
16: 我们现在的文创产品有好几百种，目前像宣纸礼盒、文创书灯和文创记事本各类冰箱贴的销量一直遥遥领先。就像电视剧《种墨园》展现的那样，老一辈匠人坚守古法，我们年轻一代积极探索新型文创产品，把千年非遗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变成大家日常能用到、能带走、能感受的物件。
0: 近年来啊，相比较以往走马观花、急行军事的旅行，慢旅行、深度游受到了追捧，人们更愿意卸下旅途奔波的疲惫，慢下来、沉下来、静下来，深度地享受旅行的过程。这个夏天，旅游专列就火出了圈。有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达2159列，一些热门品质专列暑期预订率啊突破了90%，人们更愿意为一趟慢火车的深度游来买单，并且沉浸其中。 凌晨时分，成都安静站灯火通明，来自四川

0: 广东、浙江等地的游客陆续登上了熊猫专列安逸号。这趟列车啊，18岁以下乘客有71人，亲子游、研学游成为了客流主力。来自湖南的王建荣，他呀特意选择了旅游专列这种慢旅行的方式，陪着儿子一起圆梦新疆之旅。
1: 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慢慢欣赏沿途的风景。其实中国的大好河山，特别是新疆，一直很向往。然后看到这次有机会，就是毫不犹豫报名了。
0: 各位，这一趟专列啊，有独立的房间、独立卫浴、随行医生和管家服务。到了景点呢，有专门的大巴接驳，也会安排酒店入住，全程出行无忧。长达16天的新疆之旅，可以游览天山天池、纳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火焰山、卡尔景等20多个新疆标志性景点，把出行奔波变成了一场松弛的享受。
2: 旅行的那种节奏感是比较松弛的，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是刚刚好。落地之后，就是汽车的行程一般不会太长，地接导游也很 nice， 虽然时间很宝贵，但是花10多天也很值得的，是舒适感与体验并存，非常好。
3: 以前我也随过团，但是没得这一次这个感受这么舒服，因为新疆太大了。如果我们是自驾游呢，我可能会很累。我们计划了每一年的暑假都会找这种专列，到这种全国不同的地方去旅游。
0: 行进的列车来到了吐鲁番，眼下吐鲁番的63万亩葡萄进入了采收季。走进葡萄沟景区，葡萄沟课文展板前是围满了跟着课本实地研学的学生。
4: 以前是在课堂中老师讲解来了才知道，葡萄沟是断裂侵蚀峡谷地貌，走在葡萄架下，书本里的内容不再是文字。本次旅游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5: 今年这16天，孩子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深刻体会到我们的祖国的疆域之大啊，非常开心。
0: 行程结束，游客还可以游览都江堰、熊猫谷等四川知名景点，一站式领略川江两地的绝美风光。从表面上看，这次旅行啊，更像是选择了一个移动的酒店。但是呢，从深层次来看，这种慢旅行的选择是人们对旅行意义的重新审视。专家指出，游客跟着火车去旅行，既可以看到当地的风土民情和自然风光，也可以购买当地的特产，而轻松不累正是推动旅游专列、自驾旅游甚至是城市度假、宅旅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旅游列车的到来也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促进，慢旅行列车停留的时间更长，消费场景更多，体验需求更丰富，有效地激活了沿线的消费活力。新疆文旅部门负责人表示，新疆深度依托吐鲁番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精品研学线路，让广大青少年在实景实地中沉浸式感受自然奇观和中华文明，真正实现了文旅资源与素质教育的深度融合，成功激活了暑期文旅消费热潮。新疆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刘辉：
6: 下一步我们将顺应深度旅居、慢旅行的新趋势，丰富旅居业态，完善权益配套，深化跨区域协作，推动文旅从流量打卡向流量深耕转型。
0: 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达到了3.21万亿元，继续稳步增长。在黔南州平塘县大山的深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FAST， 迎来了启用10周年。硬核科技激活夏日县域游的活力。在贵州毕节大方县，一场在花海梯田奏响的实景明月盛宴火爆全网。文化软实力将音乐美学融入了祖国大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清凉旷野适配夏日研学观光，动静相宜。在新疆阿尔泰山腹地209公里的阿河公路沿线，可饱览多样景观，禾木村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增收致富。 而在首都北京的昌平区，百余场特色消费活动打造消夏新场景，充分激发了乡野消费新活力。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7: 在整个的暑期，我们就正在呈现一个供需两旺这样一个良性的发展格局。第一呢，高品质的文化活动和旅游产品的供给更加丰富了。第二点呢，我们会注意到旅游目的地呢比较注重利用地理廊道、交通的通道和我们立体出游的方式来吸引游客的到访，成为避暑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依托的支撑点。第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文化和旅游融合比过去更深更广了。从七八月份暑期的数据来看啊，我们旅游消费有望突破10000亿元，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
0: 从赶路到慢行，从打卡到体验，旅行方式的转变背后是大众生活理念的升级。新场景、新业态让山野资源变现，消费市场下沉带动县域乡镇增收，慢旅行、深度游提升了出游幸福体验。文化产业以游客需求为核心持续创新，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盘活了地方的优质资源，让暑期旅游既有热度又有温度，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当中国游客越走越深，入境游将为外国游客打开怎样的一扇窗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8: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9: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0: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需要警惕降雨叠加致灾。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河南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安徽西部、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多波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3: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 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2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2: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称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打击了塔伊兹省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及装甲车辆。一名支持政府的派别武装消息人士告诉记者，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伊斯兰国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逮捕32人。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在此次行动当中，有多人逃离阿富汗。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兰德地区、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上述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豪腾、西开普2省警方已经立案并展开追捕。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在受灾地区发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中午，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该国12人死亡，另有7人。

0: 失踪。另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继续。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的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的22时。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多次喷发，严重干扰西西里岛乃至周边马耳他的航班运行，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当特种兵式打卡不再是主流，当越来越多的游客把脚步放慢，把停留拉长，一场关于旅行的变化正在发生。在国内，城市漫步、乡村旅居、非遗手作、列车旅行，让慢下来成为了新的旅行方式。与此同时，免签政策持续扩容，支付环境不断优化，多语种服务加速覆盖，让说走就走的入境游有了更从容的打开方式。从山野秘境到文化现场，中国如何用烟火气和文化味儿留住八方来客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慢旅游与入境游。 China Travel 如何从走马观花走向深度沉浸，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支付和通关环境不断优化，说走就走的入境游啊，正变得是越来越便利。有数据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的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了 1.54 亿，同比增长 17.1%。 从边境口岸的跨境串门到各大城市的深度体验，外国游客来华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了，停留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玩法也是越来越多元。今年9月15日，中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迎来一周年。据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介绍，2025年9月15日至2026年的9月14日，共有 75.3 万人次的俄罗斯人员经满洲里口岸入出境，同比增长 51.2%。 与此同时呢，免签政策打通了中俄跨境往来的便捷通道，让跨国串门成为了常态。一年来，黑龙江黑河、绥芬河持续完善涉外服务，丰富旅游产品，跨境消费市场日趋活跃，游客停留的时间明显延长。在黑河水运口岸入境大厅，俄罗斯游客娜塔莉亚，她呀从边检民警的手中接过了鲜花和纪念牌。她是今年以来黑河口岸出入境的第100万名旅客，俄罗斯旅客娜塔莉亚。
3: 当然非常高兴了，来这里度假3天，第一次来中国，这样的仪式感让人意想不到。免签政策十分方便，可以来休闲度假、品尝美食、购物、按摩，通关也很快速便捷。
2: 免签政策简化了出入境手续，降低了跨境往来的成本。现如今啊，黑河市与俄罗斯的布拉格维申斯克之间可以当天往返，水运口岸客流大幅增长。入夏以来，黑河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突破了5000人次，暑期出入境总人数呢是达到了50.9万人次，同比增长 45.5%。 9月14日，

0: 内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56.18%，创同期的历史新高。可以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苗磊表示说，面对持续增加的客流，黑河边检和海关升级了查验设备，增设了双语服务台，提高了通关效率。
1: 为保障口岸通关安全有序，我们主动应变，精准施策，构建预警测流、潮汐布警、动态疏导勤务组织模式，在执勤现场增设中俄双语便民小分队，配置多语种智能翻译设备，并在联检大厅外屏滚动播放俄语版填报指南，切实缩短旅客候检时间，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体验。
0: 在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当地同步优化了通关服务，增设了俄语双语便民服务台、智能翻译终端，升级了自助通关设备，缩短了单人通关的时间。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韩雪，
2: 我们制作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指导手册，提前通过运输公司在境外向旅客发放，旅客可以在前往绥芬河的途中使用手机提前扫码完成入境卡的填报，抵达口岸之后直接办理边检手续，现场旅客滞留时间明显缩短，口岸整体通关效率显著提升。
0: 在绥芬河青云市场周边商铺啊，全部从事的是对俄贸易，营业员普遍会掌握一些俄语，免签政策实施之后，选择一站式采购的游客明显增多。绥芬河商户赵永云，
3: 就在这一年当中，就免签来说的话，俄罗斯人明显就多了，比前两年就多一些。他们上中国来拖家带口的，包括消费啊，包括饭店，包括宾馆啥的，都好一些，对大家都能好一些。
0: 各位，从购买商品到旅游、就餐、住宿，游客平均停留的时间啊，较去年是提升了近一倍。在黑龙江黑河市的国际大早市上啊，俄罗斯游客在摊位前购买早餐和水果，摊主呢会用那么一点俄语招揽顾客。而每当夜幕降临，黑河当地的国际大夜市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今年4月15日开市的首日，客流就突破了30,000人次，营业额达到了100万元。截至8月30日，商户总收入已经达到了大约7800万元，成为了中俄夜间经济的标志性场景。俄罗斯游客伊娃，
4: 我第一次来这里，前几天刚到，想来看看中国的特色风情，也想尝尝各种各样的美食。总体来说，我觉得这里真的特别好，我还特意买了顶帽子，穿暖和一点，免得着凉。总之这里特别棒，免签真的很方便，我们买了票就过来了，填好这张卡就可以了，然后坐着游船就到了这里。刚才我们还尝了炸蚂蚱，真的特别好吃。现在我们准备去喝点啤酒，我的朋友已经去买啤酒了。
0: 一年来，黑河推出康养度假、长线联游、深度观光等旅游产品，家庭游、自由行游客增多，带动了当地的住宿、餐饮、商贸消费。免签政策实施的初期啊，不少游客入境购物之后当天就返回了。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家庭啊，选择停留数日，深度体验当地的生活。俄罗斯游客叶卡捷琳娜，
5: 有了新的退税服务以后，现在我们全家去中国的次数大大增加了，我们购买的各类商品也比以前更多，最受我们家欢迎的是这些服装、水果、糖果和各种纪念品。
0: 当地的商户顺应了客流的变化，提升了服务质量，留住了回头客。黑河列娜餐厅负责人张威，
6: 我们这里的员工呢也都会俄语，我们的菜单呢还都是双语菜单，像日常打招呼啊、介绍菜品呢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沟通顺畅了，客人的体验感呢就更好了。很多俄罗斯客人呢一来就待上4-5天，我们也有了回头客。
0: 各位，现如今黑河的沿街商铺、各大商场啊，全面普及了中俄双语标识，多语种服务，便民涉外举措融入了城市的可以说每个角落。 黑河市文化广电和

0: 旅游局副局长魏强表示说，免签政策给当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入境客流。这一年，黑河市共接待出境游客达103万人次，游客总花费呢是达到了18亿元，跨境文旅发展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1: 我们把软硬件配套建设摆在靠前位置，上线中国通无障碍服务平台，同时实现了多语种智能翻译、行程导览一键可用，落地了全省首家龙江 PASS 预付储值卡试点，增设卢布兑换、离境退税网点。此外，中俄消费维权涉外警务服务站点也遍布城区，切实解决了中俄游客跨境服务消费求助的现实难题。
0: 跨境消费也带动了当地一刻钟便民服务圈建设，黑河已在市区的15个社区铺开布局，覆盖2800个商业网点，汇集12.45万居民。社区内俄品店、俄式餐厅标配，双语标识随处可见。黑河市商务局副局长李小玉：
2: 我们正以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为契机，把对俄服务深度嵌入社区、商圈、景区，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升级。下一步将优化退税网点，增加俄语服务窗口，丰富夜间消费场景，让俄罗斯朋友来黑河就像回家一样方便。
0: 可以说，暑期以来，我国入境游市场呈现出了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等这些传统的热门城市之外啊，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是深受外国游客的欢迎，入境消费增速明显。除了消费提升，入境游客的旅行半径也在延伸，观察的视角呢也在发生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纪录正在发生。硬核制造实力、深厚文化影响力与便捷生活体系共同构筑起了独特的中国之库，持续吸引全球游客赴华体验，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今年以来，中国的入境旅游正在转向深度在地化体验，国际客流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县域乡村深度体验。炎热的暑期，浙江一些城市推出的项目可以说是吸引了众多境外的游客。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清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充满速度感的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在虎啸峡景区漂流河道上，皮筏跌宕穿梭，游客呢在青山绿水之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结束了水上项目，游客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一把御风飞行。俄罗斯游客蒂娜：
3: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一开始有点害怕，但飞起来之后反而安心了，因为教练非常有经验，而且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5: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达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7.82%。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嘿嘿，不是外滩，也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外国游客已经从传统的地标观光转向了深度体验式消费。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经成为了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他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的第一天他就拉着自己的行李箱直奔这里来买衣服。 而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来定制一套西装。
6: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0: 更多的国外游客呢，自是把这里是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的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意大利游客
7: We bought silk suits.
8: Yeah. 我们买了丝绸西装，上面有中国特色的图案龙和花，这些很特别，在我们国家买不到，在上海买到了，让我们很兴奋。
0: 现如今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啊，一套手工定制的西装的价格呢，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啊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的时候啊，能够近距离地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经营户江明从业30多年了，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在他的店中啊，一位法国顾客来取第二天婚礼穿的新中式礼服。
9: 很好哈。It's very nice. Yes.
10: 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礼布，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0: 各位，今年以来，上海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客流同比增长了大约30%，外国顾客占比近60%。根据上海市商务委调研，定制消费的游客呢，在上海平均停留的时间为6到7天，较上海入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的3.21天是翻了一番，不仅直接拉长了消费周期，更能够串联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等周边业态。再把目光投向海南三亚，这里在外国游客的心目当中啊，是广受认可的世界级滨海度假目的地。可以说啊，今年暑期以来，入境旅游市场保持着高涨的态势。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了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三亚更是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不断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水平。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俄罗斯游客阿纳斯塔西亚感受很深。
4: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0: 业内专家表示，今年夏天的入境游热潮啊，是自然风光、文化魅力、消费体验与开放服务的多维共振，也见证了中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迭代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活力。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也就是中国游，到今年夏季爆火的 China Cool， 也就是中国之酷，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也就是极致中国化，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冰：
11: 从早期的中国游到中国购，一直到目前的美好生活体验，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对全球各地的游客它的吸引力。从国际旅游发展规律上去看，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对外越开放，交通越方便，包括签证政策越便利，吸引游客会越来越多。而且这些游客到了目的地呢，不仅仅会看传统的旅游景区景点，而会广泛地深入到城乡各地的美好生活空间。从这个意义上去讲，中国的入境旅游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近年来签证便利化和支付便利化的一个成果。
0: 中 国之酷圈粉全球，外国游客看到怎样的中国？中国旅游。

0: 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
1: 国际上游客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更多是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就并不是太了解。我相信更多的国际游客到达中国，包括到达上海、北京这样一些现代化大都市，他们对中国的现代时尚的一面将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等他们回到自己常住地以后啊，会把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现代、时尚的中国形象带到世界。其实这也是正是旅游的作用，它是最好的外宣，也是最真实的民间交往。我想通过旅游可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会让更多的国际游客、更多的国际友人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这个是促进民间外交和文明交流互鉴都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3: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4: Ecosystem in China.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assenger Passenger 乘客旅客。近日据亚班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超过 10.5 万名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亚班高铁，占到同期外籍旅客约 40%。 自亚班高铁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马来西亚籍Passenger 旅客累计乘坐亚班高铁 40.36 万人次。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秘书部总经理表示，马来西亚游客对亚班高铁的浓厚兴趣表明，亚班高铁已成为他们在印尼旅行体验的一部分。亚班高铁方便 Passenger 旅客在一次行程中串联雅加达、万隆以及西爪哇各个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印尼和马来西亚旅行社也在合作推出高铁加景点加住宿的旅游套餐。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 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叔嘛，希望
1: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0: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 就会很开心。
2: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3: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该设备目前已被革命卫队海军部队扣押，正由专家进行数据恢复工作。革命卫队海军郑重声明，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行为及未经授权的通行活动，伊朗都将采取果断且持续的行动。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7号突然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眼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由于胡塞武装攻势猛烈，沙特防空武器库存告急，已向多个盟友请求支援。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警方称，这起事件发生在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闫子仪第一次出手就投出70米46，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

0: 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俄军在实战中使用伊斯坎德尔1000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发射弹道导弹达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3: 据俄罗斯报网站报道，公开信息显示，俄罗斯火箭兵和炮兵部队首次动用最新型的 9M723-2 型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目标。这种导弹因射程远而被非正式命名为伊斯坎德尔1000。据悉，该系统在外观上几乎与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系统别无二致，后者可以发射射程为390公里的 9M723-1 型导弹。令敌人胆寒的是 9M723-2 型导弹高达1000公里的射程。军事专家的观点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新导弹采用了最新材料，使弹体重量大幅减轻，另一些人则认为关键在于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发动机，它能在发射时将导弹加速，而且这绝对没有牺牲坚固性。 9M723-2 型导弹确实获得了现代材料制成的外壳，这使它能飞得更高，并在机动和接近目标时承受巨大的过载。如果说首批伊斯坎德尔导弹的飞行高度为5万米，那么 9M723-2 的射高达到12万米。 9M723-2 导弹在接近真空的环境中飞行，在那里它加速至每秒3100米，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相当。当接近预定目标时，它在空气舵机的操控下俯冲而下，在打击前导弹进入稠密大气层，以极快的速度穿越中间层、平流层和对流层，在接近目标时其飞行轨迹呈弹道状态，此时它会释放大量干扰敌方雷达的假目标，并启动多频段电子战模块，对所有信号进行干扰。导弹会在几秒内从敌方雷达上消失，这段时间足以让它飞抵预定目标并完成打击。俄罗斯媒体称，凭借这些能力，导弹可以轻松打击整个乌克兰西部的军事设施、交通枢纽和燃料库。
2: 东旭，为什么伊斯坎德尔1000是非正式命名呢？
4: 9M723-2 型弹道导弹采用的还是伊斯坎德尔 M 的构型，发射车没有变，还是这种储运阀一体的这种机动平台，在一辆大型发射车后部的这种可闭合的车厢内部，它会有两枚 9M723-2 型的弹道导弹。那么外形呢，和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的基本型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外形应该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能够满足这种改进型弹道导弹高速飞行，或者说以不同轨迹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的需求。那么按照俄军他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是伊斯坎德尔 M 导弹，但是呢，是他后续的改进型和升级的版本。那么俄罗斯的媒体和军事专家在对他进行形容和定位的时候呢，主要是根据他的这种新的作战指标对他进行了命名，说是伊斯坎德尔1000。这个1000啊，指的就是它的最大射程应该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能够达到1000公里的射程，在同等体量的战术导弹当中，这说明它的性能是有大 幅度的这种提升，很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材料，就是弹体变得更轻了。这样的话呢，如果动力系统不变的话，也可以让它飞得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配备更大的战斗部。那么无论是针对加固目标的毁伤能力，还是使用这种极速战斗部针对面目标的这种毁伤能力，其实它都会提升。而且呢，如果啊这种改进型的伊斯坎德尔 M， 也就是 9M723-2 型的弹道导弹，它可以打1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弹道选择方面会变得更加的有优势。那如果说在1000公里的范围内去打一些比较近距离的目标，它可能就走这种高抛线的这个弹道。那么如果说要打距离比较远的目标，那么相对而言呢，它的飞行的这个高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会根据目标的距离和整个的要打击目标的这种防空反导的能力进行弹道的一个灵活选择，甚至不排除它可以把几种弹道组合到一起，通过飞行轨迹的一些突然变化强化自身的突防能力。当然呢，这对于导弹的控制系统和发动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呢，这种1000公里的射程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让发射平台在比较安全的位置对更多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呢，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应该是发现陆基机动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它射程方面进一步的延伸，在实战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2: 俄军改进升级伊斯坎德尔 M 有何意图？
4: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弹道导弹、战术导弹打得远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啊，俄军就在靠近前沿的区域部署了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战术导弹。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非常快，也可以进行远距离的火力打击，因为基本型打5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改进型如果能够打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拉开交战距离，既可以打到对手，那么同样呢，也可以让自身处于更为安全的位置。因为呢，俄方的战术导弹和乌克兰方面所使用的这个战术导弹，他们会有这种相互攻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一旦伊斯坎德尔 M 它的发射车暴露了，那不排除乌克兰空军马上就会出动苏两四战斗轰炸机，挂装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因为在乌克兰军队的眼中，伊斯坎德尔 M 属于重大的威胁，那么它这个导弹打得很准，那么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所以一旦乌克兰它在西方情报体系的支持下看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或者说定位到了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那么可能就要使用它的风暴之影针对伊斯坎德尔 M 的发射车进行打击。除此之外呢，还有乌军所使用的美国提供的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也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呢，它的这个最大的射程也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在陆军战术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那如果说有伊斯坎德尔 M， 那么乌方也会使用这种美制的战术导弹针对伊斯坎德尔 M 进行猎杀。但是呢，如果伊斯坎德尔 M 它有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这种作战就会变得更安全，因为它可以在距离前沿交火区域数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去发射导弹，然后呢针对对方防线后方400-500公里甚至是600-700公里的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火力覆盖。那么乌方的战术导弹就很难打到伊斯坎德尔 M， 因为它的导弹升级了，打得更远了。但是伊斯坎德尔 M 它使用 9M723-2 型的这种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进行这个打击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打到对方让自己呢不受到更多的威胁。而且呢，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它的突防能力还体现在它可以携带诱饵弹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那么弹道导弹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只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洒诱饵弹，或者说呢在抵达目标区上空的时候，就是飞行的末段集中的抛洒这个诱饵弹。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 干扰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那么实现一个目标突然变成多个目标，那对方的反导拦截弹真真假假就分不清了。当然呢，据说这个伊斯坎德尔1000还有主动的电子干扰设备，那么当它飞向目标的这个末端，它可能也会主动的打开电子干扰设备，针对对方的雷达进行压制。那么可以说呢，俄军是要在战场上使用伊斯坎德尔 M 的改进型，也就是伊斯坎德尔1000。那么啊，它不仅是要强化自身的实战能力，而且呢，也是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强化自身的导弹技术，然后呢，用于以后和北约进行这种更高层面的博弈和较量。
2: 好的，对于俄军导弹技术发展，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5: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意大利斥资59亿美元研发新型主战坦克。那么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啊，那么意大利方面已经正式启动了一项价值51.4亿欧元，那么相当于58.6亿美元的采购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呢，就是为意大利的军方订购一款新的主战坦克，当然也包括它的衍生车辆啊。那么说白了就是这个配套的车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意大利方面的新的坦克呢，意大利叫做 NMBT， 就是新型主战坦克的缩写。那么它当然仍然是一个合资的项目，那么是由意大利的莱昂纳多公司跟德国莱茵金属合资成立一个叫做莱昂纳多莱茵金属军用车辆公司，那么来负责研发。那么这个项目其实之前意大利媒体有曾经提到过啊，当时叫做这个 IMBT 啊，意大利主战坦克。那么整个这个公司的建立实际上是在2024年10月份，那么就已经达成协议啊，那么德国企业跟意大利企业，那么50%50%，就是一人一半的股份。那么整个的这个生产项目呢，应该有超过60%啊。那么这里面包括组装、测试、交付跟后勤支持，会在意大利完成。意大利方面其实在今年6月份，在这个巴黎的欧洲防空展上面啊，那么展示了一款概念设计车。那么这款车呢，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德国莱茵金属的 KF-51 黑豹坦克，但是在上面加了很多的意大利的特殊的需求，所以呢，本质上它还是一款新的独立的坦克啊。那么很多人认为它其实是一个配了新炮塔的豹二 A4 的底盘啊，当然可能按照这个意大利跟德国的合资公司的说法，那么新的这个坦克最终会配备一款防护更强、机动性更好的新的底盘。那么现在来看呢，这款新的坦克的主炮还是120毫米的滑膛炮啊，那么带有自动装填机啊，那么有20发的待发的弹药。那么未来呢，意大利方面希望能够把它升级为130毫米的火炮。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炮塔上方有一个30毫米机关炮的遥控炮塔，那么意大利方面那么将它描述为主要用于反无人机啊。那么这一次在法国出现的样车里面还出现了这个小型巡飞弹的发射器啊，那么这个相关的技术呢，实际上之前在欧洲其他国家，你比如法国也进行过展示。那么整个坦克项目主要的目标是替代 C1 啊，阿里埃特。那么这个项目，阿莱特这个项目实际上是从上世纪90年代，那么开始在意大利服役，那么它的这个整体的升级其实在进行啊，意大利把它叫做 C2 项目。那么意大利方面认为呢，自己大概需要132辆的新型主战坦克啊，那么2027年以后开始采购，那么整个项目呢将会在2038年那么正式的完成。那么整个的这个项目实际上对于这个意大利莱昂纳多跟德国莱茵金属的合资公司来讲呢，算是一个挑战啊，因为我们说现在这个公司同时在进行2大项目，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以莱茵金属的山猫步兵战车，那么去研发一个意大利的装甲车族，那么号称有超过1000辆啊，包括这个防空反导车，那么侦察车、反坦克的自行的这个发射车啊，那么据说前后有16个型号。那么意大利方面把它叫做 ARCS 陆军装甲作战系统家族。那么意大利方面呢认为这个新的坦克还是很重要的，所以2024年意大利议会他批了大概93.5亿美元的预算啊，从2025年到2038年，那么使得他的陆军进行坦克装甲车辆的现代化。当然了，我们说意大利国内对这个项目的前景啊，这个也不是说都是一片 赞美之声。但是总的来讲，意大利方面走出了这一步，这个可能对于整个欧洲，对于北约，那么对于意大利本土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那么新的动向。
0: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发射弹道导弹达美舰几次险些得手。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消息，熟悉相关袭击情况的美国官员称，伊朗已向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数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及至少一艘两栖作战舰艇发射弹道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所有这些袭击均告失败，但一些官员形容其中几次袭击险些得手。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官员称，他们正在使用具备先进功能的新型导弹攻击美国军舰。武器分析人士称，这类导弹可能配备光电引导头，可以利用图像识别，在飞行过程中机动追踪移动目标。但美国官员表示，即便如此，伊朗在发动攻击时仍需要知道美国军舰的大致位置。美媒称，这些袭击凸显出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对伊朗经济造成日益沉重压力之际，伊朗仍愿意主动采取进攻行动。
0: 东旭，伊朗主要使用哪些导弹攻击美军战舰呢？
4: 现在伊朗和美国进行军事博弈，进行军事较量，它的反击目标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呢面积比较大，虽然有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进行防御，但是呢，如果伊朗使用这种导弹集中打击的方式啊，是有一些导弹能够成功突防，针对基地内的美军设施和美军的资产，包括武器装备和人员进行摧毁和杀伤。第二类反击的目标啊，就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现在呢是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在执行这种海上封锁和针对伊朗的这种进攻行动。那么伊朗呢是千方百计的要打美军的战舰，而且呢一直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具体而言呢，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发射远射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是呢这些这个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啊，它想解决末端制导问题难度比较大，而且呢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在这个宙斯盾系统的视野当中是比较明显的目标，飞行速度也比较慢，容易遭到拦截。所以现在伊朗更加倾向于使用弹道导弹，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军的战舰也包括核动力航母进行反击，进行打击。这个弹道导弹啊，打海上的移动目标，包括打这个航母，首先要解决射程问题，就是你射程要足够远，可以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海域内针对美国的海上力量构成直接的威慑。那么这个弹道导弹呢，威力也比较大，一旦命中战舰，基本上呢就会让战舰失去这个作战功能啊。比如说命中航母，这个飞行甲板炸一个大窟窿，即使航母不沉没，那么它也失去了作战功能，只能退出这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一线的区域。但是呢，制导问题同样也非常的重要。现在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它是采用这种大型的火箭助推段，然后呢加上一个这种具备末端制导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那么这个战斗部呢，在和大型的火箭助推段分离之后呢，它会以很高的速度俯冲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飞向目标。那如何保证它打得准呢？就是这个战斗部上呢有这个小型的弹翼，也有这个这个加速的发动机，它可以快速飞行，也可以进行一些姿态的调整。那么要进行远距离，比如说数百公里、近千公里的反舰作战，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战斗部上啊，应该是有光学的这个导引头，也就是说呢，它要看到海上的目标，才能够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这里面需要的技术呢是比较这个复杂的啊。那么伊朗是在逐步的进行探索，逐步的对它的反舰弹道导弹的这种精准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打海上移动目标的这个能力进行升级。而且呢，伊朗它也要进行前期的情报准备，无论是利用商业卫星还是其他的手段，它要知道美军战舰，比如说宙斯盾驱逐舰或者是核动力航母，它大概所处的这个海域是哪里。那么有了这种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才能够在导弹发射之前选择合适的阵地，并且装定射击诸元，保证它飞向大概方向，然后呢再启动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系统，针对目标进行搜索。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这个比较长的，而且呢也是需要每一步都是这个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才能够命中目标。所以目前呢伊朗打了很多的反舰弹道导弹，但是呢并没有实际上命中美军的驱逐舰或者是美国的大型核动力航母。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并不是它没有效果，因为如果美国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尤其是反舰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反击，即使没有命中也会干扰美国航母释放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那么它可以起到这种干扰或者是阻止美军利用海上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进攻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2: 美国海军如何防范伊朗导弹？
4: 客观来讲，美国海军针对自杀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这种袭击和袭扰防御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航母上有 12D 先进鹰眼预警机，也有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和 F-35C 隐身舰载机，那么他们是有这种空中的这样的一个警戒和拦截体系的。这个舰载预警机针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探测距离很远，那么它可以引导超级大黄蜂和这个F-35C 进行拦截，但是呢伊朗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会牵制美国航母上舰载机的兵力，让他们主要是进行防御作战，那么去这个执行进攻作战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次数就会减少，所以呢这就是一种以攻代守的方式，因为伊朗的防空反导体系可以说漏洞比较多，那么如果能够通过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扰的方式让美国航母上的舰载机忙于进行防御，那么它就很难分出更多的兵力去进行进攻。那么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探测和拦截，主要是依托于海基的朱斯顿系统、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相准雷达呢会进行跟踪和测算，然后呢主要是使用标准三布劳克二 A 型的反导拦截弹进行拦截。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伊朗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想命中海上移动目标，尤其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上去命中这个目标可能难度比较大，但是呢相对而言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就会干扰美军的这种这个作战行动，尤其是这种进攻行动，那么这也是针对美军海上作战兵力的一种牵制。
2: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需要警惕降雨叠加致灾。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河南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安徽西部、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多波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 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1: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13: 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称，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打击了塔伊兹省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及装甲车辆。一名支持政府的派别武装消息人士告诉记者，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伊斯兰国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逮捕32人。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在此次行动当中，有多人逃离阿富汗。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兰德地区、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上述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豪腾、西开普两省警方已经立案，并展开追捕。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在受灾地区发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中午，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该国12人死亡，另有7人失踪。另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据 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继续。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的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的22时。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多次喷发，严重干扰西西里岛乃至周边马耳他的航班运行，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普京强调大型舰艇仍是俄海军基础，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
3: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普京指出，无人艇在近海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说到大型舰艇，它们仍然是海军的基础组成部分。不用说核潜艇，也就是搭载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平台，还有护卫舰、巡洋舰等。普京回顾说，昔日创建俄罗斯海军的统帅们曾谈到海军发展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普京说，必须明白在什么区域运用什么装备更有效。普京还指出，就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而言，他们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未来无疑仍将是整个海军发展的基础。配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至关重要，它可以遏制任何对手，并在俄罗斯遭到直接侵略时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普京在会见海军官兵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它正变得越来越精准。普京强调，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我们不仅拥有，还在对其进行完善，并且将继续这样做。普京还透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他说，关于波塞冬，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人潜航器，它已经处于研发的最后阶段，我们正朝着完成研发并将其投入战斗值班的方向推进。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经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近十年，俄罗斯计划为新型舰艇研发和制造拨付高达8.4万亿卢布的巨额资金。
2: 东旭，从普京的讲话中可以读出哪些关于俄罗斯海军发展的关键信息呢？
4: 从普京总统的讲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罗斯对于海军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在发展海军的过程当中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采用了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所获取的经费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呢，大量的经费还是重点投资到核潜艇的相关领域，比如说俄罗斯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北风之神的改进型，它建造的数量越来越多，后续呢会全方位的替代德尔塔四型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呢包括它的改进型配备的是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艇是新的，潜射的战略导弹是新的，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的海基的核反击和核打击体系那么一直是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既可以和美国构成持续性的核军事，同样呢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震慑北约，让北约针对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行直接的兵力介入和干预。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确实很先进，所以呢 像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也是保持着啊世界一流水平。现在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的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水下的高速静音航行能力很强，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啊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

0: 这个宝石啊，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前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三 M 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啊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达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艇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那么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这种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啊，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性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战舰就是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啊要成熟，要可靠，要能力全面，但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护卫舰啊，多功能的护卫舰，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啊这种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啊，那么像20380、22350型啊这两型这个护卫舰啊，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1: 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0: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那么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这个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因为呢即使俄军它使用过这种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它可以直接装入3S14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 3S14 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搞玛瑙，也就是锆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和口径以及搞玛瑙或者说我们叫这个锆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 3S14 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图 M 级，像这个红带珠，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啊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前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三 M， 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地靠近北约的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这个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的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

0: 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比如说车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空射的型号呢就更简单了啊，那直接用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这样的一个适配和适装。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这个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1: 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对俄罗斯海军有何重大意义？
0: 此前呢，对于大国、对于军事强国而言，海基的核打击体系它只有一种选择，就是用战略核潜艇发射，射程能够达到或者是接近10000公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现在呢，俄罗斯的海基核打击体系实现了二元化，那么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波塞冬无人潜航器。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啊，它就是一个超大型的一个具备自主航行能力的一个核动力的鱼雷，就是它配备有一个小型的核动力装置，然后呢再携带有核弹头，那么核潜艇搭载它，对它进行发射之后，它可以在深水区长时间快速的这个航行，即使说它航行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噪音，对方的反潜系统能够探测到它，但是你打不到它。为什么呢？它可以在水下几百米甚至是近千米的这个距离这个位置去进行高速航行，你一般的反潜的武器包括反潜的鱼雷你根本就追不上它，也无法在深水区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它所攻击的目标是什么呢？主要是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类似于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这种海上的集群化的高价值目标，那一枚携带有核弹头的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就可以将一个航母打击群彻底的摧毁，而且呢，它也可以用于打击沿海的大型的海军基地。那一旦某一个海军基地遭到了波塞冬的攻击，那海军基地的设施会被摧毁，基地内部的所有的战舰也都会被摧毁，所以它应该是一种战略武器。而且呢，俄罗斯采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式，就是搭载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核潜艇并不是从零起步全新设计全新打造的，而是利用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奥斯卡二型巡航导弹的核潜艇进行技术改造，把它两层艇壳中间的这个位置清空，然后把艇身进行加长。那么两层艇壳中间这个位置，那么就是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的这种待命区。所以呢改造之后的这个像比尔格罗德级的特种核潜艇，它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水下母舰，那么它所携带的武器除了常规的鱼雷之外，就是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所以它相当于一个水下的移动基地，一个移动的这种新式水下核武器的投掷平台。
1: 好的，关于俄罗斯海军的发展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澳大利亚的 F-35 首次在新西兰着陆。那么根据这个新西兰跟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啊，那么2026年的9月23号，澳大利亚空军的一架 F-35 呢是在这个奥哈基亚，那么新西兰皇家空军基地，那么进行了一次叫做敏捷塔斯曼的演习。那么这次演习的目标呢，实际上是展示澳大利亚可以使用新西兰的这个机场，澳大利亚国内叫做伙伴机场。那么同时呢，澳大利亚方面也希望在这个演习过程之中，那么验证怎么样通过在前沿啊完成加油弹药的装填啊，包括联合支援，那么在远离澳大利亚本土基地的情况下，那么澳大利亚方面叫做维持第五代战斗机的作战能力。那么当然可能整个的澳大利亚军方这次派出的飞机其实是不止一架，那么据说呢，这一次澳大利亚方面至少有2架 F-35，那么在奥哈基亚进行了整个的验证啊，这里面包括加油，包括弹药的装填。同时澳大利亚方面还派出了 C-130J 那么大力神的运输机进行了支援。那么当然这次的测试是不是热车加油，这个现在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是总的来讲呢， 对澳大利亚方面来讲，可以确认的是，它是 F-35A， 澳大利亚的 F-35A 首次降落在新西兰的领土之上。那么相关的演习呢，实际上是9月7号到10号啊，那么去进行。澳大利亚方面的公布呢，相对晚了一些。据说两架飞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空军的第三中队啊。那么这一次的演习呢，实际上包括这个澳大利亚的 F-35A， 那么掩护护航新西兰的 P8， 那么在这个新西兰的北岛东海岸，那么进行所谓的空中拦截跟护航演习啊。那么澳大利亚方面认为呢，这个相关演习水平是超过了所谓的空对空一体化的礼仪性演习，那么也就是说它进入了很多实际操作的层面。那么澳大利亚方面也认为呢，在这个奥哈基亚啊建立它叫做前沿武器补给跟加油点，那么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澳大利亚方面认为呢，实际上之前在澳大利亚的一系列的敏捷演习里面，那么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境外的很多的基地啊进行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测试。那么这些测试呢，对澳大利亚之后啊扩大 F-35A 的部署的范围，那么似乎呢都能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呢，澳大利亚国内也有些认为这一次的演习有机会啊，那么让新西兰了解 F-35， 那么所谓的叫做新西兰获得了与第五代战斗机这个编队并肩作战和提供支持的职业经验啊。澳大利亚方面认为这个有利于构建所谓一体化的体系啊。那么当然对于新西兰来讲，新西兰方面也许还可以选择其他的那么更好的一个道路。那么另外澳大利亚方面也认为这个演习呢，实际上对于澳大利亚的第三中队啊，他从英军时期开始算，认为已经超过110年了。那么澳大利亚方面认为也是以实际的行动那么再向外界证明澳大利亚空中力量的有效性。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有效性本身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个 F-35 这款澳大利亚以外生产的战机，所以本身来讲对澳大利亚空军来讲，它的能力并不是来自于本土，还是来自于引入的能力。那么这点呢，澳大利亚国内其实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下一阶段澳大利亚国内会不会建立更多跟 F-35 有关的从生产到维护保障的一些相关的能力，那么这个被澳大利亚的一些人认为呢是有必要加强的。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俄罗斯在埃及展示多种武器装备。
3: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近日在阿拉曼国际机场开幕。俄罗斯在航展上展示了第五代战机457E、雅克 130M 教练机、野牛反无人机系统、立方体系列巡飞弹等装备。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称，改进后的雅克 130M 已成为货真价实的轻型战机，性能大幅优于前代产品。而457E 不仅参与地面展示，还完成了飞行表演。与457E同时展示的还有为该机研发的最新武器。目前俄罗斯已向阿尔及利亚出口457E。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旗下的高精系统控股公司展示了野牛反无人机系统。野牛配备了多挺 7.62 毫米口径机枪，专门对付低空小型目标。高精系统公司还在埃及展示了两种改进型铠甲防空系统，产品 350E 轻型多用途导弹、柳树便携式防空导弹、短号 EM 反坦克导弹、红土地 M2 制导炮弹。卡拉什尼科夫集团展示了立方体系列巡飞弹。
1: 东旭，雅克 130M 教练机和苏-57E 在国际防务市场上的竞争力如何？
0: 雅克 130M 是雅克130的升级和改进版本，那么座舱是进行了完善，而且具备了更多的这种作战功能。也就是说呢，俄罗斯现在对于雅克 130M 的定位，它不仅仅是一种喷气式的高级教练机，那么同样呢也是一种轻型战斗机，它既可以挂装啊这种空空导弹去拦截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也可以执行对地火力打击的这个任务，所以它具有很多的这个功能啊。因为现在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高级教练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空中的一个教练教学平台，基本上呢都有兼职轻型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呢，雅克 130M 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发展的。不过呢，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啊，在这种高级教练机或者是轻型战斗机的这个市场上，它面临的竞争对手还是比较多的。 啊，那么现在呢，雅克 U30M 想要在市场上拿到更多的份额和订单，面临比较激烈的竞争。那苏-57E 呢，是俄罗斯空天军自用型号的这个出口版本，也就是俄罗斯它苏-57双发重型隐身战斗机的出口型。那么阿尔及利亚确实已经采购了，但是呢苏-57E 想要进一步的打开市场也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只有对这种隐身战斗机有刚需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的空军才会考虑采购。而且呢一些国家，比如说西方国家，包括一些中东地区的国家，他们也有一些选择啊，比如说从美国买 F-35 啊，包括从韩国买 KF-21 啊，包括呢土耳其也提出了自己的可汗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研发项目，还有一些其他国家也开始把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推向国际防务市场。那苏-57E 它的竞争力究竟如何，还是要在这个竞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一些优势和技术特点。那么这一次呢，在埃及的航展上，俄罗斯呢并不是单独的推销苏-57E， 而是呢也展示了这种隐身无人机、隐身无人攻击机的这样的一些模型。那么它可以和苏-57进行联合作战，包括呢为苏-57E量身打造的一些隐身的巡航导弹、一些隐身的巡飞弹也共同的展出。那么俄罗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就是苏-57E 它既是一个空中作战平台，也是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系统，它可以引导无人机，可以发射这种隐身的巡航弹和这个巡飞弹去打击目标。所以当它的作战伙伴是隐身的，它所发射的弹药区是隐身的，那么它是一种全隐身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那么现在来看呢，中东地区它对于武器装备的需求量很大，有一些中东地区国家防务经费比较充裕，所以他们倾向于买技术含量高、价格比较昂贵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所以俄罗斯呢是希望在苏-57雅克 U30M 推销的这个过程当中，把中东作为一个重点进行攻关的这个市场，希望拿到更多的订单，针对它国内的航空工业体系和武器装备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进行外部的输血。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董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董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blic debt， debt 债务， Public debt 则是公共债务。根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公布的预算草案数据，法国的 Public debt 公共债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由2025年的 115.7% 升至2026年的 119.3%， 并于2027年进一步达到 121.7%。按照债务率计算，法国目前在欧盟成员国当中位居前列，仅次于意大利和希腊，但这两国债务率趋于稳定或者下降，而法国债务仍在快速上升。 Public debt 公共债务上升对法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利息支出迅速增加。法国国家预算中的债务利息支出已由2020年的358亿欧元增至2025年的509亿欧元。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5: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6: It was a dream，
17: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6: 10 years ago，
15: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 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
15: 开。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

0: 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7: 你喜欢吗？
2: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9: 用声音，
8: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该设备目前已被革命卫队海军部队扣押，正由专家进行数据恢复工作。革命卫队海军郑重声明，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行为及未经授权的通行活动，伊朗都将采取果断且持续的行动。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7号突然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眼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由于胡塞武装攻势猛烈，沙特防空武器库存告急，已向多个盟友请求支援。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警方称，这起事件发生在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闫子仪第一次出手就投出70米46，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3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8: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
0: 环球资讯广播。

0: 边走边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金石不朽、文明永续为创作主旨，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青铜重器与碑刻石经为文明密钥，系统解读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为何以中国提供最坚实的物证回答。集金铸国史，刻石载文脉。节目精选厉鬼、何尊、毛公鼎、秦漆刻石、石鼓、西平石经等一批具有正经补史核心价值的国宝级文物，打破单件文物的孤立叙事，以铭文与刻词为线索，串联起上古礼制、王朝兴衰、制度统一、文化传承的宏大历史脉络。从武王伐纣的精准纪年，到宅兹中国的最早出处；从秦代书同文、车同轨的制度奠基，到历代石经对文化经典的守护，每一段铭文都是刻在金属与山石上的信使，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与根脉。一件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的青铜重器，凭借腹底32字铭文，一举解开千年悬案，将武王伐纣、牧野决战精准定格于3000多年前甲子日的清晨。它就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厉鬼。它不只是礼器，更是文明的时间证人。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走进厉鬼，读懂它的造型、纹饰与功用。圆腹、两耳、方座、饕餮纹、龙纹、牛头纹层次分明，从商代晚期样式升级为西周特色方座鬼，既承载祭祀重责，又标志着等级制度。在节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张一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严志将和我们一同解读鼎鬼组合与列鼎列鬼之制，感受西周礼乐文明的严谨与庄严。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越3000年，透过青铜微光，触摸商周更迭的关键瞬间，聆听文明破晓的第一声回响。
2: 金石不朽，文明永续，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我是主持人撒贝宁。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的一处农田里，考古工作者偶然间发掘出了一件青铜器，引发了极大的震撼。器物内32字的铭文，解开了一个困扰学术界长达千年的历史谜团，将史书记载的商周大决战、牧野之战，精准定格在了3000多年前一个甲子日的清晨。这件青铜器就是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的厉鬼。厉鬼因何而著？鬼中铭文记录下的又是哪些珍贵的信息？学界又是如何根据这些文字推测出周武王灭商的准确时间的呢？今天就让我们带着种种疑问走进厉鬼，走进周武王、周公、姜太公这样一些传奇人物，去共同见证一个深刻影响中华文明进程的伟大朝代的诞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展陈着这件国之重器厉鬼。这是一座圆形两耳方座鬼，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主要的纹饰是饕餮纹。厉鬼就像是一位来自3000年前的时间证人，藏在他腹底的这一段铭文只有4行，32个字，其中写道：武王征商为甲子招。

0: 对顶克婚素有伤，意思就是甲子日的清晨，岁星正当其位，周武王伐商，一招克敌。这段文字让司马迁在《史记》当中那句甲子日纣兵败的记载终于在实物当中找到了印证，而岁星的天象更是与国语中岁在纯火的描述遥相呼应。就在厉鬼现身之前，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个争论已经持续了千年之久，各路学者引经据典提出了40多种猜想。但是厉鬼出土之后，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他的铭文当中给出的关键线索，通过天文推算等手段，将武王克商的年代锚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对于历史真相的探究不会止步，我们今日凝视厉鬼，不仅仅是在欣赏一件国之重宝，更是要通过它触摸那一段武王征商天下归周的传奇岁月。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和我们一块儿来解读厉鬼，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老师，你好，
1: 谢谢。
0: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张一清老师，欢迎您，
2: 张老师。
0: 还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严志老师，欢迎您。大家一提到周朝啊，就老觉得这个朝代全是充满了神话色彩。但实际上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周朝，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这个西周王朝是继夏商之后第三个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所以孔子有一句话说，周兼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不从周。意思是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的，但更加繁盛和完备，所以我从周朝。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整个这个中华文明，这个礼乐文明，在西周王朝得到了集中体现。
3: 我们其实很多观众啊，他们都是很熟悉秦以后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的中国历史，但是对于西周，尤其是夏商周啊，这三代，其实大家是很陌生的。西周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封邦建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西周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流行的一个政治的口号。但是实际的政治运作当中，它是天子、诸侯、大夫。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礼制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个其实是西周王朝和我们后来所熟悉的这些王朝之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差别。
0: 说到这个鬼啊，其实北京人应该很熟悉，有一个地方叫鬼街。
4: 鬼街，对，
0: 其实一想到鬼街就是小龙虾。
4: 对对对。
0: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准备了这个仿制的厉鬼，我们可以请现场工作人员为我们上一下道具。
3: 张老师、冯老师，你们看啊，这个仿制的还是挺像的哈、啊，基本上还原了这个厉鬼的原貌啊。我们知道这个鬼啊，怎么看啊？首先呢，它是一个圆，这个口啊是敞着的，我们称之为敞口啊。然后下面的这个腹部呢，它也是圆形的。这个腹部开始呢，因为前后是对称的啊，它是主体是兽面纹啊。当然，过去我们称之为饕餮纹。这个兽面纹非常的雄壮，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角是内曲啊，向内弯曲的这种角。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兽面纹的这个它的背景有一层啊，我们叫做回字纹，也叫做云雷纹。在这个兽面纹的它的这个纹饰的上面还有一层，比如说像那个角的这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沟壑啊，还有包括它的眼睛，所以这就是基本上就是三层花纹啊。我们再看这个圈足这个部分，圈足呢，它是装饰的是一周这个龙纹，它的底纹啊，背景也是这种回字形的这种卷云纹。它的两个耳，我们看到啊，是两个大角兽啊，也有可能是鸟，因为它这个两侧是有翅膀的，然后上面有一个大角啊，是当然是想象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珍奇异兽。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这个方座的平面上啊，

0: 脚各有一个牛头纹，这个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纹饰，整个的它这个主体就是商代晚期青铜鬼的样式。那么到了西周初期呢，加了一个方座，这种方座鬼是西周初期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青铜器。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方座呢，之前啊，它有可能它是个木座，所以这个圆鬼呢就放在这个木座上。后来呢，到周人呢，我干脆把这个木座变成青铜的，我铸上去啊，就变成了一体化了。对，刚才讲完了这个鬼的造型和纹饰，实际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铭文。这个鬼的铭文是在它的正下方这个器底。这个青铜鬼在祭祀的过程当中，它干什么用的呢？它是盛这个粮食的。所以和它和这个鼎的功能还是不太一样，在祖先的牌位面前摆上这个鬼，装上这个丰盛的粮食啊，来祭祀自己的祖先。这个鬼在西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物，在商代的时候虽然出现了鬼，但是鬼在商代的器物组合里面它并不是最重要的，酒器是最重要的。但是到了西周时期呢，就是鼎和鬼的组合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青铜器的组合。从西周中期开始出现了列鼎列鬼制度，天子九鼎八鬼，诸侯七鼎六鬼，大夫五鼎四鬼，在祭祀的活动当中呢，鬼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之大。
1: 所以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西周的青铜鬼，厉鬼两个字，它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2: 青铜器的主要是看这个器主，用它这个器主来定名。那这个厉鬼为什么把它叫厉呢？就是因为这个主人叫厉，它的名字叫厉，
1: 它实际上就是厉这个主人他所拥有的这样一件青铜器叫厉鬼。那如果这么推下去的话，比如像何尊，那就是叫何的这个主人所拥有的。
3: 对，
1: 那毛公鼎，那这主人就是毛公。
3: 对，
1: 在那个铭文当中有一个又是厉，
2: 又是厉。对对对，这个字呢学术界有不同的读法。大部分学者把它读成有丝，
1: 有丝，
2: 有丝厉。对，也有学者把它读为右使，
1: 右使，
2: 右使力，就是左使右使这个右使。这个读法我觉得好像还更有启发性。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代这个史官制度里边有左使祭言，右使祭事。我自己想，这右使是不是跟军事有关？天子上朝的时候，朝位的时候，那么左边应该是站的都是文官，那右边站的都是武官。那如果按这个朝位来说，这个在右边的这个使恐怕就是跟军事有关的。而且我们看他所记载的这个内容也是政商的事情。所以也是跟军事有关系的，
1: 跟军事有关。
2: 而且在中国古人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情况下，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禁忌。第一位古人关心的就是天时，天时利不利于打仗。每个月的最后一日是不能打仗的，这必须得月亮出了以后然后才能够去打仗。那这样的一种天象的观测，其实在上古时期都是由史官来负责的，所以这也跟他的身份有就相合了。就是他本来是右使啊，他参加战争，所以在周礼里边讲这个太史和太师是同车的，他主报事就要看这个天象的变化利不利于打仗。所以说在战争这样的一个活动中，史官是少不了的。
3: 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我们看这个呀，很多人比如说到底是事情的事还是历史的史，其实这俩字呢是同源字。所谓同源字是什么呢？最初是一个源头，一个字形，就是说右手他拿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大部分人认为他是拿了一个网状的东西去干嘛呀？那会儿生活资料比较匮乏，对吧？他要去抓点野兔子，抓个山鸡，就是他这个东西是做事的，所以他就是事情的事。然后呢，这个做事情回来之后，就得有人记一下，这个记的人就是史，记录的这个事情是过去发生的，所以史也有了历史的意思。这种同源呢，说明了一个事儿，用双手创造的历史，怎么创造？就是做事情，拿了个东西做事情，然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几千年的文明史。
1: 除了像刚才我们说到像厉鬼、毛公鼎啊。

0: 啊，何尊呀，就是以主人的方式来给这个青铜器命名的方式之外，还有哪些给青铜器命名的其他的方法？
1: 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青铜器命名方法是器主人之名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做器的这个对象，因为做这些青铜器都是要祭祀用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他就简单的就是做父乙尊，就是说明他的死去的父亲啊，庙号作为甲乙丙丁的乙的这位父亲，他是这个器物的享用者啊。当然有些没有铭文的情况下，那我们就以在这个青铜器的纹饰重还纹顶
0: 啊，对对对对，以它的外形，
1: 对，或者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没有纹饰，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用这个器型啊，比如说一个鼎，它叫立耳三足鼎啊，有的时候它这个耳朵是在腹上面啊，我们叫腹耳啊，三足鼎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啊判断一个青铜器了。
2: 然后还有所谓的这个专名，不管是叫鼎啊叫尊啊还是叫鬼啊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后人说的，它是在宋代呢，从欧阳修开始集古录里，到吕大林的考古图，还有宣和博古图，
0: 到赵明诚，
2: 对，然后再到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金石录里，他就根据着前人哎，这种在古器上他记载的出现的这个名称，他就给这些器型呢就起了这些名。
0: 国之重器，从命名开始它就不简单，每一个名字这背后千年的历史，确实让很多的学者这一代一代的在进行考证。所以青铜器上的铭文啊，它就是铸刻在青铜上的一部史书，而且也是历史最直接的见证者。今天呢，我们也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和厉鬼的铭文来进行一次对话。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卷轴，这里面藏着一个什么样的秘密？我们请严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1: 赛老师和各位观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形象的啊，这就是厉鬼的一个全形拓。所谓的全形拓啊，我们看和上面的这个拓片它是有区别的。上面这个拓片是它这个厉鬼里面铭文的一个平面的拓片。而这个呢，几乎好像是一个
0: 3D 的，
1: 对 ，3D 的，
0: 基本上是一个 3D 呈现出来立体的，
1: 不在一个面上的平面，它都能表现出来。其实这种是中国这个晚清民国时期的很流行的一种拓片技术，
0: 有点像 3D 打印。
1: 对，然后我们看，这就是咱们这个厉鬼上面的铭文。第一句，武王征商，为甲子朝，就是说武王征商的这一年，甲子的这一天早上，遂鼎。这个鼎在这里面做真字讲，刻昏，素有商，就是说岁星正当其位，很快就把商朝的首都给攻下来了。辛未，王在蓝次，辛未就是第八天，就是刻商之后的甲子日之后的第八天，就是王从商都移驾来到了蓝次这个地方。具体这个地方是哪儿啊？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是呢这个地方距离朝歌这边呢可能就是八天的路程，这个是可以肯定的。次又使力金，就是在蓝次这个地方，周武王赏赐给又使力，也就是这个器物的主人，金，这个金在这里面是铜料，用作弹弓保尊仪。这个力呢就用周王赏赐给他的这些铜来铸成了这样一个宝簋，祭祀他的祖先，作为一个祭器，这就是这件厉鬼的来历。想谈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字，第一个字就是这个武王的和文，在西周早期就是武王和文王，这是他专有的一种和文的形式
0: 啊，就像给他专门设计的印章的那个概念。
1: 对对对，有点这个意思。
2: 他就是武的左边写了一个王，
1: 对对，
2: 这个王写得很明显，
1: 对，
2: 而且好像是在西周的铭文里边只有武王和文王，
1: 对，
2: 写武和文的时候常常是在左边加了一个王字，
1: 是的，
2: 所以只有他们两位。
1: 张老师说的非常对，文王受命，武王伐商，这个对于周代的历史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位先王，所以他就用了这个和文的这种方式来凸显他们的特殊的历史地位。我们看到这个王字，它下面像不像这个 斧钺的这个刃部啊。
3: 对对对 对, 对，
1: 因为这个斧钺呢，它象征着王权，所以后来就变成了这个王字的一个专属字啊。
3: 对，
1: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字啊，
2: 哎，我认出了鼎，
4: 有点像
2: 猫，而且笑得还很开心。
1: 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鼎的象形字。我们看到这两个耳朵啊，实际上就是鼎耳。
2: 鼎耳，对，上面那个。
1: 它这个像嘴巴或者脸的这个部分呢，就是鼎的腹部。
2: 哎，对。
1: 然后下面呢，这是它展现的是两个足啊，实际上后面还有一个足。这个足上面的这四个点啊，是它的飞棱。
2: 对对。
1: 当然，这个鼎字不仅仅有这样的写法，它还有这种方鼎的写法。
2: 方鼎，对对对，
1: 所以它这个鼎完全是一个象形字。这个鼎做成什么样，它就写成什么样。
0: 感谢严老师为我们解读了一下拓片上的这些铭文隐藏的这些信息。
4: 所以厉鬼的出土，让厉这位3000多年前的一位史官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在力量积累到了顶点的时候，历史的接力棒终于交到了周武王的手里，他将向看似无可匹敌的商王朝发起他的进攻。那这一场改变了无数人命运，也决定了历史走向的决战会如何上演呢？
5: 厉鬼的出土，让我们看见考古与文献的互证，读懂今时在史的重量。他告诉我们，文明从不是虚无的传说，而是可触、可读、可证的真实传承。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需要警惕降雨叠加致灾。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河南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安徽西部、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3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多波动。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okay.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

0: 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3: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称，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打击了塔伊兹省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及装甲车辆。一名支持政府的派别武装消息人士告诉记者，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伊斯兰国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逮捕32人。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在此次行动当中，有多人逃离阿富汗。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兰德地区、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上述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豪腾、西开普两省警方已经立案，并展开追捕。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在受灾地区发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中午，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该国12人死亡，另有7人失踪。另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继续。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的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的22时。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多次喷发，严重干扰西西里岛乃至周边马耳他的航班运行，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

0: 边走边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金石不朽、文明永续为创作主旨，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青铜重器与碑刻石经为文明密钥，系统解读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为何以中国提供最坚实的物证回答。节目不只是对文物的呈现，更是对文明精神的传承。它以物证史，以字示心，在千年金石与当代观众之间搭建起跨越时空的对话桥梁，揭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节目为我们呈上一场兼具历史深度、文化温度与艺术高度的文明盛宴，让镌刻在金石上的中华文脉在新时代永续传承，熠熠生辉。牧野之上，战鼓响起，一场以少胜多的决战终结殷商，开启宗周。厉鬼铭文刻昏素有商，见证一天灭商的奇迹，也藏着周人顺天应时以德取胜的密码。节目还将呈现手绘星图重现的3000年前星空，感受岁差与星轨的震撼，讲述周人灭商后敬德保民、分封诸侯、安抚遗民、以史为鉴的治国智慧，解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内核。我们更会带来周原考古最新发布，甲骨残片印证分封制度、宫殿基址、青铜窖藏、甲骨文字，构成西周文明最鲜活的原件手稿。厉鬼连接战争与建国、天象与历史、考古与文献，让我们看见一个王朝如何从胜利走向秩序，从武力征服走向文明长久。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铭文与星图走进牧野硝烟，读懂西周立国之道，感受金石不朽、文明永续的力量。
2: 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呢？让我们继续这场金石之旅。牧野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歌、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牧士篇》。
3: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牧士，包括太士，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商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2: 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4: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诸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身之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2: 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 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3: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聚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个词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0: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
4: 嗯，
0: 他说克荤素有伤，
4: 嗯，
0: 就是一天
4: 之内
0: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
2: 速战速决，
0: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士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4: 啊，有征无战。
0: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2: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0: 哎，对对对，
4: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0: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要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驯御武王，就是很强御的这个武王，他先御正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2: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0: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克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实，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瞎说，你像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2: 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0: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齐名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个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28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他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他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因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听说您今天也带来了非常珍贵的手绘的星空图。
0: 这是我自己绘的一幅星图，这都30多年了。这幅星图呢，可以帮助我们再现3000年前，就是武王征商时候的那个真实天象。这个天文学上有一个岁差的现象，如果我们看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星星位置挪动，肉眼是看不出来变化的。咱们要是把时间拉到1000年的历史跨度里，星星的位置变化就特别明显了。这个特制的星空图里就能看出来，星星之间的相对位置是不变的，他们会绕这个中心点旋转。古人观测天象时，主要是看岁星和28星宿的位置，靠他们来判断结果，所以他们在古人眼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天象。大家看，这里就是今天木星所在的位置。我们今天如果进行天文观测，也会看到木星就在这个位置。不过由于岁差的影响，我们头顶的星空其实和300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把这个距离记住，然后再转回3000年，也就是武王伐纣时候的天象。这3000年间28星宿在缓慢移动，相比之下岁星的运行要快得多。岁星的运转周期大约12年转一周天，在这3000年之间，岁星转了200多圈呢。我们看图上这里，古人叫他们柳宿、星宿、张宿，合起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淳火。那个时间岁星正好转到了这个位置，当时的岁星单位就当在这儿了，
3: 就在这儿。
0: 所以武王征商的时候看到的岁星就正好是在淳火的位置。
4: 这个位置，对。
0: 通过这个星图，我们看到的就是3000年前的真实星空。
3: 谢谢谢谢，太珍贵了。
4: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谭氏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历轨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3: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历轨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牧野的烽火昭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也见证了一个新王朝的诞生。然而破不容易，立更难，如何在前朝的废墟上构建起一个100年甚至1000年的新秩序呢？这才是对周初统治者真正的考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这场金石之旅。我们见证了周武王和他的贤臣们的一种深思，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残骸，更是一个文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然而正是这种其命维新的开拓的精神，让西周的先贤们没有沉溺于胜利，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那么历史上周武王是通过哪些方面来做到这个尽德保民，或者说他是如何布局一个新的王朝的治理的？
0: 这个其命维新怎么样体现出来？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件西周武王的铜器是天王鬼，
3: 天王鬼，
0: 它也和武王征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在周武王灭商12天以后，乙亥到了哪儿了？到了嵩山，就今天的中岳嵩山，去干嘛？去告天，告诉你这个天命已经归了我了。所以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4: 其实我觉得周初这个他们还有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分族，就是把这个殷商的移民把他们拆分开来。
3: 对
4: 啊，所以这才有什么殷民六族，怀姓九宗，是吧？周公的长子伯禽带周公就封鲁国的时候，其实他带走了一批殷商的这些移民贵族，他按族分给他的六个族，然后怀姓九宗，分封晋国的时候，把这个怀姓的这些殷移民啊，都给他分过去了。所以他这种把原有的殷移民打散，按照分封的方式放在这个诸侯国的下面，这样的也是一个维系当初的稳固的一个手段。周武王的灭商之战啊，非常的顺利，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呢，这个并没有让周朝的统治者冲昏头脑，周人呢始终保持着这个警惕与警醒。武王在胜利之后，他就立即向殷商的旧臣姬子是吧，请教这个治理天下的大道，不遗余力地去安抚民众，团结亲族，开创了早期中国的政治典范。
3: 这青铜器上的那些铭文呀，可不是随便刻的符号。西周的人们啊，琢磨着怎么建立新的规矩，哎，怎么样呢？开创新的局面，把他们呢用文字记录了下来。那么也正是因为有这些文字，把他们的这些历史记录了下来，这份求新求变的精神呢，才没有消失在时光的隧道中。那么在三千年之后，我们再读这些文字，我们就不只是看到了一段历史，其实我们呢是能够更真切地触摸到了我们的祖先敢闯敢革新的这样一些智慧。
0: 厉鬼的出土让记载着牧野之战的三千年前历史穿越时光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也让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脉络更加清晰可见。这正是金石载史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2: 三千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三千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我们接下来进行考古研究的最新发布。周原位于陕西岐山扶风交界处，它是一片黄土地，也是几代考古人持续探索的西周文明的核心现场。今天我们请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周原考古队领队崇建荣老师，为我们带来遗址研究的最新进展。崇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周原啊，过去是先周时候周人的核心东西，整个遗址的规模达到了30平方公里，经过了大概80多年的工作，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夯土建筑基址，大量的青铜器窖藏、手工业作坊等等，这些东西啊，可以说是全国西周时候最重要的遗址。他的这些发现啊，可以说见证了西周王朝的兴衰演变的这样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出土文献，周原以往出土了许多带铭文的青铜器，
3: 对，
5: 发现了很多的甲骨，周原发现的西周甲骨现在总共的片数大概有20000片，有字的大概400多片，上面记载的重要的人名，重要的职官、重要的地理等等，包括战争前列等等这样一些丰富的内容，可以说是西周历史和西周考古研究最为核心的关键材料。
2: 所以说简直就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关于历史的原件手稿。
5: 对，
2: 这上面直接记载着他们当时的生活，甚至包括面对重大事项他们的决策。
5: 我今天带来的重点发布就是在周原遗址出土的一片侯玉和的甲骨残片，大家可以看一下侯玉和的这片甲骨。侯玉和就是在哪个地方是侯啊，这是飞风诸侯而且这个河呢肯定就指的是黄河，这就说明在西周王朝的版图范围之内有一个河侯，而且还有一个诸侯国，而且呢我们在周公庙还出土了一片甲骨，当年就写着河侯，那时候还无法理解这种侯玉和的这片甲骨
2: 印证
5: 确确实实 在黄河岸边还有一个西周的诸侯国等待着我们将来去发现。这片甲骨的发现呢，再一次印证了西周的分封制。
2: 从建筑的基址到甲骨的文字，周原。

0: 考古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西周王朝的一个制度的根基。感谢崇院长和他的同事们在考古当中为我们带来的这些全新的发现，也再次掌声感谢崇院长今天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当我们静静地凝视着历轨上那斑驳的铜绿，仿佛能透过历史的尘埃，望见周人通过数代积累成就伟业的奋斗历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乐昌明的周朝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家园。今天的我们依然秉承着这穿越三千年而来的文明基因，继续开拓前行，续写新的篇章。经世不朽，文明永续，经世谈文明，下期再见。
1: 厉鬼不只是一件国宝，更是一座文明坐标。它告诉我们，历史有温度，文物有语言，文明有脉络。三千年风雨，青铜未朽，文字未泯，精神未断。今天的我们依然在传承这份严谨务实、革新与包容。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assenger Passenger 乘客旅客。近日据亚班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超过 10.5 万名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亚班高铁，占到同期外籍旅客约 40%。 自亚班高铁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马来西亚籍 Passenger 旅客累计乘坐亚班高铁 40.36 万人次。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秘书部总经理表示，马来西亚游客对亚班高铁的浓厚兴趣表明，亚班高铁已成为他们在印尼旅行体验的一部分。亚班高铁方便 Passenger 旅客在一次行程中串联雅加达、万隆以及西爪哇各个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印尼和马来西亚旅行社也在合作推出高铁加景点加住宿的旅游套餐。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该设备目前已被革命卫队海军部队扣押，正由专家进行数据恢复工作。革命卫队海军郑重声明，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行为及未经授权的通行活动，伊朗都将采取果断且持续的行动。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7号突然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眼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由于胡塞武装攻势猛烈，沙特防空武器库存告急，已向多个盟友请求支援。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警方称，这起事件发生在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闫子仪第一次出手就投出70米46，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3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您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占领宜章城。斯顿，直到我红三军团第六师出发的时期，大雨仍是下得不停，全体指挥员、战斗员个个精神抖擞，冒着雨向宜章城前进。虽然路很泥泞难行，然而在昨天走了120里路的第六师毫没表现疲劳，完成任务，夺取宜章城要紧。大概是下午3点钟的样子，他们已到达距宜章30里的一个市镇，200人的民团拦住去路。担任前卫的16团的战士们举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不打话地杀上去了。仇人见面，分外眼明，一阵噼里啪啦打起来。前进呀，冲锋呀，害得敌人屁滚尿流，溃乱地向宜章城退却了。追呀！我16团丝毫不顾情面地猛勇追下去了，脚跟脚一步的也不放松，接着敌人的屁股追追追追，一口气追到了宜章城。被追的民团很快地窜进了城，城内的敌人害得紧闭城门。攻不攻呢？为减少攻坚的损害，最后等待炮兵来了再协同攻击。于是东门一队、南门一队把个宜章城像铁桶般的围得水泄不通。红军到了，附近的劳苦工农群众都来了，热烈地帮助红军。热情高最积极的要算城外300余被何建军阀强迫来修筑道路的工人，掘的掘坑道，搬的搬树条，扎的扎梯子，配合着我们紧张地进行工程的准备。拂晓的时候，城门大开，城内的群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成群结队地欢迎我们红军进城。他们说，你们追了白匪30里路，晚上又4面8方攻城，把那些家伙害得不得了，昨晚半夜就跑了。还有些群众告诉我们，白匪成得我们厉害呀，平时的穷凶极恶，无恶不作的事情不要讲他，单指昨晚他们可恶的白匪走的时候还要搂我们的，什么都搂完了。好，你们来得好，我们欢喜，我们得救了。宜章城就这样不攻自破地占领了。进了城以后，没收豪绅地主，东西财物堆得山一样。我们采取了下面的办法，处理了这些没收来的豪绅地主的财物。召集了一个3000余人的群众大会，把这些财物完全分发给劳苦群众。这样一来，群众更加欢天喜地，个个都说，红军真正好，为我们穷人。最后突破湖南军阀

核舰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这个光荣任务给予我们第六师中央模范县的兴国群众组织的兴国师完成了。干事去，嘉伦。三军团拿下了宜章，我们一军团也到了白石渡，蒋介石的第三道乌龟壳又被打得粉碎了。白石渡是宜章属的一个小市镇，是粤汉路必经之地。由于建筑铁路，生意也一天天的热闹起来。铁路开工是有好几个月了，有些地方已经辟好了路基，有些地方还正在开始。由于地质不好，石头太多，工人却很费力。工人的数量在三四千人左右，湖南人占多数。因为本身遭了水灾，又加上军阀的苛捐杂税，弄得很多农民破产，不得不远离了他们的家乡，抛下自己的儿女到这地方来做工。其次，北方人也不少，也是由于逃灾来的。他们分成若干棚，一棚有十多人的或二三十人的，每棚有一个工头，由工头去包来一段，工人就替工头做工，每天工资三毛，天亮起床一直做到天黑，整整要做12个钟头。工人有病，工资是没有的，而且医药费也要自己出。他们的棚子是用松树架成的，上面盖了很浓密的松树叶，床铺也是松树架成的大铺，全棚人都睡在一块儿。用具很少，每人只有一条破棉被，锅灶是在棚门口地下挖成的，吃的都是一些粗菜淡饭，很少有肉吃。工人成天地流着血汗，不但没有钱寄回家去养家眷，连自己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很多工人想回去，但又找不到盘缠，不得已只有忍痛地做下去。红军来了，公司里的办事人也跑了，剩下的一些工人连饭都找不到来吃，工也停下来了。我们立即开了好几个工人群众大会，散发了很多传单，实行对失业工人的救济，散了很多谷米，发了衣服物件，有些急需回家的还发了路费，并发动他们起来为改善自己生活而斗争。工友们的斗争情绪是大大提高了，每天总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到街上来，政治部的门口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很多自动的报名当红军。我们组织了扩大红军突击队，动员了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政治工作人员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宣传鼓动，棚内棚外一群一群一堆一堆围满了我们的突击队员，演讲的声音到处荡漾着，同志我去，同志我也去。工友们都自动报名了，有的自己去邀伙伴，一来就是10个8个，甚至几十个。年纪老的流着泪向我们说，同志，唉，可惜我老了，不是老了没用的话，我也要跟你们去。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民众谋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的呀。干事去成了工友们自己的口号，突击队员一批一批地把新战士带来，战士自己又一批一批地去邀来，挂了红布条的人是充满了街头巷尾，不过两天的功夫扩大了400-500人，在工友的欢送中同我们走上革命的征途。粤汉路旁，小棚，爬得大家满身污泥的大王山，虽然已爬过了，但是第二天继续爬来的武王山也不会有多少逊色。每天仍在那万山纵横当中行走，加之连绵的细雨，大家。

身上的泥巴已是有家无以了，整天在泥巴里过活的两只脚洗也洗不干净，也没有时间好好去洗，已染上了赭黄的颜色。今天听说是向粤汉路前进了，同志们听到当然是兴奋得很，因为一方面是到了铁路边上，总不至有这几天这样的高山爬，另一方面铁路边总是比较好的，东西有卖，土豪也有打，红军更可以扩大，或许到了那里又有休息的机会，可以使久劳的两腿得到休息。尤其是那些没有看见过铁路的同志更觉得有味道，因为可以开开洋荤。看铁路究竟是铁的还是泥的石头的呢？走下山来就是一块广大的田野，这个田野虽不过数里，但是连在深山行走的我们一下就看到这个地方，不免有些稀奇的。同志们高兴起来了，唤叫起来了，呀，到了大地方了，赶快看铁路去，从此可少跌几跤，少沾些泥巴。离铁路20里，总支部就来人传达工作了。今天到白石渡，那里是铁路旁边，有很多工人，各部队要动员去扩大红军，进行比赛。指挥员一声动员，除地方工作组，当然担任这工作之外，其他很多同志也就自动的报告赶到部队前面去扩大红军。一下子，轰轰烈烈的扩红突击队就往前面跑了，大家都等到宿营地来听他们的捷报。离白石渡还有10里，就看见很多的修路工人，因为老板走了，正在过着饥饿的生活。听到红军到来，都喜出望外地排列在路旁。虽然是在饥饿着，但是他们看到自己的军队，红军来了，都露着喜悦的笑容，好像是在说，我们的救星红军到了。今天的目的地白石渡，在四面松山包围中的不过3里的田野里出现了。傍着东方的松山坡下，建立着许多房屋，大约在200家以上。靠我们的来处还耸立着2个碉楼，是防我军的。待红军到时，守碉楼的民团已逃之夭夭了。碉楼以为前卫部队放火烧了，现在正火焰冲天。在西端横着一条街，虽没有多长，可是还不错，有几十家商店，并有照相馆。通过一田垄，就是著名的粤汉铁路横跨其间了。铁路尚未修成，只是一条高出田垄5-6尺的黄土路基。街上、巷子里、商店里、工人住宅，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谈谈笑笑的红军同志了。那些群众也到处围着我们，报告土豪的，报名当红军的，陈述他们苦楚的。各处路上已有许多群众带着我们的人去捉土豪了。这些群众，尤其是工人，因为受豪绅地主老板民国政府压迫剥削的太厉害，不得不这样干。忽然听到有人说在街上分某某大土豪的东西，群众们真的是高兴欲狂了。过去要哀求公拜他的土豪，现在竟可无代价地分他的东西了。于是做工的、耕田的、担挑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从各家各户一致争先恐后的向那个土豪家里去了。顿时满街上挤得人山人海，一下子一批一批的群众从土豪家里拿了东西出来了，拿的拿衣服，担的担谷子，搬的搬家具，嘻嘻笑笑的拿回家里去了。个个都很高兴地谈着，红军真好，打土豪，发东西给我们，真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扩红突击队带着5-6个新战士回来了，大家都亲爱和蔼地招待他们，向他们宣传呀，给饭吃呀，打水洗脚呀，送慰劳品呀，拿衣服给他们穿呀，弄得新战士应接不暇。

0: 一大群穿的衣服褴褛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为穿上新衣服的新战士了。是真凑巧，往日都在崇山峻岭行军的，今天突然到了平地，走了平路。往日都是整天飞飞细雨，今天则天朗气清。往日两腿整天的奔跑，司令部已下命令明天在此休息了。这一个消息传来，谁不高兴？大家第二天一起来都进行清洁运动了，洗衣服，从外衣洗到里衣，从帽子洗到鞋子，羊毯、包袱、干粮袋，身上由头洗到脚，擦武器，由枪支擦到子弹、手榴弹。休息的一天很快的就过去了，第二天经过仪仗县，仍向目的地前进。因为昨天各部队都扩大了很多新战士，队伍已扯得更长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需要警惕降雨叠加致灾。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河南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安徽西部、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多波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4: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称，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打击了塔伊兹省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及装甲车辆。一名支持政府的派别武装消息人士告诉记者，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伊斯兰国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逮捕32人。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在此次行动当中，有多人逃离阿富汗。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兰德地区、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上述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豪腾、西开普2省警方已经立案，并展开追捕。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在受灾地区发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中午，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该国12人死亡，另有7人失踪。另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部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继续。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的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的22时。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多次喷发，严重干扰西西里岛乃至周边马耳他的航班运行，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十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号，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号，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由临武至道州，耿彪。嘈杂艰苦的一夜。11月16日，清早起来散步，刚一出门就接着了师的出发命令。正是雨后红日东升，放出那灿烂的光辉，晒着青草上露珠，倒也有趣。部队集合好了，开始出发，向着道州前进。在暖和太阳下整整地走了一天，在80里左右，肚内觉得有些饿，眼望前面的村庄，未知是否我们的宿营地。忽然通讯员送一个命令来，上面是这样的写着：为达到迅速取得道州的目的，着各部于本日16日即行40里到达雷家祠宿营，明日17日5时仍自行续进到达祠堂为待命。及时将继续行动的命令传出，只见后面整整齐齐的队伍突然向着路旁的小树林中一哄跑散，有的叫快，有的叫冲呀，有的叫这根是我的，有的叫不要弄死了群众的树，不要犯纪律。见此情景，以为这时候17:30钟未必还有飞机来捣乱啊，原来不是阴蔽飞机，是折树枝做助手棍。他们为什么每人要折一只呢？因为一，昨天晚上下了大雨，又加路的土质是黄泥，滑得很。二，是下弦月亮，要在下半夜才会出现。三，战士在经常的夜行军中间有经验，手中拄一只小棍，对夜行军有很多的帮助。队伍沿途坐地休息了10来分钟，又继续前进。走了不到5里地，天已黑了。道路狭小又滑，天又黑暗，人多拥挤不开。只听到前后乱叫：“走右边，西城。”这是一个团的代名。西城的靠左边走，跟上。各向前跑，不远就分开了路。约有4里，都还听得后面在闹个不停。前面远远的隐隐火光出现，用镜子一看，才知是一个村庄，好像是有部队进去要宿营的样子。好容易走了2个多钟头，到达距村庄约100米达的路上，听到是不是西城的呢？我就很快答应是的。那个通讯员又叫到这里和友军一起宿营，只听见后面队伍中唱：哎，到了到了到了宿营地。过了一段田畔，进入村庄，见满屋都是挤得满了的，找到一个群众来问，才知这里就是雷家祠，前面的村子很少，肚子十分饿，只得找着他们的首长交涉，在这村内来挤住一夜。马上就进入房子，洗了脚，睡在宽凳上，只听得外面闹纷纷的，切菜、砍猪肉、劈柴，急战士要水，炊事员不肯而吵嘴等等的嘈杂，睡不熟。不久就是窗外透出那微弱的光来，这嘈杂的艰苦的夜就过去了。200里的急行军逼近道州城，由雷家祠出发约30里到达祠堂为待命，休息不到5个钟头就接着了师的命令。命令内容如下：薛岳率5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天堂为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迅速先敌占领道县，渡过秋水，转入机动地域，打击敌人的目的，着该部立即由此地祠堂为出发，经天堂为，限明日18日拂晓前相机占领道县城，并据指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相敌任务。月毕，
立即召集各级干部传达，一方面集合部队来说明任务与任务的伟大和执行任务的注意事项及进行鼓动，以提高战士的战斗情绪等，另要先头部队加强火力，加强行军侦探警戒，干部位置要深潜一些，以备在遇敌时求得迅速了解敌情地形，得以迅速下定决心。准备完毕后出发，在沿途进行道路反两侧路线和敌情的侦查。将50里爬上了一个小山，山下来了一群人，内中有穿长衫的，穿短衫的，有挑着担担着篮的。我们就休息下来，利用这时间来问一问消息。首先叫他们坐下，看他们的脸色，好像是有点害怕的样子。于是以温和的态度，并给予纸烟吸，就开始问他们往道州去的道路、地形及情况等。这些群众在我们的宣传中，就争先恐后的一五一十将所问的一切都详详细细告诉我们，又拿了些宣传品之类送给他们，并深深地致谢他们的指教。这些群众连忙地打理说：“不敢当，不敢当。”内中有两个挑着担的群众走了几步，又放下担子走来说：“官长，我还告诉你一点，道州有一座浮桥，这里去进城要走桥上过，这桥是船做成的，链子牵好的，你们要先抢得这桥才能过去。他们就是守城的敌人，知道你们去，会把桥拉过对河去，你们就要夜晚扒水过去，把桥放过来才能进城。”可见群众了解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对红军的关心。将刚才所得情况如数告知尖兵连，并处以迅速袭击手段，取得浮桥与城门为最要之一举。一般战士均是奋勇的又继续前进。下了山就是一段平地，过了一道小街，买了些食品，成千的群众拥挤在路的两旁，附耳谈论。他们的脸上都带有欢迎称赞红军的笑容，一盆盆一缸缸的开水加上大把的茶叶放在路边上，大家都一个个舀了一碗，一头走一头吃。又过了几个小山头，见前面有一个高高的塔，塔下有一个村庄，近前时一问：“同志们，这里到道州还有多少路呀？”群众回答：“还有100里呀，你们今天会走到呀。”看了看表，正是11时。回头见队伍是很整齐的，一个接着一个气昂昂向前迈进。又走了约50里，在一个路旁树林中休息了。旁边战士说：“卫生员，请你拿点药出来擦一下我的脚，我这脚起了几个泡，痛得很。”我近前一看，果然在脚板下走起了5、6个拇指大的血泡。他们的连政治指导员走来说：“同志，走苦了你了，上药后你跟在后面慢慢的来。”那边又有几个战士说：“我的脚痛了，大约也是起了泡。”这时战士对着指导员说：“我们担负伟大的光荣任务，要坚决的、艰苦的执行，我不掉队，也不走后面。我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我要做模范，为战胜困难而奋斗。”大家都称赞他，钦佩他。忽然后面有一个青年同志，不过15岁上下，高声呼喊着：“学习某某某同志的模范行动，我们要能吃苦耐劳呀，要坚决执行上级所给予的光荣任务，坚决夺取道州城。”大家也随着喊。在这口号下又继续地走，过了2段树林，经过一处大村庄。这村庄的房子真漂亮，白白的粉墙，新色的瓦，门窗都紧闭着。庄外站着10多个扎袖露腿的人向我们望着。后面的通讯员就在研究这村庄的主人是什么人，
这十多个群众是什么人。有的说，这房子有这样漂亮，一定是一只土豪。有的说，恐怕不一定是土豪，或者是大商人的也不定。有的说，这房子不是土豪就是商人，不是商人就是做官的人家的，工人农民总没有这漂亮房子住，这外面的人一定是这家里的长工。大家都你说我笑的，又走了十余里，问了问群众，说还有30里。又通过了一个大树林，走上了一段约5里路宽大的平地，远远的看见一个人向我们飞跑，用望远镜一看，却是一个军人，手中拿了一封信似的。又见前面的尖兵在大路两旁埋伏起来，将手向后面下落，好像是要后面的队伍荫蔽的样子，于是队伍就荫蔽起来。待前来的那人走近时，突然把他抓住了。他还在逞强地说，不要乱抓，县长派我去有紧急的公事。战士说，你说清楚，你是由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什么，我们就放你去。那团丁问，你们是什么人的队伍呀？战士答，我们是中央军。他又说，是不是蒋总司令派来的？战士答道，是的呀，是派来追共匪的。团丁答，我是道州来，送信到天堂围去，要天堂围的民团星夜到城内来守城。拿他的信一看，知道县城内只40名团丁，30多支枪。前天花了10000元，请广西派来一连兵守城，都没带行李。当时我就问他，你知道我们究竟是什么军队？你知道红军要来吗？他就目瞪口呆的半天才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军队？再看脸上变了色，由红的变成了青的，上下的牙齿在互相发抖，不由得身子也抖起来。看他这样子真可怜又可笑，只好把他送往师司令部去，又继续向前迈进。转了几个弯，过了几段开阔地，约在17点钟的时候到达了道县附近，见道县的城墙上有几人在那里走动，为使措不及防而迅速取得道县，就一个跑步占领城南的街道，前兵及隔河向城射击，前队营就在河的下上游布置警戒，进行渡河点和攻击点的侦查。一方面部队进入村庄休息、睡眠、造饭，另一方面前队营布置火力，设置夜间射击设备，选择水手架桥，爬城的部队找云梯，于是就结束了这200里的急行军。占领道州城的经过，夕阳西下，时近黄昏，全部队伍均进入了宿营地，有些正在吃饭，有的在睡眠，而道县城内的敌人却是恐慌万状。只见城上隐隐一伸一缩地露出头颅，不断地向着我们及城外窥探，这真是像乌龟一样，并且向我们连续不断地打枪，射来的子弹都在空中飞着。我们的战士一个个拿着自己的武器，利用着天然的地形地物，将身体荫蔽得好好的，一枪也不放，只是对着隔有400米达宽的河岸上的敌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喊口号劝告白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0: 城外的群众一点也不恐慌，还是成群地站在河岸上参观他们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天已黑暗，我们的战士正在轰轰烈烈地擦枪擦刺刀，坐云梯找绳子，准备八成与巷战。我们的指挥员每个人拿着一个望远镜在进行侦查，一轮明月照耀河水，白亮亮地放出光辉。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袁欣，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再会。
1: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ublic debt， debt 债务。Public debt 则是公共债务。根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公布的预算草案数据，法国的 public debt 公共债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由2025年的 115.7% 升至2026年的 119.3%， 并于2027年进一步达到 121.7%。 按照债务率计算，法国目前在欧盟成员国当中位居前列，仅次于意大利和希腊，但这两国债务率趋于稳定或者下降，而法国债务仍在快速上升。 Public debt 公共债务上升对法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利息支出迅速增加。法国国家预算中的债务利息支出已由2020年的358亿欧元增至2025年的509亿欧元。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6: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该设备目前已被革命卫队海军部队扣押，正由专家进行数据恢复工作。革命卫队海军郑重声明，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行为及未经授权的通行活动，伊朗都将采取果断且持续的行动。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7号突然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眼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由于胡塞武装攻势猛烈，沙特防空武器库存告急，已向多个盟友请求支援。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警方称，这起事件发生在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闫子仪第一次出手就投出70米46，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
4: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结束本次亚运会所有比赛的张展硕，无疑是这几天泳池的焦点。本届亚运会，张展硕共参加5个单项比赛，男子100米、200米、400米、800米和1500米自由泳，被网友称为自由泳全家桶。要说最令人振奋的一场胜利，无疑是

0: 9月21号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他用1分42秒92，比对手最快的村佐达还快了1.78秒的全场最快单棒成绩，追回2.77秒，帮助中国队以0.88秒的优势反超，夺得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打破亚洲纪录。张展硕抬头看成绩的那一刻，大概不知道看台上多少中国观众嗓子已经喊哑了。赛后有人问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他说正常正常。被问到入水前面对近2秒的差距怕不怕，他说我为什么要怕对手呢？这句话听起来轻描淡写，但中国游泳队等了这枚金牌16年。上一次中国队在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夺冠是2010年的广州，那个时候张展硕才3岁，潘展乐也才6岁，那支队伍里的很多人如今已经不在泳池赛道里了。接力是游泳项目里最特殊的一种存在，它不只考验速度，考验技术，考验每一棒的绝对实力，他还考验队友之间的默契和信任。单项比赛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接力比赛呢，你交出去的每一棒都带着4个人的重量，一个人游砸了，全队的努力付诸东流，一个人拼了命追回来，所有人都会记得他。张展硕2007年5月14日出生于山东青岛，现效力于山东周克游泳队、中国国家游泳队，同时也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本科生，泳坛中长距离自由泳项目的新生代实力选手。评价张展硕，潘展乐说道，他以后肯定能扛起中国游泳队，每次他的最后一棒总有奇迹，他是奇迹之子。1.89秒的缺口在200米自由泳这个级别意味着对手触壁的时候你还有将近10米没游完，但张展硕游出了中国游泳接力史上最快的分段，超越了孙杨保持13年的记录。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于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5年来取得的成果与有益的经验。连日来外国媒体积极评价全球发展倡议，认为该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南非独立传媒网站日前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之际，单边主义对抗持续升级，各类冲突不断升温，国际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风险。这一倡议的核心价值正是推动各国走出发展困境的绝望深渊，重回拥有共同价值与共同目标的合作共同体，真正回归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创始宗旨。文章强调，落地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扎实，影响广泛，它持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务实有力的支持，推动全球南方及更多区域实现包容性增长。作为一项极具代表性的国际公共产品，该倡议不仅精准回应了各国加快发展的普遍期盼，更在变乱交织的复杂国际形势下，为重振全球发展合作格局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南非周末首卫报近日刊文表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解决现行国际体系中最为根深蒂固的顽疾之一，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公，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技术发展、粮食安全、全球市场准入等问题，始终是制约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的核心瓶颈，而该倡议对破除瓶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理念，秉持行动导向，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实施了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这些数据表明，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把发展承诺转化为落地可行的务实项目，成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关键力量。 菲律宾马尼拉时报近日也刊登报道称，全球发展倡议自2021年提出以来，因切实为各国人民带来福祉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报道说，截至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该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进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倡议不仅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做出了杰出的中国贡献。联合国高级官员及多国政要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厄尔·考特尼·拉特雷认为，全球发展倡议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桑爱玲指出，全球发展倡议精准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它不仅提供资金和技术，更通过搭建实用平台，为全球南方国家补齐公共福祉短板，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了重要契机。肯尼亚驻华大使威利·基普·科利尔贝特表示，该倡议倡导合作而非对抗，提倡共同繁荣而非恶性竞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希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中国上海举行，青年以技会友，点亮未来。来听详细报道。
2: 印度媒体全印电视台新闻频道近日报道说，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领先的职业技能展示平台。印度今年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能人才队伍前往中国上海参加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70名选手将参加63个项目的比赛，旨在展示印度在技术水平、创造力、精准度、创新能力和工艺方面的进步。越南广播电台越南之声报道说，今年参赛的越南代表团由12名选手、11名专家和11名翻译组成。12名选手均为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他们将参加机电一体化、服装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1个项目的比拼。报道说，中国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创新发展，特别是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抓手，深度融入产业工人技能提升与职业培训全链条。到上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越南专家和青年参赛者提供了学习知识、互学互鉴、分享经验并探索职业教育新方向的宝贵机会。纳米比亚数字新闻媒体 Informity 报道说，17名年轻选手将代表纳米比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将为纳米比亚的青年技能人才提供展示专业技能、交流知识、接触国际标准并进行最佳实践的平台。报道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纳米比亚提供了一个在国际上检验自身能力的机会，同时也能让青年人感受到自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和参与者。韩国媒体《每日经济》报道说，中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起连续参加世界技能大赛，2017年起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在第47届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斩获36枚金牌，韩国仅获得10枚。报道说，参赛选手在赛场上直接比拼的是实操能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技能人才的整体质量。中国的工业竞争力正通过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亮眼成绩得到直观展现。
0: 这一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吸引了多家外媒关注。报道认为，赛事不仅将展现青年技能人才的专业水平，也为推动全球职业教育发展、促进技术与技能领域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瑞士组织者杂志网站报道，瑞士此次派出42名选手参与38个比赛项目，他们与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名青年专业人员齐聚上海，在各自领域与全球顶尖选手同场竞技。文章认为，世界技能大赛为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了一个展示窗口。选手们在上海展示的技能不仅仅是在备战集训期间学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一开始就是职业培训的核心组成部分。文章说，在上海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一模式的成果，训练有素的青年专业人才在完成培训后拥有了广阔的发展机会。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官网刊文称，本届大赛 阿联酋派出选手参加16个技能项目的角逐。文章认为，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技术与职业技能赛事。该赛事为全球优秀青年人才搭建了一个平台，促进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领域的专业交流与最佳实践分享。报道援引阿布扎比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总干事沙姆西的话说，此次参赛是一个重要机会，既能展示阿联酋人才的能力，又能获得宝贵的国际经验，并与全球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同场竞技。南非传播者网报道称，代表南非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被视为青年技工和职业院校学生的最高荣誉之一。在该赛事中取得成功，能为参赛者打开国际交流的机会之门，促进职业发展。报道认为，在赛场之外，学生们将有机会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交流知识，体验不同文化。他们还将接触最新的技术、设备和行业趋势，从而培养出能够惠及南非制造业、工程业和服务业发展的技能。
4: 近日，多家外媒关注中国选手于子迪在亚运会上的高光表现，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5: 21号，13岁的中国选手于子迪在第20届亚运会上以2分06秒10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和世界青年纪录，收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二金，这是该项目历史上第二快的成绩，不仅超过了加拿大名将麦金托什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5年新加坡游泳世锦赛的夺金成绩，距离麦金托什保持的世界纪录2分05秒70也仅差0.4秒。于子迪在亚运会上的高光表现引发全球多家媒体的热切关注与追踪报道。美国专业游泳媒体 SwimSwam 报道说，中国全国纪录被打破，亚运会纪录被打破，亚洲纪录被打破，世界青年纪录被打破，一切都被13岁的于子迪在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惊人的表现打破了。 SwimSwam 评论说，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于子迪都和他的队友杭州亚运会该项目冠军于一婷势均力敌，但在最后一个泳姿自由泳阶段，他轻松拉开与第二名的差距，向麦金托什的世界纪录发起冲击，最终他游出了历史第二快的成绩，将自己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2分07秒41大幅刷新。年仅13岁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简直让人难以置信。西班牙阿斯报以现在飞鱼少女于子迪的前面只剩下麦金托什了为题报道了21号的比赛。阿斯报在报道中说，如果说于子迪周日在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以2分05秒08的成绩夺冠令人叹为观止，那么他今天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的表现则更胜一筹。他游出了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二好成绩，超越了匈牙利传奇运动员霍斯祖，目前仅次于世界纪录保持者麦金托什。阿斯报评论说，麦金托什创造世界纪录时是19岁，而于子迪年仅13岁。事实上，他在蝶泳和蛙泳两个泳姿上的速度已经超过了麦金托什。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 ESPN 的报道标题很简洁，13岁的中国选手于子迪在亚运会上赢得第二枚金牌。文章写道，于子迪在亚运会上赢得第二枚金牌后，已经将目光投向了2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届时他将和世界纪录保持者加拿大选手麦金托什展开直接对决。报道说，中国再次捍卫了自己在亚洲泳坛的霸主地位。游泳大项开赛2天以来，中国已经在14个项目中取得11枚金牌。照这个势头，中国队还将刷新历史最佳成绩。法国24新闻台转载法新社的报道说，13岁的中国游泳新星于子迪周一再次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夺冠，连续2天获得亚运会金牌。报道强调，2分06秒10是今年世界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最佳成绩，仅比加拿大选手麦金托什保持的世界纪录慢0.4秒。法新社评论说，13岁的于子迪还在继续学习和进步，如果能注意更多细节，他有能力做得更好。
4: 日前，英国媒体刊文称，欧洲多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举措乏力。来听详细报道。
5: 今年创纪录的夏季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多地气温突破历史极值。英国《卫报》近日刊文称， 面对创纪录高温来袭以及民众对气候行动的强烈呼声，欧洲多国政府却时常畏缩回避，否认现实，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举措乏力。文章说，今夏这场创纪录热浪在欧洲造成约 3.5 万人死亡，欧盟估算相关经济损失预计约为1800亿欧元，但这个数字

0: 并不是全部。农作物减产或将推动食品价格大幅上涨，造价高昂的基础设施修缮工程也才刚刚启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表示，这一切仅仅只是序幕。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季，但它或许却是未来若干年里最为凉爽的一个夏天。科学结论十分明确，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欧洲有能力，也必须并且必将坚守自身气候目标。那么欧洲政界给出了怎样的回应？文章说，令人失望的是，中左翼反应冷淡，右翼与极右翼要么否认气候问题，要么发表了充满危险且逻辑混乱的反对叙事。他们否认气候变化，并声称减排将严重拖累经济。文章说，欧洲各国政府在气候承诺上拖延推诿，且在继续推动更多化石能源项目。英国政府正在考虑开发新的油气田，德国正在建设新的燃气发电站，法国在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方面进展缓慢。欧洲知名环保人士马格达·斯托奇·凯维奇表示，欧盟标榜的绿色新政名不副实，欧盟委员会事实上正持续削减环保资金并放宽监管。欧委会不仅计划在下一期欧盟预算中缩减绿色投入，继续支持天然气等化石燃料，还在加速审批对环境有害的项目。文章认为，欧洲政府迟迟不采取行动，并不是选民没有诉求。日前就气候问题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气候变化已经跻身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民众最关切的五大议题之列。上述所有国家中，约 68% 至 83% 的受访者认为热浪与气候变化存在关联。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迈克尔·雅各布斯表示，我们的确需要适应高温，但我们更需要让民众明白的是，净零排放本身就是对科学事实的客观描述。如果无法实现净零排放，气温就会持续攀升。文章在结语中警告，如果今夏席卷欧洲的极端天气仍无法催生持久的政治变革，类似的生态灾难注定将反复上演。在应对气候危机这一问题上，人类已别无选择。
1: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9月20号刊文称，中国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和西安在内的许多主要城市正通过人工智能翻译、外语平台、数字导游等拓展多语种旅游服务，方便海外游客出行。报道认为，这一举措凸显了中国日益重视提升国际旅游竞争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说，2026年中国各大主要旅游目的地进入了国际游客数量大幅增长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城市日益重视语言无障碍建设，将其作为提升旅游体验的关键组成部分，为入境游客提供更顺畅的出行体验。在众多备受关注的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正在构建大规模的多语种生态系统，深圳和杭州等科技型城市也在利用人工智能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为海外游客提供服务。与此同时，西安、成都、苏州等文化旅游目的地正在针对性升级景区外语翻译与讲解体系，让国际游客能够更轻松、更深入地读懂文化遗产背后的内涵。整体来看，中国旅游主管部门正持续强调，通过数字化服务工具、全链条外语支持以及更简化的旅行相关手续，全面优化面向海外游客的服务质量。文章称，人工智能正成为支持中国推进多语种旅游服务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人工智能翻译工具能够全方位覆盖游客的日常旅行场景需求，小到识别路牌标识、读懂公共信息，大到和本地服务人员顺畅沟通、自主规划完整行程，都能提供高效的辅助支持。文章还认为，中国对人工智能驱动型旅游服务的投资，直观反映出中国旅游业正向科技赋能的高品质旅游体验加速转型。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旅游业已经吸引了众多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感兴趣的国际游客。文章认为，北京和上海仍是大规模多语种旅游发展的领先典范。随着入境游的不断发展， 中国城市预计将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翻译、数字化旅游平台和外语服务，让全球游客在探索中国丰富多彩的旅游

0: 游目的地时感到更加舒适与便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需要警惕降雨叠加致灾。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河南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安徽西部、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多波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她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称，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打击了塔伊兹省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及装甲车辆。
2: 一名支持政府的派别武装消息人士告诉记者，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伊斯兰国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逮捕32人。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在此次行动当中，有多人逃离阿富汗。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兰德地区、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上述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豪腾、西开普两省警方已经立案，并展开追捕。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在受灾地区发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中午，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该国12人死亡，另有7人失踪。另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继续。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的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的22时。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多次喷发，严重干扰西西里岛乃至周边马耳他的航班运行，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以及新兴技术带来的安全挑战，如何通过持续对话减少误判，防止危机升级，成为与会代表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次论坛期间，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记者专访，来听报道。
2: 大卫·桑托罗表示，香山论坛为来自不同国家、持不同安全观点的各方提供了面对面交流、增进了解的平台。
6: I would say that the value of those platforms and dialogues.
7: 我认为这类平台和对话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正式会议上，在正式会议中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而会议之外的交流同样重要。人们可以开展讨论，举行私下会谈，也可以与许多专家深入交流。所以我们不仅可以从正式会议的发言中有所收获，也可以通过场边交流增进彼此了解。我认为这可能是北京香山论坛最大意义之一。我长期关注的领域之一是核武器、战略稳定和军备控制。我认为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可能并不容易，但这些恰恰是各方都应该加强讨论的重要话题。
2: 当前中美在安全领域如何保持沟通也是桑托罗关注的重点。他认为双方加强危机管控，保持开放对话，有助于地区局势稳定发展。
6: So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right now that the two countries a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7: 我认为目前两国保持对话是一件好事，尤其是保持最高层级的对话。双方应该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就是安全问题。如果双方能够防止局势升级，或者建立有助于防止局势升级的机制，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重大进展。当前双方能够做的就是继续保持对话，并希望建立一些护栏红线，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危机管控机制等，这也将间接产生积极影响。
2: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新的安全治理问题也在不断出现。桑托罗认为，美中在相关领域仍有探索合作的空间，可以通过对话增进对彼此立场和意图的了解，并进一步探讨规则与规范。
7: 保持对话有助于双方更加清楚地了解彼此的立场和意图，双方可以围绕危机管控展开讨论，也许还会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对话。为了更好地发展双边关系，我认为这些对话都是积极有益的。人工智能仍然是一项非常新的技术，美国仍在不断了解这项技术，我想中国也同样处在这一了解过程中，因此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立场还没有完全固化，这虽然给对话带来了一定难度，但也意味着未来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些共识。几年前，双方曾在确保人工智能领域需要人类参与其中等理念上达成过共识，因此未来双方仍有可能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希望未来我们能够进一步形成更加有利的规则，双方可以在这些新兴科技领域上建立共同规范。
5: 不久前完成210天太空驻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受到褒奖，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倩一起对话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听他们讲述直面考验、书写中国航天新篇章的故事。
8: 起飞，
9: 起飞，2025年11月25日，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发射升空。这艘神舟21号乘组的新座驾，除了装载航天食品、新鲜果蔬等物资之外，还上行了针对神舟20号飞船受损舷窗的处置装置。
10: 20号飞船舷窗产生裂纹以后，在整个返回的过程当中，它究竟能不能承受返回的那个高温压力，这是地面无法在远程做出精准的判断的。对于舷窗这个结构机构这个东西本身，你没法把它拆下来，因为拆下来它变真空了。但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保护好它，我们是在舱内对它进行了一个加固，
11: 就是运上去的所有的这些零件设施目的是为了把这个舷窗保护好。
10: 对，我们不可避免的在后续任务当中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类似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到达什么程度它是可靠的，到达什么程度它是不可靠的，给地面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
12: 航天报告，分离准备完成。
13: 分离开始。飞船转进向200米设离。
14: 依次调姿开始。
15: 北京第一次落点预报。
14: 推返分离。
15: 弹主伞舱盖
14: 6公里通。抛防热大底。
9: 2026年1月19日，神舟20号飞船以无人状态返回地球。经现场检查确认，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外观总体正常，舱内下行物品状态良好，神舟20号飞船返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二十船让它自己走的时候，你们心提着吗？
10: 我们二十船走的时候，新的应急飞船已经发射上来了，从应急的这个安全的角度上来讲，是完全是没有，
11: 你们是没有问题的。
10: 对，
11: 但是你们会不会提心

0: 对这个二十船回去提着心。
1: 我们更多的是担心，就是我们这个加固的工作是不是完成得足够好，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能把这一个宝贵的这个研究的机会完完整整地带回到地面。
2: 这份牵挂源于武飞多年地面科研工作的深刻体会。从事航天器热实验时，他常面对一个难题：地面模拟的环境再逼真，也无法完全复现太空的真实状态。真空、失重、温差交变，许多设备在轨运行的细微表现，往往超出地面的预想。
1: 我们航天系统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么一个质量工作，叫归零。当一个设备在天上运行失效或者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要去推断是哪一块产生了问题，是天地的哪一个差异我们没有吃透、没有搞懂。那么以前很多归零工作，我们其实是靠想的。
0: 就是你不去天上试，你永远只能靠想象。
1: 确实，你永远只能靠想象。第二个呢，就是故障的排查。比如说一个系统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设计团队很快会提供一个方案。我们怎么来排查这故障？我们首先切断哪和哪的联系，去关哪个阀门，去看它的状态。那么在故障排查的时候，其实最忌讳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我们不仅要看这个故障的这单个设备或者单个系统，还要和它关联的系统都要注意到。我当时就想，如果天上如果有人能在第一现场以第一视角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把这些就是问题按照这个地面排查的顺序开始实际操作排查，那其实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0: 其实
1: 很
0: 你
1: 快就
0: 当
1: 能辨
0: 时
1: 认
0: 想
1: 出
0: 的
1: 来
0: 就
1: 的。
0: 是，我们在地上做的一切，如果能搬到天上去，那就再好不过了。
1: 是的，是的，确实
0: 但
1: 是。
0: 是真没想到，这个美梦能成真呢。
1: 确实是，以前是没有敢想有这个机会的。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开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可能我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个事情了。
2: 2020年9月，武飞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经全面考评，入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成组。
0: 那你要得到这个机会，你要付出什么？
1: 刚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遇到很多问题，有这个从专业的这个深度到这个知识的广度上的一个转化，我们可能只是这个系统工程上一环的其中，你要往深了去研究。那么成为航天员以后，要求你对各个系统你都要去了解。
0: 对你来说，要从一个工程师，有没有快捷方式成为一名航天员？
1: 最开始肯定是受点罪，从体能的角度来讲，可能也觉得我一跟这个飞行员一比，我觉得我的体能储备也不行呀，要面对这些特殊环境的训练。
2: 从一名工程师到一名航天员，无非要跨越的难关远比想象中多。
1: 一开始是一种感性的、有点偏蛮干的方式，这样的话你会急功近利。你比如说在体能方面，你超出负荷，你去自己去加练，
0: 练毁了。
1: 它容易受伤啊。就是这个心态，你要慢慢稳下来，稳下来你要重视客观规律。其实就像体能训练。也和每一个就是我们工程研制的一样，它也是有一个科学体系的。你要去把它客观的去看待这个规律，然后要建立一种科学训练的这个方法。我的指令长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磨练好去执行任务。那他积累的这个宝贵财富其实是愿意分享给我们的，我们要用好这一部分资源，就是我们的传承，他的经验怎么来传承给我们，我们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做更高的探索。完成更好的任务。
3: 神舟21号报告，仪表显示分离开始完毕。
4: 北京明白。
2: 2026年5月29日，神舟21号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了回家之路。去年出征时，地面工作人员曾赠予乘组一个苹果，预祝任务平安顺遂。告别天宫时，他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
0: 这个苹果你们回来的时候是揣在哪儿啊？
1: 我们这个苹果是把它固定到了这个仪表板下方的一个位置上。
0: 航天服上没兜是吧？没有地方可以放苹果。
1: 航天服没有那么大的空间，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航天服其实是我们安全的一个底线嘛，我们不能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去影响安全，一旦这个 发生危险以后，航天服的这个气冲起来以后，如果你有这么大一个东西搁在这儿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影响。
0: 当时你们怎么商量的？
1: 那当时指令长提议的吧，指令长提议说是也是给我们两个一个这个心理暗示吧。他说是你们第一次参加任务，说是肯定是有点紧张的，我们也带一个好的寓意，带一个这个苹果象征着平安。另外一个指令长也跟我们讲，当时就说这个返回的第二天是科技工作者日，然后我们能够到天上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是我们整个这个科研工作者付出的心血把我们托举起来的。
5: 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1: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
2: 今年40岁的张鸿章是我国第二位叩问苍穹的载荷专家，也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中4名载荷专家之一，主要职责是在天上做科研。
0: 你想过没有，你有一天会在天上做实验？
7: 以前没有想过，现在已经实现了。
2: 成为航天员之前，张鸿章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科研人员，主要从事大规模储能电池关键材料与技术研究。神舟21号乘组在轨期间实施的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项目，正是由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共同研制。
0: 怎么有的这个想法？
7: 航天训练中心它也是有电化学相关的研究团队的，包括我们在轨的舱外浮的电池，而我又是做化学电池研究的，然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讨论，看能不能把我们电化学的研究在轨做一些研究，解决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0: 就是你入选了航天员之后，
7: 对，
0: 然后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
7: 对，
0: 发现这也许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7: 对，这也是一个我们这个思维的碰撞产生的这么一个研究项目。我们空间站上的现在用的很多电源，它在轨和在地面它有很大的一些差异，例如有些电池的寿命会比地面要短，但是呢我们具体的原因呢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就想能够研究一下是为什么，为以后设计更好的这个电池来奠定一些技术基础。
8: 电话，预备。
2: 2025年10月31日，张鸿章搭乘神舟21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与他一同上行的还有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项目的实验装置。
9: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0: 你这次要亲手做一个自己全力参加过的、自己设计出和全力研制出来的这么一个实验，什么感觉？
7: 感觉非常的幸运吧。一开始是对这个实验充满了期待，就像当初我爱人怀孩子一样，就想着孩子生下来又聪明又漂亮，然后又能出人头地。但是临到生的时候，你又想着孩子只要健健康康的就好，就像这个实验一样，一开始对这个实验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一旦入轨之后，想的第一件事，这个实验的各个设备，因为从来没有在轨做过，能不能顺顺利利的完成下来，在轨不要出现任何的故障。
2: 然而真正上手操作后，天地之间的差异远比想象的更为具体。
0: 在天上做实验和在地上做实验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7: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毕竟天上我们的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没有地面这么完善，所以我们要把最关键的一部分实验在天上来做，而且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地面的补给，所以我们就要求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考虑到。而且在天上有个失重环境，你的样品固定的时候可能它会有轻微的震动，所以跟地面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2: 实验过程中，张鸿章基于科学判断，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锂离子电池原位光学观测实验，全程获取锂枝茎生长全流程影像，完成精密电化学实验的精密调节，实验流程的精确执行，实验状态的实时监控，关键科学现象的识别与记录等。
0: 你这个实验做到什么份上就叫成功了？
7: 这次实验的目的一是验证我的实验设备第一次在轨开展电化学实验它能够顺利的开展，二我能够在轨观察到我希望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得到我能够得到的数据，经过我分析实验数据之后，然后我能够对这个电池的性能进行一个改进，改进之后然后再到空间站再进行一次验证，这可能就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了，目前还是第一步。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给它分析清楚的话，对处理锂电池之外的其他电池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借鉴的。
0: 你通过这一次执行七个月的任务，你怎么看待你研究的这个科学的领域？
7: 感觉更应该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像我们非常庆幸在多年前就选择了发展新能源、发展储能这么一个方向。
0: 为什么庆幸呢？
7: 因为这个方向对我们地球的未来非常重要，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无节制的排放，减少温室效应，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因为它这些化石能源包括煤、石油、天然气，它在地球上的储藏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发展新能源，发展绿色能源，我觉得当时选的这个方向还是很庆幸。
2: 张鸿章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2018年，32岁的他已经在科研领域崭露头角，主持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同年，中国启动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开放，张鸿章报名参选。
0: 当时这个招航天员的时候，你为什么想做航天员呢？
7: 载人航天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种子，自从杨利伟神舟五号飞天之后，曾经也向往过太空，但是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就可能渐渐的就淡忘了，机会又来的时候，那个火苗腾的一下就想起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上天又给我一次机会。
0: 这个机会到你面前它意味着什么？
7: 意味着我进入一个全新的未知的一个领域，这个微重力环境以及其他的空间环境带来的很多神奇的现象，我想我要自己去感受一下。当时是奔着一个学习的目的来的。
0: 学什么呢？
7: 因为咱们中国空间站是有方方面面的这个前沿科学研究会在轨实施，我虽然是做电化学做能源方面，但是对其他的一些前沿领域也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拓展自己的知识边界，希望起到一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这么一个效果。
2: 2020年9月，张鸿章成为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之一，经全面考评，他入选神舟21号飞行任务乘组。这是我国第二次由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三类航天员搭档执行任务的乘组，乘组年龄横跨70后、80后、90后。
0: 你的优势在哪？
7: 因为我在大连化物所从事研究工作已经有10几年了，所以我很熟悉很了解地面的科研人员，他通过这些实验他想得到什么，他哪些是他在意的，哪些是他可能注意不到的，我可能会让这些实验在顺利完成的基础上有可能给他带来一些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可能更好地解决一些院外的问题。
0: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空间环境下去做实验多难得呀，世界上有多少实验科学人员想这样做呢？
7: 对，确实是这样的，这些实验都非常的珍贵，
0: 所以你要给人做坏了，那你这个责任可就大了。
7: 对，这个是心理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像您说的，他可能一个实验就上3个样品，这3个样品有很强的一些内在的关联关系，其中有一个样品如果说给他做的不好，有可能这整个实验可能他都得不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2: 空间站里的任何一个实验项目都凝聚着地面科研人员的大量心血，能在太空亲手完成他们的实验，对张鸿章来说是幸运，更是责任。神舟21号乘组在轨期间，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

0: 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assenger Passenger 乘客旅客。近日据亚班高铁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超过 10.5 万名马来西亚籍旅客乘坐亚班高铁，占到同期外籍旅客约 40%。 自亚班高铁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马来西亚籍Passenger 旅客累计乘坐亚班高铁 40.36 万人次。印尼中国高速铁路有限公司秘书部总经理表示，马来西亚游客对亚班高铁的浓厚兴趣表明，亚班高铁已成为他们在印尼旅行体验的一部分。亚班高铁方便 Passenger 旅客在一次行程中串联雅加达、万隆以及西爪哇各个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印尼和马来西亚旅行社也在合作推出高铁加景点加住宿的旅游套餐。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0: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9: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0: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9: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7: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

0: 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该设备目前已被革命卫队海军部队扣押，正由专家进行数据恢复工作。革命卫队海军郑重声明，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危险行为及未经授权的通行活动，伊朗都将采取果断且持续的行动。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7号突然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眼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由于胡塞武装攻势猛烈，沙特防空武器库存告急，已向多个盟友请求支援。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警方称，这起事件发生在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国选手闫子仪第一次出手就投出70米46，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日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什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旦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近日，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5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武器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
2: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日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旦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日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在利雅得河沿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

0: 伤亡情况。声明还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吉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萨勒亚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日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盐部的企图。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据英国广播公司22日报道，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途中表示，这是应沙特军事支援的请求采取的行动。他在听取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和外交大臣米利班德的建议后同意了这项请求。法新社22日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法国准备在严格的防御性框架内保护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为保护沙特位于盐部及东西石油管道沿线的能源基础设施安全做出贡献。这名消息人士同时强调，这绝不意味着参与对胡塞武装的冲突。军情头条：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表示，该组织近期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一处目标就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处的石油公司设施。那么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近期还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东旭，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的目的是什么？
2: 作战模式我们可以看出，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部去这个发动进攻啊，针对也门政府军包括也门国内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武装派别进行攻击，这个势头还是很猛的，确实呢也是进一步的扩大了战果。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靠近红海的主要沿岸区域，而且呢它的相关的这个兵力啊还是占据了红海区域内的一些岛屿。那么这样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针对曼德海峡的封锁能力是进一步的强化，因为呢它可以在沿岸地区部署更多的反舰导弹、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相关区域内的船只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的威慑。之所以要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那么首先呢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沙特，因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公开的表示要针对这个沙特进行海上的禁运和禁航，那么在他的这个控制区域内是不允许沙特的船只进行这个航行的。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开始使用弹道导弹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沙特的港口设施、军事基地，甚至包括一些炼油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沙特想要通过红海方向去出口石油变得更加困难，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模式呢是这个民兵加导弹。因为从也门胡塞武装所公布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出，在他动员的这些作战部队当中啊，有很多都是部落的武装人员，装备很简陋啊，那可能就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有的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还会使用大量的皮卡针对这些作战兵力进行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转运，把他们运送到前线区域和也门政府军以及其他的武装派别进行交战。从目前的这种作战态势来看呢，也门胡塞武装他的这些作战人员那么还是很能打的。虽然说呢步兵手中的武器比较简陋啊，五花八门的枪支都有，但是呢在无人机的支持下，在弹道导弹的支持下，针对 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包括一些武装派别一直是处于穷追猛打的状态，那么我们看也门政府军包括其他武装派别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防线很快呢就被突破了，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进行不断的追击，在扩大它的控制区域。首先呢采取这样的一个攻势就是要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在中东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啊，那么有无人机有弹道导弹有防空导弹，而且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还对外表示说他们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而且呢应该也是 F-15 战斗机的最新的改进型升级版本。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公布了视频对外展示了这架 F-15 战斗机的这种残骸，那么这说明沙特他的这种空袭想要阻止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势头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是有这个防空作战能力的，在此前的阅兵式上在此前的这种实力展示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也对外展示了类似于萨姆六的这种中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中近程的可以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武器装备，比如说他利用简易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然后再加上无线电指令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的技术，那么可以引导一些近程的防空导弹针对战斗机进行打击。那此前也门胡塞武装确实也曾击落过沙特的 F-15， 那么这一次呢又对外表示又打下来一架。与此同时呢这也是最大程度的要牵制美国的军事力量，如果说美国出兵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较量，那么美国在中东针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些兵力部署可能就会出现弱化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次的攻势和沙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和调整存在关联性，那么相互之间是针锋相对的，同样呢也是为了协助或者是支持伊朗，要为伊朗分担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为什么说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呢他把矛头指向了沙特，就是因为沙特针对也门的政府军和一些武装派别他是有直接的支持的，可能是提供了武器装备甚至呢派出战斗机进行这样的一个助战。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攻势要控制更多的区域，包括针对沙特进行打击，针对沙特的这个航运要进行限制，针对它的能源出口要进行限制，可能也是想通过军事手段迫使沙特那么减少针对也门国内局势的这样的一种介入。所以呢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应该会展开大规模持续性的行动，强化自身在也门国内权力格局当中的这种影响力和这种控制力。
1: 那么针对也门的局势，沙特目前具备怎样的介入能力？
2: 沙特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确实具备很强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因为也门政府军现在就是沙特在支持，那么他的一些活动资金包括他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和他所使用的武器应该都是沙特援助的，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也门政府军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会使用一些装甲车坦克甚至是防地雷反伏击战车，那么要么是沙特出资金由他从相关方面进行采购和引进，要么是沙特采购之后直接援助给也门的政府军，而且呢沙特空军派出 F-15 战斗机派出台风战斗机也会针对政府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也就是也门政府军的这个防御行动进行直接的支援。但是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并没有办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呢他在也门的相关区域确实可以随时派出战斗机进行介入，但是呢可能不敢深入到也门纵深的区域内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因为呢这些战斗机如果进入到纵深区域长时间的飞行，那么它面临防空火力打击的几率就会增加，那么一旦战斗机被击落，如果说这个飞行员被俘了， 那沙特可能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风波。所以沙特空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战术战法上还是比较保守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呢，就是沙特它的这个战斗机好像是 F-15 所面临的威胁更大一些，因为此前就被击落过一架。那这一次呢，也门胡塞武装又对外宣布说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但是呢沙特同时也使用了欧洲的台风战斗机，但是我没有看到台风战斗机被击落或者说被命中。

0: 的这样的一些消息。为什么 F-15 它在也门相关区域内执行作战任务面临的风险比较大呢？就是因为沙特能够为 F-15 所适配的美国所提供的这些弹药啊，它都是需要近距离投弹的，都是精确制导炸弹，所以呢 F-15 需要靠近目标。那这样的话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攻击的过程当中，它面临防空火力打击的风险就比较大。而台风不一样，沙特引进台风战斗机之后，还从欧洲引进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种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打击距离可以达到300多公里，所以呢，如果是使用台风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它控制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战斗机可以在远离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域就可以发射导弹。那么发射这个导弹的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的防空火力就打不到台风，所以呢，执行这种针对也门境内的这种轰炸任务，反而是欧洲的台风更占优势，因为它是一种非接触式的作战，是一种远程的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仅仅依托于空中力量的介入，仅仅是进行轰炸，显然是没有办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的。因为呢，沙特空军和也门政府军之间很难进行这种高效的联合作战。也就是说呢，也门政府军和沙特空军是各打各的啊，没有太过默契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想构成合力就比较难。那现在呢，沙特可能也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就是要不要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如果是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包括呢和其他的一些盟友打招呼，组成联合作战部队进入到也门的区域内，那么肯定针对也门政府军它的支援力度会增加，但是呢，自身可能会面临这个联合作战部队人员出现更多伤亡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现在沙特也要向美国方面求援，说这个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援助。目前来看呢，美国并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的回应，这也体现出现在美国应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已经出现了能力不足或者是兵力不足的情况。那么这也会导致中东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那么会弱化对美国的军事依赖，那么以后呢，他们可能会选择更为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的这种模式。那么在红海方向，沙特呢确实也是有海军，但是呢整体而言，沙特海军想要突破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导弹或者是无人机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封锁，这个难度也非常大所以现在沙特可能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他可能是要做出一个抉择，是保持目前的这种低烈度的介入态势，还是要强化介入能力那么可能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模式都会对于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现在也门国内局势的这样的一个巨变对于中东地区、对于周边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区域，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
1: 我们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那么胡塞武装防空作战的实力是怎样的？
0: 也门呢，它并没有完善的军工体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展示的这种比较简易的防空武器装备，包括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应该都不是在也门境内研发和生产的，应该还是有外部的盟友向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援助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它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的战术和战法比较灵活但是呢还是有这种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它没有办法针对大城市构建起一个完善的预警网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防空体系，那么往往采用的是这种打伏击打埋伏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沙特经常派出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那么它会在容易遭到空袭的区域，或者说呢沙特空军战机频繁飞越的这样的一些空域，提前的去设置隐蔽的防空火力阵地，那有的时候呢连对空的搜索雷达和目标指示雷达都没有，只有这种被动的光学红外的传感器。这个光学红外传感器虽然说它的这种探测的距离并不是特别远，但是呢一旦对方的战斗机进行低空飞行，就会进入到这种传感器的视野之内，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然后呢

0: 在发射这个防空导弹啊。那么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射击诸元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可能就是通过一些简易的软件就可以完成。发射了导弹之后，导弹飞向战斗机，那么当靠近战斗机的时候，导弹上的红外的导引头或者是半主动雷达的这个导引头再开机，针对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锁定和猎杀。如果这个时候战斗机上的飞行人员这个操作失误，比如说这个战斗机打开加力了想要高速的脱离，但是呢打开加力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它的红外的热信号特征突然放大，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防空导弹它是红外导引头，反而能够更容易的锁定目标，反而能够把战斗机的红外的热信号辐射信号和它所抛洒的干扰弹所区分开，那么最终去命中这个战斗机，将其击伤或者是将其击落。但是呢这样的一些防空火力系统，那么它针对完善的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可能应对的能力还是不足的。但是沙特方面呢，它可能在战斗机的使用方面也缺乏一定的规模，而且呢是完全依托于美国提供的这种战斗机和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可能体系并不是特别完善。另外一个，在对地攻击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弹药的选择也并不是特别多。如果说沙特它不仅使用 F-15 战斗机投掷精确制导炸弹，还可以发射一些防区外的打击武器，比如说发射远射程的空射的巡航导弹，那可能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防空游击战提前打埋伏的方式可能就不管用了。但是呢，使用美制战斗机又没有远射程的这种对地攻击的这个巡航导弹，只能是在临近的区域投掷制导炸弹，那么战斗机所面临的风险确实就是比较大。
1: 我们也非常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较量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0: 也门国内的战事呢，可能会有两种走向。第一种走向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继续的向前推进，不断压缩也门政府军所控制的区域，占据了更多的海岸线，甚至不排除开始向沙特方向去发动进攻。那么一旦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靠近沙特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广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边境区域，那沙特可能就会认为他自身的安全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在这种状态下呢，不排除沙特会直接出兵，那么这种出兵呢，就是要派遣地面作战部队。那这个地面作战部队可能包括沙特的正规军，也可能会包括沙特的地区盟友，或者说防务合作协议当中的这些盟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如果构建起了这种联合的作战部队，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地面作战，那这个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了。那如果说有沙特的盟友派出了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而且呢装备很先进，部队训练有素，那也门胡塞武装想要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抗衡，所以这个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那么当然呢，也门胡塞武装手中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沙特的一些军事设施、能源设施的打击也会变得更猛烈那一旦也门的国内冲突出现了外溢的情况，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这种正面的交战，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战，那整个的冲突可能会进一步的外溢，那么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会构成更多的负面影响。第二种这个可能性，就是第二种发展趋势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在控制了靠近红海的沿岸地区之后，那么他不再继续的进攻也门政府军，那么达到了他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目的，强化了针对红海地区的控制能力，然后呢在也门国内的这种影响力和这样的一个话语权进一步的增加，那他也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刺激这个沙特，可能就是军事行动可能会暂缓或者说停止进攻，那后续双方可能会有冲突相互之间还会有这种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总体上呢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这个冲突那沙特可能也不会马上就派出作战部队进入到也门的这个区域内，那么局势呢还是有缓和的空间和余地。
1: 有关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需要警惕降雨叠加致灾。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河南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安徽西部、浙江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多波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多元题材扎堆亮相，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和家欢观影场景。新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称，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打击了塔伊兹省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及装甲车辆。 一名支持政府的派别武装消息人士告诉记者，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伊斯兰国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逮捕32人。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在此次行动当中，有多人逃离阿富汗。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称，26号深夜至27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基地、4座存放乌军装备的仓库及泊位设施等，同时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兰德地区、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上述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豪腾、西开普两省警方已经立案，并展开追捕。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当地时间27号，总台记者在受灾地区发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中午，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该国12人死亡，另有7人失踪。另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继续。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的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的22时。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多次喷发，严重干扰西西里岛乃至周边马耳他的航班运行，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近日，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5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武器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
1: 近日，德国采购的首艘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与此同时，芬兰采购的同型战斗机即将结束境外培训，开启本土部署进程。近期，欧洲多国采购的美制战斗机陆续交付与列装，这一趋势与高调推进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形成鲜明反差，暴露出欧洲航空装备自研能力滞后、跨国防务合作受挫的现实困境。近年来，受老旧战斗机退役、区域安全局势变化等因素影响，欧洲多国纷纷采购 F-35 系列战斗机。北欧地区，挪威成为欧洲首个成建制装备 F-35A 战斗机的国家，
9: 已接收52架并常态化执行北极巡逻任务。芬兰于2021年12月批准采购64架 F-35A 战斗机，计划于2026年年底前部署至罗瓦涅米空军基地。丹麦订购的43架 F-35A 战斗机已有21架交付，剩余战斗机预计年内交付完毕，用于替换老旧的 F-16 战斗机。中东欧地区，波兰于2020年采购32架 F-35A 战斗机，首批3架已于今年5月交付。2024年，捷克订购24架 F-35A 战斗机，创下该国单笔最大军购记录。同年，希腊订购20架 F-35A 战斗机，成为欧洲第12个采购该型战斗机的国家。捷克、希腊两国均计划2027年启动交付。西欧地区，德国于2022年12月批准35架 F-35A 战斗机采购计划，用于替换狂风战斗机并执行北约核共享任务，首批战斗机预计2027年交付。英国规划采购138架 F-35 系列战斗机，目前已经接收首批48架 F-35B 战斗机。意大利共订购90架 F-35 系列战斗机，后续计划增购至115架。荷兰、比利时、瑞士分别订购57架、45架、30架 F-35A 战斗机，目前荷兰已经接收49架，比利时接收4架。欧洲在航空装备领域不仅未能实现自主，反而对美国依赖进一步加深。军情聚焦，欧洲更新战机有哪些选择？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德国采购的首架 F-35A 战斗机是完成了首飞，那么标志着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董旭，德国采购 F-35 的原因是什么？
10: 我们都知道，现在德国、法国正在推动欧洲防务的自主化，他们呢是想通过这种联合研发的模式，把资金聚集到一起，把技术集成到一起，强化欧洲国防体系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造血能力。事实上，欧洲确实能够研制出一些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坦克呀、装甲车辆啊、潜艇啊、护卫舰啊、驱逐舰啊，甚至包括火炮、一些战术导弹。但是呢，唯独在战斗机这个领域，欧洲呢还是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实现了第五代战斗机的大批量的生产，那么 F-35 ABC 三个型号产量已经非常多，但是我们看现在还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自主的研制隐身战斗机，都是从美国买，需要隐身能力更强、突防能力更强的作战平台。那么目前能够买到的，这个能够满足需求的，那只有是 F-35， 所以德国空军采购的就应该是 F-35 的 A 型，要强化它的这样的一个突袭能力。采购这个 F-35 呢，德国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和美国的核共享的机制要升级要进行这种装备的匹配，驻欧的美国空军要达到同一个技术标准、同一个水平，所以呢，这也是另外一个目的。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它的 F-35 都已经开始批量的列装部队了，那如果在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其他欧洲国家和驻欧的美国空军使用的都是 F-35， 然后德国派出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那它也很难融入到这样的一个隐身的空中联合作战体系当中。那么正是基于这三点的考虑，所以它才会花大价钱成批量的卖 F-35。
2: 那么 F-35 在欧洲不断的扩散都会产生哪些影响？
10: 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引进和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对于俄罗斯而言，它在防空层面所面临的压力确实也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呢是一种非常敌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在俄乌冲突的一线区域，很多乌克兰士兵是使用欧洲制造的武器装备和俄军进行这个交战。那么现在呢，俄罗斯的周边区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F-35。你像波兰它引进了 F-35， 那么在北欧方向，芬兰和挪威也引进了 F-35。 那么想应对隐身战斗机呢，俄方就必须部署更多的防空武器装备，要建设更多的雷达，要配备更多的防空导弹，无论是 S-300、S-400 还是 S-350， 那么部署的数量就要越来越多。而且俄罗斯也要打造更多的隐身战斗机，这个苏武器隐身战斗机的产量要提上去，才能够在隐身战斗机这个领域在欧洲方向构成这样的一个军事。所 所以呢，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F-35 这款隐身战斗机，它是采用国际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它立项的时候，很多欧洲国家是出了钱的，所以呢，它一定会装备，一定会购买。那么隐身战斗机和非隐身的战斗机相比啊，它的这种袭击的这样的一个突然性和这个秘密性都会变得更强。因为一般的 F-15 和 F-16 那可能在飞抵前沿作战区域的过程当中，那俄方的预警雷达和预警机很快就可以发现它的踪迹，那么就可以做好防范，俄方的战斗机也可以升空啊进行应对。那么应对 F-15 F-16 或者是幻影2000鹰狮这些战斗机，俄方的非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它在技术层面是可以达到一个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和状态，甚至有的性能还比较强。因为你像苏-30SM包括苏-35都是双发重型战斗机，那么远距离的空战能力比较强，近距离的空中格斗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进入到隐身战斗机这样的一个领域，进入到隐身战斗机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数量就比较重要了。那么现在呢，由于俄乌冲突一直在延续，那么像苏-57隐身战斗机在俄乌冲突当中，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核心或者说呢能够经常会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所以呢采购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或者说短时间内的采购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那么这就会导致一种空中力量的不平衡。首先呢，美国空军会在欧洲部署越来越多的 F-35， 然后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换装 F-35， 那俄罗斯在欧洲方向它所面临的隐身战斗机的数量就会增加。那在这种状态下，单纯的拼数量俄罗斯是没有优势的，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强化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威慑能力，通过研制更多的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让这个米格31挂装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让它的海军舰艇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同时研制针速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针对北约这些成员国它的空军基地和机场进行威慑啊。那么隐身战斗机的数量我拼不过你，但是呢我手中有数量比较多的战术导弹，尤其是高超声速导弹，也就是高超音速导弹，这样的话呢针对对方整个军事集团的这种前沿和纵深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具备强大的威慑能力，可以限制和制约你隐身战斗机的部署和运用。所以现在俄罗斯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呢就是要以攻代守，利用自身具有技术优势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去制衡对方隐身战斗机的运用。
2: 欧洲多国采购的美制战斗机陆续的进行了交付和列装，那么在欧洲哪些国家不会在先进武器方面受制于人？
10: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欧洲的国防工业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啊，比如说新一代的主战坦克，现在德国和法国呢正在进行技术合作，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联合研制、联合生产的模式。后续呢，德国和法国的陆军都会装备，也会向其他的欧洲盟友进行推销。此外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很多欧洲国家意识到自己在无人机领域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那么不仅缺乏研发能力、生产能力，甚至应该生产什么样的这个无人机，可能此前欧洲国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开始引进乌克兰的技术和作战经验，也是进行联合研发，包括呢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欧洲也上马了很多联合研发的项目。但是呢，唯独是在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联合研发的难度比较大，因为这涉及到啊不同国家的这种国防体系和这样的一个航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分割啊，利润的分割，所以这个问题很麻烦，有的时候呢就谈不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确实呢相关国家的高层都在推进，但是呢涉及到不同企业、不同防务巨头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分割和利润的这样的一个划分，甚至包括一个主导权，这些问题都很复杂，所以最终啊是不了了之。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项目还是半途而废了。那么在欧洲国家当中啊，还有一个个例，就是比较特立独行的这个国家，其实就是法国。法国的国防工业体系是非常完整且独立的，所以我们看法国它可以独立自主的生产地面的作战体系，就是 一套地面作战体系很完整，有主战坦克像勒克莱尔，包括还有各种型号的这个装甲车、自行火炮啊，法国的凯撒自行火炮在欧洲的范围内影响力比较大，因为它是最早搞卡车炮的国家之一，积累了大

0: 大量的经验，而且凯撒也在不断的升级，现在也有最新的改进型号，而且凯撒也提供给了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也有这个应用。那除了地面的武器装备，我们看从突击步枪到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法国都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它的空军的武器装备也是独立自主的，从最早的法国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到后续的幻影2000，到现在的阵风，那么法国是具备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而且呢所有的配套体系法国也可以自给自足。战斗机上的雷达是法国的，战斗机上的发动机也是法国的，空空导弹、精确制导弹药也是法国的，所以法国的空中作战体系它是一个全产业链，能够把战斗机造出来，动力系统啊实现独立自主，那么所有的机载设备、机载武器也实现了独立自主。所以最近这些年，这个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卖的也比较好，中东地区的国家有引进，像巴西也是进行了采购，甚至包括呢东南亚国家，包括南亚啊，你像印度啊，也是大批量的采购，就是他们知道法国的战斗机啊不依赖于美国的国防工业体系的供应链，那么相对而言买来之后受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比较小。在海军的武器装备方面，法国也是最大程度的寻求独立自主，它有自己的攻击性核潜艇、战略型核潜艇，还独立自主地打造了驱逐舰、护卫舰、常规潜艇、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也是他自己打造的。但是呢，由于这个弹射器，法国不可能因为一两艘航母进行研发、进行生产，所以呢，法国海军的航母上的这个弹射器，就是蒸汽弹射器，是从美国直接引进的。那舰载的预警机，它也不可能独立自主的打造啊，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直接从美国引进的 ERC。现在法国已经启动了新一代核动力的航母项目，那么可能国产化的比例会增加啊，那不排除这个电磁弹射器，它可能会尝试独立自主的进行研制。但是呢，舰载预警机可能也是选择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的 ERD。所以我们看，在欧洲的范围内有独立自主的这种国防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的，其实就是法国。所以现在法国呢也在推动，那么要把自身的模式在欧洲的范围内进行复制，要让欧洲减少针对美制武器装备的这个依赖。那么确实现在欧洲会解决很多的问题，地面作战体系、海上作战体系基本上已经可以实现独立自主，但是呢，第六代战斗机能不能研发出来能不能完全的实现欧洲研制、欧洲生产、欧洲装备，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的变数还是比较。
1: 那么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我们来关注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
2: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曝光。政府计划在2027至2031财年的5年间引进约52000套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据估算，包括采购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等装备在内，为了强化所谓在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日本需投入超过90000亿日元的资金，接近现行计划所需金额的2倍。在预计部署的无人机中，日本计划引进约10000架具备长距离飞行能力的对地攻击无人机，约1300架用于攻击舰艇的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此外，日本计划配备总计约200艘可执行布设水雷及发射远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武器动态，日本计划引进约50000套无人装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关注到了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订3份安保相关文件，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已经曝光。董旭，日本构建由50000架无人机组成的作战体系到底有何企图？
0: 日本引进50000架无人机，显然是在为战争级别的军事行动要提前的储备火力，提前的去储备挑衅工具。这50000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是飞行距离比较远的，那么它可以针对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那么还有数量非常多的中小型无人机，这些中小型无人机可能主要是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不仅可以用于在日本以及周边的这种军事行动，可能也会跟随着他出兵海外的步伐到其他的区域参加作战行动，因为呢，它便于携带、便于部署和使用。一旦日本陆上自卫队出兵

0: 海外就会携带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针对前沿的区域进行目标的识别，引导火力打击。他们也会使用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就是这种小型的战术级别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对方的作战人员、防御工事和坦克装甲车辆进行直接的火力打击。日本引进50000架无人机，这说明自卫队动武的野心在不断的膨胀，针对地区的局势可以说呢，它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在50000架无人机当中啊，有10000架是专门针对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袭击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这种无人机的飞行距离是比较远的，可能会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甚至也有可能会飞到1000多公里的距离上去打击目标。而且呢，它配备有比较大的战斗部，可以采用撞击同归于尽的方式去打击对方的海军基地啊、机场、指挥中心、弹药库、雷达站这些高价值目标。和日本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相比，这些针对地面岛屿上固定目标进行袭击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呢，日本它不仅仅是要直接的采购和引进，肯定呢也是要构建起这个生产线。那么一旦它采取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比如说针对周边的陆地纵深目标和岛屿目标要进行持续的袭击啊，那么他会利用他国内的产能源源不断地获取这样的一些攻击性的武器。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反舰型的无人机，那么这个技术含量会高一些，因为它可以针对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跟踪、进行锁定，然后呢去完成攻击。那么这些反舰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的是封锁海峡和海上航线的任务，配合日本的这种反舰导弹和空中的啊这种对海打击的平台去联合的执行任务。可以说呢，在引进无人机方面，现在的日本已经开始贪大求全了，这说明他要利用这些无人机支持他在亚太范围内或者是在其他区域内的啊这种大规模的啊具有挑衅性的军事行动。
1: 那么日本计划配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发射导弹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针对哪些场景，要达到何种目的？
0: 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打造无人化的具备水下偷袭能力的这样的一支舰队，就是这200艘的无人潜航器。这些无人潜航器啊，都是大型的水下的自主航行平台，它可以搭载水雷、布放水雷，也可以发射射程很远的导弹，主要是执行两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啊，叫做秘密的攻势布雷。日本海上自卫队会利用这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进行悄悄的偷偷的秘密的长时间的航行，然后呢到达对方沿海和岛屿周边区域，那么通过布放水雷的方式去阻挡对方海军舰队的这种运动和集结。那甚至不排除他会把这个水雷布放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和军港的周边，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悄悄的攻击。第二类任务呢，就是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这些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会配备一些垂直的发射系统，可以这个装填对地攻击或者是反舰的这些巡航导弹。那么由于它可以在水下航行，那么突然在水面上出现就可以发射导弹，或者说呢它是采用这种水下潜射的这样的一个发射方式，那就更加隐蔽了。那么它可以在水下航行很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发射巡航导弹，打击对方的沿岸岛屿目标和这个大型的战舰。那么这样的一种攻击方式呢，具有隐蔽性，也具有突然性就是要达到这种偷袭的效果。可以说呢，这些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在亚太区域、在西太平洋的海域进行大批量的部署，那么对于海上安全会构成负面影响，甚至不排除会刺激日本海上自卫队他可能要针对他眼中的对手进行所谓的先发制人，也就是抢先动手，利用水下的秘密平台要先打出第一枪。可以说呢，这是极具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的发展计划。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blic debt， debt 债务， public debt 则是公共债务。根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公布的预算草案数据，法国的Public debt 公共债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由2025年的 115.7% 升至2026年的 119.3%， 并于2027年进一步达到 121.7%。 按照债务率计算，法国目前在欧盟成员国当中位居前列，仅次于意大利和希腊，但这两国债务率趋于稳定或者下降，而法国债务仍在快速上升。 Public debt公共债务上升对法国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利息支出迅速增加。法国国家预算中的债务利息支出已由2020年的358亿欧元增至2025年的509亿欧元。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5: 你好吗？
14: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阳光。美国东部时间27号清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说，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建议。特朗普说，美方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截至目前，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27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的卡里亚尔型武装侦察无人机。 声明称，该无人机当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递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 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14号表示， 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 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英国警方27号 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天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举行情况通报会。 警方表示，有5名男子因涉嫌违反了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被捕。
1: 该基地附近有85户居民被建议撤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在国际拍卖行的瓷器砖厂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宋元明清的官窑瓷器只要流传有序，注入清晰就能上拍。唯独唐三彩，不管它出身多么显赫，必须附上一份热释光检测报告。没有这张纸，拍卖行不收。为什么呢？因为唐三彩是仿品的重灾区，真品在地下埋了1300年，仿品在窑里烧了不到30年。 可那釉色流淌，那开片细纹，肉眼几乎无法分辨。大家或许会问，一块没有生命的陶片是怎么记录自己埋藏了多少年的呢？为什么说陶瓷是时间的电池？被埋后慢慢充电，一加热就会放电发光呢？从铜川窑火到上海实验室，从地震地质到古陶瓷鉴定， 视光测年是如何成为文物世界的测谎仪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员系列为您讲述视光测年矿物记忆里的最后一缕阳光。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说说这个时间的电池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门技术是上世纪70年代 由英国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实验室的艾特肯等人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陶瓷的原料是天然的粘土，里面有石英、长石这些矿物晶体。这些晶体有一个特性，受到辐射的时候，它们会把一部分能量储存在晶格里，像充电一样。陶瓷在窑里烧制的时候，经过上千度的高温， 把晶体里亿万年积累的能量全部释放干净，相当于把时钟拨回到了零点。陶瓷烧成之后埋进地下，土壤里的油、土、钾持续发出辐射，晶体又开始慢慢充电，一年充一点，年年不断。 充了多少电和买了多长时间成正比。

那么这块所谓的电池，它的电量又是怎么读出来的呢？实验室里，从器物上取一小点样品加热，晶体一次性放出光芒。这光不是一口气放完的，随着温度升高，晶体在不同的温度段放出一峰一峰的光，仪器记下的是一条发光曲线，峰的高低、形状都藏着年代的信息。测出光芒的强度，再除以这件器物每年接收的辐射剂量，就能算出它埋了多少年。当然，这个每年接收的剂量也不是拍脑袋来的。检测人员要分析器物本身和埋藏土壤里铀、土、钾的含量，还要考虑水分、宇宙射线这些因素，一笔一笔算出来。总剂量除以年剂量，商数就是年代，这就是热释光测年。热释光测的是陶瓷，靠的是烧制时的高温把晶体清零。还有一门姊妹技术叫光释光，测的是沉积物，靠的是阳光把晶体清零。一个怕热，一个怕光，原理相通，对象不同。这个原理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难在哪儿呢？难在明清瓷器。唐代以前的陶瓷埋了1000多年，积累的辐射剂量大，信号强，好测。明清瓷器埋的时间短，尤其是清代的，200-300年，信号弱，灵敏度低，用常规方法测，误差大到没法看。可偏偏明清瓷器是收藏市场的主力，仿品最多，最需要鉴定。上世纪80年代，上海博物馆的王维达就盯上了这个难题。王维达早年在上海博物馆做文物工作，上世纪60-70年代被下放到陕西铜川，在窑厂里烧了10年瓷器。铜川是千年耀州窑的故地，渭北高原上的窑厂到那时候还烧着老式的馒头窑。据王维达本人回忆，那十年他天天和窑火和陶土打交道，守着窑口看火色，一窑瓷器烧出来，哪些变形了，哪些釉色偏了，他上手一摸就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道工序。10年下来，手摸过的瓷器比博物馆里见的还多。这段经历让他对陶瓷的脾气有了一种直觉。陶土里的矿物成分、烧制时的温度曲线都会影响到几十年后实验室里的那束光。谁也没想到，烧窑烧出来的这门手艺日后真就派上了大用场。1976年复出后，王维达回到上海博物馆，正赶上国际上热释光测年技术兴起，他便转向古陶瓷热释光测年研究，把烧窑10年练出来的手感带进了实验室。说是实验室，起步的时候几乎一穷二白，测光的仪器要自己攒，标定的样品要自己找，连最基础的实验流程都得对着国外的文献一条一条摸索。王维达带着团队从博物馆库房里选出来年代确凿的陶瓷标本，一片一片地测，把测出来的数据和已知的年代反复比对，硬是趟出了一条中国古陶瓷热释光测年的路子。王维达发现明清瓷器测不准，症结在前剂量效应。石英晶体里有110度的低温峰，对辐射特别敏感，它平时积累的能量不多，可一旦在实验室里先被加热激活一次，再接受同样剂量的辐射，它发出的光会大大增强，而且增强的倍数和之前积累的剂量有关系。王维达顺着这个特性琢磨出一个办法，先给样品加一个人工辐射剂量，看它的灵敏度变化，再倒推出它原本在地下积累了多少年的古剂量。而且他发现灵敏度和剂量之间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而是一条逐渐饱和的曲线。摸清这条曲线的规律，年代短的瓷器也能测准了。这个方法叫前剂量饱和指数法。
饱和指数说的是那条灵敏度曲线逼近极限时的比值，它把明清瓷器的可测率和真伪鉴定正确率提到了90%以上。有一回，一件号称宋代官窑的瓷器送来做检测，器型、釉色、开片都够老，好几位行家看了都说是真的。王维达团队取样一测，晶体里积累的古迹量折算下来，烧制年代不过几十年，是件高仿。后来他又针对不同窑口的瓷器，发展出激活法和熄灭法两种变体，应对磁州窑、龙泉窑这些特殊品种。王维达主编的《中国热释光与电子自旋共振测定年代研究》成了这个领域的标准著作。上海博物馆的实验室也成了古陶瓷热释光测年国家标准的制定者。热释光用来测陶瓷，而光释光测沉积物。光释光测年技术1985年在国外提出，1990年由卢衍畴引入中国。卢衍畴是福建永定人，客家人，1963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一干就是几十年。后来转入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方向也从地质构造延伸到了地震预报的前线。他早年研究的是黄土，中国西北那层厚厚的黄土，一层一层记录了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可黄土里没有有机物，碳十四测不了，没有陶瓷，热释光也用不上，黄土的年代怎么定呢？这成了卢衍畴的一块心病。上世纪80年代末，他了解到国外刚兴起的光释光技术，立刻意识到这就是给黄土、给沉积物定年的钥匙。沙漠里的沙子，河流里的淤泥，洞穴里的堆积，里面也有石英和长石。这些矿物晶体有个脾气，见光就归零，埋在黑暗里又慢慢充电，用特定波长的光一照，它们放出光芒，测着光芒就能算出这层沉积物在黑暗里埋了多少年。方向看准了，接下来就是落地生根。1992年，卢衍畴在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光释光测年实验室。从此，中国科学家测沉积物年代不用再舍近求远。实验室建起来只是第一步，早年仪器全靠进口，一台测光设备价格不菲，运回来还要自己调试，采样也有讲究。沉积物一见光就前功尽弃，野外取样得在夜幕下或者用遮光管操作，拿回实验室还得在暗室里处理，全程不能见强光。就是靠着这一套笨功夫，中国的光释光测年数据一点点积累了起来。光释光引入中国后，正好赶上了第四纪地质和活动构造研究的需要。中国西部地震多发，一条大断裂带什么时候撕裂过大地，撕裂过几次，平均多少年折腾一回，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地震危险性的判断。可断裂带本身不会说话，科学家只能去找断裂两侧沉积物的年龄，同一层沙土被断错开了，测出这层沙土的年龄，再量一量断开的距离，就能算出这条断裂每年滑动多少毫米。在黄土高原上，光释光同样大显身手，一层黄土，一层古土壤，光释光给这些地层一一定年，把200多万年的气候变迁排出了精确的时间表。卢衍畴和同事们用这个方法跑遍了西部的山山水水，测定了一处处古地震事件的年代。在一条断裂带的探槽里，他们曾取出一层被断错的沙土，
先垂直于断层，挖出一条深沟，揭露出地层的剖面，找到被错开的那一层，用遮光管打进沙层，取出样品送回实验室，在暗室里分离出石英颗粒，再一颗一颗测它们释放的光。光视光测出这层沙土埋了2000年，再对照断开的距离，这条断裂2000年来的活动速率便一目了然。哪次地震把地层撕开了一道口子，哪次地震让河流改了道，都在光视光的数据里现了形。这些数字成了地震区划和重大工程选址的时间标尺。从陶瓷到沉积物，从博物馆到地震局，视光测年的两条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开花结果。刚才这些听起来略显晦涩，接下来我们还是说回拍卖行的唐三彩。为什么偏偏是唐三彩必须附热视光报告呢？因为唐三彩的仿品太多了，而且仿得太像了。河南洛阳周边的村子里，仿烧唐三彩曾经成了一门产业，从制胎、施釉到做旧，一条龙下来，几乎可以乱真。真品唐三彩在地下埋了1000多年，热视光信号强，仿品是近几十年烧的，信号弱，一测就露馅。英国的牛津检测中心凭着艾特肯实验室的学术底子，长期把持着国际热视光检测的市场。一件器物的检测费动辄上千美元，报告却在全球拍卖行通行无阻。上世纪80-90年代，海外市场唐三彩价格一路走高，仿品潮水一样涌进拍卖行，光靠专家眼看打眼的越来越多。拍卖行被逼得没有办法，干脆列下铁规矩，唐三彩上拍先过热视光这一关。从此佳士得、苏富比的图录上，唐三彩那一页必有一行小字，经牛津检测中心或上海博物馆热视光测定。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规矩立下没多久，就有人动起了歪脑筋，给新烧的仿品做人工辐照，拿辐射源给它强行充电，让它在仪器面前装出千年的模样。王维达的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正好能识别这种人工辐照。自然充电是千百年里一点一点攒的，人工充电是短时间里猛灌进去的，晶体的反应模式不一样，曲线形态瞒不住人。上海博物馆的热视光实验室里，常有藏家抱着瓷器来，也常有藏家捧着报告沉默地离开。有人花大价钱拍下的宝贝，一张报告就把它打回了原形。也有人不死心，一件器物换几家机构测，盼着哪个仪器看走眼。负责检测的专家夏君定就说过，这些年没少有人想用重金换一张真品报告，他的回答只有一句，多少钱都不出假报告，我们只为藏家和文博机构服务。这场猫鼠游戏至今还在进行。话说回来，视光测年也不是万能的，先说它的局限，它测的是最后一次见光或受热至今的时间，给的是一个时间长度，不是一个朝代标签。一件明代宣德年的瓷器和一件清代仿宣德的瓷器，如果都埋了300年，热视光测出来的都是300年，分不出谁是宣德，谁是万历。再说误差，正常情况下热视光测年的误差在10%上下，一件1000年的宋代瓷器测出来可能是900年到1100年间。还有一条，热视光检测是有损的，要从器物不起眼的地方用直径3-4毫米的小钻头取一点样品，对珍贵文物来说，这一钻下去谁都心疼。有些博物馆因此定过规矩，
馆藏一级文物原则上不做热时光，宁可存疑不动钻头，所以文物鉴定还得靠眼学和科鉴结合，专家看器型，看釉色，看工艺，热时光给一个年代下限，两者互相印证，谁也不能包打天下。一位老藏家说过一句实在的话，仪器测的是陶片的年龄，专家看的是文物的气质，两者对上了，心里才踏实。回头来看，世光测年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是孤立的一笔，从夏奈先生当年引进碳十四测年，推动科技考古在中国落地，到王维达攻克明清瓷器测年，再到卢衍畴把光世光引进国门，中国考古学的科技手段一代接一代在完善。碳十四、树轮、世光这三兄弟如今各司其职，有木头的年代靠碳十四，有年轮的校正靠树轮，陶瓷和沉积物靠世光，他们各管一段又彼此印证，把历史的年代一层层定死在时间轴上。今天世光测年的应用还在拓展，南海的西沙群岛水下考古队从石宇二号沉船里打捞出青花瓷器，沉在海底几百年，船体早已朽烂，木头荡然无存，碳十四派不上用场，正是热时光测年给出了这批瓷器的烧制年代，元代到明代早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研究补上了时间坐标。2024年，上海博物馆的团队又对这批出水瓷器做了系统的热时光分析，把断代的精度又往前推了一步。敦煌的洞窟里，沙漠的边缘上，光世光在给一层层沙尘定年，告诉我们沙漠什么时候扩张，绿洲什么时候退缩。可以说，这门技术早已悄悄融进了我们认识历史的日常。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一件标注着唐代的唐三彩，背后可能有一份热时光检测报告；当我们读到某地发生古地震的研究，背后可能有光世光测年的数据。这些技术看不见摸不着，却让沉默的矿物开了口。一块陶片，一粒石英，在黑暗中默默记录了千百年，只等一束光，一把火，把他们记忆里最后一缕阳光释放出来。而世光测年还不是终点，越来越多的物理化学手段正被引进考古现场，让每一件沉没的遗物都有机会爆出自己的生辰。从王维达在铜川窑火边的十年求索，到卢衍畴在实验室里日夜攻坚，从零搭建国内光世光实验平台，中国科学家用几十年的时间让矿物记忆成为解读历史的钥匙。这钥匙打开的不只是地层的秘密，更是我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时间深度的认知。千百年岁月无声流逝，可只要矿物还在，光还在，历史就永远不会真正沉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西部、 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 23到17度， 上海小雨， 27到23度， 天津阴转多云， 26到19度， 重庆阴转中雨， 30到22度， 广州多云， 35到26度， 深圳雷阵雨转多云， 33到26度， 香港雷阵雨转多云， 33到27度， 澳门晴， 31到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国内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 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登陆院线， 多元题材扎堆亮相， 丰富了大众假日文化生活， 更持续点燃影视消费市场热度。 历史史诗影片《敦煌英雄》再现沙洲军民归唐的家国情怀，悬疑新作《老江湖》以高能剧情上演正邪博弈，张力十足。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重塑经典神话，适配亲子合家欢观影场景。 芯片轮番登场，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可以说是多赛道影片同台发力。面对持续走高的观影需求，各地影院也积极调整运营节奏，通过增加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长、加开黄金场次和亲子专场等方式，全方位适配观众多样化、多层次观影选择。而观影热潮则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周边业态联动升温，形成观影加逛街加休闲的假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影片供给提质，观影服务升级，消费场景扩容。今年双节电影市场多点升温，活力全开，为假日文旅经济注入温暖强劲的新动能。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3: After arriving China,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环球资讯，
1: 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美国拒绝伊朗7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后，又表示将继续与伊朗谈判。专家认为，美方期望靠制裁与蚕食伊朗对海峡影响力获取更多谈判筹码。俄罗斯外长称，俄将把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进行到底。专家表示，俄乌仍然缺乏基本政治互信，乌克兰问题和平进程面临巨大的分歧和障碍。
1: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表示，中国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理念值得学习。 体育方面，第二十届亚运会各项比赛继续展开角逐，中国健儿收获多枚金牌，跳水梦之队表现稳健。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2: 美国东部时间27号清晨，中国大熊猫平平

0: 无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说，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宣布，他已经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近期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27号早些时候，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哈萨克斯坦海军24号在举行演习期间，因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加，多名军人落水，最终造成14名军人死亡，至少5名高级军官因此被拘留。托卡耶夫26号签署命令，成立专门委员会，就军人死亡事件对国防部进行全面审查。
0: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德国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14%和15%，左翼党支持率则为10%。
1: 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和西开普省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表示，尚不清楚2起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当地警方已经立案并展开追捕。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导致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据了解，雪崩席卷了该山峰的登山大本营，掩埋了多顶帐篷。莫嫩县行政官员表示，暂时无法确认大本营内人员状况。尼泊尔警方当天晚些时候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1: 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搜救行动正在进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说，美方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此前，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曾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0: 美方拒绝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有着怎样的考量？伊朗方面的表态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详细解读。
2: 特朗普政府拒绝伊方的七天重开海峡的方案，其实并不意味着美方不愿意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场危机，而是特朗普政府要求以一个非常体面、一种美国占优的方式来化解这场冲突。那么首先，这次伊朗提的这个方案其实达不到美国的要求，因为在这个方案中，伊朗主要做的是在第六天、第七天去重新开放海峡，而美国要在前几天完成，比如说各线停战呀，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呀，包括解冻一些伊朗的海外资产呀，这些行动。那么在美方看来，这仍然是一个伊朗占优，而美方并没有占到优势，可能对美方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协议。第二的话，美国最近推动了对伊朗新的史无前例的制裁和经济孤立行动，而且美方也认为这些制裁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特朗普政府希望争取更多的时间让这些制裁进一步的发挥效力。第三的话，最近美国也在阿曼一侧开辟了所谓南部的航道，让一些邮轮可以秘密的进出。再结合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实际上美国是一种新的方式在蚕食伊朗对海峡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打开海峡对美国现在来说并不是那么紧迫的一个任务。伊朗领导层现在对美国确实不信任，但是如果可以谈判，那么也就谈下去试一试。这次伊朗通过提出七天方案，还是显示出了他对谈的一些积极性，反映出伊朗确实感受到了比较大的经济压力，希望通过谈判来缓解一下自身的压力。但是与此同时，伊朗决策层还是保持了很高的警惕。目前伊朗采取了一个多手准备的态度，就是随时警惕可能出现的战争风险，做好和美国会进行进一步军事冲突的准备。同时对于谈判有可能达成的任何的协议，我认为伊朗也有这样的预期，就是可能这个协议是很脆弱的，美国方面可能会有很多的变化。
1: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
0: 费萨尔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重要的国际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如何理解沙特方面的此番表态？继续来听秦天的观点。
2: 沙特外交大臣的这个言论是有代表性的，就是代表了海湾国家的共同的这种关切。那么第一点就是他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化解目前的危机和战争，就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深战深乱，战争无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这一点上海湾国家包括沙特感受是很深的，因为这次美伊的打仗实际上海湾国家成为了这个遭殃的一方，所以任何的这种军事冲突对海湾国家对沙特都是不利的。那么另外一个关切就是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就是他们希望海峡回到2月28号战争之前的状态，因为如果不回到战争之前的这种状态，那么海峡就会处于这种不稳定，就是不是完全的关闭，但是也难以完全的开放，那么这么一种非常脆弱的状态。而海峡恰恰是沙特这些海湾国家进口物资和出口石油的一个生命线，那么这个生命线长期不稳，实际上对海湾国家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安全上的冲击的。 那么尽管这两点确实是沙特和海湾国家的合理的关切，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海湾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它是有它某种程度的矛盾，因为这些国家长期以来是依靠美国来维护自身的安全。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这一次伊朗确实体现出了它的韧性，体现出了它的这种安全上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力，美国并不能给他们提供100%的保护。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沙特和海湾国家在美伊之间处于一个夹缝之中。
1: 当地时间26号，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驳斥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言论。内塔尼亚胡24号在发言时，多国代表集体离场抗议，被内塔尼亚胡指责为道德上的懦夫。
0: 贡纳尔斯多蒂尔对此表示，所谓道德上的懦夫是指拒绝和平谈判，阻挠人道主义援助，一再违背并蔑视国际法的领导人。他还表示，巴勒斯坦平民的苦难绝不能被无视。
3: We have heard the words moral cowards。
4: 我们在这个讲台上听到了道德上的懦夫这一说法。在我看来，所谓道德上的懦夫是指那些拒绝坐下来谈判以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人，是指那些阻挠向急需援助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领导人，也是指那些一再违背并藐视国际法的领导人。巴勒斯坦平民的困难绝不能沦为背景音，孩子们仍在丧生，家庭仍在失去家园，父母仍在一次又一次地竭力挽救孩子的生命。我们的目标依然明确，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并存、具有生命力的巴勒斯坦国，让两国人民都能在安全、尊严与和平中生活。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9月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俄罗斯将把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进行到底，并指出西方为遏制俄罗斯已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0: 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欧盟无节制地生产无人机，并试图向乌克兰学习无人机使用方法，正在成倍地增加俄罗斯及其他国家面临的风险。
1: 此前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乌三方近期可能会举行三方会晤。该如何理解俄方近期的一系列表态？拉夫罗夫关于欧洲安全体系已被西方亲手摧毁的说法又对外传递出哪些信号？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解读。
5: 俄方要把对乌的军事行动进行到底，同时呢，又要在外交上采取一种谈判的策略，这两者之间呢，并不矛盾。在俄方看来啊，接下来的谈判呢，应该是在交战状态持续的背景下进行。如果是以停火啊或者军事行动中断的方式来开启政治谈判的话，显然会给乌克兰以及西方啊更多的喘息之机。这个状态上也表明，当前各方尤其是俄乌之间呢，仍然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和平进程呢，仍然是面临着巨大的分歧和障碍。目前的欧洲安全体系已经完全被主导到一个排斥俄罗斯甚至视俄罗斯为主要安全威胁的方向上去。在俄方看来呢，既不合理也不公正，而且不可持续，迫使俄罗斯方面呢不断地采取强硬的应对姿态。显然，一个以持续和平、以地区形势稳定为目标的欧洲安全体系呢，已经不复存在了。最近一段时间呢，乌克兰方面有意识地加大了无人机的技术装备和经验输出的趋势，范围已经超出了欧洲的地域。在俄方看来这就意味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效益正在不断的扩大。显然，俄方呢对于未来能够真正的和乌克兰以及欧洲来解决欧洲的安全架构问题，开展一场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谈判呢，是缺乏信心的。各方呢仍然在越来越广泛领域进行激烈的博弈。
0: 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落下帷幕。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当天在接受媒体集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他呼吁更多国家和地区也学习中国的这一理念。乌汉还表示，职业教育并非是退而求其次的选项，而可以成为年轻人的第一选择。
6: 在中国，世界技能大赛是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基石。中国政府大力投入支持职业院校发展，也拥有强大的政治决心。世界技能大赛的职业标准深深嵌入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我认为这就是中国选手能在世界技能大赛斩获众多金牌的核心原因。世界技能大赛是交流经验的平台，我们希望更多国家和地区、更多政府都能采用同样的理念，即世界技能大赛的职业标准应当成为本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石。这也是本次赛事留下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我们希望今年的大赛能够激励许多中国青年学生选择职业教育。正如我所说，职业教育不是退而求其次的第二选择，它可以是第一选择。
1: 据美联社26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经暂停训练其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因为该公司人工智能智能体突破限制，攻击网站以及整体行为失控的报告不断增加。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报道称，这是3个月来 OpenAI 第二次暂停模型训练，第一次是发生在7月，该公司智能体入侵抱抱脸公司之后。OpenAI 称，只有在确信已具备额外保障措施后才会恢复训练，并预计随着 AI 发展和其他问题出现，未来或许还会出现再次暂停训练的情况。25号， OpenAI 披露多起智能体失控事件，包括 AI 代理将53张 ChatGPT 用户的图像发布到图像托管网站，公司事先并不知情。 OpenAI 还确认，其 AI 代理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人口普查局和教育部等联邦机构网站，据称只获取了公开信息，未发现未经授权访问账户受损或安全漏洞。此外，其 AI 代理在6月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政府健康数据门户。这些事件不仅表明，随着 AI 智能体能力不断增强，对其进行控制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同时也凸显出追踪其行为所面临的挑战。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 OpenAI、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万起安全事件。这些事件包括 AI 智能体绕过安全护栏、创建留言板、逃离沙盒测试环境、劫持网站、自我提示或试图绕过监控。报道称，这些事件不论是发生在内部测试还是现实世界中，数量之多表明 AI 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公众认知。
0: 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希斯罗机场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10年内，即2039年前完成第三条跑道建造，并将其正式投入使用。提前至2035年启用新跑道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在审查和政策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国际机场理事会数据显示，希斯罗机场2025年运送旅客8448万人次，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然而，该机场仅拥有两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相比之下，其他同级别大型国际机场中，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和德国法兰克福机场都拥有4条跑道，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有6条跑道。2025年，英国工党政府批准总额约490亿英镑的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其中约330亿英镑用于建造第三条跑道、新建一座航站楼等工程项目。当时，英国政府期待新跑道在2035年投入使用。希斯罗机场第三条跑道建设规划从20世纪80年代讨论至今，因环保组织和周围居民反对、政界意见不一、过去十几年政府更迭频繁等原因一再搁置。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 第二十届亚运会各项比赛27号继续展开角逐，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接连夺冠，国乒在与日本队的较量中占据上风，收获女单和男双金牌。
0: 跳水项目中，在27号结束的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强势夺冠，练俊杰、杨浩收获男子双人10米台冠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介绍。
9: 在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上，陈艺文、陈佳组合第一个出场，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在完成两轮规定动作后，开始拉开与其他选手的差距。从踏板腾空到入水，整套动作默契十足，每轮比赛后都排名第一。最后一跳难度 3.0 的成套5152B 的动作，更是得到全场最高的78.30分，引得全场观众欢呼。陈艺文赛后表示，两人动作的同步性和入水的动作还需要加强。
10: 我们俩的难点还是在同步上和个人技术，最后入水还是希望能发挥出自己的动作的。
9: 陈艺文、陈佳这对一老带一新的组合，自2025年开始搭档。和奥运冠军陈艺文不同，陈佳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他说感觉比较紧张，因为双人项目不仅要兼顾自己的发挥，还需要看对方的动作，所以压力比较大。
11: 只要入水就会处理的稍微差一点，其实如果水花处理的好一点，应该还是可以的这一套动作。其实我还是有点紧张的，毕竟4年1届吧，然后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正常发挥的。
9: 接下来的女子单人3米板比赛，两位搭档将各自出战争夺金牌。男子双人10米台项目中，巴黎奥运会冠军组合杨浩、练俊杰以465.54分断层领先，收获第一名。前两跳两个人虽然得分一路领先，但也出现了入水技术瑕疵和细微的不同步的情况。从第三跳开始，两个人的搭档渐入佳境。第六跳 109C 向前翻腾4周半抱膝的难度动作，两个人发挥完美，全场掌声雷动。赛后杨浩揭秘，亚运前自己突然遭遇伤病，无法完成这个动作，今天是他完成的最好的一次。
12: 这周一的时候，因为我们周二出发，周一训练的时候腿的肌肉还是有一点拉伤，过来以后训练的质量我觉得也不如在家里，因为109这个动作过来以后就没翻过来过，都是盖到水里的。
9: 作为一起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金牌组合，两个人在本届亚运会又重新搭档。练俊杰表示，他很高兴两个人可以再度携手备战，一起为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做准备。
13: 首先非常开心嘛，让鲍鬼能回来继续跟我一块儿配双人，因为我也是奥运会完了我就没配过双人嘛，然后一直是2年的时间，也是今天是第一场双人比赛，然后我觉得能跳成这样也比较开心吧，就是感觉熟悉的感觉回来了，逐渐的恢复到最好的状态，然后去展望洛杉矶。
9: 本届亚运会，练俊杰还将和15岁小将赵仁杰共同出战男子单人10米台的比赛。
1: 27号的柏林马拉松赛上，埃塞俄比亚选手阿塞法以2小时11分04秒刷新女子赛会纪录并夺冠，他的同胞阿多拉以2小时02分50秒获得男子冠军。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女子比赛中，阿塞法早早确立领先优势，以1小时04分57秒通过半程，此后他继续保持着冲击世界纪录的速度。然而比赛最后阶段，阿塞法出现明显跛行，面露痛苦，速度大幅下降，但凭借此前积累的巨大优势，他最终率先冲过终点，将自己2023年在柏林创造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会纪录提高了49秒，同时第三次夺得柏林马拉松冠军。阿塞法的这一成绩据肯尼亚选手切普恩杰蒂奇2024年在芝加哥创造的2小时09分56秒的世界纪录相差1分08秒。阿塞法的同胞希尔帕和德拉迪达分别获得女子组亚军以及季军。男子比赛更为焦灼，半程后仍有9名选手处于第一集团，阿多拉在后半程逐渐取得主动，最终继2021年后再次夺冠。埃塞俄比亚选手格梅丘迪达获得亚军，坦桑尼亚选手盖伊获得季军。吴向东取得中国男子参赛选手的最佳成绩，以2小时07分55秒位列第14。 中国女子参赛选手中最快的是张德顺，以2小时23分37秒排在第12名。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pe， Grape 葡萄。法国农业部日前警告，2026年法国葡萄酒产量恐跌至70年来最低水平，这将是法国连续第三年减产。本次减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法国 Grape 葡萄的种植面积一年内减少了 2.5%， 这是政府为治理长期结构性过剩而推行的拔藤计划的直接结果。另外一方面则是气候的沉重打击，令部分葡萄园减产严重。法国的香槟区成为重灾区，采收 Grape 葡萄提前至8月中旬开始，产量预计较2025年腰斩，葡萄串重量降至20年来最低水平。法国波尔多大学经济学教授表示，气候正在推动法国葡萄种植版图缓慢北移，热浪已不再是南方专属。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8: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8: English 妈妈。
29: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30: 用声音，
8: 用声音记录世界。
31: Sounds of the day。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9: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美国总统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国无人潜航器。
1: 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26次。
0: 俄方继续打击乌方数据中心等目标。乌克兰总统称过去一周俄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
1: 最新民调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已落后德国选择党10个百分点。
0: 大熊猫平平扶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民众热烈期盼与大熊猫见面。
1: 体育方面，中国田径新生代闪耀第20届亚运会，

0: 实现五连冠，电气装置实现四连冠。
1: 法国参议院27号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根据各选区陆续公布的结果，法国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当晚在社交媒体宣布，该党将与其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这也是国民联盟历史上首次在参议院组建党团。2027年总统选举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在社交媒体说，选举结果好于该党预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是该党取得的历史性胜利。
0: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26号夜间对黎南部所谓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是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逮捕32人。声明说，这些人员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
0: 苏丹中部杰济拉州政府安全部门27号表示，该州首府瓦德麦达尼近郊的一处战略燃料储备库当天清晨遭到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无人机袭击，并引发大火，消防人员正在开展灭火作业，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情况尚不明朗。对于此次袭击，快速支援部队暂未回应。
1: 英国警方27号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天发生一起重大事件举行情报通报会。警方表示，有5名男子因涉嫌违反了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被捕。该基地附近有85户居民被建议撤离。警方同时表示，正在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开展调查。目前，相关事件的具体性质、人员伤亡及调查进展等信息仍有待进一步确认。
0: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1021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28号0时43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内重新谈判。 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 此前一天，特朗普称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1: 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 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 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 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上，美方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
0: 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27号报道，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 伊朗已经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 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这取决于美方的选择。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是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
1: 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 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7号表示， 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

0: 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截至目前，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9月27号，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的武装侦察无人机。声明称，该无人机当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到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报道称，死伤者均为平民。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本方战机发动空袭，打击了塔伊兹省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及装甲车辆。有消息人士告诉媒体，此次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而且双方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双方近来均加大了远程打击力度。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7号突然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接下来的一周校园关闭，转为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他们猜测可能与当下的安全局势紧张有关。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2: 据法新社报道，利雅得的学生家长收到的校方邮件中写道，校方刚刚接到沙特有关部门通知，要求学校整周必须保持关闭状态。利雅得一名要求匿名的学生家长告诉法新社，当一项决定影响一整个学区、一整个星期时，关于这么做的理由，学生家庭理应得到更清晰的说明。另一名家长说，上网课通知最后一刻才发，家长完全不了解发生了什么。眼下，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由于胡塞武装攻势猛烈，沙特防空武器库存告急，已向多个盟友请求支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6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家为乌军提供通信和互联网服务的电信运营商数据中心，以及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国防部27号通报，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沃达丰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包括基辅州一处存储和分配西方国家军事援助的物流中心，敖德萨州一处存储第一视角拦截型无人机的物流中心，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国家边防局驻扎点、4座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仓库、码头基础设施，以及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军运送军用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等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7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赫里普内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多布罗波利耶市控制了94栋建筑，继续在该市西部和东部区域围剿乌军。过去一天，俄军共打击149处区域乌军使用的交通燃料、能源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防空系统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505架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称，俄军在截至27号的一周内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他还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方向获得重要战果。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27号通过社交媒体称，21号至27号的一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及38枚各类导弹，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泽连斯基称，本轮俄军打击范围广泛，覆盖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多个地区，主要袭击目标为住宅、能源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正持续联合欧洲、美国等合作伙伴，强化自身防御能力，同时推进相关外交斡旋工作。泽连斯基27号还表示，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俄方称红利曼方向的行动中取得重要战果。同时，乌军还在扎波罗热、哈尔科夫、苏梅等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泽连斯基称，他当天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汇报的最新前线局势汇报。从整体态势来看，战场态势朝着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无法对乌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他还表示，已与德拉帕特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无意与欧洲爆发军事冲突。
4: 我们无意和欧洲开战，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恰恰是欧洲正在准备和我们开战。欧洲国家天天重申，最晚到2030年必须做好战争准备。要知道，这可能会变成自证预言，因为他们现在正在投入巨额资金生产武器，到了某个节点会出现一位冒进人士，而在精英阶层里这类人并不少。这位冒进人士到时就会说，我们囤积了这么多武器能拿来干什么，已经没有地方存放了，但我们之前承诺过要进攻俄罗斯，对吧？到那时他们就会对俄罗斯动手，可我们并没有开战的想法。我们与部分欧洲国家以及北约都有沟通渠道，同时也设有双边渠道，可以说我们有交换意见的保密途径，我们也会收到西方相关机构传递的立场，但我们不会对外公开相关内容。
0: 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平平福双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旅居的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他们表示希望能尽快与两只大熊猫见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在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的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游客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与大熊猫见面了。
6: So excited!
7: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他们。
6: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7: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他们太可爱了，看起来软乎乎的。这是我们之前拍的大熊猫照片。
5: 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丽和青宝。对于大熊猫平平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8: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4: 我觉得这太好了，希望有更多大熊猫来到美国。
9: 如果我们去亚特兰大，我们肯定要去看大熊猫。
10: Everyone loves pandas.
9: 每个人都爱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能亲眼见到这种在中国以外几乎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为了看它们，排长队等待也是值得的。大家还穿上黑白相间的衣服，以此呼应大熊猫的颜色。我记得我女儿还曾向我要过一个大熊猫毛绒玩具作为礼物。
0: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说，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 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1: 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费列在接受采访时说，动物园热情欢迎大熊猫到来，已对场馆进行升级改造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后与游客正式见面。
0: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26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义重大，两国应在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携手共进。
11: This is so important. United States,
12: 这非常重要。美国和中国应真诚合作，两国对全人类负有责任，两国应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令我感到鼓舞的是，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美关系。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制度不同，我们承认彼此存在差异，但只要携手同心，就能创造无限可能。
1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习主席特别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的历史，而飞虎队正是这段共同历史的一部分。格林说，他对习主席能够提及中美这层渊源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1: I was very happy and I was very proud.
12: 看到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之间的这层渊源，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些美国青年当时竭尽所能，倾尽全力抗击日军，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牺牲。这些美国飞行员与中国人民之间逐渐建立起的情谊，是一段在任何地方都再也找不到可与之媲美的关系。而且这不仅仅是帮助他人，更是人性的彰显。这些合作表明，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只要携手同心，就能取得胜利，就能克服困难，创造机会，合作向前。对我而言，这便是二战以及那段关系留给我们最为重要的启示。
13: 在此次访美期间，习主席表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他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作为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说，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倡导年轻一代传承中美合作的历史遗产，并肩应对新挑战。为此，基金会启动了飞虎队友谊学校和青少年领袖计划。
12: 我们最初从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一所学校起步，同时也在湖南省芷江一所学校开展项目。我们带学生去中国，目前我们的学校分布在美国的10多个州。我们的学生来到中国就能了解中国，可以和中国学生交流。他们不仅可以交朋友，还学会如何合作。我们希望他们互相学习，传承飞虎队的精神遗产。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曼谷市长当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27号，当地洪涝灾情还在持续，城市交通和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请听总台记者薛景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两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9: 据泰国媒体27号报道，在截至26号晚的48小时内，曼谷累计降雨量接近300毫米。强降雨叠加城市排水不畅，导致多个地区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居民区被淹，大量电线杆和树木倒伏，城市交通严重受阻，民众只能涉水缓慢通行。
13: 27号，我的很多邻居都搬走了，因为他们不能再待在家里了，他们的家被淹了。
9: 受洪涝灾害影响，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学校于28号停课，公职人员居家办公，以保障民众安全，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已开设233个临时避难所，超4000人登记入住。泰国气象部门预计，28号曼谷仍将出现大范围雷暴天气，局部地区将遭遇强降雨，提醒民众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0: 气候变化正在让海洋热浪变得更加频繁和剧烈，而不断升高的海洋温度正在改变欧洲海域的生态系统，进而深刻影响着依靠海洋渔业为生的人们。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在英国德文郡布里克瑟姆港，渔民收获了大量章鱼。英国渔商伊恩·珀克斯表示，章鱼的涌入改变了当地海产品的种类和销量。
16: 没错，捕捞量特别大，你可能已经看到了，有一周我们收获了20万公斤的章鱼。章鱼对我们的生意帮助很大，我们已经在向西班牙和整个欧洲出口，这给了我们和渔民一剂强心针，多了一个没有配额限制的品种。
15: 然而章鱼的到来也是一把双刃剑，他们正在大量捕食传统的鱼货，包括龙虾、螃蟹和扇贝。过去章鱼幼体无法在寒冷的海水中存活，但分析发现，自2022年以来，英吉利海峡平均每年有大约6个月处于海洋热浪状态。海洋生物学家凯蒂·史密斯，
17: 正常情况下，水温应该在16到17摄氏度左右，但现在实际温度接近20摄氏度。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从6月底开始，水温就比预期高出约5摄氏度。
15: 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在让海洋热浪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剧烈。今年6月至8月，欧洲海面平均温度达到45年来的最高值，约为21.6摄氏度。比斯开湾清凉的海水曾孕育出茂密的巨藻森林，支撑着西班牙北部的小规模渔业。然而，这种世代相传的渔业生活方式，如今正因海水变暖而面临威胁。据当地渔民介绍，巨藻林正在消失，而鳞豚等外来物种随着暖流大量涌入，捕食当地的鱼类和甲壳类动物。为了扭转局面，当地渔民与科学家、环保活动家联手，尝试恢复海底森林。他们把实验室培育的巨藻幼苗附着在岩石上，投放到海湾中。奥维耶多大学海洋生态学家何塞·曼努埃尔·里科·奥达斯，
18: 问题在于，我们是在不太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播种，但我们希望至少有一部分附着在小卵石上的植株能够比之前的植株更耐热。如果能在某个区域建立起一小片种群，或许就能慢慢开始恢复。
9: 北京时间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world leading，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7: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9: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9: 环球资讯，
2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21: 杨东你好。
20: 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21: 好的。秋分节气以来呢，华西地区的这个降雨呢一直是持续，并且还在向东发展啊。像最近的3到4天时间里呢，像华西地区一直到黄淮、江淮一带的降雨都是比较频繁的。那这样的一个格局呢，在9月底之前呢还将会持续，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副热带高压目前呢依然是偏强的一个状态啊，北方的冷空气也是趋于活跃，所以呢在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华西到黄淮一带呢冷暖空气就频繁交汇，所以产生了这个持续的一个降雨。那未来的3天时间里，在陕西的南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中北部以及湖北的西部和北部、河南的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江苏的北部等地呢，都将会出现中雨。那么部分地方呢，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累计降雨量会在60到120毫米左右。在四川盆地的东北部，局地的降水量会达到200毫米左右。那预计呢，要到10月初的时候，随着一股冷空气的加强南下，那么雨带呢将会南压到江南一带，这一带的降雨呢才会减弱或者是停止下来。此外呢，在过去的3天时间里呢，西藏的南部是遭遇了比较强的一个雨雪天气啊。目前呢，局地的积雪深度甚至已经超过了25厘米。那今天起呢，西藏一带的这个雨雪天气就将会减弱结束了。杨帆，
20: 另外今后几天气温方面会有明显的变化吗？
21: 目前来看呢，在国庆节以前的这几天时间里呢，副热带高压还将会继续强势掌控南方啊，所以这个秋老虎呢还将会持续的盘踞在南方，像江南、华南还将会有大范围的一个高温闷热天气啊，像湖南的中南部、江西，还有浙江的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呢，都将会有持续的高温，即使是这个最高。

0: 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地方，这个因为湿度比较的高啊，所以这个体感温度其实已经远远超过35度了。那最低气温大多也是在25度左右，所以整整的这个一天时间里都是一个闷热持续的状态。不过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初的这段时间，将会有一股比较强劲的冷空气会自北向南的影响中东部的大部地区啊。那这股冷空气南下以后呢，江南一带也将会迎来凉爽天气，像江南以及以北的地区呢，首先是这个 会出现气温的一个下降啊，降温幅度普遍是在4到8度，在内蒙古的部分地方呢，降温幅度会达到10度左右。降温同时也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那降温过后呢，在江南以北地区的这个气温都将会大面积的刷出立秋后的一个新低，最低气温的10度线将会向南一直推进到华北的南部，那20度线呢就将会来到江南南部了。 那包括像是内蒙古的中东部等地呢，都将会降到这个最低气温会降到冰点以下，所以这个天气的这个寒凉程度会更加的明显。那么在江南的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也将会降到25度左右，最低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体感上会比之前的这几天的凉爽许多。城市当中，包括像是呼和浩特，到了1号的早晨的时候，最低气温就只有1度；沈阳会降到5度，北京的最低气温呢也会降到8度。
1: 济南呢会基本上会降到12度左右啊，都将会是金秋以来最冷的一个早晨。在上海呢，2号早晨的时候，最低气温也会降到20度，杭州会在18度左右，长沙呢会降到17度左右，都将会刷新立秋后的新低。对于这个江南来说呢，终于天气要凉快下来了。杨帆，
2: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3: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 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国总统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国无人潜航器。也门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26次。俄方继续打击乌方数据中心等目标。乌克兰总统称过去一周俄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大熊猫平定扶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民众热切期盼与大熊猫见面。
2: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最新民调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已经落后德国选择党10个百分点。中国田径新生代闪耀第20届亚运会。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 19% 为本届联邦议院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10个百分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据民调机构英萨举行的最新星期日趋势调查，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
4: 29% 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 14% 和 15% 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翼党支持率为 10% 下降1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 39% 为本届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此外，自民党支持率降至 4% 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支持率为 3% 均低于进入联邦议院通常所需的 5% 的门槛，其他政党支持率合计为 6% 此次调查于9月21号至25号进行， 共有1203人接受调查。
1: 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简短会晤， 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 两国外长的首次会晤。据德方官员介绍，此次会晤由德方发起，
2: 当天的闭门会晤持续约20分钟， 重点是乌克兰议题。 据路透社报道，此次会晤正值各方努力推动俄罗斯与乌克兰恢复黑海粮食和能源出口之际，瓦德富尔在会晤时敦促俄方尽一切努力达成黑海粮食出口协议。
1: 拉夫罗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已与印度、埃及和土耳其就确保黑海安全航行的方案展开磋商，这些方案可能涉及俄罗斯与上述国家之间的双边协议。 另外，据塔斯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德方只是重复其一直以来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但俄方同意在联大期间与德方举行一次外长非正式会晤，以展现俄罗斯愿意一视同仁地倾听所有意见。
2: 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罗斯与德国关系陷入低谷，德国为何此时主动提出与俄罗斯方面进行接触？本次德俄外长会面能够推动两国关系破冰吗？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杨谢普的详细解读。
0: 德国外长此次主动与俄罗斯外长会谈，主要是希望恢复必要的这种高层沟通的渠道。一方面呢，德方希望为可能的俄乌谈判以及未来政治解决保留必要的外交的接口和渠道。欧洲安全秩序的重建呢，是一定要有俄罗斯的参与的。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德方是针对德俄之间不断增加的混合攻击等安全风险开展危机管控，避免误判和进一步的升级。同时呢，德国想通过黑海粮食出口等具体的议题测试俄方有限合作的可能性。另外呢，德国对俄接触方式的调整，也就是从单纯的施压，现在一定程度上启动对抗与对话并行的这个模式方向调整。那么这一调整呢，将有助于德国在欧洲安全事务中保持和扩大它自身的外交作用。此次双方外长的会晤呢，是具有一定的破冰效应的。它的意义呢，主要是体现在恢复外交接触和政治沟通层面，但并不意味着德俄关系就出现了实质性的缓和。俄乌冲突以来呢，德国虽然始终保留与俄罗斯的这种外交关系和必要的沟通，但是两国的高层直接接触是明显减少的。那么这次德国主动提出来与俄罗斯外长会晤，表明他其实在继续向俄罗斯施压的同时呢，开始更加重视直接沟通和危机管控，以及为未来的谈判呢创造条件。那么黑海粮食出口呢，成为这次接触的一个重要议题。那它的这个意义呢，不单单在于回应全球粮食安全问题，而是通过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这样的议题呢，德方是希望测试一下俄罗斯方面的这种合作的意愿，为下一步开展危机管控啊、政治谈判啊创造条件。那么对于黑海粮食出口这个问题呢，俄罗斯则更倾向于将这个问题置于更广泛的这种安全和谈判的框架中加以处理。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在议题的设置和推进方式上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样看来呢，就是说德国是主动打开了这种沟通的窗口，那么俄罗斯呢也接受了这一种接触，但是目前呢，双方并没有按照德国设定的这种路径向前推进。那这就意味着这次会晤呢，其实是德俄关系当中一种有限的破冰，它的进一步的意义呢，仍取决于双方能否在持续的分析中形成对话和管控相互作用的一种机制。
1: 27号，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捷安组织协作2026联合指挥参谋演习及搜索2026梯队2026专项特种演习在俄罗斯开始举行。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据捷安组织官方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协作2026为联合指挥参谋演习，旨在演练遏制边境武装冲突的协同行动。搜索2026和梯队2026为专项演习，分别演练情报侦察和后勤保障。演习在俄中央军区切巴尔库尔靶场进行，将持续到10月3号，参演兵力约为2000人。演习特点是广泛使用各类无人机和机器人系统，并结合俄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演练部队实际行动。捷安组织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谢尔久科夫在演习开幕式上表示，世界军事政治形势极其复杂，国际关系恶化且不稳定区逼近各国边界，军事安全挑战增加，要求迅速应对作战行动的变化。捷安组织正据此完善集体力量管理和行动准备。 基安组织成立于2002年5月，现成员国包括

0: 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1: 在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瑞士跟随欧盟步伐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瑞士人民党对此表示反对，认为瑞士的中立地位正受到威胁。当地时间9月27号，瑞士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为本国延续数百年的中立原则，在宪法层面确立一套更为严苛的定义。
2: 这项提案由瑞士人民党支持者、前政府部长克里斯托夫·布洛赫发起，主张采取更为严格的中立政策。其核心诉求涉及四个方面：一、把永久中立写入联邦宪法，并且成为一个不可轻易变更的条款；二、禁止瑞士加入或者与任何军事防御联盟合作，唯一例外是瑞士正在遭受军事攻击，或者是此类攻击正在准备实施。
1: 三、除非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瑞士不得对交战国实施制裁。四、瑞士应利用自身的中立地位，积极发挥调停作用。
2: 瑞士联邦统计局27号公布的投票结果显示，所有州和约 70% 的选民都投出了否决票，提案未获通过。瑞士外长卡西斯表示，这一结果不是对中立原则的反对。他强调，瑞士过去是中立国，现在也是，未来也将继续保持中立。
1: 卡西斯同时表示，否决提案将使瑞士能够继续逐案决定是否实施经济制裁，并有助于增强瑞士与伙伴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
2: 瑞士内部有人推动此次公投的原因是什么？支持方与反对方的分歧又是什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对此分析说，
3: 这场辩论啊，跟这个乌冲突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都知道2022年这个乌冲突爆发以后呢，瑞士在几天内啊，就迅速的跟着欧盟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很多的传统派人士呢，就认为这个会严重的损害啊瑞士中立的这个公信力。那么俄罗斯呢，也是把瑞士列入了这种不友好名单。所以呢，在这种背景下面的话呢，这个传统派呢就组织发起了这场公投，想用这种宪法的条文来锁定啊未来严格中立的这个路线啊。这里边所谓的这种刚性中立，它的这个逻辑呢，就是中立的核心价值啊就在于可预期的，而且是持续一致的啊。如果说呢，你国家的中立啊可以根据这个政治形势或者是面临的外部压力，你去灵活的去调整解释，那么其他国家就不会相信你这个国家的真正是中立了。所以呢，这一派呢，就是刚性派呢，他们就认为应该把这个严格中立啊写入这个宪法，这样呢才能为国家呢提供最大的安全保障啊，以及这种最可靠的啊可被信任的这种调解者的约束。那所谓弹性中立，它的这个逻辑呢，就是认为制裁啊是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啊，这个采纳制裁本身跟中立呢其实并不矛盾。那么双方的这种根本分歧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中立到底是一种固定的锁死的一种法律形式啊，就是法律规定，还是说可以被更改的一种灵活的政策工具？那么前者当然呢，它是追求可预测性啊，这个原则性；后者呢，追求呢是适应性和行动空间。中立呢，毫无疑问啊，现在仍然是瑞士整个国家认同的一个核心啊。就像最近的这个民调所显示的，80%多的以上的这个民众呢，认为这个中立啊，仍然对瑞士具有非常大或者比较大的重要性。瑞士民众呢，还是更多的希望在保持中立身份的同时啊，给自己未来应对这个安全挑战呢，保留更多的行动空间。
1: 日本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今年十月份，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会达到约20000种。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其涨价意向。结果显示，十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 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 5% 至 8%， 零食类涨幅为 3% 至 17%， 饮料类涨幅为 5% 至 21%。 该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万种食品涨价。今年9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帝国数据库公司分析，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日元贬值增加、进口成本等因素影响，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2: 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当地时间27号表示，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时。有关内容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6号曾宣布，受火山灰和天气状况影响，从当天起至27号上午10时，该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机场建议乘客在前往机场前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状态。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数据显示，更早之前，本月13号，埃特纳火山也曾喷发，火山灰云出现在海拔4公里处。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其喷发情况受到持续监测。今年夏天，这座火山多次喷发，严重干扰西西里岛乃至周边马耳他的航班运行，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
1: 美国官员26号说，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将会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上届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说，将于28号公布新标。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每辆车平均减少930美元，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预计到2050年将多消耗1000亿加仑燃油，多支出1850亿美元油费，多排放约5%二氧化碳。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到2031款车型年度，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9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拜登政府进一步收紧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纽约时报分析说，美国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延宕、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1: 第20届亚运会27号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接连夺冠，国乒收获女单和男双金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田径赛场当晚最热血的一幕出现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20岁的中国小将陈元将力压东道主选手村竹拉希德，以13秒15的成绩强势夺冠。18岁的新星严子怡则在女子标枪决赛中一枪制胜，第一次出手便投出70米46，刷新亚运会纪录。击败日本队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北口真花夺得金牌。女子跳远赛场，22岁的黄盈盈，24岁的谭梦怡为中国队拿下金牌和铜牌。女子200米决赛，新科百米冠军17岁的中国新星陈瑜杰再添一银，新加坡名将佩雷拉成功卫冕。陈瑜杰赛后表示，短时间内连续作战，体能消耗较大，接下来他还将出战女子4乘100米接力比赛。其他赛场也传来中国新生代的捷报，滑板女子街式决赛中，15岁的朱元玲以 166.57 分摘金，自由式小轮车首次亮相亚运会，21岁的孙思贝为中国队拿下历史首金。蹦床项目，中国队名将严浪宇和王子赛包揽男子网上项目冠亚军，首次参加亚运会的邱征获得女子铜牌。乒乓球赛场，黄友正、林诗栋在男双决赛中顶住压力，以4-2战胜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曼玉和卫冕冠军孙颖莎在女单半决赛中各自战胜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与早田希娜，提前为中国队锁定8连冠。决赛中，王曼玉以4-2力克孙颖莎。中国跳水梦之队延续稳健发挥，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中，陈艺文、陈佳这对2025年开始搭档的新组合强势夺冠，杨浩、练俊杰收获男子双人十米台冠军。花样游泳队也延续统治级表现，林彦君、徐慧妍在双人自由自选中出色演绎水硬敦煌，最终助力中国队实现该项目6连冠。举重赛场，中国队选手何仁秀以总成绩258公斤夺得洛杉矶奥运周期新增级别女子77公斤级金牌。截至27日，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19金、48银、38铜。
2: 国际检察机构官网日前发布通报，正在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两名运动员因兴奋剂检查呈阳性被临时禁赛。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这两名运动员分别是土库曼斯坦空手道运动员凯莱利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综合格斗运动员沙夫卡托夫，后者还在本届赛事男子现代71公斤级的比赛中获得一枚铜牌。国际检察机构通报称，凯莱利耶夫于20号在日本接受的赛外兴奋剂检查样本中检出违禁物质米曲颈，沙夫卡托夫于22号接受赛外检查的样本中亦检出同种物质。米曲颈被列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药名单，属 S4 类激素及代谢调节剂，在赛内和赛外均被禁止使用。目前，两名运动员已被临时禁赛，在案件审结前不得参加本届亚运会的比赛、训练、执教或任何相关活动。国际检察机构表示，两名运动员有权针对临时禁赛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异议，也有权要求对 B 评样本进行检测。这并不是本届亚运会的首例兴奋剂违规事件。21号，泰国羽毛球运动员毕查梦因兴奋剂检查样本检出禁用物质夫塞米，被临时禁赛。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ntry fee，entry 进入 ，entry fee 则是进入费、进城费。现在，意大利威尼斯市政府正在考虑大幅上调游客入城费，将现行5至10欧元的收费标准提高至最高30欧元，并计划延长全年收费时段。威尼斯市负责预算和税务的市议员表示，现行5至10欧元的 entry fee 入城费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已失去遏制过度旅游的威慑效果。威尼斯市政府内部甚至讨论过提高到50欧元，但最终可能最高收费定在30欧元。据了解，威尼斯游客 entry fee 入城费于2024年推出，为全球首创，仅适用于不过夜的一日游游客。2026年，该措施在4月3号到7月26号实施，收入超过520万欧元。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9: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2: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5: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14: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4: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8: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4: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用声音，
25: 用声音，
2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2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
0: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外长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